排穴位治疗灸，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十天18.8块，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3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3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
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

0: 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长安牌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哎，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唐安，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10天18.8元，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哎呀，生气了，生气了，不生气了，哎呦，好了好了，哎呀，
1: 气死我了，
0: 哎呦，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了，
1: 哎呦，别笑了，别笑了。

0: 一个时辰到了吧？到了。咱们去见识见识少夫人的宏伟巨制。
1: 好，
0: 走，
1: 咱们去见识。

0: 介绍，
1: 介绍，介绍，
0: 走，
1: 介
0: 绍，对，走。走走。
2: 少夫人，您的宏伟巨制呢？
3: 圣上。

0: 圣上。
1: 来，坐坐坐坐坐。皇兄啊，我请你来是想问问，这穆桂英见了皇上不下跪，这什么道理啊？
2: 此事已经过去了。圣上的大度实在令人敬佩。再说，穆桂英不懂礼数，圣上不降罪于他，他肯定会感恩戴德。
1: 朕不是耿耿于怀，朕是认定这里边必有隐情啊！沐浴战山为王30年了，不能归降于我大宋，朕想知道到底是为什么。这穆桂英今天不仅是山大王的女儿，还是我大宋元帅的儿媳妇儿，是我御辽前锋的妻子，所以朕想知道为什么。
3: 参见公公。请。
4: 八贤王请少夫人到御书房说话。
5: 请。

0: 穆桂英的、
1: 去去去，
2: 是
1: 哎呀
3: 八王爷
1: 免礼，请。
3: 哎，
1: 可否勾出了画图？
3: 嗨，小菜一碟儿。
1: 小菜一碟儿，你不是要勾出宏伟巨制吗？
3: 那对于我来说呀，就是信手拈来。
1: 哦，少夫人果然才华出众。
3: 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哎，这里可是皇上的寝宫啊。
1: 你怎么知道啊？
3: 这龙椅岂能是他人做的？
1: 少夫人既然知道圣上是真龙天子，权力至高无上，那为何见到圣上不跪？要知道这可是杀头之罪啊。
3: 家父跟圣上势不两立，我岂能向家父的死对头叩首啊？
1: 大宋建朝几十年，绝大多数债主都向圣上臣服，令尊为什么不接受纳降？
3: 缘由王爷想必知道吧。
1: 本王还真不太清楚。
3: 你父王起兵时，我父乃北汉名将。你父亲平息了其他部落，向我父还有一些将军招降。我父亲见你父亲确实是一世英才，也想归顺于他。可就在这时，也就是建大宋没几天，他却来了个杯酒释兵权，将往日里同生死的兄弟们请出了朝纲。我父得知这个消息之后，也就断了归顺的念头。
1: 父皇之所以这么做，也是为了大宋的稳定。
3: 也许吧，可是我父亲不顺降也不该指责。太祖将皇位交给你叔父之后，你。

0: 我们的穆国英和穆国英的妻子穆国英，曾经被幕府和当朝皇上十几次围剿穆克寨。王爷，您可曾想到，那穆克寨的乡民们饱受战乱之苦，所以，我断不能向圣上下跪。明白了。
1: 马上就要看到穆桂英出丑了，本公主自然高兴。
2: 哎，公主，两天后想想穆桂英，她尴尬的样子，多解气啊！还宏伟巨制呢，我看是着作中的着作。哎，您看，站住！你怎么在这儿？哟！
0: 是公主啊，我还以为是园子里的花呢。哦，我那宏伟巨制啊，已经完成了，绣工们正忙着绣呢。我这不闲来无事吗？嗯，这挺好。嗯，
2: 你说画完了图？
0: 对啊。
2: 怎么可能？
0: 嘿嘿，本姑娘呀，画画跟用刀那都是一样的，就是一个字儿。
2: 本公主看过你画的癞蛤蟆就知道，穆桂英，你的画技并不娴熟啊。这晚上
0: 作画确实不怎么样，不过我告诉你吧，要是在白天呐，我这就咔咔咔咔咔，一定是精美无比呀。哎，公主，咱可说好了，三天之后才能看。 你可不能偷偷的去打探我的秘密啊！哼，
3: 本公主根本就不相信你能画出什么构图，更不屑去探听什么秘密。哈哈，
0: 那就好。哎，反正呢，我现在也没什么事儿，该做的呢都做完了，请公主带我到这皇宫大院里转悠转悠。
3: 哼，放肆，你也太不识礼节了吧！对呀。
4: 本姑娘就是不懂礼节，才想向公主呢多学习学习。啊，好，本公主就带你转转。走，公主，跟上。圣上。
5: 这，下去！去！哎呀，皇兄啊！哎呀，穆国英说的那个事儿啊，朕想了一宿，觉得太宗和朕的确对穆羽的做法有点不妥呀。
6: 过错在穆羽身上，天下所有人都归顺了圣上，他自然不能例外。嗯，但是如果办法要是委婉一点儿，或许情况就没那么复杂了。 毕竟穆羽是个刚烈之人，现在圣上没必要担心他了。他女儿嫁给了杨宗保，想必穆羽也不会再和圣上对着干。
5: 穆羽是个难得的将才，朕想召他入朝为官。
6: 这事儿好说，等穆桂英和杨元帅凯旋归来，臣前去劝说。这事儿。
4: 应当顺理成章。哼哼，这件事能办成，朕也就心满意足了。但等凯旋之日，你得告诫穆桂英要守礼仪，在非正式场合不给朕跪，朕也就原谅他了。但是在厅堂之上，非跪不可。
6: 臣会提醒他。
4: 朕再睡会儿，你先下去吧。啊，嘿嘿。
6: 嗯。
4: 哎，嗯。
0: 这皇宫的房子呢，确实比穆克寨大点儿。嗯，这大是大吧，这是这个花花草草太少了，缺乏生气。还有，你看，你看他们，跟木头一样，一点神气都没有。在我们穆克寨呀，那乡兵见了乡亲们都微笑打招呼呢，可和气了。你看看他们。

0: 嗯，你看木头。
1: 哎，这时候也不早了，我该回这个刺绣部吃饭了。谢谢公主陪我逛这么一遭。
2: 木姑娘啊，你看，这把你请来，你就是客人，我也该尽一下地主之谊嘛。啊，你就在这儿吃吧。
1: 在这儿吃啊？嗯。哎呦，这不大合适吧？我还是回刺绣部吧。哎哎哎，
2: 我都已经安排好了，就在这儿吃吧。别客气，木姑娘。
1: 那谢谢公主了，
2: 请。
1: 哎，公主请。
2: 请。哎哎哎哎。这就是我的房间。
1: 你的屋啊？到这儿来干嘛呀？
2: 这是给您备好的饭菜，用膳吧，请坐。
1: 哦，这花就送你了啊。哎呀，哎，且慢，等公主一起来吧。
2: 少夫人您可说笑了，公主岂能来奴婢的房间呢？
1: 哦，我明白了，看来不是公主要请我吃饭，是你海棠要请我吃饭。不过公主迟早会来的。
2: 虽然您现在贵为少夫人，但过去也就是个山野村姑，咱俩的身份差不了多少。嗯，所以啊，奴婢在这里尽地主之谊，不叫失礼吧？
1: 不失礼，不失礼，不失礼！来，咱俩干一个啊！哎呀，你说这公主真够体贴的哈。他怎么就知道我喜欢这一口呢？
2: 那好吃，您就多吃点啊。
1: 嗯，好吃。嗯，海棠，你怎么不吃啊？
2: 你看看这菜，这么粗糙，跟猪食差不多，看着人就心烦，哪还能吃得下呀？
1: 这怎么能是猪狗之食呢？我告诉你吧。这比天伯府的饭好吃多了，
2: 是吗？
1: 嗯，不信你尝尝呀，尝尝。哎呀，本姑娘知道了，你为什么咽不下这饭菜？
2: 为什么呀？
1: 因为啊，你命贵。
2: 我就是一个奴婢，谈何命贵呀？
1: 啊，不不不不不不，你是贵人之相，
2: 是吗？
1: 哎，我到皇宫之后发现了一个重大秘密，你想知道吗？
2: 什么秘密呀？
1: 当今圣上是你亲爹。
2: 不可能，这不可胡说，不可胡说的呀！
1: 我没胡说，圣上啊，真是你亲爹？
2: 不是，绝对不是！
1: 你那说话的声音跟手势跟你亲爹一模一样，
2: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的呀！
1: 你走路都跟你爹一模一样呢！
2: 不可能，我求求你了，你别说了！
1: 放心，你别紧张，别紧张，我看你紧张的快哭了，这是咱俩之间的秘密。我保证不跟任何人说啊！
2: 啊，不，别说了，我不听了。
1: 我就不明白了，这应该是好事儿啊！这圣上是你亲爹，你怎么就不敢承认呢？啊？
2: 因为根本就不可能，我家在岷县，根本就沾不上皇亲。
1: 这孩子怪可怜的。哎，当然了，这事儿你肯定不知道，这圣上啊。去岷县微服私访过，才有的你；或者呢，是去打猎，才有的你。
2: 别，不是，不可能啊！少夫人，
1: 当然不知道了。不信你去问你娘去。
2: 哎呀，少夫人，您快吃东西吧！啊，难道吃饭还堵不上您的嘴吗？
1: 那行，别紧张了，咱不说这事儿了啊。哎，我跟你说个别的重大秘密吧，就你家那小姐，公主。啊。
2: 公主怎么了？

0: 是假的。
1: 啊！夫人，夫人，你可不能乱说啊！这公主绝对是真的。明妃，可是她的母亲。
2: 这我知道，我知道。这事儿啊，关键不是我发现的，是我婆婆柴郡主告诉我的。哎，你千万别跟别人说啊。当初啊，那个妃子生了一个儿子，皇后一怒之下就用自己那个奴婢的丫头，跟这个皇妃的儿子给换了，所以现在这个丫头啊，就是你家的主子公主。
1: 啊，公主，
3: 你说什么呢？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我说公主啊，迟早会来的。来来，走走走走走。
3: 我问你，你刚才说什么呢？
0: 我说什么了？
3: 你信口雌黄，你该当何罪？
0: 哎呀，我跟海棠闹着玩呢，你还当真了？
3: 你拿本公主开玩笑？你活得不耐烦了吧你？你罪该当死。嗯。
0: 公主，别的且不说，我堂堂一个少将军夫人，朝廷命官，你却在奴婢房间招待我，你心里怎么想的？不用我说出来吧。不过说心里话，我倒是不介意。但是如果我将此事告知天波府的人或是朝廷大臣，你看看他们会怎么想你这个公主呢？口口声声自称自己是公主，却做出如此龌龊之事，以后就不必再谈礼仪之学了。不用送了。
1: 你，公主，公主，你
4: 哎，赶紧的啊。
0: 哎，这块得快点啊。
4: 哎，抓紧赶制啊，快点。
0: 来，没事没事。
4: 你喝茶。少夫人呢？我对您佩服的真是五体投地呀。哎，在您的带领下呀，他们的长进都不小呢。
5: 奶奶，您吃一块。嗯，
6: 也不知桂英最近吃什么呢。
5: 这皇宫我去了，卫士说刺绣部一律不让人进。
3: 怕是真的惹出什么乱子了
7: 啊。这如何是好啊？
5: 早知道这样，当初你们就不应该答应公主。
8: 宗宝，你冷静点，那公主提出来我们不同意岂不失礼？桂英不懂礼节，已经冒犯了圣上，圣上虽然未治罪于她，很可能借着刺绣来惩罚。
6: 明天到了日子，我们一块儿去刺绣部。
5: 好。
8: 娘，如此兴师动众，圣上会不会不高兴啊？
6: 不高兴就不高兴吧。不过桂英再冒犯圣上，圣上若想治罪于她怎么办？
9: 只是
6: 不怕，老身自有办法。
0: 哦，娘，你真行啊。
5: 奶奶，你再吃一块。
6: 吃。
10: 今天是看穆桂英作品的时候，父皇还记得吗？
11: 那当然了，穆桂英夸下海口，真是真想见识见识啊。
10: 他说话一向不着调，父皇千万不要听他的。
11: 哎，可朕听说他真是有本事啊。
10: 那是武艺和用兵，在刺绣上他一窍不通。孩儿的意思是，您要真看见了他的拙作，可千万别计较，千万别治罪于他呀。现在他是杨宗保的夫人，又要即将随杨元帅出征，父皇治罪于他不利于出兵的。
11: 朕早就想到了。哎，
8: 您慢走。
6: 啊，叩拜圣上。
11: 哎呦，免礼免礼。
8: 叩拜圣上。
11: 佘太君，哎，请起身。
12: 谢圣上。
11: 佘太君，穆桂英来宫中学刺绣，把天波。

0: 太子少府搅得不安呐！啊，
1: 我这孙媳呀，刚刚入朝为官呐，不识宫中的礼仪礼节。她要是再冒犯圣上，望圣上恕罪呀！
2: 哎呀，太子。

0: 太君，去看看你孙媳妇的作品。好啊，不过桂英惊动了圣上，老身深感不安。来来来来来，请请请。哎，我跟你们说啊，你们上驾到！叩见圣上！叩见圣上！吾皇万岁万岁万岁！
1: 桂英，你怎么还不下跪？快跪下！
2: 穆桂英刚刚入朝为官，不要太苛刻嘛。不过到了厅堂之上，可不能这样了。嗯啊，凭什么？
3: 谢圣上。
2: 穆桂英，你说三日之后，请朕来看你的宏伟巨制，朕来了，能看看你的作品吗？哼哼，
1: 来。
2: 啊，
4: 真是不可思议啊！
2: 哈哈哈哈哈哈！
1: 这，
2: 啊。 穆桂英啊，你让朕刮目相看呀！来，穆桂英，这幅刺绣起名了吗？请圣上赐名。嗯，海浪长空，山川河流，大漠孤烟，花鸟树木，应该叫锦绣河山呐！啊！<笑>
5: 谢圣上。
6: <笑>少夫人，本公主见过你的画工，知道你的画工不高，你如何能在短时间内画出波澜壮阔之图？是不是他们帮你的呀？
2: 哎，怎么讲话？哼，
4: 来来来来，啊，嗯。

0: 路。
1: 比。

0: 奶奶不上那儿坐，就坐这儿。哎，来，哎，好，桂英啊，哎，你的大作堪称是精彩绝伦呐，被圣上誉为锦绣山河，这都挺好的。可就是礼仪上还有所欠缺，你想啊，公主她心里犯堵啊，在无所顾忌。 岂不是有过分之嫌吗？
1: 哦，他给桂英使别推，哦，桂英就不能讽刺他啊？哎呀，
0: 就算是他对他这样，他也不该对他那样。桂英啊，奶奶说的不过分，你想想啊，公主打小就喜欢宗宝，如今呢是你们两个成了亲，她心里伤心至极呀。况且此事一波三折。
2: 搅的
0: 是满城风雨，他又失了大面子。你说，无论从哪方面说，他想出出这口气都不为过。嗯，郡主，过两天你请公主再来教桂英。
2: 啊？嗯？什么？
0: 只有让她出了这口气，此事方可平息呀。奶奶，您什么时候也变得这么胆小了？
3: 嘿，奶奶可不是胆小之人，奶奶是教导你们呐，以宽厚之心去待人呐。我觉得奶奶说的呀，有理。
0: 嗯，
3: 奶奶，
0: 嗯，
3: 您放心，我保证让公主呀，好好的出了这口气。
0: 好，
3: 奶奶吃苹果啊。
0: 好，奶奶吃苹果。
2: 给我吃完。
3: 娘。

0: 公主，那穆桂英不来学，正好顺水推舟，省得见了她心烦。
1: 怎么能叫顺水推舟呢？她画出了宏伟巨制，锦绣山河，出足了风头。这事要不了了之，丢人的是我。
0: 那这么说，公主还要去天波府啊？
1: 怎么去啊？天波府的人一看出我为难穆桂英，还能再来请我吗？
2: 公主，郡主来了。
1: 啊，郡主，
3: 公主，这些日子身体可好？
1: 已经没事了，坐。
3: 这就好，这就好。我们杨家的人啊，都担心着呢。
1: 谢谢。
3: 看到公主身体康健，我们天波府的人啊，也就都安心了。这样吧，今天中午您过去，这样奶奶他们看到了也就放心了。您也好，再教桂英。
4: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5: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幡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幡，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6: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这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7: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8: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嘿嘿，它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9: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5: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送银碗给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10: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5: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

0: 金光闪耀，招财进宝。完毕四周，暂刻一百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3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2: 对，
1: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2: 千真万确，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3件套。足银足两，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完毕四周，暂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3: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

0: 可把我们老两口啊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福银足粮，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块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姑姑，我谢谢您，还有老太君，我跟姑姑亲如一家，就没必要客气了。我想，我还是不去了吧。这穆姑娘在皇宫大展风采，连父皇都赞叹有加。我再去，岂不是无自知之明了？
1: 公主，您言过了，您去天波府啊，我们都高兴。再说，这桂英得到了皇上的赏识，还不是您给创造的条件？要不是您教导她，她如何造得出锦绣山河呀？啊，别管你愿不愿意的，公主啊，她都得教你。你不要以为你在皇宫露了脸、出了名，就飘飘然起来了。这礼仪礼节，你根本就没有掌握。再说了，圣上他能表扬你，那也是公主给你创造的条件。圣上他只看到你一时，这要是出征打仗了，跟士兵朝夕相处，不懂礼仪礼节，那不是露馅了？
2: 是是是，娘说的是。
1: 再说，你不要以为公主是为难你，她是为了你好，也是为了咱们杨家。
0: 姑姑，您就别再指责少夫人了。有些事儿啊，我做的也不好，以后我和少夫人商量着来。姑姑，这儿啊，您就放心吧，我会用心的，少夫人也会努力的，对吧？
1: 疏影啊，你这儿我是100个放心，我就是担心桂英她冒犯您，又得罪您啊。
0: 就算是有点矛盾，一会儿也就烟消云散了。
2: 是是是，公主说的是。
1: 桂英，你看看公主多大度。桂英，你要向公主好好学习。公主，这桂英我就交给您了。
0: 姑姑慢走。
2: 您慢走，娘慢点儿。
0: 穆姑娘，从你制造出锦绣山河，本公主就知道你确实是聪明过人，只要稍肯用心，就会掌握礼节礼仪。现在的关键呀，是你内心抵触。
2: 你说对了。
0: 你肯定觉得呀，天伯府的生活习惯呆板繁琐，你觉得这种生活习惯又不如以前在乡村的舒适。这我得跟你说，你习惯的东西可不是最好的。
2: 公主啊，其实本姑娘不是不懂礼仪之人，只是本姑娘是习武之人，宫廷里的做派和习惯不适合我，所以本姑娘认为适合我的那才是最好的。您听明白了吗？
0: 那你替天波府的人想过吗？他们的想法是否和你一样？太君也许和你想的是一样的，可是郡主和那些婶娘们却大相径庭，她们都出自大户人家，怎么可能适应你的习惯？

0: 我现在也不给你讲礼仪礼节了，我只想告诉你，这城里的东西啊，就是比你乡村的好，宫廷里的礼节礼仪就是比你木柯寨的习俗强无数倍。
1: 错，不信您走着瞧吧，迟早有一天本姑娘能改变他们。
2: 嗯，桂英啊，你给奶奶说说，公主劳心费神的来天伯府教你礼仪，你怎么就这么抵触呢？我们都知道老太君疼你，可是他没有纵容你不学礼仪呀。出征迫在眉睫，你这个样子怎么随杨将军一起出征？
3: 就是，桂英啊，你现在已经被杨元帅收在麾下，到时候肯定会让你带兵的。这应有的礼仪礼节，如果不懂，如何服众？
4: 对呀，他们不服，如何听你的令？河辽对阵，岂能不败？
1: 哼，你们怎知我不会带兵？我穆桂英15岁便开始带领穆柯寨的男女乡兵们拼杀，他们对我是唯命是从。
4: 哼，那是你们穆柯寨的乡兵，不是大宋的正规军。
3: 就是，这乡兵的战斗力岂能与我正规军相比？
1: 那为何这正规军久攻不下穆柯寨呢？
2: 你，桂英，休得胡说！
5: 郡主啊，桂英不是贬低大宋军队，她就是打一个比喻。她说的也是事实，我杨家军确实在穆柯寨受挫。不过现在桂英是杨家人，穆柯寨的乡兵也应该归顺大宋了。哎呀，你们那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到底谁说的对？老身也无话了。为了是非，老身觉得让桂英到兵营里去转一转。
2: 真的？
0: 不行，就他这行为做派，给官兵看见了，岂不是耻笑？
5: 哎，不是，你如何得知啊？
3: 哎呀，娘，这还用试吗？你看，这不都摆在这儿了吗？哎呀，
5: 不是，很难做出决断呢，只要断定了，不用我多说，桂英也会潜心学习的。再说桂英已经为将，士兵对她不熟，自然缺乏信任。
1: 对对对对，
5: 这样如何带领重兵出征杀敌呢？公主啊，哎，你说说老身说的对不对呀？
0: 奶奶说的对
5: 啊。你看看，既然公主说了，那就让桂英到兵营里面转一转，试一试。
2: 谢奶奶。
3: 娘，要去我们一起去，如果桂英有个什么闪失，我们呢也好给她遮挡遮挡。
5: 好好好。那老身跟你们一同去。哎，走，
6: 来，走，慢点。
7: 为了挑选突击队士兵，下面一对一格斗，胜者进入突击队，晋升一级。本将军请大家喝酒吃肉。拜。那就不说了，听我的命令，第一排向前一步走，呈格斗队形散开。
5: 啊，杨将军干什么呢？
7: 太君正在选突击队士兵。
5: 那让我们看看。
7: 是，大伙都听好了，要想得到荣誉就战胜对方，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7: 开始。

0: 兄弟们，我有点不明白哈，你们本来是完全可以战胜他们的，可为什么输了呢？哦，是不是怕进了突击队战死不成？
1: 不是，
2: 我们打不过。
1: 打不过吗？
3: 我的对手块这么大，我打得过他吗？
0: 我的对手力气比我大，我实在抵挡不住。
1: 他就是他。 他棍法好，没有多少破绽。你的对手呢，确实坨大，但是你要攻其不备，攻其下三路。能，你知道刚才我看到什么了吗？他坨是大，力气也大，可他动作慢呀。刚才我看到你只格挡不躲闪，如果他劈你的时候，你跳到一边，趁其不备袭击他，你不就得手了吗？ 啊，还有你，就那个厉害吧？确实厉害，但是往往这种厉害的人不可能是没有破绽的，而且他都有致命的弱点，腹部就是他的破绽。他举棍之时，你趁其不备点他的腹部，马上见效。
2: 不可能吧？不可能吧？
1: 你们要按照我说的方法去做，我保证你们几个必胜。你们知道，作为一个战士，最重要的是什么吗？荣誉。这么好的机会，如果丧失了，那可太可惜了。怎么样？
4: 打！打！打！打！
1: 那就随我去战胜他们。
4: 猴子，别玩了，走，喝酒吃肉了。
1: 宗马，桂英，应该叫杨将军。哦，杨将军。哎呀，
2: 娘，你看这么不稳重，如何建立威信？怎么带兵啊？
1: 嘿嘿，
2: 您这是要带他们去哪儿啊？
4: 喝酒吃肉啊。
1: 这好像没到喝酒吃肉的时候吧？他们刚才呢，只是侥幸获胜。 如果他们就这么入选了，对他们那就太不公了。
5: 他们都是胜者，刚才你也看见了。
2: 我是看见了。如果再战的话，未必能胜吧。哦，别是不敢吧？
1: 你们敢不敢？
6: 敢！
1: 那请。
5: 走走走，走走，哎，走，快快！
7: 谢谢少夫人，谢谢少夫人。
8: 这是干什么？快快快，请起！
7: 少夫人，您的办法太好用了。虽然他块比我大，可这次我两个回合就把他拿下了。
9: 刚才啊，我从心里怵他，那家伙劲儿那么大，现在啊，他打他的，我打我的，他一下没打着我，我捅了他六七棍呢。少夫人，
10: 正像您所说，他确实有破绽。你看他刚要举棍，我就对着他小腹一击，倒了。
7: 这明白就好啊。 双方交战，不光要使蛮劲儿，还要动脑筋呢。

0: 来你们那个样子呀，连我们木克寨的女兵都打不过。
1: 嗯，
0: 现在看着是士气高昂的，刚才我真想踹你们一脚。
2: 少夫人，您手下的女兵一个比一个长得俊，能不能说给我们做媳妇儿啊？
3: 对呀、啊，就是、啊、就是、啊。
0: 行。
2: 啊？
0: 不过木克寨的姑娘啊，看不上熊包孬种的。等你们从前线建功立业回来之后，我保证他们都嫁给你们。
4: 好、啊！少夫人，能否让我们当您的部下？
0: 啊？这
4: 求你了，少夫人，少夫人，
5: 少夫人，
4: 少夫人，我们求你了，
5: 求你了。
0: 哎，这我
6: 少夫人、嗯，我们愿为您赴汤蹈火，视死如归。
3: 赴汤蹈火，视死如归。赴汤蹈火，视死如归。赴汤蹈火，视死如归。赴汤蹈火，视死如归。
7: 没出息的东西。
8: 集合。都给我站起来，站起来，面对敌人一定要视死如归，不管对方多么强大，都要勇敢向前，听到了没有？
9: 听到了，
10: 听到了，
11: 听到了，
12: 听到了。
8: 小子，你没长嘴啊你，说话那么小声。再来，注意动作，整齐划一，听到了没有？臭小子，啊！你干嘛呢你？小子，我抽死你！
0: 住手！我
8: 哎，你，
0: 你为何打人？
8: 他们都是逃兵。
0: 何谓逃兵？
8: 城池被攻破，他们没有与辽军拼死抵抗，而是弃城而逃。
0: 城池被破，将领先逃。怨不得他们，这将领都已经逃走了，这士兵如何抗敌奋争啊？
8: 我不管那么多，他们就是逃兵。你看他们那个熊样，能有战斗力吗？他们会像瘟疫，把失败的情绪传染给所有人，不惩罚他们，难以服众。我过来你，
0: 岂有此理！
8: 我，
0: 你什么你？要我说？这些士兵个个都是好样的，将领先逃，怨不得他们。再说了，
1: 你说的是
0: 他们既没有逃回家乡，也没有投降辽军。要我说，他们对大宋是忠心耿耿。可是你呢？你在干什么？你如此羞辱打骂，我告诉你，要是在我们木克寨，我早就宰了你了。
8: 你
7: 鬼影。每个人带兵的方式不同，于都尉做的确实有点过火，可是他也是恨铁不成钢啊。
0: 他再恨铁不成钢，也不能对士兵这样啊。如此下去的话，这士兵怎可能心悦诚服地去攻城啊？
7: 我，
1: 对不起大家了，对不起了啊，对不起。哎呀，我孙儿宗保虽说是御辽先锋，可是他却不懂得如何去训练士兵啊，老身呢感到惭愧呀，在这里向大家赔罪了。
13: 是我们的元帅，对不起老太君。
1: 老身这就去向杨元帅说明这里的事情。
14: 哟，娘，
1: 嗯，
14: 娘。

0: 娘，您怎么？那些从前线逃回来的士兵，遭受了侮辱、谩骂和殴打，你身为元帅，为何视而不见？
1: 哦，娘说的是他们呢。哼，这些兵士被辽军吓破了胆，不仅自己士气低落，他们还把这种 悲观消极的情绪在军中散播，而身为元帅，肩负

0: 我身为一名将领，肩负着预疗的重任，我岂能放任姑息？所以儿童一宗保，让于都尉对他们严加管教的做法，
1: 所以让他们遭受谩骂和毒打，是不是这样？元帅，穆归英以为。
0: 弃城而逃的责任应该在于将领，而不在于他们。那逃回来的将领都没有受罚，而将弃撒在他们身上，实在不公。哎，这些将领。
2: 元帅，有话直说。现在大敌当前，我绝不会传话。
0: 娘，这些将领和皇亲国戚、朝廷重臣之间。
1: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奈何不得他们。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不服气呢。将他们封闭起来，那就跟关在笼子里的小动物是一样的。哦，战事打响之时，再将他们轰入战场，怎可能士气高涨啊？以儿媳之见呢，对他们啊，应该是宽仁厚爱，不但不对他们打骂侮辱，还得给他们自由。
3: 这些士兵啊，都是有经验的，应该让他们到各个兵营去，讲授战场的情况和失败的原因，这样呢，就可以让士兵呢早些的熟悉辽军，不但士气不会低落，还会鼓舞士气呢，团结一致，共同御辽。哈哈，桂英说的太好了，言之有理呀，就派桂英前去鼓舞士气。
4: 哎，娘，那是宗保的队伍。
3: 让宗保去市里成章。嗯，你是怕桂英夺了宗保的风头吧？
1: 娘，我不是那个意思。
3: 哼，桂英去说就更自然，士兵们也更乐意接受。他们是宗保的队伍啊，他们鼓舞士气，同仇敌忾，就是对宗保最大的支持。
1: 奶奶，还是让宗保去说。
5: 这样利于他带兵，可是宗保，他的态度瞬息万变，他们难以接受。
1: 奶奶，宗保是个坦率的人，只要他心里想明白了，很真诚的给人家道歉，他们会谅解的。嗯，
0: 爹，我去。<笑> 好吧。

是我对不住各位兄弟，我没有深究根源，而且还怨你们，是我杨宗保失职。太君和我夫人一席话，使我猛然觉醒。城池被破，责任不在你们，将领都跑了。 你们怎么可能拼死抵抗？当官的没有受罚几个，谁又能服气？我杨宗保从小到大最厌恶的就是恃强凌弱，今天却扮演了这个不光彩的角色，对不住大家了。将军。 刚才我夫人说，你们不但不应该受到处罚，还应该得到尊重，因为你们没有逃回家乡，更没有投敌叛变，你们才是真正的勇士。过去，我用变相的方式囚禁你们，是我太蠢了。 你们都曾经和辽军作战，有经验，你们可以去跟其他的士兵传授经验，介绍情况，并且总结教训。所以本将军决定，从今天开始，你们每一位。

0: 都可以像其他兵营的士兵一样，自由地进入和交谈。
1: 这好了，真的呀！
2: 杨宗保能够自行悔悟，这番话句句在理。本帅心中甚感欣慰啊！将士们，杨宗保作为先锋官，缺乏带兵经验，采用一些不恰当的手段，使诸位兵士受到了身心的伤害。本帅在此深表歉意，并决定对杨宗保进行处罚。
3: 处罚？
4: 这事儿不怨杨将军。
5: 对，
6: 不怨杨将军。
7: 不怨杨将军。
4: 杨元帅，我们愿随杨将军赴汤蹈火。
8: 赴汤蹈火。
2: 将士们，我杨延州多年前就曾挂帅御辽，而今蒙圣上隆恩，又重新执掌帅印，虽不敢自夸，但是请将士们放心，我杨延州绝不会像前任的元帅和将领们自己弃城逃跑，把将士们甩给辽军，我们杨家将一定会与城与大宋同在。
9: 好，
8: 好，
2: 宗保，你是御辽先锋，给大伙儿说两句。
0: 我杨宗保虽然没有什么作战经验，可是本将军有血性，上阵杀敌，我一马当先。如果我临阵脱逃，在座的任何一位都可以用箭把我射杀。我相信通过战争我们会积累经验，只要我们的心里想着大宋和百姓，我们一定会奋力厮杀，直至全胜。
2: 大家认识这位吧？八贤王之子，小王爷赵飞，这次也同我们一起出征。小王爷，也给大伙儿讲几句吧。
10: 我的武功、兵法不如宗保，但是他有血性，我赵飞一样有。
2: 这位叫穆桂英，大家都认识吧？桂英，
11: 在。
2: 她可是先锋官杨宗保的夫人，也是朝廷命官。桂英，你也给大伙儿讲几句。
12: 桂英，
13: 讲几句吧，
12: 去吧。
14: 将军，
15: 将军。
11: 穆桂英愿与各位兄弟们同生共死。
9: 说好。
11: 要娶我们木柯寨的姑娘为妻吗？哎，那几个兄弟在哪儿呢？站出来吧！啊啊，什么样的？啊，什么？那总得有个谱吧？不能全都要了吧？
4: 木柯寨的女兵个个都那么漂亮，但是我就喜欢那个大高个。
11: 巧巧，巧巧呀，你小子眼睛够毒的哈！

0: 有种味道，一吃就想起小时候。有些手艺一做就是一辈子，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营养美味，好吃的停不下来。
1: 嗯，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呀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2: 平时不敢乱吃点心，看到电视上说七零八碎是做福利的。

0: 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肉松好消化，关键是呀，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 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1箱，亲家1箱，我自己呀留1箱。好消息，好消息！
1: 七品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坤前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1大箱，整整110克，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馨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
2: 活动期限前2百瓶，抢翻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好多朋友啊，都在问咱们家的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到底有什么魔力啊，能让大家伙一买就是好几箱？都说啊，它吃起来跟普通的点心不一样，它到底特别在哪儿呢？
2: 嗯，咱们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啊，能让大家这么喜欢，主要靠的是3点：第一，食材实打实。 一吃就知道鲜，山药是温县的铁棍山药，肉松是纯瘦肉炒的，松软不塞牙。第二，工艺是老师傅的手艺，皮要擀得薄薄的，馅儿要包得足足的，烤出来皮酥馅软，咬一口啊，满嘴都是蟹黄的香味儿，肉松的松软和山药的营养。第三，咱们品质有保障，所有的原料都是天然的好食材。
4: 从源头到成品，层层把关，老人孩子都能吃。大家伙可以看一下哈，咱们这满满的肉松，吃上一口啊，还有山药的松软，以及蟹黄的鲜香，3种口感是层层递进，真的是一点都不腻。关键是99块钱110个，这个价格也太让人心动了。
1: 99块钱，也就是个原料钱。哎，咱们的人工啊、房租啊、水电呐、啊、都没有算。好消息，好消息！七品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坤前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1大箱，整整110克，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馨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肠
5: 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瓶，抢翻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 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
0: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
7: 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关键呀、啊，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呀、啊，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七零八脆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1: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 七品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一口全吃到，3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七品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坤前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 满满1大箱，整整110克，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馨香，不油不腻。

0: 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7零8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您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1: 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两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直降300元，只要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2: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特别的划算，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0: 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儿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还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4: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5: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0: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到位手艺，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嗯，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啊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7: 平时不敢乱吃点心，看到电视上说7零8脆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肉松好消化，关键是啊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4: 99块钱110个， 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一

0: 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五六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三箱，给闺女一箱，亲家一箱，我自己啊留一箱。
1: 好消息，好消息！七点八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克，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7-8岁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您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2: 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两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直降300元，只要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3: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特别的划算，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1: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克，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
4: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关键呀，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呀，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8岁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1: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克，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

0: 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这个人平时吃。

0: 吃。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嘿，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1: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到味手艺，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新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房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还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0: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嘿，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1: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到味手艺，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新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房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们说要娶我们木克寨的姑娘为妻吗？哎，那几个兄弟在哪儿呢？站出来吧！啊！啊！什么样的？啊！什么？那总得有个谱吧？不能全都要了吧？
1: 木克寨的女兵个个都那么漂亮，但是我就喜欢那个大高个。
2: 巧巧，
0: 巧巧呀，你小子眼睛够毒的哈！挑了我们木克寨最漂亮的一个姑娘啊！
3: 我看那个翘鼻子挺对眼儿。哟，
0: 对眼儿了？我怎么记得你们对阵那会儿，我们姑娘都是闭着眼睛睡觉呢？这就对眼了？
3: 不用看眼，光看那个鼻子，我就相中了。
0: 咱今儿高兴，咱要不是跳舞吧？哦，
4: 跳吧！
0: 跳吧！

0: 桂英啊，昨天和你到了兵营，我们这心里都有了数。你的做派不但没有引起大家的反感，还与士兵相处得非常融洽。不过呢，你现在已经是朝廷命官了，早晚呢要和大臣、将军们打交道，一些礼节还是要学的。
1: 要学也不能再出征之前学，以后有的是时间。这再早不再晚嘛。
0: 再说了，现在有公主这么好的老师。 以后啊，还怕请不到呢。哼，
2: 娘，我看您就是想让公主把这气给撒出来。难道你没看出来吗？这公主对桂英已经刮目相看了。
3: 哎呀，娘，您就放心吧，说心里话，我理解她。这些日子呀，我保证跟她好好学。
4: 我要求你注意坐姿，是为了集中精力。你可以闭上眼睛，来，跟我学。

0: 太美妙了。哎呀，弹得好。
1: 本公主说的你就是听不进，听进了就不会呼呼大睡了。
0: 其实公主啊，你说的话句句都对，可是我就是不能按照你说的那么做。
1: 为何？
0: 哎，你知道为什么宗宝那么喜欢我吗？
1: 哼，
0: 就是因为我自然洒脱。
1: 别跟本公主说这些，我不爱听。
0: 嘿嘿，你不爱听我就不说了。哎，你平常是怎么教导我的？说那人要有礼，怎么我穆桂英说话你就不听了？况且我保证，我今天说的话对你都有用。确实漂亮。哎呀，可惜了了。你说这个宗宝他怎么就偏偏不喜欢你呢？
1: 别跟我说这些，我早就知道。
0: 不不不不不不，哎，你也别瞪眼，别瞪眼儿。我不是想挤兑你，公主，我今天呢就想跟你说几句掏心的话，旁人从来没跟你说过的话。你说你这个人吧，诗书读了不少，可对这道理呀，懂得浅了那么一点儿。当然这个不怪你，你呢高高在上，那旁边有几个敢跟你说实话的呀？所以呢，你就盛气凌人，目空一切。别说宗宝对你退避三舍，就是那些别的什么将军呐、大臣的儿子，他也不见得喜欢呀。
1: 照你这么说，本公主就嫁不出去了。
0: 哎，不不不不，你别生气，稍安勿躁啊。嫁是肯定嫁得出去的，你是谁呀？你爹是圣上啊。那些人巴结还巴结不上来呢。再说了，你爹一句话谁敢不从啊？但是你觉得这样的婚姻它有意思吗？
1: 你瞅瞅，
0: 就连你身边的使唤丫头都这么专横的。
1: 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0: 你看看说都不能说了哈。哦，对了，还有你老说什么含着胸收着腚，那人的体型不就变形了吗？

0: 咱们做女人的呀？
1: 哦，为了讨好男人，就得当牛做马呀？你还年轻，没结过婚，好多事儿呢，你不懂。垂头丧气，弯腰驼背的，看着多不精神啊！
2: 你大胆！
0: 哎，行了，你别生气了，我说的都是大实话。
2: 看来本公主说的话，你是听不进去了。
0: 哪有哪有哪有啊！其实说心里话，我跟你学了好多东西呢，真的。你是公主，宽宏大量一点儿，我们一介草民，这哪说的不好，哪做的不对，您别跟我一般见识。哎，其实啊，你教的真的挺好的。你别看我这表面上不学，我回去偷偷练呀。连宗宝都说了，我跟以前不一样了，
2: 真的。
0: 但是呢，你的教法呢，如果再变化一下，别这么死性的话，我恐怕学的会更好。你就说我吧，我一习武之人，我深知其中的道理。这个如果心情不好啊，环境不好啊，这是很不利于练功的。你就说我吧，啊，我现在啊，秋在这房子里心烦意乱的，你说我怎么可能进步啊？是不是？
2: 那你想怎么样？
0: 你就说咱们要练行走，是不是？这地方多小啊，外面多宽敞呀，这空气又新鲜，心旷神怡的，我肯定进步大呀。
2: 你是说花园？
0: 哎，走走走走走走走，快走，
3: 快走吧。
0: 哎呀，出来太好了，
3: 真是村姑，不懂得礼数，还不让公主走在你前面。
2: 别和他一般见识。
0: 他们选什么呢？
4: 我去看看。
2: 木姑娘，
0: 啊，
2: 开练吧，开练吧。
0: 好，好，好，
2: 来吧。抬头，
0: 行吗？
2: 往后走。
3: 我发现那边有野菜。
0: 啊，你先去。
2: 哎，你这练的什么呀？啊，啊，你这练的还不如在阁楼练的呢。
0: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怎么越走越差了呢？怎么回事啊？怎么还能越练越差了呢？啊，我知道了，公主，
2: 啊，
0: 咱是不是刚从阁楼到现在一直都没歇着呀？这不歇着吧，进步肯定不大。公主，就为了我有更大的进步，咱歇会儿行吗？脚疼。
2: 你这，
0: 哎，彩云，哎，福公主，回阁楼歇歇。哎，
2: 公主，哎，
3: 不用，
2: 不
3: 用你服侍。
2: 那你来，你来。
0: 那你歇会儿啊。
2: 那你快点。
0: 好好，公主，你也好好歇会儿啊。
2: 走吧，走。
5: 哎，等等等等啊，等等啊。哎，公主啊，哎，你给桂英传授礼仪，老身还有她娘还有这些婶娘们可感谢你了。
3: 奶奶，我只不过尽了微薄之力，再说这方面我也没有经验，教了有些时日，效果不甚理想。
0: 哎，甚是理想，甚是理想。奶奶，我觉得我最近进步特别大。
6: 哦，是啊，娘，我们都感觉桂英进步了。
7: 是啊，是啊，是啊，
6: 娘，
0: 我这
6: 桂英进步的确很大。公主，你看，桂英比以前文雅了许多。
7: 是啊，哎，娘，您看，桂英这做派呀，真的好了很多。哦，
0: 这呀，得亏了公主。
7: 是啊，谢谢公主。
0: 娘，我说句不公的话啊，你教的比公主差远了。
6: 那是，娘哪能跟公主比啊？
0: 我得好好的谢谢公主。
7: 是
0: 奶奶，婶娘，你们知道我为什么突然愿意学了吗？
5: 为什么？
0: 就是因为公主啊。不但公主的做派吸引了我，主要是她教的方法好。
5: 哦，
0: 他让我学呀，我学累了他就让我玩。

0: 今天上午，他还让挖野菜了呢。哎呦，
1: 台风！哎，
2: 可好了，谢谢公主。台风啊，
1: 这是什么？
2: 这个是少夫人和彩云妈的野菜，然后蒸成菜团子了。哦，
1: 端下去，咱们杨家怎么能吃这个？
0: 哎呀，咱们杨家为什么不能吃这个？来一块，来一块，
2: 奶奶，你尝尝。
1: 好吃。
3: 多少年了，没吃菜团子了。告诉你们，老身当年在山寨里就得意这一口。你们也尝尝吧，大娘。宗宝啊，你也尝尝。好。嗯嗯，
4: 真的很好吃。
3: 嗯，香啊。再来一口。哎呀，那个。
1: 那个娘，你也来一块儿。这东西肯定拉嗓子，又不是刀又不是剑的，拉什么嗓子啊？
2: 就是，你吃一口吧，挺香的。
3: 你尝尝。嗯。
1: 怎么样啊，
2: 公主？要不你也尝尝？
1: 嗯，
2: 不，
1: 我就
2: 给他拿过来。
1: 来来来，
2: 公主。嗯。
1: 好吃吗？嗯，公主都说好吃了。我还想吃，
3: 再来一块吧。
2: 没了。嗯，
4: 这么少，
2: 就是这么少啊！
1: 大伙要得意这一口啊，吃过饭，咱们都跟着桂英挖野菜去。
2: 哎呀，我现在就去了啊！
4: 慢点儿。嗯。
2: 饭后方可去。对，吃饭啊，吃饭，吃饭，吃饭，吃饭。来，
4: 公主，你也吃。好，好，有进步。嗯，
2: 再往前走。怎么样啊？
4: 手要这样。
2: 哎呀，我也觉得我进步特别大。
4: 放好。
2: 哎，行了行了，别练了，别练了。
4: 怎么了？
2: 你坐，嗯，你也坐，公主，你也坐啊。公主啊，您喝茶啊。公主啊，咱能好好聊聊天不？哎，您觉得昨儿那菜团子怎么样啊？
4: 我正教你礼节呢。
2: 我这又不是扯闲话呢，您就说好吃不好吃？
4: 那怎么又谈到吃了呢？哼哼。
2: 这呀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公主，您就没悟出点什么来吗？你想说什么呀？
4: 公主啊，这千篇一律的东西啊，让人看烦了也吃腻了。可是耳目一新的东西未必长久啊，天天吃菜团子也受不了啊。
2: 那可不一定，哎。 你怎么知道吃菜团子的人比不上那个吃白米白面的人呢？他们比他们强壮多了。您要不去的话，去我们客栈看那些乡民。公主啊，你说你教我的时间也不短了，说实在话，我挺感激你的。嗯，我想也改变改变你呀。哎，这就跟俩人切磋武艺一样，你说你把诀窍都交给我了。
4: 我总不能藏而不露吧？<笑>我呀，就先教教你站姿。来，来，起来吧，都起来看着啊。哦，
2: 你看啊，现在是这么站着的啊。你要是这么站着，
4: 你看，这样感觉好多了。你说你才18岁，你就驮着个背，那哪个男人看着不心烦呢？ 你再这样下去的话，你到30岁时候你就变成佝偻老太太了。这话呢虽然不好听，但是有理呀。您想想是不是？您再试试。嘿嘿，公主，这扩胸大步走，你是不是突然觉得身体舒畅，呼吸也顺畅了呀？ 哼哼哼。

0: 公主，你身子这么弱啊，就应该常做运动。等回头啊，有空的时候，我教教你拳法。你知道吗？这扩胸大步走啊，不但对身体有好处，对咱女人呐、也有好处。
1: 真的吗？
2: 来来来，我告诉你，该怎么走啊？抬头挺胸。
1: 这能好看吗？
0: 当然好看了，不好看能教给你吗？
1: 你，哼！
0: 哎呀，行了行了，别生我气了。我是个山野之人，说话直，但我说的都是实话。我可不像你们朝廷中人，心口不一的。别生气了啊！哎，彩云，你也去教海棠去，我在这儿教公主啊。
1: 好嘞，
0: 来，公主，我们再来。
1: 嘿嘿，来，挺胸。对，走走两步，大步，手举起来，对，好，来，对，往前走。
3: 到底是我教你啊，还是你教我？
1: 手举起来。
0: 你教我，我也得教你啊。
1: 再来，
0: 说心里话，你教我那些礼仪，我确实在很多场面上也用上了，我感激你。
1: 手举起来。
0: 我看到你身板子这么弱，如果不教你的话，
1: 好，
0: 我心里会有遗憾的，啊。
1: 对了对了对了，
0: 来，我教你。
1: 再来一遍。
3: 我是你老师，还是我教你吧？
1: 走。
0: 你还教什么呀？你教那些东西啊，我早就领会到了。不就是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喝茶有个喝茶相吗？做是这样做吧，喝茶是不是该这样啊？

0: 你既然都会了，你还戏弄本公主啊？
1: 你误会我了，我不是想戏弄你。你不是跟我说你学礼仪学了若干年才学会的吗？我要立马跟你说我会了，那你这公主多没面子呀。我这不是为你着想的吗？哎，咱俩能不能别逗了？你今儿个呀，就让本姑娘好好的教你行不行？哎，想必你都没出过宫，到山野里好好玩过吧？
0: 山里？
1: 是啊，这山野啊，不但空气好，好吃的好玩的也多了去了。哎，咱要到那儿练的话，我你进步都大。咱去山野吧。
0: 啊，不。
1: 哎，彩云，走走。
0: 哎，走走走啊！哎。
1: 不能露出来的，别让看见。啊，好好好，乖乖啊，听话啊，快点快点。哎，行了行了，可以停了。哎呀，哎呀，出牢狱可真好啊。来，怎么样，美不美啊？
2: 真美啊！
1: 哎，彩云，你看那儿。哎，公主，你俩呢？上那儿去，那个石桥上，那儿练大步。我跟彩云，我们俩在这练小步。一会儿咱们交流，怎么样？
2: 嗯。
1: 那我们先走了啊。
2: 走，
1: 快点，
2: 一会儿见。
3: 哎，走，公主。
2: Ha ha ha!

0: 可真美，外面啊就是比皇宫里的假山假水强多了。
1: 那是，这可都是天然的。
0: 哎，他们呢？
1: 哎，一直都没看到。哎，公主，你看那边有烟，他们好像在那边。哦，
0: 啊，桂英、彩云，啊，
1: 公主小心，
2: 公主你来了，快快快，坐那儿坐那儿。
0: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呢？
2: 烤鱼呢，一会儿就好。哎，你们链子
0: 等会儿啊。
1: 哎呦，你看，
2: 掉了掉了掉了，
1: 我们身上都湿透了。
2: 哎，湿透了好，给
0: 来，
2: 这湿透了呀，身材能变得好。这练好身材呀，一定能找个好男人。
1: 少夫人，
2: 差不多了啊。这个差不多了。哎呦，来，尝尝。啊，尝尝啊。
0: 太脏了。
2: 不脏。哎呀，这火烧过的可干净了。
0: 哎呀，好香啊。
1: 少夫人，要不我尝尝。
2: 哦，嗯，我来尝尝尝尝。哼，等一趟啊。好吃不好吃啊？嗯，
1: 公主，公主真的好香啊！
2: 来来，你也尝尝。嗯，
1: 尝尝，
2: 尝尝。嗯，
1: 好吃。
2: 嗯，不能这么吃，要大口大口的吃才香呢。你那样吃吃不出味儿。哎，这就对了，好不好吃啊？
0: 还行。
2: 这个烤的有点焦。
0: 哎呀，哎呀，
2: 来，你二位尝尝这个。
1: 哎，
2: 怎么样？
1: 真好吃。少夫人，那你呢？
2: 哎，我们木客栈飞鸟多了，来，你也吃口。怎么样啊？嗯，我再给你们烤一会儿，烤焦了更好吃。来，使劲。什么会不会的，喊出来就会了。你跟着我喊啊，我喊什么你就喊什么啊。嗯，呜呼呼呼，呜呼呼呼，哎呀，大声喊，呜呼呼呼，
1: 呜呼呼呼，
0: 喊
2: 啦，我是公主，
0: 我是公主，
2: 我恨穆桂英，
0: 我恨穆桂英。
2: 哎呀，大声点儿，喊出来就解气了。
3: 郡主，
4: 嫂子，小姑，来坐。你们说怪不怪？桂英和公主去了郊外。
5: 郊外
4: 啊，我听马厩的士兵说的。
5: 我看肯定是桂英的主意。
3: 嗯，这还用说，他们去郊外玩玩也好啊。
4: 你说公主和桂英怎么能玩到一块儿去呢？
3: 哎，他们不都年轻吗？
4: 可是他们俩不是一路啊。
2: 哎呀，今天太好玩了。
0: 多好玩啊。
1: 真好玩。
0: 穆姑娘啊，恐怕以后我不能再来了。
2: 啊，为什么呀？
0: 我再来以后我也成乡下人了。
2: 乡下人什么不好啊？
0: 穆姑娘，通过跟你这些日子的接触，我发现只有你能配得上宗宝。过去是我太自以为是了，和你在一块这段时间，我才发现，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2: 嗨，你这是怎么了？这都不像公主了。你别这样啊！你是谁呀？你是公主，能跟我们野丫头比吗？啊！
0: 我真心的祝福你和宗宝幸福，
2: 公主。我怎么突然觉得我特自私，愣从你身边把宗宝给抢走了。
0: 如果说我有什

0: 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恐怕很难再找到像宗宝这么好的人了。没事了，走吧。
1: 哎，公主，
0: 嗯，
1: 你肯定能找一个比宗宝更好的夫君。
0: 嗯，走了。
2: 桂英啊，
1: 哎，
2: 这公主走了，娘也找不到更合适的人来教你了。不过，学习礼节礼仪可不能就此止步。
1: 嗯，
2: 毕竟呢，你已经做了朝廷的命官了，入乡随俗。
1: 嗯，
2: 娘一直想改变你，可你呢，没被改变多少，还把天波府给闹得鸡犬不宁，改变了很多。我真不明白，你哪来那么大的魔力呀、啊，
1: 娘？我哪有什么魔力呀、啊？只是我那些做法呀、啊，符合人的习性和想法罢了。
2: 这点娘倒没觉得，可娘觉得你确实有本事，像公主那样的人都能佩服你，你可了不得、啊。
1: 她也没有什么佩服我的，她就是觉得呀，我那些说法合理。
3: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
4: 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5: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6: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7: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啊，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8: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9: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8: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

0: 套，
1: 是，
0: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1: 是，
0: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1: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0: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呀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1: 是的，
0: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0: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 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
0: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1: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0: 嗯，
1: 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十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九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6: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
4: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5: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2: 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0: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1: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十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0: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1: 是，
0: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1: 是，
0: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1: 这个呀、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 一直支持

0: 来，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2: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3: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的。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太幸运了。
4: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九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儿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儿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0: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5: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呀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0: 是的，
5: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单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
5: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0: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 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9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6: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7: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娘，这人呐，只要说的在理儿，别人都能听得进去的。哎，娘，你就说这男人跟女人吧，为什么非得女人伺候男人呢？他为什么就不能男人跟女人相互照顾呀？
1: 那是一辈一辈传下来的，不能改变。像娘吧，虽然是皇家之女，为了照顾好男人也得如此。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那不就是违背常理了吗？
0: 娘，我觉得你这说法就不对。这传下来的东西呀，它也不一定合理。您就说吧，咱先不说那三从四德，咱就说女人裹脚这事儿。你说，那好好一个脚，非得给它弄折了，然后用布给它裹上，这叫什么事儿啊？这不糟蹋人吗？
1: 唉，不过这女人为了取悦男人，做点牺牲也没什么。不过还好，娘是在皇室长大的，要不这个脚啊，也得给弄残了。
0: 娘，这取悦男人、伺候男人，就非得把自个儿的身体给弄残了？我觉得这习俗啊，就应该废除了。娘，这不好的东西啊，就该不要。我认为，男人跟女人就得平起平坐。是，这女人虽然没有男人力气大，但不代表这功劳没有男人大呀。娘，就拿您来说吧。他杨元帅是镇守边关，功绩了不得，可是您也没闲着呀。这天波府这么大，您上上下下料理的是井井有条，还有老太君，您伺候的是那么的硬朗，还有您给他杨家生了一个独苗杨宗保呢，您说您这功劳大不大？还有，您说您都这么操劳了，哦，他杨元帅晚上回来了，你还得伺候他。哎呦，这又是亲自的端水洗脸洗脚啊，怎么了？要我说呀，他杨元帅应该端水给你洗脸洗脚。
1: 哎，那怎么行？那不符合常理。
0: 常理不对，咱就应该改。娘，宗宝就常给我洗脚呢。
1: 啊？
0: 哦，我也给他洗。

0: 说什么？你怎么能让本帅给你端洗脚水啊？
1: 我都给你端了大半辈子了，你就不能给我端一回啊？嘿嘿，本帅正思虑御疗大计，我这肩上的担子重似千斤，哪有功夫给夫人干这个？你的担子再重，那是为了圣上和百姓。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为咱们杨家？
0: 到底尽了多少职责？要不是我给你生下宗宝，你们杨家还有后吗？所以说呀，我的功劳并不比你小。哼，你这是跟桂英学的吧？啊？哎，我这个儿媳妇儿啊，进门还没几天，我这当公爹的就没好日子过了。哼。 好啊，也罢。只要桂英在阵前能助我御疗，为了大宋江山和黎民百姓，本帅今天就屈尊给你端一回。来，哎，你看看，还整天说要改造人家桂英呢。我看你呀，倒让他给改造了。
1: 哎，我给你洗了那么多次。
0: 你就不能给我洗一次啊？什么？桂英说的一点都没错，这男女啊就是不平等。你们这些男人，都被女人惯得分不清东南西北了。哼，你这不是得寸进尺啊？圣人云：夫为妻纲，天下男人要是都给女人洗脚，那不乱了套了？这规矩还不是人定的？ 你们这些男人让女人做这做那，就让我们给惯出了一身的坏毛病。哼哼，我看你真是让桂英给弄迷糊了。我才不是让她给弄迷糊了呢，我是被她给点拨明白了。要不然，我还得做牛做马，做到死呢。好了好了好了，我给你洗，给你洗，行不行啊？啊？哎呀，好。
2: 嗯，来吧。

0: 夫人呐，你伺候了我大半辈子，给我洗了无数次的脚，我还习以为常啊。今天这么一来，我才知道你有多么辛苦。谢谢夫人。嗯，
1: 好了，
2: 挺好的。
3: 哎，
0: 郡主，
3: 哎，
0: 郡主，
3: 嗯，哟，娘。
4: 郡主肯定有什么好事儿，是吗？
3: 娘，我跟你说一件事情，您可不能跟我恼。
0: 恼什么事儿啊？
5: 老娘何时跟你恼过呀？
3: 那我可说了，昨天晚上颜昭帮我洗脚了。
0: 啊？
4: 洗脚？
5: 不会吧？
3: 怎么？
4: 会吧？
3: 你们不信啊？给我洗了半个时辰呢。
0: 哎呀，真的假的？
4: 不可能吧？你不会生气吧？
6: 不生气，
4: 你公公那会儿啊，是天天的给我洗脚。啊，娘，这事我们怎么不知道啊？
6: 就是
4: 怕你们告诉你们呢，你爹就不让告诉你们。
6: 哎呀，
4: 怕你们学。
3: 娘，这就是您的不对了。那大娘三娘平时都拿您当榜样，您对我们还藏着掖着的。
6: 娘，娘。
4: 早知道这样啊，我们也让您儿子照他爹的样子来。就是啊，
3: 娘，您说话从来不背着我。嗯，这事儿您做的就不对了。嘿，
4: 这事儿啊，我早就知道。娘可没少叮嘱我，不能和你们说，还跟我说啊，说了掌我的嘴。
7: 你早就知道了，
4: 不说。
3: 哎呀，娘，
4: 真是啊，真偏心。
3: 啊，我老虎嘴。
7: 好。 啊，你来一个。啊，嗯，桂英，你真行，我娘想改变你，哎，没想到你把她给改变了，
8: 这才叫生活呢，这样的生活才有滋有味儿哦。这天底下的妻子对丈夫。

0: 都低眉顺眼的，那哪是夫妻关系啊？那改成主仆算了，那多没劲啊。
1: 嗯，对，就是，你看我们俩在一块打打闹闹多痛快，再看看我爹，一天到晚把

0: 怪可怜的。
1: 桂英，你来了天波府，给家里带来了很多快乐和轻松。我真的不知道，如果有一天我要离开了你，我的日子还能怎么过？
0: 谁要离开你了？你也不能离开我，你得向老天爷保证，你今生今世一辈子也不离开我。
1: 下辈子再一起。
0: 宗宝，我想我爹了，我想回木克寨，你问问你娘行吗？
1: 你想家了？
0: 我就想啊，这出征御寮去了，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呢，说不定啊，还回不来了呢。
1: 别说这样的话，只要有宗宝在，就一定会让你平平安安的回来。桂英，要不然我随你回木克寨吧。
0: 啊，你跟我一块回去合适吗？
1: 有什么不合适的？我们快去快回，好吗？
0: 咱明天就回。
1: 好。好吃吧？
0: 嗯。

0: 我现在已是朝廷命官了，马上就要随杨元帅出征御辽。临行前，想回来看看穆柯寨，看看你们。昔日里，你们与我情同姐妹，我走后，你们还能像我在穆柯寨一样，好好的保卫穆柯寨。 让乡民们过上安康的日子，放心吧，
1: 小姐。
0: 好。还有一件事儿，我得求大家伙儿。我爹，他岁数大了，就我这一个闺女，我这一走，也没人照顾他。 烦劳各位姐妹，有空的时候去跟他聊聊天，解解闷儿，打扫打扫房子。如果我战死，就请各位姐妹们。 代替我养老送终，不会的，
2: 小姐，
0: 不会的。
2: 小姐，带上我们吧，有我们在，绝不会让别人伤你半根毫毛。
1: 小姐，带上我们吧。

0: 哎呀，来看看看看，你看这好吧，啊，你看这鸽子、鸭子，啊，小鱼儿、花儿，嘿，都给你养着呢。哎，爹，这哪个女娃娃想跟我出征的？你把名字记下来，您给她放个假，让孩子们回去好好收拾收拾。
1: 有一个算一个，都愿意随你出征，
2: 这都走了，谁照顾您啊？
3: 这话说的，爹爹我浪荡江湖一辈子，有谁照顾了啊？
4: 小姐，
5: 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我穆果愿追随小姐一同出征。
1: 小姐，带上我们吧，
2: 带上我们吧，小姐，
3: 小姐，
1: 小姐，
3: 你就把他们都带走吧。 我们都商量好了，干爹由我照顾呢，好样的。

0: 姑爷小姐人最美。
1: 谢谢，谢谢。等我和桂莹从战场上回来，一定会回来这里居住。

0: 圣上下旨，明天召见我们杨家将，这是我们杨门莫大的荣耀啊！明早五更起来，早早的梳妆打扮啊！遵命。
1: 桂英，你没有上过朝，可是这朝中大臣对你已经非常熟悉，他们对你啊非常的好奇。这样吧。 明天啊，你好好的打扮打扮，给咱们杨家争光。
2: 娘，桂英长得俊，就算不打扮，出去也不给您丢人。
1: 这打扮打扮不是更好吗？让人家看看你的俊媳妇儿。桂英，哎，在朝上可不比天波府，这举止一定要得体，这动作呀一定要小，说话也不可以乱说。当然。 更主要的，对圣上一定要行跪拜之礼。刺绣锦绣山河，你两次都没有对圣上跪拜，圣上曾找八贤王打听过不跪的缘由。这圣上啊，对咱们杨家真是仁至义尽了。要是换做别人，早被处以大刑了。今天早上八贤王来府上，专门为了这事提醒你。桂英啊，娘可给你说了。
3: 千万不能按着自己的性子来，这对圣上不贵，那是大不敬，会惹来杀身之祸的。不错，不错。哎，你穿着肯定特好看，桂英。
4: 嗯。
3: 哎，你快看呢。
4: 嗯，哼哼。 是挺英武的哈，恐怕穿上不好受吧？那可不
3: 行，你要是上朝的话，不舒服也得忍着。
4: 宗宝，你娘再三强调，让我上朝的时候行跪拜之礼。我一想这事儿啊，我心里就堵得慌。
5: 有什么可堵的呀？行跪拜之礼，天经地义啊！你是不知道，我爹跟赵家有多么大的隔阂呀！天下人见了皇上都要行跪拜之礼，你就不要再找什么理由了。嗯，
6: 桂英，我说的你都记住了。哎。<笑>
7: 娘，慢点儿。哎哎，好。哎呀，
8: 小心。哎呦，
7: 怎么了？我想去方便一下。哎呦，去去去去去。哎，嗯。
9: 桂英，快点回来，我要见快点你。
7: 听说少将军夫人不但武艺高强，而且人还长得十分俊美。
8: 那是。本监军以为，大宋疆土除了公主。 就属她漂亮。
10: 听说公主叫她李杰，她把公主好一番戏弄，最后还成了好朋友。
11: 这还不算，还有柴郡主。

0: 教他礼节，教来教去，他没有改变，却把郡主改变了。现在郡主都让杨元帅给他洗脚了。
1: 多谢娘亲。
2: 老太太，
3: 老太太，
4: 杨元帅，
1: 王大人，
4: 杨元帅，您就要启程了。庆隆，还有什么事能为您效力？
1: 此次出征，本帅别的倒不担心，粮草之事可就完全依赖王监军了。
4: 庆隆虽无能，但是做事比较尽心，粮草之事杨元帅尽管放心。
1: 好，多谢了。哎，
5: 杨元帅，您儿媳呢？
6: 对，桂英马上就到。哎呀，
5: 听说这个穆桂英不但是相貌出众，而且是文武双全呢。
4: 是呀，虽不敢说比西施、昭君、貂蝉、玉环俊美，当今女子也少有能及呀。桂英的文武更是不亚于须眉呀。
7: 对，
8: 那倒是。听说她文会写词赋诗，武能领兵打仗，那杨元帅把她收到麾下，出征时又多了个臂膀啊！
1: 多谢多谢，
4: 桂英来了。
6: 好好好好好！哎，各位好，各位好。哈哈，孙媳叩见奶奶。桂英，快把头上的花摘了。
8: 何体统啊！
6: 娘，这谁说的上朝不能带花啊？桂英，你那满头花花草草，不伦不类的，快摘了。哎，亲娘，您这头上不是还带着这么多的簪子呢吗？
9: 我那是翡翠玛瑙，你那是什么？破花乱草，快摘了。哎，
6: 这任何东西呀，它都是不分贵贱的，它只要能起到装饰作用就行。何况我这个不但能起到装饰作用，还有香味呢。您闻，您闻，杜宝，你闻。
5: 你看，这玉香长得倒是挺漂亮的，可这满头鲜花上殿怕是不太合适吧？
6: 为何不合适啊？哎，
8: 大殿是议论朝政场所，应该严肃，满头鲜花显得轻佻悠闲了。
6: 照您的意思是说，到这大殿上的人都得装成正人君子是吗？
10: 哎，他怎么这么说的？哎
8: 呀，你说你这话怎么想的？
6: 奶奶，您觉得好看吗？
7: 我看行。
9: 哎，娘。
11: 我们圣上驾到！
12: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穆桂英为何不跪？
9: 跪下！
5: 穆桂英，
8: 快跪下呀！
13: 跪天跪地跪爹娘，别让我不跪！
8: 好大的胆子！
1: 众爱卿平身，
12: 谢圣上。
9: 穆姑娘今天头一次上朝，但愿她别出什么岔子。
14: 公主这么关心她是她的福分，
9: 她的确多才多艺，聪明过人，我是真心的佩服她。
14: 要不待会儿让公公传个话，等她下了朝来这儿坐坐。嗯，
15: 圣上，桂英头一次上朝拜见圣上，心中恐惧，望圣上恕罪。
1: 佘太君啊，你孙媳妇哪有什么恐惧之情啊？朕曾多次见过她，她从未拜过。朕前几次都原谅了她，并让八贤王提醒过她，让她以后注意礼节，可她依然我行我素啊。你们看看她，这是什么打扮？满头插花的啊，这不是逛庙会的吗？哪像上朝议事啊！
16: 这
1: 是
16: 这是啊！
15: 圣上，桂英不知道上殿的规矩，这是老身教导不周，望圣上治罪。他不下跪，不是对圣上

0: 不净，而是他生活在大山里，无拘无束惯了，枉圣上海涵呐。桂英，
1: 跪下，我给圣上跪下。这
0: 还不下跪？
1: 我要是圣上，这个穆桂英竟敢对圣上大不敬，不跪，按大宋律当斩。
2: 启禀圣上，微臣以为穆桂英之所以不敬，根源是他父亲。穆宇几十年来一直未归顺朝廷，有其父必有其女，应该严惩。
3: 本王以为穆桂英不是不敬，而是不习惯。穆柯寨一直未受朝廷管辖，穆桂英行事做派和我们有所不同，我们该给他适应的机会啊。
4: 圣上，微臣以为他不是不习惯，而是有意挑衅，就像他父亲穆宇，如不严惩，皇威何在？
0: 圣上今天召我们杨家觐见，是为了激励我们杨家出征建功，这是我们杨家最大的荣幸。至于桂英惹怒龙颜，老身回去定会严加训责，望圣上息怒。
5: 朕原本满心欢喜的，你这孙媳妇扫了朕的兴。
0: 圣上不严惩我孙媳，杨家人以感恩戴德。
5: 诸位请起吧。
6: 谢圣上。
5: 哎，都过去了，杨元帅准备明日出征，朕要为你们送行。
7: 谢圣上。
5: 太君说回去对他进行严厉的斥责，不必了。嘿，朕看不必了，还是把精力放在出征上吧，让他留在宫中学习礼仪。
7: 启禀圣上，末将已召穆桂英为部将，恳请让他和杨宗保随末将一同出征。
5: 学习礼节不需要多少时日，关键是看他的悟性，他做得好不会耽误出征。当然了，如果就是学不会，那就不必出征了。
8: 凭什么？
4: 哎，桂英，
8: 别动啊。
9: 桂英，
8: 桂
9: 英，
8: 桂英，
10: 桂英，桂英，
8: 皇帝老儿想把我关在皇宫里，
10: 桂英
8: 门都没有。
11: 站住，圣上口谕，不许穆桂英出宫。
10: 公主，不好了，公主，穆桂娘出事了。
12: 什么？
10: 宫里的公公说她今天对圣上大不敬。
12: 你身为朝廷命官，见了皇上当然应该跪拜，这是朝廷的规矩。你对皇上不公，这按大宋律当斩呐。
13: 我这个朝廷命官是保护天下百姓的，不是听命于他。我爹只教过我跪天跪地跪爹娘，别的我不会跪。
12: 哎，可他是圣上，圣上是高于天高于地高于别人的，
13: 他高到哪儿也高不到我这儿来。你们不用说了。
14: 神州是千古绝唱。
15: 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搞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6: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15: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也邮费送。

0: 或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接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块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块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块8，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块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块8，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贴一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块8，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块8，包邮费送货到家。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块8，打个电话就可以。

0: 免费送到家。
1: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也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0: 接着啊，舒舒服服的对症，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0: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1: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0: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1: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1: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0: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1: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贴一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伴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0: 贴上

0: 上热乎乎的，真舒服。
1: 一盒9.8，
0: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2: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引油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0: 接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0: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2: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0: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2: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4: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5: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2: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0: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2: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贴一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 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

0: 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也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啊，舒舒服服的，对症，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包邮费送货到家。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们不用说了，就是打死我也不会跪。
1: 桂英，娘知道你脾气拗，可是咱们不是还要出征御辽吗？你因为这个事情被困在这儿，这不是得不偿失吗？
2: 他皇帝的儿，朕以为能帮我求在这皇宫里啊？
3: 你们该御辽御辽去，我随后就到。
4: 你这太放肆了！
2: 哼，前两次不跪，我已经饶了他了。 今天还敢向朕示威？圣上，穆桂英乃一介村姑，她不懂得礼节，礼节还刚跟公主学的，她不是向你示威，是根本不懂。
3: 你不用替她开脱。今天在朝堂之上，她横鼻子竖脸的，你看见。

0: 了吗？嗯，老臣们劝他，他还狡辩。不是看着杨家又带兵出征，早砍了他了。
1: 是，圣上，你对他太宽容了，杨家人也感恩戴德，把他羁押在宫中，既给了天波夫人面子，又给了穆桂英改过的机会，还让群臣看到了圣上的威严。
0: 哼，
1: 可谓一举三得。
2: 父皇，皇儿听说穆桂英在朝廷上对您不敬，皇儿想劝父皇不必生气。
0: 去！
2: 穆桂英身上还带着村姑的野性，父皇生她的气不值。
0: 哼！
2: 父皇，皇儿还听说你把她压在宫中。
0: 嗯。
2: 皇儿觉得还是放了她的好。
0: 太便宜她了吧？留她一条命已经很给天不府面子了。哼！
2: 父皇。
3: 桂英，
4: 公主，
2: 各位婶娘，
3: 公主，
4: 公主，
5: 公主，
2: 你们先回去吧。
4: 啊，
2: 穆姑娘在这儿，请你们放心。
4: 公主，麻烦您了，您跟皇上好好解释一下。桂英她没有见过世面，才惹怒了皇上。你帮我们好好说一说吧。
3: 公主，多费心了，
4: 您费心了。走吧。
3: 嗯。
4: 宗保。

0: 娘，您说您孙儿给您娶了个什么媳妇儿啊？哼，村姑，一点都不明事理。
1: 哎，无论如何，这桂英成了咱们杨家的人了，你作为公公，不该说这样的话。
0: 娘，
1: 嗯，
0: 见了皇上都不跪。幸亏皇上忍了，可满朝文武会怎么看呢？
1: 不贵是因为他父亲沐雨跟朝廷是对立的，不是吗？这贵与不贵也不打紧的。我是觉得这桂英不能率兵出征，对杨家是一大损失啊。
0: 嗯，是啊。
2: 哎，穆姑娘，礼节我已经给你讲得一清二楚，见了君，见了职务比你高，年龄比你大的将军大臣要行礼，这些你都忘了吗？
3: 公主，你是不是也是来劝我向你的爹爹行跪拜之礼的？
2: 这向父皇行跪拜之礼乃是天经地义，没什么可说的呀。
3: 那公主就别多说了，我刚才说过了，跪天跪地跪父母，别的不会跪。
2: 这些我都会向父王讲的，可是等下次再上朝的时候，一定要向父皇行跪拜之礼啊，知道吗？
3: 下次上朝我也不跪。他要多把心思放在御寮之上，那今天也不会如此了。

0: 小姐，
1: 彩云，你咋来了？看我来了。
2: 是啊。
1: 去，哭什么呀？我又不是出不去了，我最多在这玩两天。
0: 娘家人就要出征了，你真不着急？
1: 急有什么用啊？急能出去？但你真信这皇宫能把本姑娘给拴住了？
0: 啊，这是佘老太君给你的信。
1: 去禀告老太君，我随后就到。
0: 是。奶奶。
3: 哎，台风啊。

0: 你即刻到山上，给我儿五郎送封信啊！哎，奶奶，那我见了五伯说啥呀？就说我死了。嗯，什么？奶奶，
1: 就这么说。
0: 奶奶，排风说不出来。哎，昨晚上。
1: 你五伯给奶奶托了个梦，奶奶，我去叩排风，不许奶奶说死字。嗯。

0: 师傅，您的家人来了。师傅，您的家人来了。
1: 哪个？
0: 杨排风。
1: 不见，就说我云游四方去了。
0: 是。
1: 今天这是怎么了？

0: 排风啊？没错，你是伯伯，可是排风是家里派来的，你要是打排风啊，小心没了家规。
1: 排风，你为何人带孝啊？
2: 奶奶，奶奶，奶奶疼，奶奶。
3: 娘，娘，娘，
4: 娘，哎，
5: 五郎，
3: 娘，您没死啊？
4: 五弟，你怎么说话呢？
3: 他告诉我的。
4: 啊哦，排风，你想干什么？是奶奶收养了你，是奶奶教你读书写字，教你习武兵法。没有奶奶，
0: 我
4: 你早就冻死饿死了。
5: 别怪排风，是我让他这么说的。
3: 娘，您还好吧？
5: 娘不好。娘生了你这么一个不孝的五郎，儿啊，辽军进犯，百姓又遭涂炭，你居然躲在山里头不闻不问。
3: 贫僧皈依佛门，不再参与世俗争斗。
5: 哼！
3: 但是儿眼不花耳不聋，林间的风声告诉儿，降龙木已成御辽的支柱，山间的溪水给儿送来信息，六弟又重披帅袍，并招木羽之女为将。
0: 可是现在圣上不准穆桂英随队出征，五哥你岂能不管？
3: 贫僧对赵家的天下早已心灰意冷。
0: 五伯，奶奶的脾气你是知道的，你若不出山，奶奶就得亲自上阵了。
3: 贫僧出家多年，武功大减，出征不过是充数罢了。
5: 儿啊，你是想让娘葬死在这三关吗？
3: 娘，娘，
4: 五弟，
3: 儿已远离俗界，父母之命不再唯命是从。
4: 哎，五弟。

0: 穆姑娘，父皇已经率朝廷重臣到北门送杨元帅和杨家军出征了，难道你不想一起出征啊？我想是想呀，可你父皇不是为难本姑娘的吗？
1: 过去的事就不提了，你要想出征不难啊，向父皇行跪拜之礼就完事儿了。
0: 那就免谈了吧。
2: 那你不想出征了？嘿，娘，五郎赶来随您出征。
3: 我儿就是我儿啊。圣上，我儿五郎从山上下来，随杨元帅出征。
4: 平身。杨家军赤胆忠心，由天地为证，朕号令百官向你们学习。
3: 谢圣上。
4: 朕久闻你持降龙木的双斧，有万夫不挡之勇，朕令你五斧为出征助兴，行吗？
5: 臣遵旨。
4: 好，
5: 宗保，给你五伯父拿斧来。
6: 五伯父，
7: 果然配上了降龙木。
5: 你，
4: 好，
8: 好，
4: 好，
8: 好，
4: 你们是大宋百姓的骄傲，你们出征定能战胜辽军。虽然你们面前困难重重，但有杨将军统军，有天伯府人的参与，定能大胜啊！
5: 胜利！
9: 胜利！
5: 胜利！
9: 胜利！胜利！胜利！胜利！胜利！
5: 胜利！胜利！
4: 今天在这里，朕和文武百官送你们出征。朕相信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在这里迎接你们凯旋。
5: 胜利！
9: 胜利！
10: 胜利！
11: 胜利！
12: 胜利！
4: 出征！

0: 真龙天子，老天爷呀，你就不能管管他吗？啊，好好的一对小夫妻呀，你就不能让他好好过日子吗？啊，你把我女婿发到边关御寮，你把他媳妇儿锁在宫中，你知道他是谁呀？那是我闺女，那是我老母女的闺女，不就是因为她没有给你跪吗？你害得我虎踞空穴，你害得老太君每天以泪洗面呢。小夫妻本应该花前月下，可现在你看看，你等着。你等着，但有一日杨宗保御寮不利，你用上我闺女的时候，哼，我看谁给谁跪。饿把你个铁呀，饿绝你个铁呀，老天爷撒人不撒盐，好事不做你算个什么天，藏好天呀，藏好天呀，你算个什么天。
1: 哎，穆姑娘，你脾气太拗了，就稍微灵活那么一点儿，不就跟宗保一起出征了吗？
2: 不出征才好呢，
1: 那你不担心宗保？
2: 担心他干什么呀？哼，担心跟不担心结果是一样的。再说了，他老气我，离我远点挺好。哼，巴不得呢。哎，算算算，咱不说他了，说说我吧。我估计我得在宫里住些日子吧，我闲着呢也没什么事儿。我教你练拳怎么样？
1: 练拳？嗯，不，
2: 你看你身材这么好，要练的话身材会更好的。
1: 不是，
2: 你听我的，你好好练，我保证你受益无穷。哎，
1: 你真的不打算出征了呀？
2: 哎呦，出征是天魔府的事儿，跟我没关系的。哎，你好好练拳呀，对你的身材最有好处了。你要想找个好夫君呀，就得跟我练拳。啊，定了。

0: 哎呀，这练拳脚呀并不难，这难的是在练功。你呢，不为打人，只要把动作练花哨就行。那能有效果吗？这效果呀，对哪儿哪儿都有用。哎呀，杨家人都走了，这穆桂英还这么沉得住气啊？不温不火的，朕还以为他会找黄耳和你替他说情呢。求人不是他的性格。可是。
1: 臣也觉得有点不解他这么沉得住气。哦，
2: 穆桂英最近干什么呢？
1: 臣让人打听过了，
2: 啊，
1: 他天天教公主练功。
2: 啊，教公主练功？
1: 对，
2: 没什么好事儿吧？朕自带他搞什么锦绣山河，就知道他一肚子鬼主意。

0: 可是说心里话，人家杨家现在冲锋陷阵也是为了我们赵家。嗯，咱们扣着穆桂英，朕也是于心不忍呐。但是穆桂英实在做得太过分了，朕不治她不行啊。既然朕已经昭告朝廷，没有回转的余地，只能让她低头。
1: 冲师，哎，你这个腿得伸直了啊，这个马步再下去点啊，哈哈，不错不错不错不错，有点样了啊。
2: 啊，侯伯，看看练得怎么样？
3: 不错。
1: 行了，起来吧。
3: 哎呀，这才几日啊，已经很像那么回事了啊。啊，穆姑娘啊，本王知道你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别看你在这儿教公主练拳，恐怕你的心早就飞到行军的路上了。
1: 哎，公主，我们来练一下掌。
3: 照本王说，
1: 你看这个掌，
3: 你的脑子拐点弯儿。
1: 这个掌
3: 对圣上行个大礼，
1: 要打开，
3: 该干啥干啥。
1: 哎呀，不对，这个脚不能撇着，平肩，沉气，蹲好马步。吐气沉，然后可以把那个掌翻出来。哎，看见没？看见没？你家公主是不是比原先美多了呀？
2: 啊，我家公主一直都很漂亮。
1: 哎呀，让我看看。嗯，
4: 我过去不美吗？
1: 啊，不不不不不，你过去美，现在更美。不过呢，不由得让本姑娘有些担心呐。嗯。你说你吧，这贵为公主，这长得吧又赛天仙，这天底下有几个男人能配得上你啊？
4: 这穆姑娘什么时候也学会恭维人了？
1: 那我现在是不管怎么说也算是朝廷命官了，溜须拍马的事儿啊也得会点儿。公主今天高兴，这晚饭怎么犒劳本姑娘啊？
4: 我已准备好了熊掌、燕窝、人参汤。
1: 这些啊我都吃腻了，要是能给我来点什么玉米饼、
4: 玉米饼、
1: 烤地瓜、糊贴子、锅塌子、胡辣汤、酸辣汤、疙瘩汤，要是能来根我们木克寨的甜心葱，
4: 葱
1: 那就完美之极了。一二三四五，
4: 海棠，你听到了吗？
1: 哦，
5: 好，听到了。
1: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你还记得你上次在你屋怎么款待本姑娘的吗？全套照收。
5: 哎呀，穆姑娘，海棠以后不敢了。
1: 哎呀，有什么敢不敢的？别客气，别客气，就那样，就那样，挺好，挺好的。哎，挺好，挺好。哎，

0: 站住！站住！快，抓刺客！抓刺客！抓刺客！抓刺客！吓唬什么呀？吓唬什么呀？
1: 是你，圣上有令，出宫立斩。
0: 哎，你们那个圣上是不是让你们早早在这儿等着本姑娘了？哎呦，真是难为你们圣上了哈。 真是用心良苦啊！你说他就为了这一跪，动用这么多兵力啊？哎。

0: 他们是不是为了在这儿守我，一晚上都没睡觉吧？心里头特气得慌吧？
1: 你既然知道，就别往宫外跑了。谁说我要出宫了？我这不在宫里头呢吗？那你快点下来。
0: 你回去告诉你们圣上，他要是想看飞檐走壁的话，本姑娘可以表演表演给他看。
1: 你。
2: 咦，咦，咦，咦，咦，咦，咋样？
3: 公主，公主，怎么回事？听公公说，穆姑娘在墙头散步呢。
2: 散步？
3: 嗯。快给我更衣。
4: 你再不下来，别怪本将军不客气了。哎，行了，收起你的笨动作吧，恐怕你那枪还没掷出呢，小命就没了。<笑>
5: 住手！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4: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
6: 厂家推广新品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
7: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茅台镇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
8: 一收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
9: 一整箱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它又一啥？赶紧打电话吧。窖藏老酒免费喝，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今天来自茅台镇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观众朋友，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
10: 只要您拨打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喝。
9: 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观众朋友告诉您啊，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新品，墨店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那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咱茅台镇窖藏老酒多多做宣传。
10: 那么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关键是纯粮酿造。 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优质红缨子高粱，优质小麦和赤水河水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坤砂工艺，5斤粮食才能酿造出1斤好酒。没错，那么这么高品质的窖藏老酒，免费送给大家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要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9: 说到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3箱5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8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对茅台镇的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4: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 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
9: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今天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
11: 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领取了5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0的郑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
9: 同时，我们还要恭喜上海手机尾号为8890的李女士成功领取了8箱，还有山东手机尾号为3702的赵先生成功领取了10箱啊！哇塞！再有就是您儿子闺女要结婚的，需要用酒的地方其实特别的多啊。
11: 没错，好水好粮出好酒，水是酒之骨，曲是酒之魂。 那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呢，选的是当地的优质高粱小麦制取，用的是城山村灵气滋养的赤水河水，以茅台镇传统的酿酒工艺萃取其精华，七次取酒，再由陶坛封装，藏于老窖池中发酵老熟。
10: 没错，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

0: 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
1: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四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三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
3: 茅台镇窖藏老酒现在打电话是免费送的，
4: 能赶上茅台镇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毫不犹豫的赶紧领成10箱。
5: 这可是茅台镇纯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你呀赶紧打个电话，兴许还能抢到一箱。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一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7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
3: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茅台镇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
4: 一说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了。
5: 一整箱的茅台镇窖藏老酒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1: 窖藏老酒免费喝，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今天来自茅台镇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观众朋友，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
0: 只要您拨打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喝。
1: 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观众朋友，告诉您啊，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新品，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那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咱茅台镇窖藏老酒多多做宣传。
0: 那么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关键是纯粮酿造。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优质红缨子高粱、优质小麦和赤水河水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昆沙工艺，5斤粮食才能酿造出1斤好酒。没错，那么这么高品质的窖藏老酒免费送给大家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要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1: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3箱5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对茅台镇的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

0: 价推广新品，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
1: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今天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领取了5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
2: 同时我们还要恭喜上海手机尾号为8890的李女士成功领取了8箱，还有山东手机尾号为3702的赵先生成功领取了10箱
1: 啊！哇塞！
2: 再有就是您儿子闺女要结婚的，需要用酒的地方其实特别的多啊。
1: 没错，好水好粮出好酒，水是酒之骨，曲是酒之魂。那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呢，选的是当地的优质高粱小麦制曲，用的是城山村灵气滋养的赤水河水，以茅台镇传统的酿酒工艺萃取其精华，七次取酒，再由陶坛封装，藏于老窖池中发酵老熟。
2: 没错，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
1: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4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0: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
3: 茅台镇窖藏老酒现在打电话是免费送的，
4: 能赶上茅台镇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毫不犹豫的赶紧领他10箱。
5: 这可是茅台镇村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你呀赶紧打个电话，兴许还能抢到1箱。
0: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1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7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
3: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茅台镇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
4: 一说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了。
5: 一整箱的茅台镇窖藏老酒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1: 窖藏老酒免费喝，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今天来自茅台镇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观众朋友，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
2: 只要您拨打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喝。
1: 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观众朋友，告诉您啊，活动真实有效，

0: 广新品，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那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咱茅台镇窖藏老酒多多做宣传。
1: 那么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关键是纯粮酿造。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优质红缨子高粱、优质小麦和赤水河水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昆沙工艺，五斤粮食才能酿造出一斤好酒。没错，那么这么高品质的窖藏老酒免费送给大家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要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0: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三箱五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对茅台镇的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
0: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今天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领取了5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
1: 同时我们还要恭喜上海手机尾号为8890的李女士成功领取了8箱，还有山东手机尾号为3702的赵先生成功领取了10箱
0: 啊！恭喜各位。
1: 再有就是您儿子闺女要结婚的，需要用酒的地方其实特别的多啊。
0: 没错，好水好粮出好酒，水是酒之骨，曲是酒之魂。那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呢选的是当地的优质高粱小麦制曲，用的是城山川灵气滋养的赤水河水，以茅台镇传统的酿酒工艺萃取其精华，七次取酒，再由陶坛封装，藏于老窖池中发酵老熟。
1: 没错，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
0: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4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
3: 茅台镇窖藏老酒现在打电话是免费送的，
4: 能赶上茅台镇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毫不犹豫的赶紧领他10箱，
5: 这可是茅台镇纯粮酿造的窖藏老酒，
6: 你呀、赶紧打个电话，兴许还能抢到1箱。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
0: 那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呢选的是当地的优质高粱小麦制曲，用的是城山川灵气滋养的赤水河水，以茅台镇传统的酿酒工艺萃取其精华，七次取酒，再由陶坛封装，藏于老窖池中发酵老熟。
1: 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
0: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4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

0: 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1: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
2: 茅台镇窖藏老酒现在打电话是免费送的，
3: 能赶上茅台镇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毫不犹豫的赶紧领他10箱。
4: 这可是茅台镇纯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你啊赶紧打个电话，兴许还能抢到1箱。
1: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6: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公主，公主，你知不知道这是杨宗保杨将军的夫人？知道。既然知道，为何无礼？
1: 我只是吓唬吓唬他。
0: 哎，你胆子也太大了，下去。
2: 是。
1: 穆姑娘，你快下来吧。
2: 没事没事，我在这儿练轻功呢，你别担心啊，回去睡吧，回去睡吧啊。
3: 你父皇要是喜欢看我飞檐走壁的话，你让他一块儿过来看啊！你可别折腾了，快下来，快下来，要不然皇宫又要草木皆兵了。哎，是你父皇要草木皆兵的。嗯，嘿，桂英啊，你昨天晚上把整个皇宫搅得鸡犬不宁的，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你把皇上惹生气了就麻烦了。行了行了，你坐吧。是。你说你想跟宗保出征，有那么难吗？给皇上磕个头不就完了吗？用得着这飞檐走壁的吗？我可找过八贤王了啊，他说皇上这次非要制服你，你再这样下去，不是犯傻吗？
1: 皇上为了公主赐婚之事，已经龙颜大怒了。你再这样下去，你会惹祸上身的。你看我干什么？你打算什么时候给皇上磕头？就这两天吧。
3: 什么叫就这两天？明天早上上朝就给皇上磕头去。
1: 那恐怕不行，这两天呢，我正给公主教功夫呢。这要是半途而废的话，那前几天不等于白教了吗？
2: 娘知道你在耍花招。娘，我真的没有耍花招，我就是想好好的教公主，然后让公主啊到她爹那儿去求求情。娘，您别担心了，只要儿媳出了宫，我日夜兼程的，没几天我就追上宗保跟元帅了。

0: 好了，越来越有模有样了啊！
1: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我为什么不来呀？我才教了你一招半式，你练得这么好，我要是不教的话，我都觉得亏得慌。你来说，你歇会儿吧。我还想跟你说这事儿呢。昨天晚上啊，惊着你父皇了，你跟他说一声抱歉啊。
2: 一听罗晓，我父皇就知道是你翻墙出宫了。
0: 你以前飞檐走壁，潜入我的房间，在我身上画了只癞蛤蟆，父皇早就知道你的能耐了。哎呦，你父皇可真是精明哦！哎，既然知道，那你就别在我父皇面前耍把戏了，乖乖的叩首吧。哦，叩首是自然的，可是我要是叩了手，我不就出宫了吗？我出了宫，谁教你练拳脚啊？啊？哎，其实呢，我今天找你。
1: 啊，算了，不说了。说吧，没事儿，说没事儿。啊，下去下去。
0: 是。哎，说吧，怎么了？哎，公主啊，你要是有时间啊，多陪陪你父皇。嗯。哎呀，这么好的人，你说。
1: 他来日不多了。你什么意思啊？我这个性你也是知道的，我说话向来是直来直去的。我跟你说实话吧，你爹他病入膏肓了。瞎说！父皇怎么可能病入膏肓呢？你没看出来呀？他两眼无神，这面色灰暗的。父皇平日日夜操劳，所以。
0: 才会睡眠无序，脸上带有倦意，但也不是患有重病啊。我就知道，像你们这高高在上的人，已经听不进去实话了。行，全当我没说啊。
1: 不，
0: 没说没说。嗯，
1: 我父皇真患了重病啊。
0: 这我还骗你不成啊？我实话跟你说吧，我3岁就背了《滩头歌》。 5岁就熟背上100个药方，8岁给人治病，12岁在木刻寨那就是响当当的郎中了。我们那儿十村八店的人都找我看病，
1: 真的。
0: 我看病不用说了，我断病那是一绝，从没出过差错的。那你说我父皇到底患的是什么病啊？哎呀，以我对他的观察吧，他这病啊还不在一处，肝、脾、胃。
1: 都有毛病，那怎么办呢？你先别着急啊。如果及时治疗的话，他还有救；如果还不治，再这么拖延下去的话，恐怕……哎呀，那你赶快跟我去跟我父皇说去。
0: 不，我不去，我不去。我这是说实话的人，我要是跟他说了的话，他还不得把我脑袋给拿走了呀？
1: 不会，父皇有我在，他不会乱发脾气的。
0: 我还是不去的好。我不去，我不去。
1: 那要不然这样吧，我呢给他写个方子吧，他愿意吃就吃，不愿意吃就算了，也算我，你公主的朋友。
0: 进了心了，行，那到屋里写去。哎，好，走，快走，你别急，别急啊！海棠，快点，快，哎，快呀！别急，别急，来了来了，还有救，我跟你说。哎呀，这方子最后2味药，恐怕你们这里难找。
1: 你去找彩云，让他到木刻寨采集。哎，这药什么时候能采来啊？
2: 快马加鞭，午后便到。快去！
1: 是。哼哼，
3: 皇儿和他打过那么多次交道了，还相信他的话呀？
2: 他的话我不全信，但皇儿对父皇不无担心呢。
3: 哼哼，耸人听闻呢，目的不还是为了出宫吗？父皇。
2: 不管你对穆桂英有何成见，皇儿都认为父皇你应该找个御医好好瞧瞧。
3: 哦，
2: 当然，若穆姑娘的药方真的合理，也不妨。

0: 试一试啊。
1: 好吧。
0: 华儿去请御医。刘太医，你看我父皇是否安康？
2: 这
0: 有话直说。
2: 圣上日夜操劳，龙体内虚，一些症状虽表现得不甚明显，可不否认已落了病根儿。
0: 这病根儿是轻还是重啊？
2: 病没爆发出来，一些话不好说得太白。
0: 这爆发出来不就晚了吗？你们当御医的应该以防病为上策，不能出现大病再医治啊。
2: 公主所言极是，可是圣上的病很难断呐。
0: 有何难断？你们这帮庸才为何还拿那么多俸禄？
2: 汗颜，实在汗颜。
0: 我父皇是否病入膏肓？
2: 不敢不敢。微臣虽说医道浅薄，但对病症还能把握一二，不敢与您请的大师苟同。当然。
0: 你看这药方到底能不能用？
2: 这药方很奇怪，看似平平常常，可这后两味药微臣从未见过，也未听说过。
1: 你说朕得的是重病，那你把朕的病症说出来听听啊。
3: 哈哈，那咱就先说说圣上的起居饮食的情况吧。圣上是不是见到荤的和油腻的东西就恶心呢？哈哈，圣上还时常饮水，但仍觉口渴。圣上时常出虚汗，而且四肢冰凉啊。除此之外呢，圣上是昼夜不能眠，入眠后便做噩梦，醒来时还大汗淋漓呀。圣上四肢乏力，早上起来常感眩晕，不愿意吃早餐，即便是吃点呢也觉固在腹中。另外圣上极不耐风啊，一旦受风是浑身发热，胸闷气短，咳嗽不止，呼吸不畅啊。本姑娘说的不太离谱吧？
1: 就算是有点对吧，但你以为朕得的到底是什么病啊？
3: 这个本姑娘不便说。
1: 为什么呀？
3: 我是怕我这引来杀身之祸呀。再者，为了病人的健康，一般都会把病情说清。我要是把圣上的病情说得过于轻呢，圣上不太重视，万一要是错过了治疗，这岂不是本姑娘的大过错了？
1: 可是你开的那些药，朕的御医认为是平平常常，没什么新鲜的。那这些平平常常的药方能治得了朕的重病吗？
3: 这药呢确实平常，可是后两味药啊药性不凡呐。如果把后两味药和前面的药一同服下，我保证治好圣上的病。
1: 后边的人出来。这几位都是朕的御医，你出去跟他们商量商量，再决定给朕开药方啊。走吧。
4: 遵命
5: 遵命。
3: 遵命。
6: 请问穆姑娘，教你医道的名家是哪位啊？
3: 穆可寨鼎鼎大名的名医，我舅舅。
7: 穆可寨只不过是个小小村寨，名家也不过是略通医道的乡间郎中。别说是你，就算是你舅舅，哼，也无法和我们相比。
3: 此言差矣。我舅舅一天给几十人看病，可据我所知，你们三天恐怕都碰不上一个病人吧？也许过去你们是名医，可是你们应该知道，这行医跟唱戏练拳呢，都是一样的道理，不练则生疏退化了，所以这见解呀，也变得极为的有限喽。
4: 谁都知道，医道靠经验修炼而成，你小小年纪，哪儿来那么多经验？
3: 何为经验呢？我实话跟你说了吧，我8岁便开始学医，10岁就小有名气，12岁那年在木克寨那一带，那就是鼎鼎大名了。我穆桂英一天看下来的病人不下10人，恐怕这一个月下来比你们一年看的病人都多吧？难道这不是经验吗？
5: 就算你给乡民看过病，可给圣上诊断，你没说出确切的病症。
3: 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乃庸医所为。有些病症呢，看似在四肢，其病根在内腑。我相信此道理你们比我懂得多得多吧。这圣上的病啊，极为的严重，如果不赶紧吃药医治的话，我恐怕这不到年底便一命呜呼了。
2: 哎呀，这轻生轻生啊。
3: 啊，为何轻生？那咱都是行医的人，得说实话吧。
2: 那也要轻生了，这要圣上知道了，可要加罪于我们的。
7: 是
3: 啊，哎呦，我当是什么呢，加罪你们也不包括我呀。你们是吃俸禄的庸医，我呢只是公主的朋友而已。
2: 是我们的失职，可穆姑娘的诊断我们不能认同啊。
3: 不认同那是自然的，这郎中给人看病认知不同，处方各有不同，但是呢，我的这个处方我敢立下字据，如果各位哪个不认同的话，也可立下字据呀。
2: 圣上的病真有那么严重
3: 啊？哎，你们几位难道没有注意到吗？这圣上的语言、行为、走路方式，还有那个表情，都有点奇怪吗？
8: 这……
3: 哎呀，这要是耽误了医治啊，恐怕你们不是脑袋不保的问题了，那搞不好得满门抄斩呐！
9: 太医啊，
7: 穆姑娘，既然你看出皇上病重，可是你开的药方，我们可并没有看出有什么特殊之处
9: 啊。是啊，
3: 怎么不特殊啊？哎呀，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前几味药呢确实普通，可那后两味药啊是猛药。看看，好好看看
9: 这。
3: 哎呀，实话跟你们说了吧，我们木克寨呢后山有2棵奇树，那药力呢是神奇无比啊，主要是解毒跟愈合。我做过实验的，我让那猪服上剧毒，把蛇切成无数段，只要服上此药，立即治愈。
9: 啊，这
2: 有这等事啊？
3: 嗯，
2: 这般功效，这可能？
3: 哎呀，这个时辰也不早了，我就先回去了啊。该说的本姑娘也就说了。这处方你们要是不用的话，你们自己开处方给圣上治病吧。本姑娘告辞了。
2: 哎，穆姑娘，
10: 穆姑娘，
2: 穆姑娘，你开的药方是一剂良方，可是我们还要问你一句，这药副作用？
10: 哎，对对对对，
3: 是药三分毒，那当然有副作用了。不过我穆桂英敢打保票，我给圣上开的这个处方绝无大的副作用。
10: 啊，这个好啊！
2: 啊，是啊，
10: 好。
2: 圣上，刚才我们。

0: 我和穆姑娘讨论了医道，分析了圣上的病症。从病症上看，穆姑娘的见解非常准确。穆姑娘不但辩证准确，而且药方开得极合理。嘿，你们也都是些行医多年，啊，医道深厚的御医，怎么居然还没有他的医道深厚啊？啊？
1: 圣上，年龄对医道确实管用，可是天赋比经验更重要。穆姑娘虽然年轻，但诊病和用药都高出我们一筹。
2: 圣上，我们虽然常年为您看病，可是您细微的身体变化，我们感觉已不是很敏感。穆姑娘初次给圣上诊病，感觉明显。圣上。
3: 穆姑娘开的药方也很有特点，不但平息了肝火，疏通了肠道、脾胃，而且还有镇定安神、通血化瘀的功效。
4: 我们都认为穆姑娘的药方是一剂良药。
5: 穆桂英，
6: 哎，
5: 你怎么想起来主动给朕看病啊？哼，
6: 现在是边关吃紧，只有圣上。 才能让百姓安康。我是为了百姓着想，才主动给您看病的。除此之外，七公主乃我朋友，她的父皇生了病，我岂有袖手旁观之理呀？
0: 那就煎药吧。
7: 遵命。

0: 用穆桂英的药，让我们御医颜面大师从此圣上，哼，便不再信任我们了。哎，
1: 也许啊，这过不了多久，我们就都被赶出皇宫喽。
2: 不被重用，赶出皇宫，总比满门抽斩强吧？啊，
3: 也是。如果我们延误了圣上的病症，就后悔莫及了。
2: 你们真以为那个穆姑娘医术高深？啊，高深不高深并不重要。 关键是，他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圣上龙体康复，我们不被重用，也无大碍。倘若圣上，哎，来来来，责任全在那个丫头身上。
4: 是啊，哎，这御医们都劝朕不要过于操劳，而你呢？ 却说让朕用心的去料理朝政，嘿，朕糊涂了，不知道你们谁是真的为朕好啊？
5: 御医劝阻不要操劳，那圣上就真的不操心了吗？现在辽军进犯，城池已破，人心惶惶。作为一国之君的您，难道就真的不管不顾了吗？
4: 嗯，
5: 这不思考就更忧虑。 有时候啊，还可能耽误了时机。
4: 嗯，
5: 我劝圣上勤奋理政，那是让圣上把有些事情赶紧的处理了，省得小麻烦变成了大麻烦，那可就不好喽。只有这样呢，圣上才能心情舒畅啊。
4: 哎，嘿嘿嘿，穆姑娘这个见解颇为深刻呀。哎。 另外，你还说什么处理朝政不必非得在厅堂、在大殿，可以去户外或者郊外，这样有益于朕的健康。哈哈哈，
5: 对对对。
4: 可是也有人说这是不务正业，有违国家的礼制和朕的威严。
5: 这干事儿讲究的是结果，啊，您现在这身体已经受损了啊，一味的让百官百姓看你如何的勤奋啊，如何的理朝政，其结果。
2: 会如何呢？所以，圣上该怎么做就不用本姑娘多说了吧。圣上，御医说药煎好了。
4: 啊，叫他们进来吧。
5: 是。
2: 进来吧。圣上药已经煎好，请圣上服药。
4: 嗯，
5: 停。圣上，请稍后。

0: 此药呢，非同别的药，不能这么饮用。那怎么服啊？唐国医准备好？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服药的方法。此药呢，需在腹中缓缓流动才能发挥药力，如果快速服下。
1: 那药力可就大大减退了。是趴着服还是躺着服啊？
0: 都不是，得这样服。
1: 穆桂英，你放肆！你要戏弄朕？
0: 本人行医30多年，从未见过这种服药的姿势。况且圣上乃真龙天子，岂能做出这等不雅姿势啊？
2: 就是，医学上讲，坐着服、躺着服、站着服，没有区别。我看你是哗众取宠，对皇上大不敬。
1: 哎，
0: 迂佛，太迂佛！本姑娘问你们，你们可知道黄酮和紫叶的药用啊？ 两味药流入腹中，是为了清理肠胃的垃圾。如果快速的流动，那药效何在呀？我就不明白了哈。我给圣上诊病，你们认可了啊？这开的药方你们也认同了啊？为何偏偏要在这服药姿势上为难本姑娘啊？
2: 难道服药真需这样啊？
0: 圣上，圣上可知道华佗？
1: 三国时代的名医啊。
0: 那他独创的五禽戏，圣上必定知晓。哼，
1: 虎鹿熊猿鹤嘛。
0: 对，就是学他们的姿势。这五种动物分别代表金木水火土这五行。 又分别对应于心肝脾肺肾这五脏，通过练习呢，可以强体健身，通血祛病。华佗呢，他老人家就天天练习，到了老年的时候，那是行动方便，鹤发童颜，精神矍铄啊！包括他的弟子吴普，还有樊阿，也随同练习，终身无病，活过百岁呀。
3: 本姑娘就不明白了，既然圣上对华佗是如此了解，为何对他创造的五禽戏却如此疑虑呢？
4: 五禽戏对强身健体有作用，可是圣上做不太雅观。胡扯！就为了这姿势耽误了圣上的治疗不可？这样。
0: 父皇，一皇儿看，只要能治病，什么姿势都行。再说了，这里是皇宫，外面的人不会知道的。父皇，那你就
3: 教教朕如何服药啊？
0: 是。那，这个地方呢？哎，圣上，请随我来。
5: 这。
1: 这，哎呀，怎么办呢？哎，走走走，这走走走，来，就这儿了。

0: 哎，就你了，就你了，来，先做个狗熊爬行的动作。
1: 什么？
2: 什么什么什么？让你爬你就爬去。
0: 奴才这就爬。姿势，这是。
1: 木姑娘，还有没有别的姿势替代一下？
0: 哎呦，这个别的姿势呢也行，不过这药力要大减了。
1: 这下去。
3: 是。

0: 你们这些无能的鼠辈，真的就让朕像狗熊一样在这儿满地爬吗？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1: 让医生三百九十八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2: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3: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戴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4: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太舒服了。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 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APP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APP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
6: 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6: 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 我一点都不意外，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7: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铜锣宝，它通过22颗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 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APP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APP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 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5: 看到电视上面的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 看电视看的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

我这个眼睛啊，就像是一个小小的眼睛，就像是一个小小的眼睛，就像是一个小小的眼睛，就像是一个小小的眼睛，就像是一个小小的眼睛，就像是一个小小的眼睛，就像是一个小小的眼睛，就像是一个小小的眼睛，就像是一个小小的眼睛，就像是一个小小的眼睛，就像是一个小小的眼睛，就像是一个小小的眼睛，就像是一个小小的眼睛，就像是一个小小的眼睛，就像是一个小小的眼睛，就像是一个小小的眼睛，就像是一个小小的眼睛，就像是一个小小的眼睛，就像是一个小小的眼睛，就像是一个小小的眼睛，就像是一个小小的眼睛，就像是一个小小的眼睛，就像是一个小小的眼睛，就像是一个小小的眼睛，就像是一个小小的眼睛，就像是一个小小的眼睛，就像是一个小小的眼睛，就像是一个小小的眼睛，就像是一

0: 方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1: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3: 是的，
2: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
5: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1: 这眼睛太重要了，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是谁也不吃亏呀。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要是没领到。

0: 这个铜锣宝啊，我们家的人都爱，这个铜锣宝啊，我们家的人都爱，
1: 这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1: 是真的，是真的。
3: 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APP免费领取，这才能模拟8双手，心软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颗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看到电视上面的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坐着眼保健操一样。 做完的好之后啊，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免费领。
3: 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 怕没效果，
4: 是的，
5: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 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您自己最清楚。
5: 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 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免费领。
3: 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0: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4百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这眼睛太重要了，想想都可怕。
1: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1: 是真的，是真的。 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

0: 剩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3: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2: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铜锣宝它通过22颗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00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4: 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5: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

0: 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堡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堡眼镜护理器太好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堡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堡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堡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3: 是的，
2: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堡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堡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堡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
5: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堡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0: 这眼睛太重要了，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堡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堡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堡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看到电视上面呢，

0: 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看电视看的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的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这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 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愿意给这童乐宝做宣传。免费领，免费领，童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1: APP 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 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2: 是的，
1: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2: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 您扫码免费领1台回去，用上几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 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的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免费领。
3: 免费领，童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0: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4百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这一下子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童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这眼睛太重要了，想想都可怕。
4: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
4: 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童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
3: 我也没花钱，这个童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 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们这些无能的鼠辈，真的就让朕像狗熊一样在这儿满地爬吗？
1: 是啊，你这无能之辈，难道真的想迫使当今圣上施以爬行之法吗？
0: 再说你呢，没说穆姑娘，真是的。为慢遮挡。
1: 是。为慢遮挡。
2: 全都下去吧。
3: 为

0: 父皇，可以喝药了。
1: 哦，来，就小一口啊。含着，慢慢的，慢慢的往下咽。里边请啊，一口一圈儿。
2: 小姐，这圣上服了您的药，真能减轻病症啊！
1: 这皇帝老儿啊，他根本没病。
2: 没病，
1: 只是边关战事他过于担忧，睡眠不足罢了。睡一日他就觉得心情舒畅，连睡十日自然是容光焕发了。
2: 哎，可是这黄酮紫叶不过是普通的树叶，没什么安睡的作用啊。
1: 你说你傻不傻呀，彩云？这皇宫院子多大呀，只要他是个人，他连爬八圈累都累死了，他晚上能不呼呼大睡吗？啊！哎呀，
3: 不错不错。
1: 穆桂英叩见圣上。
3: 穆姑娘，你这个药不错呀。朕服用后晚上果然睡得很沉，早上起来神清气爽啊。
4: 没想到穆姑娘武艺高强，医道也如此精湛。
1: 嗨，谈不上什么精湛，也就是瞎猫碰上个死耗子。
3: 哎，怎么说呢？
1: 哦，不不不不不不，我的意思是说，为圣上治病是本姑娘的福气，圣上觉得病轻了，本姑娘甚是高兴。
3: 啊，那就好。你的药让朕神清气爽，那想让朕犒赏你点什么，尽管说说。
4: 穆姑娘，你就说吧，只要是天下有的，父皇都能赐给你。
3: 哎，
1: 那就请圣上放我出宫吧。
3: 哎，一码归一码，你想要天下的奇珍异宝、官爵，朕都可以给你，唯独不能出宫。朕已经昭告天下了，难道你让朕食言吗？
1: 这个，
3: 哦，朕明白了，原来你给朕治病是为了找借口出宫啊。穆姑娘，不要跟朕再斗心计了，朕日理万机，没工夫跟你这个小黄毛丫头斗这个心计。很简单嘛，当着文武重臣在大殿之上给朕行跪拜。

0: 笔，你就出宫了，啊？
1: 穆姑娘，别生气了。
2: 你说你爹那个人，一点都不通情达理。你说他那么重的病，我都给他治好了，他不感激也就罢了，非得让我给他下跪，有什么大不了的呀？
1: 穆姑娘，这给圣上下跪乃是天经地义，你就别拗了。
2: 我打死也不给他下跪。啊，
1: 看来你是真没法出宫了。
2: 切，出不了宫，出不了宫才好呢。你去跟你爹说一声，就说本姑娘要在皇宫里颐养天年了。圣上呢，我看你爹那心眼儿就这么丁点儿。在我们寨子里，我给人看病啊，你知道人多感激我吗？给我送吃的不说吧，还帮我们家耕地，帮我们家喂牲口，哎呀，对我那个好啊。你说你爹一点良心都没有，我算他的救命恩人了吧？不感激不答谢，切，就知道个鬼，还不如我们那儿农夫呢。哎，还圣上呢。我不跑。咦，你再给我弄一个。哎呀，这就对了，你会笑啊。站岗啊，就应该和气点儿。我们在穆个寨的时候，那乡兵见了乡民们都笑呢，都乐呵啊，哪像你们呀，跟木头一样。
3: 御林军有严格规定，站岗目不斜视，面无表情，更不能出声。
2: 什么规矩啊，上战场打仗那才叫规矩呢。哎呀，哎，八王爷，穆桂英这厢有礼了。
4: 桂英啊，嘿嘿，你给圣上治病的事儿，本王都知道了。依本王说，你给圣上磕个头，就能和宗保一起上阵杀敌了。
2: 本姑娘从来都是说一不二的，说不跪就不跪。再说了，我们俩都怄到这会儿了，我这会儿再跪，多没面子呀！更重要的是，我日后怎么去带兵打仗啊？
4: 这么说，你真的不想出去了？
2: 出嘛，我是想出的，不过现在不着急了。
4: 为何不急？
2: 大军出征，日行八十，我那枣红马日行千里，我不愁追不上他们。
4: 那你就和圣上继续憋着劲儿吧。
2: 哎哎哎哎，八王爷，我现在呢也出不了宫，您倒不如给我讲讲前方的战事。
4: 要本王跟你说，还不如你身临其境呢。
2: 哎呀，我现在不是出不去吗？哎呀，八王爷，我求您了。
4: 萧天佐曾轻易攻下两座城池，除了他善于用兵，还有辽军骁勇，武器精良。萧天佐和辽军本王先不说了，本王光说说他们的武器。辽军的战刀比我们的锋利，除此之外，他们的超大号弓箭更是威力无比。这种弓箭比普通的弓箭大得多，不但能远距离射杀我们的人马，还能辅助攻城。
2: 八王爷说，辽军的强弩威力无比，不但能远距离射杀我们的人马，还能将箭杆射于城墙上，助他们攻城。
1: 小姐，你现在说这些有用吗？你出不了宫，

0: 再眼馋也去不了前方。
1: 彩云，我倒有一计能出宫。
0: 你给圣上治好病都没能让你出宫，还有什么事情能让他改变主意啊？
2: 我给他治好病他不放我出宫，那是他小气。但是我要是能制造出御疗的先进武器，他就不得不放我出宫了。
0: 那可不一定，这次圣上肯定和你飙上劲儿了，你要面子他要尊严，我看你俩谁都不会屈服。
2: 这回他不屈服我就逼他屈服。别忘了，这次辽军就是靠先进武器攻下我们两座城池，他皇帝老儿再傻再迂腐，他应该知道这先进武器对御疗作用有多大。
0: 小姐，你到底想干什么？
1: 我想制造强弩。彩云，你去公主那儿帮我借几把弓箭来。
0: 哦，
2: 哎，等一等，
1: 不可告诉她我此次的目的是什么啊。
0: 小姐不用嘱咐，彩云没有那么傻。
2: 我就不信他皇帝老儿不放我出宫。
3: 慢点，马思涵。
4: 圣上，八贤王到了。
5: 啊，让他进来吧。
6: 圣上的脸色真是好多了。
7: 喝药虽然是很累，但还是见效的。
6: 臣刚才来的时候，正巧碰上了穆桂英。
7: 哦，他在干什么呀？
6: 他向臣打听辽军的情况。看来他是坐不住了。
7: 朕现在倒不是想找回面子了，是想让他屈服。朕觉得她确实是个奇女子，如果可以为我大宋所用，那我大宋岂不增加了一名良将吗？

0: 小姐，这什么呀？
1: 齿轮啊！你想想，这可是制造一个巨型弓箭啊，人怎么能拉得动啊？
0: 你这是画的什么呀？
1: 摇柄啊！你还记得咱们打水那露露吗？它能将水摇起来，就能把弓拉开。
0: 妙啊！小姐，你真聪明。
1: 够了。你看，这是一个吧，我把它三个架在这个上面，用皮带将它们连着。
0: 啊，这么大的弓，木姑娘，你要把它放在哪儿啊？
1: 现在不是放在哪儿的问题，关键是给它制造出来。
0: 你找我的意思是？
1: 我找你呀，就是想请你呀，找几个擅长制造弓箭的匠工，然后呢，按照我的图纸把它给制造出来。
0: 木姑娘，你为什么这么热衷于制造兵器啊？
1: 你是不知道啊，这辽军的先进武器在战场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呢。哎呀，我现在不是被困在宫里吗？也无事可做嘛，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
0: 我看醉翁之意不在酒吧。
1: 是，目的是出宫，但是制造出强有力的武器对御辽那是很有作用的。我想你爹不会这么不通情达理吧？
0: 好，我可以帮你。
1: 别，不是你帮我，是我帮你爹。你想想看，这辽军要是打进了汴梁城，你爹这个圣上他还能做吗？来吧，第一次试箭呢，不要求准，主要是距离远，射得快。射！

0: 哎，还有更好的木头吗？
1: 再好的木头，跨度大了也承受不了超强的拉力。
0: 那辽军怎么就行啊？
1: 这说不好。

0: 小姐，这是怎么回事啊？一张弓的木头，它跨度越大，它容易被拉折。那多张弓呢？比如说三张吧，你别管是把它叠加起来，还是平序铺开，它的射程也还跟以前一样，不会改。但是，我要用牛皮筋将这三张弓连在一起。 同时受力，同时发出，三张巨弓就变成一张强弩。我给它起名叫"三弓强弩"。听明白了吗？
1: 好像有点明白了。
0: 等我造出来你就明白了。嗯。

0: 哎呀，我告诉你们，这机关还得改进啊，要轻巧便于操作，这样呢能够一箭射中目标，准确性高，听见没有？
1: 是。
0: 赶快的吧。哎，彩云，赶紧练习试射，力求一箭射中。
2: 嗯，行。哼，父皇，杨元帅已经接近边关，你就没必要愁眉苦脸了。
3: 说的也是啊，但萧天佐用兵如神，现在大军压境，两军即将交战，朕能不烦吗？
2: 杨元帅善于用兵，还有佘太君和那些婶娘在旁边辅佐，啊，一定会大获全胜的。
3: 听说穆桂英又在鼓捣什么？
2: 他呀，想去前线，可您又不让他出宫，他就只能造弓箭，想让您高抬贵手呗。
3: 所以你就来为他当说客啊？
2: 皇儿是他的好朋友，不得不帮。再说他制造的弓箭也是为了御疗，父皇您就宽容一些吧。父皇，
4: 快给圣上服药。
5: 圣上不服药了。哎。
4: 不服药何须练五禽戏啊？
3: 这药根本一点用处也没有。朕已经派人到木克寨了解了黄铜子叶了，那是两种再普通不过的树叶子。
4: 圣上吃了药，不是睡得挺好吗？
3: 那跟药没关系，那是五禽戏起的作用。你满地爬，爬的几十圈，你也能呼呼大睡。哎呀，这个穆桂英啊，
4: 看来穆桂英知道圣上不缺好药，嘿，只是缺乏锻炼。
3: 也就是这个疯丫头敢这样戏弄朕，换任何一个人，朕早就把她给碎尸万段了。
6: 好啊，公主。父皇，穆桂英已制造出了比辽军更厉害的弓箭，望父皇前去检验。哦，
4: 这么快就造出来。

0: 出来了。
1: 嗯。
0: 那咱们去看看。
2: 嗯。嗯。
0: 辽军的弓弩让我们吃了大苦头。如果我们有了强弩，就可以同他们拼个一二。你看看这气势还可以吧。
2: 谁知道他这回又搞什么名堂。
1: 穆桂英恭迎圣上。恭迎圣上。
2: 免礼免礼。穆姑娘。
1: 哎。
2: 我家皇儿说你最近又捣鼓出一个什么东西来让朕看看。
1: 就是。
2: 啊
1: 您看。就是他。
2: 哎呀什么东西啊这是。

0: 这是什么炮？这是啊？这根本不是什么炮。啊，我给它起名叫三弓强弩。哦，
1: 三弓强弩。嗯，
0: 这所谓三弓呢，就是将这三个弓的力量集合在一起。哦，这强弩呢，指的是巨大威力的弓箭。
1: 力量巨大，能有多大呀？
0: 哎，多大呀？
1: 这一般的弓箭呢，它也就是150步。啊，
0: 它，一千五百步，只要在1000步范围之内，保证命中目标。
1: 1500步，可你这连100步都没有啊！哎呀，是啊，这不上上下旨，不让我出弓吗？我这没法出弓演练呢。嗯，是啊。
2: 这100步也能看出它的威力，
1: 试试，
0: 行，准备好了吗？

0: 放！
1: 好，太好了，木梅英，好，
2: 还行吧？

0: 穆桂英啊，你可是真聪明啊！你的三宫强弩威力无穷啊，把三个宫的力量结合在一起，令朕瞠目啊！朕知道辽军的强弓可以设在我们城墙上，让士兵攀登攻城。那我们的三宫强弩有什么功效啊？
1: 我们主要是射杀他们的敌酋，如果再加上火吉利的话，还可以焚烧他们的帐篷和粮草。
0: 好，穆桂英，你还没有出宫就已经立下战功。朕也相信这个三宫强弩用在我们的军队上一定是威力无比，赶快吩咐工匠制造。
2: 遵命。
0: 穆桂英啊，
1: 哎，
0: 你想让朕怎么犒赏你啊？说吧。
1: 还是那句老话，放我出宫。
0: 这个嘛，
2: 桂英啊，这事儿好说。明天上朝，圣上肯定会表彰你的战功，到时候你向圣上行跪拜之礼，圣上不但会放你出宫，本王和公主还会为你送行。
3: 哎呀，看来这些日子又白忙活了，告辞了。
4: 穆桂英，
2: 圣上，穆桂英野心未改，圣上没必要和他一般见识。
0: 啊，
5: 父皇，您别生气了，人家费了那么多的心血，为大宋制造出那么好的兵器，父皇不让他出宫，他使点小性子，您就别跟他计较了。

0: 五姑娘，八王爷，怎么，还生气呢？八王爷，您说，你说他那样像圣上吗？一点都不大气。圣上是真龙天子，得有威严，一言九鼎，朝令夕改，还有什么皇位啊？啊！
1: 本王好像对你说过，依本王看，穆桂英啊，你就不要再降了。哼，
0: 哎，要这么说的话呢，八王爷我告诉您，我跟他怄气，还怄到底了。
1: 杨元帅已经来了信件，说他们已距三关不过200余里，3日之内即可到达。你再这么闹，岂不误了大事了吗？

0: 好了，你们下去吧。是。
1: 公主，穆姑娘来了。啊，穆姑娘，麻烦公主告诉你的父皇，明日一早，我便当着重臣之面，向他行跪拜之礼。
2: 你总算扭过劲儿来了吧？
3: 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呢？没有什么何必当初，并没有给他白治三公强弩，更没有白造。你只需告诉他，我穆桂英服了。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有一种甜的味道。
4: 不敢吃，有的时候啊是真的想吃一口甜的。哎，早都不知道甜味是什么味道了。
5: 同样是一种甜的味道，能让大家放开试喝，让大家营养加倍，找回曾经失去的甜蜜。嗯，
6: 好吃。这个无糖五红炸鸡嘛，就是好吃。这个甜蜜蜜的味道，多少年呢都没吃过，跟吃的白砂糖的甜呢不一样，真的好吃，还不贵。嗯，
7: 这个甜呢还是那个甜味儿。
3: 我跟你说呀，我都整整二十年了没吃过甜东西了，我都不知道啥味道了。我这无糖五红沙琪玛呀，吃了好几块，真是太好吃了，我终于啊又尝到甜味了。<笑>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您来品鉴，原价99.25元，现在打电话买25元再送25元，整整50元，只要99.25元。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25元免费请您品尝。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75元，足足五斤，只要99.25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醇香浓郁，甜而不腻。
4: 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那么今天咱们这一场无糖五红沙琪玛，为啥叫五红又为啥敢说无糖呢？这五红可不是随便叫的，咱这个沙琪玛里五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还有第五个。 个就是山东红樱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每天吃上两块，这正是咱们产品的核心优势。嗯，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琪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
2: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4: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呢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淡淡的本清香。

0: 好，所以啊，咱中老年人完全可以放心吃，不用担心。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这次啊是99块钱，给大家五斤，整整不低于75个，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电话去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价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25个，现在打电话买25个，再送25个，整整50个，只要95块钱。等等，前200打进电话，再送25个免费请您品尝。是的。
3: 你没有听错，整整75个，足足五斤，只要95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请200饼，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 口感呢，松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两块。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块钱能买75个呢，能吃很长时间。
4: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疏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 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现在活动99块钱，75个，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价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25个，现在打电话买25个，再送25个，整整50个，只要95块钱。等等，前200打进电话，再送25个，免费请您品尝。是的。 你没有听错，整整75个，足足五斤，只要95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请200饼，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这个红红的、软软的、酥酥的，一点它都不粘牙，也不噎人，轻轻一抿啊，就这么化开了。如果是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啊，其实你也是能够轻松吃的，它是清甜清甜的，一点都不腻人。我们的五红无糖沙琪玛呢，采用是低温慢蒸，再加上精烤定型的创新工艺，是保证了我们这个沙琪玛呀。 酥软蓬松的核心口感，好吃又健康，而且啊，咱们还是独立小包装，一袋一个，干净卫生。像咱们爸妈呢，平时出门遛个弯啊，下个棋啊，或者跳个广场舞，咱们这往兜里边啊，就随手揣上两三个，哎，什么时候饿了就随时拿来一块吃，方便的很。今天啊，咱们这个活动呢，就是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来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 您拿回家先吃啊，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4: 没错啊，而且是前200名的名额，现在真的已经不多了，机会真的太难得了，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5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好消息，好消息！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您来品鉴。原价99块钱25个，现在打电话买25个，再送25个，整整50个，只要95.9块钱。等等，前200打进电话，再送25个，免费请您品尝。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75个，足足五斤，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
5: 活动期限前200饼，抢完立可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很多零食啊，尤其是甜的，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吃那么2-3块的，现在买呀99块钱就能买75个，整整5斤呢。 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6: 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都是真材实料，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
1: 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琶，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25元。

0: 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这个沙琪玛里五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衣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每天吃上两块，这正是咱们产品的核心优势。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琪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
2: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1: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呢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淡淡的很清香啊，所以啊咱中老年人完全可以放心吃，不用担心。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这次啊是99元，给大家5斤，整整不低于75克，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元25个，现在打电话买25个再送25个，整整5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25个，免费请您品尝。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75个，足足5斤，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两块。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元能买75个呢，能吃很长时间。
4: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现在活动99元75个，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元25个，现在打电话买25个再送25个，整整5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25个，免费请您品尝。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75个，足足5斤，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很多零食啊，尤其是甜的，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吃那么2-3块啊，现在买啊99元就能买75个，整整5斤呢、啊。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6: 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都是真材实料，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元25个，现在打电话买25个再送25个，整整5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25个，免费请您品尝。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75个，足足5斤，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们的五红无糖沙琪玛呢，采用是低温慢蒸，再加上精烤定型的创新工艺，是保证了我们这个沙琪玛呀酥软蓬松的核心口感，好吃又健康。而且啊，咱们还是独立小包装，一袋一个，干净卫生，方便的很。今天啊，咱们这个活动呢，就是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来当一回咱。

0: 的品鉴官，您拿回家先吃啊，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1: 没错啊，而且是前200名的名额，现在真的已经不多了，机会真的太难得了。
0: 是，
1: 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好消息，好消息！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您来品鉴，原价99.25元，现在打电话买25个再送25个，整整50个，只要9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25个免费起顶品尝。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75个，足足5斤，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很多零食啊，尤其是甜的，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吃那么2-3块啊，现在买啊99元就能买75个，整整5斤呢、啊。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4: 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都是真材实料，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
2: 好消息，好消息！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25元，现在打电话买25个再送25个，整整5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25个免费起顶品尝。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75个，足足5斤，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咱这个沙琪玛里五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还有第5个就是山东红衣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每天吃上2块，这正是咱们产品的核心优势。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琪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
1: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0: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2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淡淡的很清香
1: 啊，
0: 所以啊咱中老年人完全可以放心吃，不用担心。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这次啊是99元，给大家5斤，整整不低于75个，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25元，现在打电话买25个再送25个，整整5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25个免费请您品尝。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75个，足足5斤，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2块，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元能买75个呢，能吃很长时间。
6: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现在活动99元， 五个，我呀一下子买了两箱，放着慢慢吃。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25元，现在打电话买25个再送25个，整整5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25个免费请您品尝。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75个，足足5斤，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很多零食啊，尤其是甜的，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吃那么2-3块啊，现在买啊99元就能买75个，整整5斤呢、啊。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4: 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都是真材实料啊。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25元，现在打电话买25个再送25个，整整5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25个免费请您品尝。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75个，足足5斤，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7: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父皇。
1: 啊。
0: 穆桂英虽已答应向您跪拜，但她毕竟是一介村姑，她做的姿势不规范或表情不虔诚，您没必要和她一般见识的。
1: 父皇知道了，知道她也不容易，既然她是你的好朋友，朕也给她个面子。啊，
0: 父皇真好，父皇下朝会品尝到皇儿为您做的燕窝粥。
1: 哦，你想贿赂朕啊？
0: 嗯，
1: 行啊，为了这碗燕窝粥，朕也不会难为他。
0: 嗯，谢父皇。

0: 听说杨元帅过两日便可到达三关呐。
1: 萧天佐很可能以逸待劳，不给杨家军喘息的机会就发动进攻。
2: 这事儿很可能发生，不过杨元帅身经百战，作战经验颇为丰富，虽然是远程奔波，也不会输给初出茅庐的萧天佐。
3: 可不要小瞧萧天佐，他虽年轻，可是诡计多端，要不然如何攻下我们两座城池啊？是。
0: 哦，少夫人这次是来议政，还是请求远征啊？
4: 本姑娘不喜欢你们这不关痛痒的胡诌八扯，当然是远征啊。
0: 八贤王，
5: 圣上。

0: 众爱卿平身，
1: 谢圣上。穆桂英为何不跪啊？是啊，穆桂英，
0: 你快快叩拜，圣上和群臣还等着议事呢。八王爷，不是穆桂英不愿意跪拜，只是。
2: 大唐之上跪拜当今皇上乃天经地义，有何难言之隐啊？
0: 牵连言明。圣上，我母亲将我生在降龙墓下，故我命硬。其实本来我也不知道，可就在7岁那一年。 我父亲让我向一个叔叔行跪拜之礼，可是没想到的是，第二天，他便一命呜呼。啊！你是说你跪了他，他就祭了天了？其实那个时候我也没意识到，第二年，我又向一个伯伯行了跪拜之礼，同样的事发生了。第二天，他便身亡了。
2: 这怎么可能啊！这还不算，
0: 在我12岁那年，我又向两个长者行了跪拜之礼，他们也都相继去世了。那天，我为向圣上行跪拜之礼，龙颜大怒。可是穆桂英不好解释呀。但是今日，桂英顿悟，我虽命硬，可圣上是谁呀？
3: 圣上乃真龙天子啊，所以穆桂英跪拜圣上，绝不会让圣上折寿的。圣上，请受穆桂英跪拜之礼。不管你说的是真是假，臣以为让穆桂英叩拜不吉祥，
4: 对，不吉祥。
3: 她有克命先例，微臣以为圣上还是不接受她的跪拜，实为上策。
4: 对，不接受为上策。刚才我不是说了吗？圣上乃真龙天子，我只是一个山寨之女，圣上不会有事的。来，可是我怎么说？皇上龙体不能有半点闪失，所以微臣以为还是不接受穆桂英跪拜为好。对，不能接受穆桂英的跪拜。圣上，穆桂英，你很用心呐。
5: 你为朕治病，又制造了三宫强弩，刚才还说了这么一番危言耸听的言论，都是为了出宫吧？啊，
0: 圣上，那您真是误会穆桂英了。刚才所言不是危言耸听，乃肺腑之言呐。
5: 哦，朕贵为天子，倒想看看。 当今圣上接受了你的跪拜，能带来什么？
3: 恳请圣上三思啊！
6: 恳请圣上三思啊！
5: 愚不可及呀！穆桂英一个小小的把戏，骗得你们晕头转向的，啊？好，穆桂英不是命硬吗？朕比你的命还硬，朕今天就在这儿接受你的跪拜，看看到底怎么样。
0: 我太了解桂英了，甄丹心她又闹出什么事来？我也担心，可是她现在进了宫，咱们有劲儿也使不上啊。为了圣上，为了大宋，你和姑姑去殿外等候，等桂英出来了，咱们再劝劝她。嗯嗯。既然圣上。 已经拆穿了穆桂英的阴谋诡计，那本姑娘也不必费事了。是，我不是命硬，我叔伯还有长辈们，不是被我跪死的，而是圣上围剿穆克寨时战死的。什么？
3: 这是如何是好？
0: 我跪拜圣上，不为别的。 为的是能同我的丈夫宗保并肩厮杀。 出征前我们曾有誓约，去要一同去，归要一同归。我向圣上跪拜还有一点，那就是为了大宋的黎民百姓。辽军破我城池，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不想这样的悲剧再重演。但是

0: 圣上的跪拜，乃是对我父亲的不忠不孝。母亲早亡，是父亲一手将我拉扯大，所以父亲恩情比天高。何为不忠不孝？想必圣上知道，我父亲跟赵家一直不和，在莫克寨占山为王三十几载，太宗跟圣上多次围剿，可以说圣上跟我父亲势不两立，即便是我嫁给了宗宝，也不能减退圣上对我的怀疑。圣上，我穆桂英对我父亲的仇人下跪，您说是不是不忠不孝？可是今天我穆桂英就是要顶着这不忠不孝跪拜圣上，为的是能履行我同我丈夫同生共死的誓言，为的是大宋的黎民百姓。圣上，请受穆桂英跪拜。
1: 来人！
2: 好一番肺腑之言呐、真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朕命你马上出征，等你何时真心臣服于朕，再给朕行跪拜之礼不迟。
3: 吾皇圣明！
4: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谢圣上。

0: 允许你出宫了。
1: 那当然了，公主娘，我得去换衣服了。彩云跟姑娘们在门口等着我出征的，我走了。
2: 你说她怎么就知道圣上能让她出宫呢？
3: 穆桂英就是穆桂英。

0: 本帅与萧天佐大战三盘，三盘皆输。没想到这天门之阵竟如此诡秘险恶，将士们信心百倍，英勇拼杀。可是入阵十人，归之一二，惨遭埋伏。 降龙木啊，降龙木！为了你，我天波杨府举家上阵，老少同行；为了你，朝野不宁，龙颜震怒，我杨家险遭灭门之祸。可如今我却兵败三关，是你失去了天威神力。 还是我杨延昭将郎才尽，廉颇老矣。你为何不要本帅？你为何不要本帅呀？看来我是该交出元帅之印了。
1: 元帅，您身经百战，经验丰富。
2: 如今，只是受了些小挫，千万不能灰心丧气啊！
0: 是啊，我们只要找出对方排阵的规律，便不难胜他。不然，对手博弈，自知对方实力不能胜比，而勉强为之，乃为不明智。
1: 元帅，萧天佐只是偶然胜出，他要是和你拼实力的话，根本就不是您的对手。
0: 萧天佐这个老对手。
1: 下了苦功来研究我的战术，对我宋军的用兵之道已是了然于胸。元帅，末将认为您高估了萧天佐，他三次用兵确实出人意料，可他的阵法并非天门阵呐。末将虽然没有见过天门阵，但听说此阵威力无穷，只有学问非凡的人才能够掌握。他萧天佐根本不可能达到这个境界。
3: 对。 末将也是如此认为。你们错了，这就是地地道道的天门阵。这天门阵并不是神仙之法，而是通过战法形成的变化之法。它的变化看似没有规则，其实规则就在其中。杨元帅并非气馁，而是现身说法。 你们就不想一想，杨元帅，他承认敌不过萧天佐，需要多大的勇气，面对多大的压力呀？他说这一席话，你们可能不理解，朝廷上下用心叵测之人，大有人在呀。延昭好就好在，他心地坦荡，老身自豪地说。
0: 养出了这样赤诚坦率的儿子，他和萧天佐在用兵上已经分出了高下，再战，恐怕后果极其惨重啊！知儿者，莫过母啊！我杨家上报天恩，下为黎民，个人荣辱微不足道。 我虽雄心万丈，可破阵乏术，眼见那些将士们死伤惨重，本帅心如刀绞。为了大宋江山稳固，为了百姓永远的安宁，我意已决。即日上表启奏圣上，辞去帅印。
1: 杨元帅，万万不可！就算斗不过萧天佐。
4: 可大宋尚没有比你更强之人，交出帅印定会动摇军心的。
5: 不必再说。
4: 元帅，八妹说的对，你千万不能交出帅印呐。
5: 柳弟，你不能辞帅，兵法上斗不过萧天佐，可是咱们能坚持，他会师殿粮就没那么容易。再说，和他对阵，也不一定就找不到破敌之策。
3: 大家言之有理，现在朝廷。
1: 是没有人能与萧天佐抗衡，可是现在兵临城下，我们杨家就算是全部阵亡也不能退缩。老身以为现在也只有从咱们杨家选出替代严昭的挂帅之人，这是万不得已万般无奈之举呀。
2: 这三仗让我们看到了美好的前景。过去本帅不敢妄言，可是通过这三次交战，我充满了信心。他们可能会想出对策，可那对策也离不开老套路。
3: 是啊是啊，
2: 只要咱们攻破三关，挥师南下，就势如破竹。
3: 元帅，我们大败宋军，明天即可攻城啊。对呀对呀，元帅，你看现在我们将士们

0: 都跃跃欲试啊，急不可待了！先不忙着攻城，先调养几日。
1: 元帅，作战讲究一鼓作气，停下来岂不是错之良机啊？
2: 是啊，是啊。哎呀，
0: 本帅与杨艳招博弈，其实高低已心知肚明。哎，现在他很为难，再战，他会输得一败涂地；不战，他也会自乱。
2: 正因如此，咱们应该立刻进攻啊！
0: 不，兵法上讲，切忌避对方坐困受制斗。当年韩信把楚军逼到河边，向后撤了数里。如果我们现在进攻，宋军肯定会奋力拼杀，背水一战，这样我们的损失也会很惨重。
2: 那元帅，你意如何？
0: 宋军将帅，已知杨延昭不是本帅的对手。
3: 士兵早晚也会明白，当他们对宋军将领不满的情绪在军中蔓延，他们便会自乱。那时候我们在攻城，他们就没有能力抵抗了。咱们都是久经沙场之人，三战皆败，军心大损。此时，如果能选出一个灵活应变之人挂帅，破辽。
4: 才有希望。我是个将才，冲锋陷阵不用说，让我挂帅实在难当。
5: 副帅，要不让孩儿挂帅？萧天佐对孩儿不甚了解，说不定能够出奇制胜。我孙儿勇气可嘉，可是你用兵还太循规蹈矩。
3: 而且变化不大，萧天佐既然能够研究透你爹的战术，对你用兵也会做出推测和判断。
5: 您太小看孙儿了，孙儿一战定能让您老服气。<笑>奶奶不否认孙儿已可能一战即胜，可是对萧天佐，你是忽略不得，否则你不可能成为一名常胜将军。
3: 可是奶奶说的对啊，你用兵受奶奶和父帅的影响颇深，难脱其咎啊。这么说，咱大宋真找不出御辽之人了？现在有一人能与萧天佐抗衡，老身估计，他若出马。
6: 定能跟萧天佐匹敌，或者说，他的计谋更胜萧天佐一筹。只是，
3: 老身怕你们不服气。
7: 谁呀？
6: 您说，您是说桂英？嗯，娘，哎，您这是开玩笑吗？
8: 桂英她还没正儿八经打过仗呢。嗯，
9: 难道你忘了？她几次让宗保和咱们杨家人受挫，并将你擒落马下。
8: 桂英，
9: 啊啊，在。
8: 都说你厉害，伯父还没和你交过手呢。他要挂帅，我杨五郎第一个就不服。
9: 不服，你可以和桂英较量较量。嗯，我想敌不过十个回合，你便会心悦诚服。哼，真是。娘，我们知道您心疼宗保，更宠爱桂英。 可是，桂英毕竟年纪尚轻，是，她是战胜宗保，也让我们杨家众将受挫。可能毕竟是小打小闹，如今是大规模作战，先不说她能不能担此重任，就是这阵势，她也未必见过。你如此抬举她，真是言过其实了。
10: 是言过其实了，我们什么阵法没见过？桂英啊，毕竟年轻，经验不足。
9: 就是啊，先不说这变化莫测的阵法和阵势，恐怕他连想都不曾想过吧。

0: 娘，您再宠爱宗保和桂英，也不能拿千军万马当儿戏。
1: 娘，儿媳一向崇拜您，可这次儿媳对您的意见却不敢苟同。
2: 嗯，
1: 儿媳不在乎谁当元帅，在乎的是千军万马和大宋江山的命运。
2: 嗯，我同意大嫂的意见，选帅。
3: 要选出有经验和德高望重之人。
2: 嗯，是这个桂英虽然极聪明，可是她的经验和在军中的影响都不如我们啊。
1: 对呀，
4: 是。
2: 既然你们不服，那你们不妨跟桂英较量较量再说呀。啊啊，
3: 这
1: 较量就较量。
2: 孙媳不敢造次，大战当前，何为不敢造次？
5: 杨家不能御敌，已经愧对圣上和天下百姓了。
6: 开水！
7: 桂英，
6: 伯父会手下留情。
7: 伯父，您这双斧有降龙木做把，斧落之处所向披靡。
6: 您可千万别因为我跟宗保恩爱，您手下留情啊！<笑>
5: 儿女情长软化不了伯父这降龙双斧。
6: 伯父，您尽管来吧，穆桂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5: 这是比武，不是比嘴，快快使出你的招法。
6: 那您可小心您手中的双斧。
7: 双斧正在伯父手上。吴伯。
2: 桂英失礼了。嗯，你这个丫头，太鬼了。好，你们不服老身推荐，就两人一舞和穆桂英斗一斗兵法。
1: 老太君不公，挂帅只需一人，为何我们要两人一舞与之比试？你们不两人一舞。
2: 难道单人还有较量的必要吗？娘，您太小看儿媳了。我们也曾随您南征北战，厮杀疆场，难道还不一个初出茅庐的桂英？唉，啊，你们用兵比不上五郎吧？啊，五郎都没有战过桂英。
1: 你们单人胜负不是显而易见吗？娘，两人一舞就两人一舞，哈哈哈哈！嗯，好，老身出题，你们布阵。萧天佐对我们摆下了天门阵，天门阵之深奥。 人所共知，我们就以破天门阵为题。你们和穆桂英斗法，老身规定，一勇顶百，十勇顶千，重在布阵。大娘、三娘、七娘、八妹，
8: 在。
1: 你们用过去所学的阵法布阵，变化随心所欲，可用单阵，也可用双阵，不管怎样。
2: 以难倒桂英为止，
8: 儿媳得令。穆桂英，
6: 在。
1: 你率宗保前去，兵法任用，重在破阵。
7: 孙媳得令。
1: 你们马上推演，准备布阵。
2: 是。
8: 是。
9: 太君，末将也想学习兵法。好啊。
1: 那你就先跟随桂英和宗保，然后再跟随七娘和八妹。

0: 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儿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4: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5: 是，
4: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5: 是，
4: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5: 这个呀、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啊、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

0: 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太幸运了。
3: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九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4: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5: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呀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4: 是的，
5: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
5: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4: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9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6: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

0: 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替身上显气质，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1分钱，免费领的。
2: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您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1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十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4: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1套，
5: 是，
4: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5: 是，
4: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5: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1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以前呀、啊，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0: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1: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酒店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3: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呀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2: 是的，
3: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
3: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2: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9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5: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0: 不会的，我们一定要吸取六地的经验教训，变换思路，他就摸不准我们了。说得好，哎，你打算如何布阵？依我看，天门阵不过是把过去所有阵法合在一起加以变化。哎，我们不妨给穆桂英来一个双阵并用。
1: 好，对呀，
2: 主意不错。
3: 你说哪双阵？我们先给他来个太阴阵。太阴阵，不行不行不行，得废了。嗯，接着记，我第一回合先，你怎么了？
1: 这痒。
3: 什么痒痒的呀？
1: 哪儿？痒。啊！天疮。赶紧卸甲。啊，少将军，来。我都痒了一天了。千万不能挠啊！不挠痒啊？你可千万不能挠，听我的话，听见没有？哎，好好好，好，
3: 慢点。
1: 给我，这是我在木刻寨啊自己研制的百消丹。
3: 外消痤疮，内解百毒，可神着呢。你还会这个呢？哼哼，有点疼啊，你可忍着点啊，别用手碰啊。
1: 别动，别动，别动，
3: 弄完了千万别误诊，知道吗？
1: 嗯，桂英啊。
3: 敞着呀，好得快！
1: 你听我说，嗯，这个三娘虽然不如大娘大度，可是呢，比她聪明，在排兵布阵上，往往是出其不意，你可得多提防。知道
3: 了。你呢，脑子清醒，还懂得一些兵法，但是像这样大规模的排兵布阵，你知晓多少？哼，我爹那可是北汉的名将呢。
4: 而且我从小在军营里长大的，我懂得多少。哼，
1: 岳父大人虽然是一代名将，可是他没有跟辽军交过战，恐怕有些阵法都不实用。
3: 我们小姐学过《孙子兵法》，通晓三十六计，还跟山谷道人学过五行八卦呢。
1: 哟，你还学过道家学说呢？
3: 哟，我还学过道家学说呢。切，哎呀，我那个时候就是觉得呀，好玩儿。
1: 可是越学呢，我就越觉得有意思、有道理。哎，那你赶紧跟我说说，这道家学说最主要的是什么？其实啊，就是变化。变化。
3: 哎，你知道那个阴阳太极图是什么意思吗？我知道一点，但是我不是很明白。<笑> 这圆形里面有黑白两条鱼，相互依赖又相互作用，其关系是非常的玄妙，但玄妙的很有规律。谁要是先掌握了这个规律啊，谁就先掌握了主动。明白了吗？
0: 行了，我知道，我跟你说，你肯定不明白。你就回来看着我跟大娘、三娘怎么对阵，你就明白了。哎，别挠，再挠打手了啊！来，嗯，这是我们，对面是穆桂英，所谓太阴阵。 就是道士的呼风唤雨之法，利用黑云密布之时，大风向对方猛烈的吹去，我们就要凭借风势和黑云的气势，向对方逼压，对方会感到恐惧。顺风的时候，我方人马前进的速度就会加快，箭能射到150步，嗯，而对方却睁不开眼睛。 所以也射不出箭。嗯，之所以我们给穆桂英用太阴阵，是因为这小丫头稚嫩。

0: 我们先从意志上摧垮他。
1: 好，
2: 夫人，可是穆桂英非常聪明，她要是想出对策呢？
0: 这个不用担心，你大娘早就已经筹划好了。穆桂英面对太阴阵，她必然束手就擒。
3: 这就是你们交战的沙场，到底谁胜谁负，交战后便知分晓。你们还有什么疑问吗？
4: 没有。
3: 好，那你们就分别到东西两侧运气去吧。
4: 遵命。
5: 遵命。
0: 请。
6: 请。

1: 布下太阴阵，写。给。
2: 太阴阵，这一招太狠了。

0: 太阴阵就是借用风势向我军逼压，天昏地暗，飞沙走石，令人毛骨悚然。就是武艺再高强的战士，也无法施展才能，而且这意志也会被摧残。
1: 要不我们退到城中？可是你们别忘了，我们是在草原上作战。要不咱们先撤退？撤退？
0: 他们要是顺风射箭的话，这力道更近，岂能逃脱呀？那怎么办？金戈铁马，持矛盾，顶风前进。可是前进非常困难。再困难也得顶住了。这太阴阵最大的特点就是气势。 但这气势往往是坚持不了多久的。哎呀，只要是我们顶住了，这太阴阵就不攻自破了。

0: 我们要进攻，进攻前马，向前冲击。可是，对方跟我们较上劲了，现在已无法改变阵法，只能借助气势，将其一举摧垮。
1: 迅速向前挺进，从中间撕破个口子，这样对方的气势可就没了。

0: 我方阵已经被撕破了个大口子。
1: 末将认为，先率3000人马前去厮杀。
2: 末将觉得也是。
0: 与之厮杀，我方的优势就不存在了。不如将队伍推向两侧，引对方突入，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大的包围圈。按我说的写，
2: 快！三娘阵法用得活，以太阴阵开路，诱敌深入将其包围。
1: 嗯，
2: 聪明。
3: 你们俩从一侧向中间逼。擒贼先擒王，既然已经撕出了口子，距贼王也就不远了。我和赵飞率兵继续前突。不行不行，这要继续攻打的话，不但擒不住贼王，还会将我们陷入在包围之中。只有从一侧攻打，这太阴阵才会被攻破。行。

0: 你看过鹰他们，怎么不攻击对方首领？近在咫尺冲上去，直捣黄龙，叫擒贼擒王啊！
1: 桂英毕竟是女流之辈呀，她的胆量没有咱们爷们儿大。别把女人都给看扁了，如果是我，就绝不会放弃这个机会。
2: 嗯，八妹胆量过人。
3: 这一点，我哥我在你小时候就看出来了。哼！对方从侧翼进攻，把我们的队伍断成了两截，
4: 而且正对我们进行分割包围。除此之外，还绕到我们后方迂回，企图就是要切断我们的退路。
0: 要不，我们马上撤退，不能撤退，
4: 一退势必大乱。 而且自相践踏，现在唯一能用的，是原地和对方搏杀。
0: 哼哼，他们这是竭尽全力向我军攻击呀！好，那咱就来个将计就计。

0: 好啊，好啊！娘，这是什么阵法？这是太阴阵和地陷阵的合用啊。三娘可谓用心良苦，可是穆桂英，她是借劲打劲，避其锋芒，瞬时将他们诓入坑中，哼，可了不得呀！哈哈哈哈哈！但太阴阵。 地陷阵合用，确实出人意料。就是用兵高超之人也很难破解。不过，桂英啊，你跟老身说说，你是如何看透了太阴阵后还隐藏着地陷之阵？
1: 太阴之阵，中路应该用最强的兵马，意在保住进攻的气势。可是我在跟大娘、三娘拼杀的时候。 对方的抵抗不甚激烈，我们很容易就撕开了个口子，所以我断定有诈。
0: 那你为

0: 什么让宗保和小王爷从侧翼逼杀？难道你早就知道对方布了地陷之阵？
1: 太阴地陷最合阴阳五行中的变化，如果用其他阵法的话，变化就不那么自然了，这调兵也不会那么顺利迅捷了。
0: 现在你们二人不再认为桂英是个初出茅庐的没见过世面的小丫头了吧？
2: 桂英能剩大嫂三嫂给我们敲了警钟，再看清她就太不明智了。
3: 是啊。
2: 哎，小王爷，你和桂英打过不少交道，你给我们说说她的特点。
4: 特点？不按常规出牌。
2: 对，这个特点主要表现在他对战术的判断和反应上。如果我们将他弄迷糊了，是不是就谈不上按常规出牌了？
3: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先给他来个迷魂阵？
4: 迷魂阵？怎么个迷魂阵？
2: 迷魂阵就是用变幻莫测的战术使对手眼花缭乱，然后就趁其不备，再用别的阵法攻击对方。
3: 迷魂阵之后我们再来什么阵呢？
2: 朱雀阵。好。
4: 不，等会儿怎么又是朱雀阵了？
2: 朱雀阵就像孔雀开屏，弓箭手登上支架，对敌万箭齐发。
3: 你知道吗？当年萧天佐的哥哥萧天佑就是用这一阵使我军受到重创，伤亡惨重。哎呀，至今记忆犹新呢。
4: 那萧天佐会不会对我们也用这一阵法呢？
3: 既然萧天佐创出了这个天门阵，朱雀阵他一定会用的，而且会将此阵发挥到极致，其威力可想而知啊。
2: 现在我们先不管萧天佐，主要是对付穆桂英。
5: 哎，
6: 你说亲娘跟姑姑他俩会以谁为主啊？
7: 肯定是姑姑。
6: 我也这么认为。你别看你这个姑姑呀，平常在沈娘面前不太张扬，可是她最有主见了。
7: 我姑姑从小就跟着伯伯叔叔玩耍，很早就学会了用兵之道。我奶奶和我爹商讨战事的时候，她也常常在旁边听，所以对用兵之道早就烂熟于心。
6: 你能不能给我讲讲她从小到大的一些生活琐事啊？
7: 百兵布阵迫在眉睫，你打听她的生活琐事干嘛？
6: 哎呀，这研究对方的兵将呢，首先要了解他的生活经历，像他的爱好啊、性格呀，还有他从小到大经历的一些大事儿，还有一些挫折，非常重要。你知道吗？这一个兵帅呀，他的性格往往会决定他用什么兵法和用什么计谋。
7: 看来我夫人对用兵之道的理解确实比我深啊。那行，那我就给你讲讲我姑姑的事儿。
6: 从小开始，越小越好。
7: 明天就要和七娘和姑姑对阵了，你用什么阵法？到现在还没有告诉我呢。
6: 你这个姑姑呀，经历的事儿太多，而且呢，学东西又杂，我真有点理不出头绪了。
7: 如果想不出，明天不如摆开常用的阵法，到时候再想对策。
6: 你是说不得已而为之之计呀？可这兵法上讲，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如果不了解对方，肯定会陷入被动的境地，这交战呢十有八九会失败。
7: 那可是你怎么才能了解他的用计呢？
6: 哎，你今天晚上到奶奶那儿吃饭吧。
7: 为何？
6: 我呢，想单独的好好想想。
7: 行。

0: 你要是乐意陪陪我，当然高兴。我当然愿意陪小王爷吃，可我不能喧宾夺主，还是到阳将军帐里吃吧。
1: 我不去。
0: 啊？怎么了？
1: 他不就想让我嫉妒他吗？嘿，我赵飞这辈子就打光棍了，怎么了？
0: 别那么悲观，好女人有的是。
1: 好。
0: 那用木姑娘好。嗯，你真觉得我们家小姐那么好呢？
1: 当然了。
0: 那我实话告诉你吧，我们小姐也觉得你很了不起呢。
1: 真的假的？
0: 那当然，她特地让我请你去进餐。
1: 你不说宗宝吗？
0: 杨将军去了老太君那儿，走吧。
2: 小王爷，其实我早就想跟你聚一聚了，苦于没有时间，我得好好谢谢你。你说上一次降龙木那事儿吧，要不是你给我通风报信儿，哎呀，这宗宝恐怕就没有今天了。
1: 嗨，宗宝是我那么好的兄弟，那是我应该做的。<笑>
2: 哎，你知道吗？桂英一直有个遗憾。
1: 我也有个遗憾。你说我爹怎么搞的呀？他怎么不给我生个妹妹呀？他要是给我生个妹妹呀，我指定让他嫁给你。哎，你妹妹就算是个天仙，我也看不上她。
2: 啊？
1: 我跟你说吧，我就是喜欢你。
2: 你别这么说，你看，其实这天底下比穆桂英好的女孩多的是。哼。
1: 但说归说。
2: 我不会这么做，所以说呀，我就认定你小王爷是个够义气，是个本分，是个豁达的人，所以我跟你交朋友交定了。今天呀，咱俩不醉不归，
1: 不醉不归，
2: 不醉不归。哎，换大碗。<笑>我跟你说呀，我们在木刻寨的时候，那都是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
1: 小王爷，
2: 穆桂英，谢谢您了。干了吗？干了。没干。最后一口。好样的。来，菜园上酒。
3: 娘，您跟我和七嫂说说，同桂英交战之事。
4: 哎呀，我女儿想从老身这里得到点用兵之法。<笑>
3: 娘，我和八妹呀，不是想让你帮我们出谋划策，我们呢只想听你讲讲您和穆桂英作战的经过。
4: 嗯，
3: 要说过去呀，老身随口就来，可现在不能讲，讲了。 你们就能根据老身的话分析判断，这样对桂英不公啊！
2: 娘，
3: 哎，关于桂英的事，现在一律不提，等你们比完阵法，老身会详细的讲给你们听。
5: 奶奶，
3: 哎呀，想死奶奶了。
2: 桂英说：“要好好想想明天和七娘、姑姑斗阵之事，让我不要打搅她。”
6: 正好，哎呀，这些日子你没陪奶奶吃过饭呢，奶奶呀吃什么都不香。啊，
5: 吃饭。
2: 迷魂阵。你说这个迷魂阵，它其实也就是个辅助阵法呀。哦，它的目的不就是干扰和迷惑对方吗？
1: 他要是后面没有别的阵法，他也起不到杀伤作用啊！啊，
7: 姑娘用兵太狠了，这迷魂阵后面跟了一个什么阵，你知道吗？朱雀阵。
1: 你知道什么叫朱雀阵吗？
7: 不知道吧？
1: 这朱雀阵就是几百名弓箭手站在支架上面，万箭齐发。
2: 来来来，咱不管他了。

0: 哎，不管这些，来来，喝酒，
1: 好酒量啊，小王爷。
2: 这次我带的人马都训练有素，不但精通十八般武器，射箭也是好手。这回穆桂英啊，输定了。
1: 围魏救赵，
2: 小王爷，小王爷，
3: 借刀杀人，
2: 七娘。哎，你八
3: 妹，
1: 小王爷，辽军兵临城下，你怎么喝酒？
3: 谁喝酒了？我吃饭去了。
2: 什么？你吃饭？
3: 嗯。
2: 谁请的你？
3: 穆桂英。
2: 穆桂英，
3: 我怎么了？我睡觉去了。
2: 让开。哎，小王爷，小王爷，小王爷，小王爷，穆桂英竟然用美人计套小王爷的话，真是为人所不齿。两军对垒，有什么计都不为过。可是如今我们的计划已然被穆桂英知道了，这下一步该如何是好啊？
4: 将计就计，将计就计。桂英，你吃过饭了？嗯，还喝了酒呢。
5: 你和谁喝的酒？小王爷啊。你怎么跟他喝酒啊？我从小王爷那儿啊，套出了姑姑跟婶婶用什么样的阵法。
6: 你太不正大光明了。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时尚，奢华，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7: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7: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夏新全新一代
6: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
7: 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你看，就这么简单。 这么好用，夏新
6: AI 智能手机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搭载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
0: 先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5: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5: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 奢华。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7: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

0: 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拜拜。哎，
0: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喂喂喂，
7: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6: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7: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

0: 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喂喂喂，
0: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0: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1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

0: 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从小王爷那儿啊，套出了姑姑跟婶婶用什么样的阵法。哼，你太不正大光明了。我怎么不正大光明啊？我跟姑姑、婶婶作战，那如同辽军作战一样。兵法上怎么讲的？不用奸计不胜。这个难道你忘了不成？
1: 你知道你姑姑用什么样的阵法吗？你想不想不到？什么阵？迷魂阵后，朱雀阵。够狠吧？现在轮到你们双方较量了。老身还是那句话，你们有本事全都使出来，较量较量。
2: 嗯哼，
1: 杨元帅，你还有什么吩咐吗？
3: 孩儿听娘的。
1: 嗯，好。那你们各自下去排兵布阵，老身和杨元帅就看你们的了。
4: 遵命。
5: 请。

0: 二位还有何建议啊？
1: 没有，就按预定方案实施。
0: 那八妹就当仁不让了。
1: 嗯，
0: 穆桂英聪明过人，我决定先给她来个迷魂阵。
1: 嗯，
2: 等等，他们都知道这个阵法了，怎么还用？
0: 小王爷，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
1: 哎呀。

0: 穆桂英一时很难判断对方使用什么阵法，而且心烦意乱，兵将也会不寒而栗呀。
1: 可听说穆桂英事先知道七娘和八妹用何阵，
2: 她为何还要这样用？
1: 这就是八妹过人的地方啊！她以不变应万变。

0: 先扰乱了桂英的心智，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处于两难境地。
1: 娘，您女儿用兵有些道道啊。<笑>
2: 那是，
1: 八妹聪明嘛。
2: 我们不受她干扰，正直向前。<笑>
1: 好，不要与之展开激战，就做出使用朱雀阵的样子就行了。好。
3: 哼，对方跟我们
1: 交手是想把我们的兵将全都阻击在这朱雀阵能够射杀的范围之内。
3: 姑姑用招真狠，
1: 可是他投入的兵力并不足，而且这抵抗不甚有力。啊，彩云，不跟他玩了，向后迂回。

0: 贵英上当了，
1: 纪娘八妹摆的是白虎阵。那个虎尾马上就有横扫贵英和宗宝了。嗯，
2: 贵英虽然聪明，但毕竟不如八妹老了，兵败已成定局。嗯，
3: 我们继续向后冲杀，对方快抵挡不住了。
4: 等等。稍安勿躁，他使用的是白虎计，你要再攻的话，可就中计了。攻击虎妖。
1: 对呀，带兵向侧翼攻击。

0: 穆国。
1: 计时结束。
2: 老太君，
3: 桂英啊，
2: 哎，
3: 姑姑问你，你带军向后攻打，为何突然改攻侧翼？
4: 是不是？小王爷又给你传信了。
5: 哎，七娘，您怎么能这样说话呢？
2: 七娘，姑姑，您二位果真想知道，你们将朱雀阵改为白虎阵，用意很明显，你们想用虎尾扫杀我们，这兵法变换之合理毋庸置疑，但是二位忽略了细节。
3: 细节？
4: 什么细节？
2: 这朱雀阵主要是中距离射杀，可是我跟宗宝向前厮杀的时候并没有遇到你们的强烈阻击，你们如果不阻击我们，你们的弓箭手怎能起到作用啊？由此断定你们已经换了阵法了。
6: 你等可听得懂桂英这番判断和决策呀？到现在你们该明白老身为什么推举穆桂英了吧？看起来你们都是将才，而他不同，所谓真才实学者乃为帅才。你们知道匠人的特点是什么吗？匠人的特点是能把别人的东西效仿得惟妙惟肖，但他效仿得再精确，充其量也不过是个匠人。这匠人呢，是不会创造的，会创造的人才是大师。老身今天不是贬低你们呐，而是肺腑之言。
7: 哦，杨元帅。
8: 昨夜我已写好了辞帅奏折，准备启奏圣上，让桂英代我行使元帅之职。
2: 父帅，桂英年幼，尚无跟着辽作战的经验，如此大任，我不敢担当。
6: 担当不起也要担，大兵压境，没有回旋的余地。
2: 桂英深知这大理，但孙媳刚入朝为官，况且又是一介女流，这万一要是服不了众呢？
6: 有我杨家上下力保，兵将自不敢多加妄。
8: 是啊，只是朝中文武大臣不明前方战事，会竭力加以阻挠。
6: 老身马上给八王爷写一封书信，告知面临的情况和为什么临阵一帅。
2: 可是我
6: 孙媳不要多说，为了大宋社稷和百姓，你没有推脱的理由啊。
8: 是啊。
2: 哎，
9: 让一个黄毛丫头去挂帅领兵打仗，划天下之大稽呀！宣文武重臣上殿。
10: 奴才遵命。
11: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9: 众爱卿领身吧。
11: 谢圣上。
9: 众爱卿，这是杨延昭的奏折，他要辞请他的元帅之职，推荐他们家的儿媳妇穆桂英挂帅。
12: 圣上，大谬，天下大谬啊！哪有元帅临阵请求辞职，更没有推荐一个刚出茅庐的黄毛丫头担当元帅大任的。
13: 圣上，杨延昭此举乃天下奇闻，他这是在拿大宋江山和黎民百姓开玩笑。
14: 圣上，为保大宋，杨家是搭了几条人命，所以他才自恃有功，给圣上出天大的难题。
9: 你这话什么意思？
0: 杨家为保大宋，战死疆场那么多人，杨家从未抱怨过圣上。你什么时候见过杨延昭给圣上出过难题啊？
14: 难道说杨宗保和穆桂英之事不是给圣上出难题吗？
0: 那是儿女私情，岂能和国家大事相提并论？不错，杨延昭给圣上的奏折，本王也不甚理解。可是本王知道，他这么做必定有他其中的道理，所以，本王劝各位，不要意气用事，妄发议论。
1: 真乃天有不测风云。原以为萧元帅用不了多少时日便可歼灭杨家军，我们的粮草运到那里便可庆功设宴犒劳萧元帅，可没想到杨延昭推举穆桂英挂帅。
10: 什么？穆桂英？
1: 是啊，虽然他不是萧元帅的对手，可他毕竟为萧元帅所不熟悉，会带来一定的麻烦。
10: 以末将看来，穆桂英不仅仅能带来麻烦，他还能和萧元帅抗衡一二。
1: 笑话，他是有些鬼点子，可大军对阵，怎么摆阵，怎么用人，他想得出来吗？再说萧元帅独创的天门阵法，他一个乡村丫头如何能破解得了啊？
10: 既然这样，那监军您尽可放心了。
1: 不，他带来麻烦总归不如没有。再说我等投靠了辽军，得有作为，除去穆桂英，到时候封官要爵就有了砝码。
10: 狗急了还跳墙呢，兔子急了还呲呲牙呢。

0: 你马上回汴梁，告诉他们，沐雨之女挂帅，国将不国，不但辱没了众朝臣，还是龙颜大师。你就说，庆龙押运粮草不能同各位面议，为了国之威严，务必立祖穆桂英挂帅。
1: 好，遵命。

0: 既然杨延昭已经递上了辞呈，必然有他的道理。朱爱卿也不必在意了。当下，当务之急是要选出挂帅之人。启禀圣上，现在是很难选出挂帅得力之人。可是杨延昭推荐儿媳挂帅，实乃不妥。先不说穆桂英乃一介女流，光他的身份就让众臣不能接受。谁都知道，穆瑜过去是北汉名将。
1: 太宗夺得天下后，他依然不从，率众匪隐匿在木柯寨，与朝廷抗衡。他闺女穆桂英挂帅，岂不乱了朝纲？圣上，穆桂英挂帅乃天理不容。且不说他父亲和他一直占山为王，与圣上对抗，就说他和杨宗保之事是闹得全天下沸沸扬扬。如果让他挂帅，圣上。
2: 臣民就会把圣上取消婚约和他挂帅之事联系起来，那么圣上的颜面何存？众大臣也会觉得很窝气。嗯，二人的议论代表了不少大臣的意见，可本王认为，大病压境，当务之急是考虑如何预疗。至于穆桂英的身世。 和他与宗保婚事造成的影响，是次要的事了。一个是西瓜，一个是芝麻，我们要哪一个，不言自明。杨延昭乃将门之后，他戍边几十年，身经百战，现在他请辞推荐穆桂英，难道众臣就不想想为何？我们可以推测，杨延昭之举。 正是看到了穆桂英有可能与萧天佐抗衡，所以才向圣上递上了辞呈和推荐的奏折。
3: 圣上，杨延昭举荐，难道没有违亲嫌疑吗？
2: 杨延昭乃正人君子，他绝不会任人唯亲，推荐自己的儿媳。再说了，穆桂英一旦挂帅，仍然担当不了重任，他杨延昭。 将承担何等责任？弄不好还搭上了儿媳的性命。不管怎么说，穆桂英从未显出她的才能，究竟她如何用兵，我等尚未知晓。对于她，你们不甚了解，可本王知道，她确实有非凡的才能。要不，杨延昭和佘太君就不会推荐她为帅。
4: 那就听八贤王。
2: 来说说他的过人之处吧。他的才能大家还不熟悉，可佘太君身经百战，用兵如神，可他在木柯寨却被穆桂英挫败。
5: 什么？
2: 杨延昭大家更了解，可以说在这之前是公认的常胜将军，可他也被穆桂英擒过。啊，哎呀，这。
1: 这些事儿，
2: 本王本不想说，可事情迫在眉睫，不得不说。
1: 圣上，不管怎样，让穆桂英挂帅乃操之过急。如果他真有才能，可以让他辅佐杨延昭。
0: 众大臣可以想想，杨延昭已经三拜于萧天佐，他坐在帅位上受穆桂英指使，不但自己难堪，众将官也会尴尬。 那杨宗保呢？杨宗保也是咱们大宋出类拔萃的将才。
2: 对，他是个将才，可是将才不是帅才。他和穆桂英几次交战都败了，让他为帅，当然不如穆桂英。

0: 皇兄啊，你觉得杨延昭推荐穆桂英挂帅，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吗？圣上想想，天波府那些夫人，哪个不是久经沙场、精通兵法？他们的作战经验都比穆桂英多。可是，为什么杨延昭不推荐他们，而单单推荐穆桂英？就算杨延昭识人有偏差。
1: 可舍老太君不会看走眼吧？他早年跟杨继业在疆场驰骋几十年，经过多少战事，阅尽多少沧桑，挂帅这样天大的事，他怎么会有疏忽呢？
2: 你说的有道理啊，但是朕还是下不了决心呢。还有女人挂帅带兵，历史上没有啊。再说她毕竟曾经是草寇之女。
1: 哎，让人听起来匪夷所思啊！圣上，有些事是不合常规，可是辽军已经威胁到汴梁，再谈循规蹈矩，岂不误了大事吗？朕不能让杨延昭辞职，让穆桂英辅佐他，是形势的发展所定。如果穆桂英真能担此大任，再考虑他挂帅不迟啊。
3: 我不吃了，哎哎哎，桂英，怎么了？
4: 没事啊。来吃饭，吃饭。桂英，你是不是有身孕了吧？真的？真不是时候，桂英有喜了，哈哈。
3: 咱们杨家有后了。
4: 这喜事啊！可是娘，吃饭啊，吃。来，桂英，来，小姐，小姐，吃点吧。
5: 什么都不吃，那哪行啊？
4: 来，怎么也得吃一点。我不想吃。来，哎，他怎么能吐得这么厉害呢？还不是因为你啊！我这一来一了打仗的，我又来生孩子的，
5: 好几顿都没吃了，来。
6: 行行行，不吃也行，慢点，不吃也行。哎，真的不是时候。且不说圣上准奏桂英为帅，得下多大决心，还要力排众议。即使圣上真的认桂英为帅，颁了圣旨，他现在这个样子，如何担当元帅重任呢？
7: 桂英怀孕之事，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报元帅，圣上派人来了。圣旨到。杨延昭接旨。
6: 臣杨延昭接旨。
8: 大敌当前，杨延昭理应进元帅之职。至于推荐穆桂英之事，先不准奏，但允许穆桂英辅佐杨延昭行使元帅之职。钦此。
6: 臣领旨，谢圣上。宋公公。
4: 娘，元帅，这样也好。桂英突然有喜，无法担此重任，我想圣上安排，甚是合理。
1: 王庆龙让人捎来密信，说皇上让穆桂英辅佐杨延昭。
2: 穆桂英？
3: 穆桂英是谁？
5: 是谁呀？
1: 穆桂英就是杨延昭救出重围的那个女将。
3: 哦，我跟她交过手，她的刀法的确是厉害。
6: 不错，她不但刀法娴熟，而且神出鬼没，弄不清路数，不好接招啊。
3: 她刀法虽然厉害，可不一定懂得排兵布阵呢。她辅佐杨延昭，对我们没有任何威胁。
1: 田伯父人才济济，皇上能让他辅佐杨延昭，绝非心血来潮。
3: 他厉不厉害，我们和他交手便知道了。
6: 是啊，是啊。
1: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知己不知彼，一胜一负。本帅没有弄清他出身和经历和用兵特点前，不会贸然开战。哈将军，
6: 末将在。
1: 您赶快去找王庆龙，让他把穆桂英的出身、经历和用兵特点给我搞清楚。
6: 是。
7: 萧天佐从13岁跟他哥哥萧天佑和我们作战，可是他从未亲自上阵与我们厮杀，所以我们对他知道的甚少。
8: 可是这个人用兵深思熟虑，
9: 从这3次交战，老身就看出他确实是个帅才。
8: 我也是通过这3次战役，发现此人有一特点。此人肯定学过道学，阴阳之说。所以，我很想了解一下他的师父是谁。
7: 这个恐怕不太好打听。
8: 我知道不好打听，所以我才想劳烦各位去打听一下。因为不管这学生是学棋、学剑还是学兵法，都跟其师父有相同之处。如果了解他师父是谁的话，对他兵法上的掌握也能充分一点儿。
9: 这事老身已派人去打探了。
8: 奶奶费心了。
9: 桂英啊，你多日不进餐了，这样不行啊。空腹如何辅佐元帅呀？啊，再说腹中的重孙儿也不行啊。
8: 好，孙熙听您的。我吃。
4: 来，慢点。来。
10: 亏了监军事先给几位大臣打了招呼，要不是他们，皇上头脑一热，真有可能拜穆桂英为帅，那萧元帅灭宋就不会那么顺利了。
11: 走，
12: 哎，走，怎么回事？
11: 禀报苏御史，有个商贩愣说是王监军的同乡。
6: 三关交战之地，哪有什么同乡？洪总，
11: 怎么着？我说你不是吧？走。
13: 慢，王监军，我是你同乡啊！你出来。
11: 等等，
10: 苏大人，此人往来南北贩卖皮毛的小商，当年在黄河岸畔确有小婿呀，您不会忘了吧？
14: 哦，果然是同乡啊。
6: 押运粮草责任重大，你坚守岗位，本监军口头嘉奖。
11: 谢苏大人。
10: 请。
15: 你是何人？
16: 末将是萧元帅手下的亲信。
15: 来有何事？
16: 萧元帅让你速把穆桂英的出身、经历、性格和用兵特点弄清楚。
15: 哼，这就值得你光天化日之下直闯宋营？
16: 哼，你可知道萧元帅可是个暴脾气。
17: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
18: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

0: 折，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

0: 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

0: 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可知道，萧元帅可是个暴脾气。
1: 你也不会不知道，王监军运筹帷幄，这等区区小事，早在监军的城府之中。成事需讲条理，有步骤，审时度势，切莫因小失大呀。
2: 潘将军，萧元帅怎么做，还用你来指手画脚吗？
3: 啊，是。老太君，他们为什么不操练呢？是，起来，起来，起来，都起来。你们起来。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前进，走，快点。
3: 都知你向皇帝递了辞呈，人人皆知啊。兵将自然忧心忡忡。
0: 娘说的也是啊，虽说桂英辅佐我，可感觉没什么起色呀。不在其
3: 位，不谋其政，啊，若不辅佐，起何作用？
0: 这不是长久之计。不用说，萧天佐现在一定在琢磨我们。他若此刻对我们发动攻击，恐怕我们就危在旦夕了。唉。
4: 你说的正是老身所担心的，这样拖下去，只能使我们陷入绝境。狮虎针、长蛇针、太阴针。小姐，你还是好好休息吧，那么些天没吃饭。
5: 把苦胆都快吐出来了，洗都洗不掉。
4: 别打岔，别打岔。杨将军，哎，杨将军呢？他在巡营呢，出什么事儿了？
5: 杨元帅他中风了。
4: 我不说了，站住！他怎么会这样啊？你还是好好休息吧。
5: 彩云，快带我去。
4: 这奶奶。啊？杨元帅，少夫人来看你了。
5: 别扶我，别扶我，
4: 小姐。
5: 奶奶，我爹他，爹。
4: 谁让你们惊动了桂英啊？我去找少将军，少夫人非得跟着来。
5: 奶奶，我爹他怎？

0: 怎么了？
1: 元帅心事太重，是旧病复发。
2: 上回元帅犯病啊，就差点要了命。
0: 爹，爹，都怪桂英不好，不能助您啊。要是桂英……
1: 扶她回去。
3: 小姐，走。
4: 颜昭这一病，恐怕十日八日难以治愈，这可如何是好啊？
1: 娘，元帅这病，我们千方百计也要找郎中治一治啊。
4: 事到如今，为了大宋社稷和百姓，想方设法也要治愈他的病。
2: 娘，万一有不测呢？
4: 哎。大战在即呀，这可如何是好啊？
0: 老太君，爹爹病重，国难当头，您就让桂英挂着元帅之职吧。
4: 桂英啊，我的好孙媳，奶奶知道你有这份孝心，可你有孕在身，如何能长得起这帅印
0: 呢？请奶奶放心，桂英就是死也要挂着元帅之职。
3: 小姐，小姐，
2: 娘
3: 娘
2: 娘

0: 我就是因为知道，我才这么说。
1: 桂英，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是我们的孩子，也是天不府的孩子，你没有权利伤害他。
0: 大庭当前，难道他比天下的百姓都重要吗？那我也不能让孩子没有出生就毁在你的手里。放手，你放手，
1: 不让，
0: 你这，站住，
1: 桂英。
2: 桂英挂帅，担子重似千斤呢。虽然他是你们的小辈，但老身要求你们对桂英唯命是从。你们如果哪一个稍有违背之意，我对他绝不留情。
3: 奶奶，
2: 宗宝，
3: 你快去看看桂英。
2: 怎么？
4: 回去吧，求你了，求你了，
5: 小姐，
4: 求求你了，小姐，
5: 求您回帐，小姐，
4: 求您回帐吧，小姐，
5: 回去，
4: 小姐，
5: 回帐。

0: 宗宝，我对不住你。
1: 杨延昭不可能中风啊，他没有过此病的前史，老家伙身子骨硬朗着呢，突然发作。是想将帅印交给穆桂英？
2: 欺君罔上，胆大妄为！
1: 这是佘太君和杨延昭逼迫圣上之计呀！
2: 皇天在上，佘太君呀，佘太君，你躲过了初一，可躲不过十五。杨延昭啊，杨延昭，纵使你魔高十尺，也挡不住啊道高千丈。监军，绝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
1: 去，派个人把这个送去汴梁，处理完这事，直接去三关，带我去探视杨延昭，弄清是否真病。
2: 潘冲，明白，
1: 明白才怪。鸡一嘴鸭一嘴的，动不动就乱嚷嚷，别忘了你姓潘。哎，
3: 对对对对对，冲动，冲动是魔鬼。
1: 明白就好，明白才有明天，明白才有江山。
3: 学生，铭记恩师的教诲，铭记终身。我这就去办。
1: 去吧。哎，等等。杨延昭问起粮草之事，你如何回答？
3: 学生就说，王监军正克服艰难险阻，向边关接近。
1: 去吧。
2: 告辞。
1: 哼，冲动是魔鬼。哼，我看你就像个鬼。
4: 这是佘太君带杨延昭写的奏折呀，说他得了重病，你说巧不巧啊？上一次杨延昭说要推荐穆桂英挂帅，朕没有答应，接着他就病了。朕已宣百官上殿，咱们听听他们的建议。
5: 圣上驾到。

0: 众爱卿平身吧。
1: 谢圣上。各位爱卿都听说了吧？佘太君带杨延昭为穆桂英请求元帅之职。众爱卿有什么看法呀？圣上，微臣觉得佘太君上奏有所欠妥，推荐元帅该由朝中大臣建议。佘太君已离朝多年，不该过问此事。
2: 可佘太君随军作战，了解前方情况，向圣上推荐，并不为过呀。杨元帅有病，穆桂英可以代他行使元帅之职，可公然为他要帅，似乎有举帅为亲之嫌。
3: 此话差矣，现在和辽军对阵，生死就在瞬间，佘太君怎会如此不识时务？再说，元帅的担子重似千斤。
2: 穆桂英没有铁打的肩膀，佘太君怎会向圣上举荐？
4: 圣上，不管怎么说，从古到今没有女人挂帅先例，拜穆桂英为帅，怕重兵将不服。
2: 哼哼，自古没有的事，并非后人不能做。至于女人挂帅服不服，以本王看，不在男女，而在于他有没有为帅的能力。
4: 就算穆桂英有能力，臣以为也不能拜他为帅。他父亲穆宇一直在穆柯寨占山为王，与朝廷抗衡。穆桂英为帅，是给谁带兵啊？
2: 当然是为。

0: 大宋，她丈夫是杨宗保，公公是元帅。
1: 话是这么说，众臣百姓看来这非常别扭。
0: 什么别扭不别扭？前方战事十分火急，急需能人修为解难，而你却盯着穆桂英的身世不放。
1: 别忘了，穆桂英并非真心归顺朝廷，她是为了亲情才出征的。
0: 你只说对了其一，穆桂英心胸宽广，她把百姓看得和亲情一样重。
2: 不管怎么说，拜穆桂英为帅，总让人觉得是从外边借的人带大宋的兵。
0: 那么按你的说法，宁愿丧地失城，也不让有能力的人率兵抵抗。何况穆桂英不是外人。圣上，穆桂英确实是个帅才，当今大宋无人能及。
3: 朕也听说过他曾经战败过杨宗保、佘太君和杨彦昭，但能不能与辽军大规模用兵布阵还未得到验证，挂帅之事容日后再定吧。
4: 老太君。
5: 奶奶，婶娘，
6: 桂英啊，
5: 奶奶，快快快，上座。
6: 哎，好好好，
5: 婶娘，快坐。哎，
6: 哟，你在读《孙子兵法》？好啊，你最近怎么样啊？
5: 这个说来也奇怪了，我现在不但不吐了。比以前吃的还多了呢，看来是老天助我呀。
6: 好啊，都得过这一关呐。哎，我托人找到了萧天佐的情况
5: 啊。哎，
6: 不急不急啊。哎，哎呀，这丫头，那上头啊写着萧天佐跟空山道人学过道学。
5: 我还真知道这个空山道人。
7: 奶奶，
5: 我小的时候我师父给我讲了不少这个空山道人的奇事呢。此人呢布阵是大气磅礴，性格呢是粗犷豪爽。干了不少奇事呢，但往往这种人不拘小节，这纰漏呢极有可能出在这细节之上。
6: 言之有理。

0: 陆国英乃北汉名将穆雨之女，她从小跟父亲学过孙子兵法，而且她还喜欢诗词歌赋。
1: 那玩意儿跟排兵布阵没什么关系。
0: 没关系，关系大着呢。学习高深的人理解兵法，跟文化低的不是一个境界，排兵布阵也有天壤之别。 而且他懂得道家学理。王青龙，信上说，与他作战的时候，都觉得他的出兵出人意料。
2: 哈，一个女流之辈，和元帅您对阵，他的气势怎么能和您相比？嘿，
0: 本帅不这么认为。
2: 王青龙说，他曾经战胜过佘太君、杨延昭和杨宗保，可他们三个人都是宋军的佼佼者。我萧天佐是战胜过杨延昭，可佘太君、杨延昭、杨宗保三个人连起来对付我，要想取胜可没那么容易了。
0: 哼，
2: 元帅，这么说，穆桂英不是平庸之辈啊？
0: 呵呵呵，何谈平庸之辈，简直就是出类拔萃。如果我们对穆桂英再不够重视的话，我们就要大败了。

0: 推举穆桂英挂帅之奏本，圣上一直未批，这真是重臣的非议所致，使圣上犹豫不决。
1: 要不，尔再上本启奏。
0: 再奏也是无济于事啊。
1: 可是，名不正则言不顺呐。虽然说。
0: 桂英代我行使元帅之职，可是对辽军的威慑力已经小了不少啊。嗯，
2: 谁说不是呢？别说是众将领颇有微词，就是咱家的七娘八妹，都不心悦诚服。
1: 这样下去，羽辽前景不妙啊。
0: 哎，正因为如此。
2: 娘才忧心忡忡啊。嗯。不过老娘倒有个办法可用。
1: 娘，你快说。嗯。啊？
2: 最近我研究了萧天佐的特点和他的所学，发现此人有一特点。 胆大而心细，来，你们看，这是我们宋军，这是萧天佐，他用的是变形的长蛇阵，厉害吧？厉害是厉害，但不是无懈可击的呀。我们从东侧。圣旨到。穆桂英接旨。啊？
3: 杨延昭重病在身，同意免去元帅之职，元帅由穆桂英接任，钦此。接旨吧，
2: 谢圣上。佘太君拜见穆元帅。啊！别！您这样，孙媳我担待不起。
0: 穆元帅，你虽说是杨家之小辈，但是圣上命你为帅，杨家就应该对你俯首听命了。奶奶，
2: 我这个
0: 这是在军中，不要再用天波府的称呼。老身既然称你为元帅，你也应该称呼老身为佘赛花或佘太君。
2: 请吧，请穆元帅。穆元帅，我们妯娌坚决听从元帅吩咐。是，穆元帅。
4: 穆元帅。

0: 孟元帅，我现在就把萧天佐和他的天门阵跟你说一说。爹爹，
1: 请讲。这萧天佐击败赵元帅有三次胜我，靠的是阵法。他和萧天佑自恃是黑白两蛟龙，乾坤在握，天佑其成，以两仪生四象之理。 针对我宋军用兵之道，独创了天门阵，把乾艮坎阵、坤兑离训发挥得淋漓尽致，而最终归之于先天混极。这个天门阵高深诡异，神秘莫测，并将入其内如入迷津，只觉得杀机重重，危机四伏。
2: 故而没有取胜之理啊！你若与其对阵，切记要扬己之长，万万不可照搬兵书，循规蹈矩啊！
3: 儿媳知晓了。
4: 报，杨将军、王将军派副将前来问候。
3: 是那个姓潘的吧？
4: 正是。
5: 奶奶，这个家伙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
1: 哎，宗宝，爹爹，奶奶，当下这个时候啊，还是以粮草为重啊。嗯，
3: 言之有理，家中有隔夜粮，心中不发慌吗？
4: 好。
3: 嗯，
4: 那就让他前厅等候。
3: 是。
4: 来，奶奶。
3: 嗯。来。
4: 走。

0: 杨元帅，佘太君。
1: 啊，将军请坐。
0: 王监军听说杨元帅身体不适，非常挂念，特派末将前来问候。
2: 啊，与萧天佐之战，这臂膀受了些伤，虽说伤势不重，可是迟迟不见愈合，今日又偶感风寒，引发了咳嗽，这终日只觉得心闷乏力。郎中说，风寒已侵入肺腑了。
0: 哎，杨元帅，劳累加枪伤，需要静养，边关缺药，末将回去禀报王监军，如果能办到，末将一定把药送到。
2: 好，多谢王监军了。你回去跟他说，燕昭感激之至。另外，我想知道，这粮草何时能运抵三关？
0: 王监军已率领运粮大队日夜兼程，可是天降大雨，道路泥泞，桥梁被毁，我们正连夜修筑，不久军粮便会到达。
2: 好，回去跟王监军说，说我杨延昭和太君非常感谢他。
0: 末将一定把话带到。
2: 嗯，
0: 告辞。
1: 嗯，好。
0: 马都尉，
3: 潘将军，圣上已任命穆桂英为帅，你知道吗？
0: 什么？圣上已任命穆桂英为帅？
3: 将军不知道圣旨已下？
0: 啊，知道知道。不过，杨元帅刚刚中风啊。
3: 穆元帅是有些本事。
0: 嗯，的确名不虚传。
3: 可她再有本事，她也是个女人呐。况且她怀有身孕。
0: 怀有身孕？
3: 可不是吗？他本想把孩子颠下来，可这孩子怎么颠也颠不下来。哎，将军，怀孕之事可千万得搁在肚子里啊。
0: 哎，知道知道。哎，这个，这是点牛肉干，疗补你无米之炊呀，
3: 简直是雪中送炭呐。
0: 嗨，谁让咱俩是老乡呢？
3: 谢谢将军。
4: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圣上拜穆桂英为帅，必然公告于天下。本监军怎么没有接到任命他的通告
0: 啊？这么说，穆桂英挂帅有假？
4: 肯定。本监军在朝中几十年，连这的朝规都不懂，岂不成了白痴？
5: 那天波府也太胆大妄为了。
4: 这是佘太君的鬼主意。
5: 监军，如将此事禀报圣上，圣上必然会问罪佘太君。
4: 不可不可，本监军身为粮草押运官，这么做会引起圣上的猜忌啊。
5: 恩师，那您说怎么办？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A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8: 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
4: 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对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7: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1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

0: 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儿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

0: 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纲。我呢。

0: 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肺部好的人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1: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源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马上再回汴梁，把此事告诉与我相好的诸臣，他们一旦知道此事，朝中便闹翻喽。
1: 遵命。
0: 等等。
1: 嗯。
0: 另外，把穆桂英怀孕的事也告诉他们，切不可渲染。
1: 轻描淡写，酒后茶余。<笑>你走之前呢，
0: 设法让你那个同乡知道，穆桂英挂帅是假。
1: 好，放心吧，监军大人。拜托了，潘大人。
0: 万万不可，
1: 恩师。
2: 你我大业在此一举，
1: 潘将军重任在身呐。告辞。八贤王，老臣有一事请教，听说圣上已拜穆桂英为帅，您可知道？
3: 什么什么？你说什么？
1: 穆桂英已经行使元帅之职，可我们还不知晓。看来此事，王爷也不知道。
3: 按常理。
4: 推举元帅应该是由众大臣商议推举的，可是众大臣哪个也闻所未闻，此事有点蹊跷。
5: 圣上驾到！
6: 万万岁！万万岁！万万岁！
7: 众位请平身。
8: 谢圣上。
7: 刚才听诸位议论热烈啊。
6: 都在议论些什么呀？圣上，臣等听说穆桂英已挂帅的消息，不过臣等没有接到圣上的旨意，都觉得此事有点蹊跷。
7: 你说什么？穆桂英挂帅了？
1: 正是。启禀圣上，臣也听到了确切消息。
6: 圣上，微臣也是。不可能，朕还没有扳指呢。他穆桂英就是十个脑袋。
1: 他也不敢自称元帅，可是微臣得到的消息千真万确呀！
6: 微臣也是，我们也有所耳闻。
1: 你们的消息来自哪里？
6: 这消息必定出于心怀叵测之人，意在扰乱我军。
1: 圣上，消息是否真实？只有派亲信速去前方打听确切。
7: 传旨，派专人查清楚。
9: 奴才遵命。
7: 圣上，臣以为为了前去了解，效果未必甚佳。圣上既然拜杨延昭为帅，让穆桂英辅助，就该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此去派人探听，会让将帅感到圣上不甚信任，恐怕情绪会有所波动。
6: 嗯，唉。
7: 八贤王，你觉得这事儿是真是假呀？
10: 臣以为肯定是造谣惑众。家传圣旨按大宋律当斩，
7: 无风不起浪啊！想必这些人说这些话也绝不是没有顾忌。
10: 圣上，您想，御辽若要取胜，首先是君臣无猜，而辽军和奸佞最希望的就是。
11: 君臣猜忌，所以臣料到这是辽军或别有用心之人挑拨离间。圣上，没有必要理睬。
6: 好，
11: 萧天佐竟然能把单一的阵法组成108阵的天门阵，其中必有规律。
12: 别闹了啊！你别闹了，你别闹了，我正思考呢，别闹了啊！
13: 思考，思考什么呢？嗯，
11: 这关键的问题是啊，单一的阵法怎么变成108阵？
13: 108阵是吧？
11: 哎，你干什么呀？
13: 108阵！
11: 别闹了，别闹了啊，方。

0: 我放下，我求你了，
1: 不
0: 闹着孩子，
1: 我不、
0: 哎，别闹了、哎，你都不怕伤着你孩子呀？
1: 我不，
0: 哎呀，
1: 自从你当了元帅，整天对我吆三喝四的，我这心里头觉得不得劲儿。
0: 谁对你吆三喝四了？听话啊！
1: 哎，来来来来来，坐下坐下。
0: 哎呀，你干嘛？
1: 我证实证实，你是我的妻子，我证实证实，我是咱孩子的爹，心里才能平静。

0: 扶你起来吧，我自己能起来。来，真没事儿啊。你干什么呀？你这人真没劲。
1: 哎哎，我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呢？我这个同乡啊，信上说的有道理。 我们走成过乡的，都没见到圣上拜穆桂英为帅的告示啊！难道您就不觉得奇怪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事情可就闹大了。圣上尚未拜帅，他算哪家的元帅？正因为如此，我才找你商量。你说，咱们若是跟着他，还不知道他是什么目的？
2: 抵抗辽军，
1: 这个应该不会有假。这不一定。
3: 那杨家为了保大宋，死了不少人。许多人都说杨家和圣上有过节，咱们这么跟着他，到头来什么下场，还很难说呀。哎，走！元帅，你看，我军现在士气正盛。
4: 我们何时进攻宋军？
5: 是啊，元帅，我军现在士气正旺，正是打败宋军的时候。
4: 本帅，对穆桂英有一定的了解。实话告诉你们，我正想用兵试探，可现在情况有变。
6: 怎么？
4: 穆桂英为帅，你们听说了吗？可汪清龙给本帅来信说，
7: 宋皇没有拜穆桂英为帅，
4: 也就是说。 杨延昭举荐穆桂英，宋皇并没有准奏。本帅以为这是佘赛花的计谋，有可能宋军将士不知内情，穆桂英本身也蒙在鼓里。佘太君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稳定军心，让穆桂英与我们拼杀。他想得很周到，不错。之前的两军局势，他们是很被动，可现在情况有变。
7: 我们要沉得住气。
8: 元帅，这是为何？
4: 佘太君之所以这么做，就是要我们与他拼杀。我们不能让他达到这个目的。穆桂英私自挂帅，在朝廷里传得沸沸扬扬，宋军将士也有猜测，也有疑惑，连宋皇对杨家也有提防之心。如果我们现在进攻，正中佘太君之计，宋皇对杨家的提防之心也会打消。
8: 那元帅的意思是，我们再等等。等宋皇疑心更重，宋军将士乱作一团，我们再进攻，那样我们定能将他们全部歼灭。嗯，佘太君，坐下说。佘太君啊，我虽对萧天佐不甚了解，但还是想与之交战。
9: 不知己知彼，一胜一负乃兵法之计呀！啊，佘太君说的极是。可是桂英啊也想过，就靠这几日对萧天佐的了解，恐怕不够。更何况，我们剩的粮草已经不多了。
10: 老身已派人去催促了。
9: 据我所知呢，这拉粮草的兵马。 还在德州呢，这德州离此地还有数百里呢。所以啊，我想在交战中试探着了解对方。
11: 听口令，杀！杀！杀！
12: 杀！
11: 懒懒洋洋，练一百力。停停停，歇会儿吧。
12: 休息，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歇了，歇了。八妹，你看这，我们还是禀告元帅吧。走，走。要是，元帅，娘，姑姑、亲娘有何事？元帅，士兵操练士气不振，末将前去询问，可是他们支支吾吾，不肯回答。
13: 我向马都尉和余都尉询问过，他们也不说。可末将觉得，他们有心事。

0: 二位请坐。
1: 拜见元帅。
2: 拜见元帅。
0: 二位将军有何事？
1: 孟良有话要禀报元帅，不知当报不当报？
0: 没有什么当报不当报的，有话直说。
1: 士兵纷纷议论，说圣上并没有拜您为帅。
2: 他们说得有鼻子有眼的，我和孟将军训斥了他们，其结果他们心有疑虑。
3: 孟郊二将军，你们久经沙场，对那些蛊惑人心之人该一律严惩。大敌当前，就怕相互之间猜忌，人心不齐，如何去应战呢？恐怕自身都难保啊。桂英，
0: 在。
3: 你七娘、姑姑、孟郊二将军都是直率之人，他们的话你不必在意。你刚刚挂帅，况且还是女人身，众人定难信服。可是桂英，你不必担心的。就以你的才智谋略，一仗就能让他们人仰马翻。不过桂英啊，你要保住你的胎儿啊，保住我杨家之后好去好回。
4: 孙媳遵命。
5: 朝廷众大臣已乱作一团，皇上虽未上朝，但王监军知道他已万分气愤。哎，这是极好的征兆。
6: 那现在是该禀报萧元帅的时候了。
5: 为时尚早，王监军还需知道三官将士人心浮动到了什么程度。
6: 对，那王监军的意思是让末将向我的同乡马都尉去打探打探。
5: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你去太过明显，还是派个人去。
0: 嗯，来，多吃点啊。
7: 皇上，都说圣上没拜穆桂英为帅，
8: 谁说不是呢？哎，
7: 哎呦，是啊，
8: 穆桂英本来就是个草寇，圣上怎么能拜他为帅呢？
9: 对呀，前些日子辽军几番向我们攻击，现在穆桂英挂帅了，辽军又没有了动静，会不会他跟萧天佐有勾结呀？
7: 是
8: 是，哎呀，
9: 我看一下。哎，
10: 小姐，吃饭吧，再不吃啊，饭都该凉了。小姐，就吃一口。
0: 怎么了？
11: 气死我了！
0: 谁惹着你了？
11: 手下几个士兵胡说八道，说圣上并未拜你为帅，我把他们几个绑在立柱上，饿他们一个晚上。
0: 你干什么你？这爱兵如子，那是兵法上的要求，也是一个将军该做的事儿，你怎么可以随意处罚他们呀？
11: 他们蛊惑人心，你不知道人心多么浮躁。
0: 浮躁需要解决，但不能这么做。行了，你赶快给他们松绑并赔礼道歉。
11: 你是不是当元帅你发命令发上瘾了？我还不是为了你好。
0: 哎呀，我知道你为我好，不管怎么样你也不能这么做。去吧，我命令你即刻就去。站住！办完此事，再为本帅办一件事儿，听见了吗？你没听见啊？啊？生气了呢？一会儿把他们放了之后呢，去爹爹的屋子，把圣上拜帅的圣旨给我拿过来。不可告诉别人哦。

0: 臣受命前来，皇兄请坐吧。朕了解到了，穆桂英挂帅确有此事，可是朕终于明白了，这是佘太君的意思。你说佘太君虽然没有明着跟朕埋怨过，可是他的丈夫和儿子之死，他一直记恨着我们赵家。加上杨祖卯的事儿，又加上了他对朕的不满，所以他才假传圣旨啊。
1: 朕派去的人回来说，前线的将士情绪浮动，这正是佘太君的意思。他正想这样让自己自乱，让辽军一举歼灭。圣上，臣以为此话不可信。穆桂英挂帅，就算是佘太君的主意，可佘太君绝不会和辽军苟合。先不说他丈夫和儿子之死与辽军结下了冤仇。 就是佘太君的人品，也绝不会做出伤害大宋和百姓之事啊。现在臣有点明白了。佘太君为什么让穆桂英挂帅？是因为他们面临困难，不得已而为之啊。圣上，您想，假传圣旨，按大宋律列第一条，当斩。他佘太君为何这样？ 如果不是情况紧急，他能这么做吗？前方这种情况，臣倒要劝圣上早做决断。

0: 拿了。彩云，放下帐帘，在外守候。
1: 是。

0: 原来我以为桂英挂了帅，萧天佐会举兵来犯，没想到他竟然按兵不动。此乃老身意料之中，果不其然，又出了内奸。这内奸让我们陷入了困境。要不，儿再捧起帅印。不，这样会打草惊蛇。
1: 可是您知道，现在城中军心不稳，人心浮动。若是此刻萧天佐率军来攻，我们很有可能失手啊！
0: 事情万般危急，可我们不能自乱呐。
1: 这样下去，局面更难控制啊。
0: 要不老身马上回朝面见圣上，臣民厉害，催圣上。 早做决断。娘，事到如今，只能如此了。

0: 台风啊，
1: 在
0: 路途遥远，你到前面各个兵站通知他们速去准备粮草和马匹，你快快去。
1: 遵命。叫
2: 撤
3: 撤
2: 撤
3: 撤。
4: 议论来议论去，你们都不赞成让穆桂英挂帅，可又推荐不出合适的人选，你们这不是为难朕吗？
5: 报！启禀圣上，佘太君。

0: 从三关赶来，正在殿外等候召见。
1: 佘太君，快宣。
0: 遵命。宣佘太君觐见。

0: 太君，圣上，佘赛花，前来请罪，望圣上严惩。哎，免礼免礼。好，看座。
1: 谢圣上。朕知道太君在前方碰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呢。圣上圣明。
0: 扬言招三次战败于萧天佐，用降龙木鼓舞士气，也不起作用。朕与文武百官正在商议元帅之事，老太君尽可畅言呐。好，
1: 圣上，老身四天四夜日夜兼程，马不停蹄，从三关赶到汴梁。
2: 一是来请罪，二是恳请圣上令穆桂英挂帅。圣上，老太君忠心日月可见，但拜帅之事不能草率而行，众大臣也不赞成拜穆桂英为帅。
3: 正是，如果我们拜他为帅，恐怕不但众臣不服，就是辽军也会小瞧我们的。
1: 小瞧？
2: 对。
1: 他们会认为大宋没有了男人。圣上，恕老身直言，你等在此纸上谈兵，无的放矢，却不知前方的形势，辽军已经在那里虎视眈眈，我军危在旦夕呀！
4: 这。

0: 老身假传圣旨，举穆桂英为帅，目的是为了稳定军心呐、啊。可他萧天佐却按兵不动，等待我军中自乱，以便他萧天佐攻克三关，挥师南下。
1: 这，
0: 老身深知假传圣旨是死罪，圣上如何处置老身，老身已全然置之度外。出征御辽是大宋头等之大事，眼下当务之急是请圣上准奏穆桂英为帅。
2: 老太君，局势尽管十万火急，但拜穆桂英为帅确实不妥。
0: 为何不妥？
2: 刚才两位大臣已经说明了缘由，本人不必再说。我要说的是，穆桂英没有表现出他特别的才能，圣上如何敢将天大的重任交给他？
0: 圣上和诸位知晓我杨家将武功盖世，老身也和我儿六郎久经沙场，立过战功，但也有战败之过。而我孙儿杨宗保也算是文武双全了吧，可也被那穆桂英三次活捉，可想而知穆桂英是何等的奇人奇才，大败田壮士就是一例啊。不瞒圣上，老身还让宗保做了个手脚。
3: 手脚？什么手脚？
0: 老身让宗保在穆桂英的茶里头放了蒙汗药。
3: 蒙汗药？
0: 对呀，蒙汗药。不料被那丫头识破，还偷偷的吐了出去。

0: 此日比武，他竟暗影时到场，还装出了喝了蒙汗药以后刚刚醒来一般，摇摇晃晃走上了比武台。
1: 那他怎么有力量打败田壮士呢？
0: 田壮士自时看他神情恍惚，便掉以轻心了，而穆桂英前一夜就把醉拳琢磨得烂熟于心了，既可以以柔克刚，又能借力打力。
1: 原来如此啊，真想不到穆桂英这丫头修炼到如此境界呀。
0: 这丫头用兵布阵也同样是高超无比呀，神出鬼没，变化多样。她做事喜欢标新立异，不墨守成规，不按常理出牌。当对方摸清了她的路数的时候，她反过来又用常规。她之所以让人琢磨不透，就是往往把常规的事情变成了不常规，不常规又变成了常规。古今的变化在他手里可谓随心所欲，得心应手啊。老身已过花甲之年，几十年戎马生涯，风刀双剑，出生入死，阅人无数，阅阵无数，阅兵将无数，但从未见过这样一位天分极高，几百年都难得的军事奇才，武功上品呐。
1: 可朕就不明白了，穆桂英从小生活在大山，生长在野地，她哪儿就修炼出这么宽阔的胸襟和这么高强的武艺呀？
2: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3: 八段锦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后援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5: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6: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3: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8: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3: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9: 八段锦护腰带，
3: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元带，一减二乘三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元带，1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

0: 兽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板挺直，练习八段锦更轻松。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现在呀，轻松了一步到位，而且腰一点都没事。
2: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4: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攒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啊，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于八段锦。
0: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
4: 护腰带。
6: 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真的，就扫了个码，这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效果明显就不一样。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十四代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一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

0: 走马领取吧。
1: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狐妖袋，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少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狐妖袋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3: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马端锦这样的狐妖袋，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马端锦全套视频教程。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狐妖袋，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少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狐妖袋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4: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狐妖袋，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6: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7: 八段锦护腰带。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元带，1减2乘3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倾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元带，1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板挺直，练习八段锦更轻松。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现在呀、啊、轻松了一步到位，而且腰一点都没事。
3: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往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9: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现在
6: 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前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于八段锦。
0: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9: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
6: 护腰带，
9: 带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0: 真的，就扫了个码，那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效果明显就不一样。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十四代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一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1: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3: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
0: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9: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
6: 护腰带，
9: 带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 很轻松，很舒服。
0: 八

0: 斤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真的，就扫了个码，那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效果明显就不一样。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14代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周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一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1: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3: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4: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
5: 八段锦护腰带，
4: 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7: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5: 八段锦护腰带，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腰带，1减2撑3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倾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腰带，1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板挺直。练习八段锦，

0: 轻松，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会员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现在呀，轻松的一步到位，而且腰一点都没事。
2: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后援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4: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攒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啊，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于八段锦。
0: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
4: 护腰带。
6: 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真的，就扫了个码，这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效果明显就不一样。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十四代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一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3: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

0: 我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少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1: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把端紧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2: 而且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
3: 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5: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少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6: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
7: 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8: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
9: 啊，腰也弯的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
10: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1: 这里是海南卫视。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驻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
12: 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
11: 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赢得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
13: 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TV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 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家规，从你我做起。
10: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0: 相知一绵长。
1: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0: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2: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0: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3: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0: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4: 是。
0: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棒棒糖。
1: 香菱起床了，妈妈今天还要咱们擦地呢。
2: 别吵，让我再多睡会儿。
1: 哎，真拿你没办法。
0: 啊，好困呐。
3: 哎，今天又要我擦地。
0: 真是的，好不容易休息，妈妈又要我擦地。
1: 香菱，你就别抱怨了，为家里干活是应该的。
0: 有了，甜筒，你帮我擦地吧。啊。
1: 香菱，你能不能不要乱丢东西啊？嗯，
0: 哼，用不着你管。
4: 啊嚏！什么味道啊？啊，怎么那么臭？香菱，你是不是又没刷鞋？
0: 妈妈，我现在就去洗。
4: 说你多少次了？你看看你一个女孩子这么不爱干净。谁像你这样啊？成天就知道看电视，也不帮家里干点活。
0: 我不就看会儿电视吗？
4: 哼，还顶嘴。香菱这孩子，真是越来越懒了，连自己的臭鞋子都不清洗。

0: 这个香菱还是咱们把它惯的。
1: 那你说应该怎么办？总不能一直让它这样吧？
0: 你应该找它谈谈，让它知道要养成一个好习惯。
1: 对，我现在就去找它谈谈。香菱，你长大了，要学会做点家务事了，不能这么懒的。
2: 妈妈，我错了，我一定会改的。哼。天童，啊，说不定天童有办法帮我改掉不能自律的毛病。
3: 香菱，你又在嘀咕什么呢？别闹。你怎么哭了？是不是妈妈又批评你了？
2: 妈妈说我懒，对我很失望。其实我也很想努力，可总是做不到。
3: 哎，这都是小事情嘛。我有个东西可以帮到你，让你变得自律起来。
2: 真的吗？是什么东西？
3: 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是自律棒棒糖，你吃了它可以变得无比自律勤快，还可以让你感受到快乐。
2: 哟，今天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妈妈，今天下午停水，我把水提前接好了。
1: 我们香菱都知道提前存水了，厉害呀！我们家香菱真棒，帮了大忙了。
2: 自律的感觉太棒了，勤奋感觉也挺好的。
3: 香菱吃了自律棒棒糖，勤奋多了，希望还能保持这个状态吧。
4: 昨天讲的课大家还有问题吗？有问题的同学可以提问。
2: 老师，昨天的课这里我不是太懂。
4: 好的，这句表达了作者的爱国之情，大家要向香菱同学学习，不懂就要问。
2: 天眼，好天眼，再给我一个自律棒棒糖呗。被表扬的感觉太好了。
3: 不行。
2: 什么？为什么？不就是一颗棒棒糖吗？
3: 自律应该是发自内心的，不是为了让别人夸奖，也不是做给别人看的。想要自律，最终还是要靠你自己。
2: 天童，我知道错了。
3: 知道错就好，我原谅你。只要努力，自己就能自律。
2: 说的没错，自律是靠自己的，我再也不会因为虚荣心而自律了。挑食的天眼。
5: 老板，我要一个抹茶味的冰淇淋。
6: 今天客人真不少。
1: 先生，您要的抹茶味暂时没有，您可能要等到最后了。
5: 那好吧，
1: 让您久等了。
5: 没事儿。
3: 帮了你那么多次的忙，可不可以也给我一个抹茶味的冰淇淋尝尝？
1: 好，那就给你尝尝。
3: 啊，太好了，看着就流口水了，实在是太好吃了。
1: 冰淇淋虽然好吃，但你也不能挑食了，知道吗？甜筒最近又胖了，把这个蔬菜汁喝了。
2: 甜筒，
1: 甜筒，你快给我出来！总这么挑食，绝对不行！你快出来！
3: 真的不想吃蔬菜，该怎么办才好呢？对了，可以这样。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不用道具是不行了，这次就靠你了。
1: 甜筒终于开始吃蔬菜了，看起来甜筒还是很乖的嘛。
2: 甜筒来，张嘴。啊，
1: 这样才对吗，甜筒？
3: 没想到蔬菜也能吃出冰淇淋的味道。
2: 放心吧，妈妈，甜筒它不会再挑食了。嗯。
1: 香菱。
2: 啊，怎么了，妈妈？
1: 哦，这孩子真是的，都十二点了，午饭都做好了，赶紧起来吃饭，别躺着了。哎，这孩子啥时候才长大？赶紧起来去洗洗手，然后我们开饭。
2: 妈妈烧了什么？有没有我喜欢吃的肉啊？哼。是我不爱吃的蔬菜呀。哎，记得上次甜筒喝蔬菜汁就是用的这个勺子。哦，怎么还是这么难吃呀？嗯，好难吃啊。为什么每天都吃这个？
1: 香菱，你怎么也开始挑食了呢？不好吃你就别吃了。先是甜筒挑食，然后又是你挑食，你们两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妈妈每天做饭已经很辛苦了，你们还挑三拣四的。你们今天表现非常不好，所以罚你们现在去打扫卫生。
2: 甜筒，你给我说清楚，用那个勺子为什么一点效果都没有啊？害我做了一天的卫生，我太难了。
3: 谁让你用之前不问问我？那个勺子每天只能用一次。
2: 我真的感觉蔬菜的味道怪怪的，吃的时候总感觉有小虫子在上边爬过，到底该怎么办呢，甜筒？
3: 其实我感觉都是我们的心理反应，我们要学会克服困难。我感觉妈妈做的饭还是很好吃的，只不过我感觉冰淇淋更好吃一点。
2: 现在到底怎么办？
3: 我们好好跟妈妈道个歉，并保证以后不再挑食了，妈妈会原谅我们的。
2: 希望妈妈原谅我们。妈妈，你进来一下。
1: 你们叫我进来干嘛呢？
3: 妈妈，我们错了。
2: 妈妈，我和甜筒不应该挑食的，我们保证以后吃饭绝对不挑。
1: 这才是我的乖孩子，好好吃饭不挑食对你们身体健康也是有好处的。
2: 妈妈，我们不会再惹你生气了。
1: 妈妈已经原谅你们了。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0: 然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1: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0: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2: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0: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3: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0: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4: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0: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5: 是。
0: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6: 欢迎关注天气，先来关注一周天气情况。预计15到18号，海南岛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东半部的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19到22号，海南岛以多云天气为主，其中西北半部地区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部地区有阵雨。预计今晚到明天，本岛西部多云有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地暴雨。最低气温24到29度，最高气温30到35度。海洋上，琼州海峡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其他海区风力5到6级，阵风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或风力5级，阵风6到7级。来看具体预报。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摄氏度。三亚雷阵雨，26到33度。三沙雷阵雨，27到33度。儋州雷阵雨，26到33度。杨浦雷阵雨，27到34度。文昌暴雨，26到30度。琼海雷阵雨转暴雨，26到32度。万宁雷阵雨转暴雨，26到31度。陵水雷阵雨，26到31度。澄迈雷阵雨，25到32度。临高雷阵雨，26到33度。东方多云转雷阵雨，29到34度。昌江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定安雷阵雨，26到31度。屯昌雷阵雨转暴雨，26到33度。琼中多云转暴雨，24到33度。白沙雷阵雨，24到34度。乐东雷阵雨，24到32度。五指山多云转雷阵雨，24到30度。保亭雷阵雨，25到31度。
0: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7: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2: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0: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召开，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对照正反面典型案例开展研讨交流。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论述精神，研究发展新质生产力、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等工作。冯飞、刘晓明在琼海调研并部署三防工作，思想认识到位，工作安排到位，责任落实到位，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重庆专场新闻发布会今天举行，琼渝携手拓展开放合作新空间。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5月14日，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召开，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

0: 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对照正反面典型案例开展研讨交流，研究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工作。
1: 省委书记冯飞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晓明领学，与会人员集中观看央视焦点访谈专题节目《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招商还是招商》，集体自学习近平总书记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生动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阅看有关正反面典型案例，省政协主席李荣灿等省领导结合工作实际交流发言。会议指出，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求贯穿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始终，确保各项工作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绩。要摒弃急功近利、不搞一届政绩、几届包袱的短期行为，摒弃唯数字论、不搞虚报浮夸、数字游戏，摒弃重招商、轻服务，让企业招得进、留得住、发展好，摒弃重险计、轻钱计，既要做让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做为后人做铺垫、打基础、立长远的好事。会议要求要以严实校标准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续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一体推进学查改，全力推动我为群众办实事事项落地见效，统筹推进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议案促改促治，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解决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考核评估发现问题、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推动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加快补齐利好制度规矩。
0: 5月14日，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精神及中央有关文件精神，听取相关工作汇报，研究部署发展新质生产力、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等工作。
1: 省委书记冯飞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坚定发展信心，加快推进落实，以五项图强特色产业链和四新未来产业为主战场，立足种源加种业加种市，推进种业振兴，以应用带动创新，加快发展深海科技产业，加快培育火箭链、卫星链、数据链，打造风电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塑造数字经济发展新动能。坚持科技自立自强，主动对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用好自由贸易港开放政策，深化国际科技合作、产业合作，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打造新质生产力重要实践地。会议研究全省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坚持保护第一，强化规划引领，健全分层分级管控体系，加强部门协同联动，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构建多元共治格局，激发社会资本参与活力，拓展公众参与和社会共治渠道，推动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新进展。会议部署全省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工作。
0: 5月15日，海南正式进入汛期，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省委书记冯飞、省长刘晓明当天在琼海市调研三防工作，并召开动员部署会，推动全省三防工作全面进入临战备战状态。
1: 冯飞、刘晓明先后前往博鳌乐城医疗先行区、彭博海南彭中子医院和万泉河博鳌乐城先行区河段右岸治理工程项目、琼海市主城区排水管网治理工程二期项目现场，了解汛期隐患排查整治与项目建设进展。冯飞指出，要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及时疏通水系通道，系统提升行洪泄洪与排涝能力。部署会分析研判全省汛期形势，冯飞指出，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持预防为主，持续关注台风、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及次生灾害，做到思想认识到位、工作安排到位、责任落实到位，全力保障全省安全度汛，确保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冯飞要求要抓好重点工程建设，在保证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的前提下，加快建设进度，要做好监测

0: 预报预警，坚持急用先行，强化信息共享，跨部门综合研判和跨区域联合会商，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工作机制，要排查化解风险隐患，抓好地质灾害防治，守牢重点江河和水库等安全防线，全面加强城市内涝防范，高度关注施工工地、公路桥梁、养老机构等重点场所和部位的渡汛安全，要提升应对处置能力，完善救援力量跨区域调动工作机制，优化物资装备品类规模和储备布局，要夯实基层应急基础，提升各级领导干部风险意识和履职能力，广泛开展防灾减灾科普宣传教育，要压实责任链条，完善大应急体系，将开展学习教育和三防工作紧密结合，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领导巴特尔参加。
1: 5月13日，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专题学习会议召开，与会人员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生动实践，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结合中央和省级层面正反面典型案例开展深入研讨。
2: 省政协主席李荣灿主持会议并讲话。李荣灿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工作期间大力倡导带头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实践，为全党树立了光辉典范。省政协各级党员干部要对标对标，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牢牢把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要求，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坚持立党为公，持续加强思想政治引领，确保始终紧扣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履职尽责。要坚持为民造福，聚焦群众急难筹判问题，深入调查研究，深度协商议政，扎实推动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工作，深化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政协离自己很近，委员就在身边。要坚持科学决策，引导委员提出更多务实可行的意见建议。要坚持真抓实干，把凝聚共识贯穿履职各环节，为海南自贸港建设凝心聚力。
1: 今天上午，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重庆专场新闻发布会举行，这是海南自贸港风光后首场省外新闻发布会。海南以发布会为媒，分享自贸港全岛风光运作以来的成绩单和未来机遇，推动琼渝联动发展。
0: 发布会上，海南省相关部门负责人围绕自贸港全岛风光运作以来的进展成效、政策制度、营商环境、文旅消费、港航物流和投资机遇等热点话题答记者问，并向重庆各界系统推介海南自贸港建设成果、政策优势和开放机遇。全岛风光运作以来，海南推动政策落地见效，活力持续释放，下一步将继续加强与重庆合作，强化产业链深度协同，拓展琼渝合作空间。
1: 在海南自贸港建设的热潮中，省政协委员、省文联副主席、省书法家协会主席陈红深耕文化领域，以笔为媒，以艺聚力，在主题创作、文化惠民、参政履职等方面主动作为，用翰墨丹青讲好海南故事，展示政协委员的责任与担当。
2: 采访这一天，陈红正在和省书画院的工作人员们一道研究即将在8月底举办的主题书法展各项筹备工作。他策划组织开展点亮自贸港、输送海之南全国书法作品展览、海南解放75周年主题书法展、首届东坡书法奖全国书法作品展等一系列重大主题创作和展览活动，透过笔墨讲好海南故事。
3: 我们现在这个基本跟全国各个省每年都有这个交流的学术展览，在我们的那个对外的交流上，我们也是从一带一路的国家，还有韩国、日本、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等等这些，我们开展了我们的就是中国优秀书画走出去的一个交流活动。
2: 深耕书法领域30余年，陈红见证了海南书法艺术事业的蓬勃发展和人才梯队的不断壮大。目前海南在中国书法家协会的会员人数达100余人，陈红也为广大书法工作者和爱好者积极搭建学习交流、展示互鉴的平台。
3: 我们自身会举办的一些培训班， 第二个呢是联合高校，有一些固定的

0: 一些讲座，叫做名家讲堂啊，这三个途径就是邀请外省的专家学者过来，我们会主办专题的叫做作品创作的培训。第四种呢，就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他会举办一些这个骨干培训班啊，我们就遴选一些优秀的作者送出去，通过几个途径共同提高他们整体的素质。
1: 作为省政协委员，陈红深入界别收集社情民意，围绕促进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等方面积极献计出力。陈红曾聚焦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助力乡村文化振兴这一主题提交相关提案，建议有关部门积极引导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乡村，为基层群众提供丰富的文化产品，引导农村群众养成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
0: 文化部门呢也是很响应这个提案的，就是现在我们这几年呢，就是对乡村的一些这个文化方面的惠民演出，我们的志愿者都走进了我们的乡村，特别的是偏远的山区，把我们的文化送到老百姓的家门口。
1: 近年来，陈红推动本职工作与委员履职深度融合，省书协积极组织广大书法工作者深入基层开展文艺志愿服务，先后走进50多所中小学，为2000余名学生讲授书法知识，并组织各类惠民活动100余场次，书写春联和各类作品10万余件，累计服务群众数万人。
2: 琼渝两地同处国家开放大局，同担区域发展使命，在今天上午举办的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重庆专场新闻发布会上，媒体代表踊跃提问，企业代表反响热烈，为两地携手拓展开放合作新空间注入新活力。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重庆专场新闻发布会的现场。今天这场专场的新闻发布会不仅仅是一次政策的解读，更是一次合作的牵手。琼渝两地呢，正借着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东风，把各自的优势变为共同发展的盛世。
4: 发布会上，海南通过一组组数据，直观展现了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以来的阶段性成效。
5: 我们出台了全国首张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货物贸易，也就是在14五时期首次突破了1亿元规模，服务贸易年均增长30%以上。投资方面，我们有全国最优的或者中国内地最短的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还有全国首个国际投资单一窗口，支撑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
4: 发布会详细介绍了自贸港加速成型的政策优势、开放优势、通道优势、产业生态，以及重庆企业落地海南可享受的制度性红利，这让不少在场嘉宾对合作海南充满期待。
6: 我非常希望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发展的时期呢，我们作为身在异乡海南人能够有机会投身到建设海南自贸港的怀抱当中来，非常的期待。所以这次发布会对我个人来说是充满了憧憬，也充满了收获。
4: 近年来，琼渝两地在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公共服务业等领域形成多层次合作格局。此次发布会的举办，在重庆企业界引起热烈共鸣。对于发布会上传递的政策红利和发展机遇，与会代表表示，期待发挥各自区位优势，通过陆海联动、优势互补，加大重庆自贸试验区与海南自贸港协同联动发展，拓展发展空间，实现互利共赢。
7: 我们也是借助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很多政策，更好地将我们的产品推向东南亚。未来我们也会借助重庆这个西部落海新通道，更好地将我们产品呢推广到这个全球，做到互惠共赢。
8: 通过这次的发布会作为一个新的起点，我们会把这样的成立于经济圈的更多的优质的企业，想出海的企业引进海南自由贸易港，让他们在那里又重新开辟另外一个国际视野、国际发展的一个新的天地。
2: 人才聚则事业兴，自贸港建设的蓬勃浪潮离不开高层次人才的智力支撑与实干担当。今年中组部团中央第26批来琼博士服务团的李阳，来自中国民用航空局首都机场集团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挂职担任三亚市旅游

0: 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副局长。从北京到三亚，跨越山海，他把个人专业所长融入三亚打造国际旅游消费中心核心区的发展大局，以实干担当书写挂职答卷。
1: 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不少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出发的旅客收到了印有在世界行走为三亚停留字样的三亚城市限定登机牌。这是在李阳积极推动下，三亚市旅文局联合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推出的。依托大兴国际机场覆盖全国通达全球的航线网络，提升三亚城市品牌的辨识度与影响力。
2: 我们不能把它简单看成一个登机牌，它是诚意满满的城市邀请函，也是展示三亚风貌的极具收藏价值的城市明信片。做通航空加文旅的融合，让海南自贸港和三亚这个城市名片通过北京飞向全球。
1: 今年一月，李阳带着服务自贸港的初心来到海南，挂职时间虽然不长，但干成的事儿却很实。今年春节期间，他推动三亚的110个党政机关、村社区的停车场面向市民游客免费开放，同时联动派出单位打造三亚第111个免费停车场，用暖心服务提升游客的体验。今年是三亚旅游服务质量提升暨旅游产品创新迭代年，李阳经常深入景区景点、文旅项目、企业一线开展调研，精准梳理产业发展痛点、难点，结合自身专业优势，制定针对性工作举措，牵头推动三亚文旅产业提质升级。
2: 实施品牌锻造工程、产品体系重构工程、品牌营销提升工程、数字赋能治理效能优化工程四大工程，落地124项具体举措，全面优化旅游供给，提升服务质量，助力三亚文旅从流量向质量的转变，从观光向体验升级。
1: 李阳说，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是重大国家战略，在海南锻炼平台层次高，实战性强。省委人才发展局专门制定了人才政策明白纸等服务机制，配套一站式人才服务平台，给来琼干事创业的英才们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让他们可以心无旁骛，踏实干事，放开拳脚，施展抱负。
2: 来到三亚以后呢，我感受到了千帆竞发、奋戟争先的干事创业氛围。我们呢直接在这个一线主战场上经历风雨，见世面，撞筋骨，把专业所长用在发展的关键处，真正做到在实践中学，在服务中成长。期待三亚文旅加快高质量发展，服务更暖心，产品更丰富，市场更规范，品牌更响亮，真正成为国际知名的旅游度假胜地。
0: 5月15日，海口江东新区大学生等青年创新创业联盟成立暨揭牌仪式在江东发展大厦举行。
3: 海口江东新区大学生等青年创新创业联盟由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牵头组建，深度整合区域9所院校优质资源，充分激发近100万大学生创新创业活力，推动高校创新成果在园区高校转化落地。
4: 头部企业央企，我们就考虑到把上资源整合起来，然后把我们的这个人力资源优势，把学生的创业激情给它带动起来，把各自的资源优势大家共同利用起来，让年轻人实现自己的抱负，我们给他提供这样的舞台，给予这样的支持。
3: 活动现场，江东新区管理局、海南科技职业大学与数媒科技海南集团三方签署合作协议，同时还为创新创业导师颁发聘书，进一步夯实联盟产教融合支撑体系，为青年人才创新创业提供全方位指导和保障。
5: 我们的一个大学生或者一个青年的话，他能有更多机会接触到这些创业的一个公司和创业的项目等等，他们就可以获得更多的一个样成功的一个机会。
6: 借着企业、高校和政府，我们三方联合推进我们的 AIGC 的培训的项目，让他们在技能上有所提升。
3: 联盟运行后，将常态化开展双创培训、项目路演、融资对接、企业参访等系列活动，持续深化校地协同、校企联动、产教融合，全力打造青年人才集聚。

0: 高地创新创业示范样板，让更多青年人才在江东新区施展才华。
1: 5月14日晚，由省委宣传部主办的李润琼州生动自贸2026年省级主题示范巡回宣讲海口站在海南师范大学举行。
0: 作为李润琼州生动自贸2026年省级主题示范巡回宣讲活动的重要一站，本场活动以琼崖精神燃椰城，自贸潮头建新功为主题，紧扣孤岛奋战艰苦卓绝23年红旗不倒的红色主线，为现场近千名师生、宣讲团成员及媒体代表呈现了一场思想深刻、情感充沛、形式创新的示范性宣讲，
2: 激励我今后的学习和工作都会让我有更坚韧的意志。我将继续传承琼崖精神，汲取红色力量，勤学苦干，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0: 宣讲活动聚焦示范二字，由稿件宣讲、文艺节目、视频展示等多种形式，推动琼崖精神在海南自贸港建设中落地生根。每一个节目都经过精心打磨，既保持了政治性、权威性，又融入了青年语言、艺术表达，真正实现了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接下来巡回宣讲活动还将在五指山市、文昌市等九个城市持续进行。
3: 琼崖精神是共产党人和琼崖各族儿女，在孤岛奋战、红旗23年不倒的革命奇迹当中，经过浴血奋战淬炼而成的精神信仰。海南自贸港的建设正当其时，我们弘扬红色基因，继承琼崖精神，这是海南自贸港的使命，也是青年一代的责任和担当。
1: 5月15日，海南省点润营商、法护自贸主题普法宣传活动暨儋州市2026年民法典宣传月启动仪式在杨浦经济开发区举办。
0: 启动仪式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帆普法志愿者队伍正式成立，全省当好法律明白人、办好法律明白事经验交流巡讲活动同步启动。现场还发布海南普法 IP 形象，设置民法典知识宣讲、法律有奖竞答等互动环节，提升普法宣传的趣味性与传播力。
4: 这个非常好，这个活动告诉家人，让他懂一些这个法律知识啊，这些手册都带了，让他们好好看一看。
5: 介绍我们的反走私常识，让大家知道我们海南自由贸易港成立以来，我们每名公民呢都要争做海南自由贸易港反走私的安全卫士，筑牢反走私钢铁长城。
0: 接下来，海南将依托普法志愿者队伍，联动各职能部门，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宣传模式，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普法宣传活动，不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护航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治建设。
6: 聚焦民法典的宣传，进机关、进学校、进社区、进企业，让民法典能够在我们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法治海南的过程中，能够起到一个重要作用。
1: 5月14日，海南师范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创梦空间揭牌会上，首届创梦杯 OPC 创新创业大赛也同时启动。
7: 海南师范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创梦空间由海师大联合 AI 龙头企业设立，将整合资源、优化服务、打通链条，提供一站式服务，打造真正有温度、有力度、有效率的创新创业社区。
8: 进我们空间以后，从培训、孵化、辅导、全程陪跑这一块全程的提供服务，训练成熟以后，我们对接岗位的需求肯定输送，解决社会就业岗位需求的问题。
7: 会上，首届创梦杯 OPC 创新创业大赛也同时启动。本次创新创业大赛将聚焦 AI 应用、数字文创、智能服务、轻资产创业，构建赛事选拔加基金支持加空间入驻加全链孵化体系。获奖项目最高可获10万元扶持，并无缝入驻海口国家高新区。
9: 海南现在是个自贸港，有很多政策是对我们外国人非常有利，现在做跨境电商在海南需求很大，我们需要一大量的主播能把中国的产品卖到国外，我想作为非洲和中国的一个文化桥梁，这是我原本梦想。
1: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7: 近日 DJ 动检602次综合检测列车自西安东站驶出，沿西石高铁正线穿越秦岭山脉驶向实验东站。

0: 标志着西石高铁全线拉通试验正式开启，项目连条连式取得阶段性进展，为线路试运行及正式通车运营筑牢根基。西石高铁开通后，对助力秦巴山区乡村振兴、推动沿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5月12日，伴随着总吨重10.5万吨、载有3300余名旅客的理想号邮轮缓缓驶离大连港国际邮轮中心，前往韩国仁川和济州，大连港2026年邮轮季正式开启。今年大连港湾海关将监管以大连港为母港始发进出境的理想号、爱达、地中海号等国际邮轮10航次，监管访问港邮轮2航次，推动大连市邮轮经济热度持续攀升。
0: 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13号公布的最终数据显示，今年4月法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2.2%，高于3月的1.7%，通胀重回2%以上区间。报告指出，能源价格较去年同期明显加速上涨，是此轮通胀回升的主要原因。
1: 印度外贸总局13号发布公告，宣布从即日起对食糖产品实施出口禁令。相关措施将持续至2026年9月30号或另行通知为止。按照该规定，面向欧盟和美国的出口配额等部分特定情况可获得豁免。对于已经进入实际出口流程的货物，印度政府也允许继续完成出口。
2: 5月13日，省考试局发布2026年海南省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和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工作实施细则。明确今年海南省中考时间为6月25日至27日，各考试科目原始分总分920分，考生志愿实行考后之分、之排位网上填报的方式分2次进行，第一次在7月6日至18日12时填报，在此期间考生可一次性填报所有批次志愿学校，第二次在第一批次学校统招生录取结束后填报，填报时间为7月28日至29日12时，未被录取的考生可填报修改本批次指标到校志愿以及第二批次的学校志愿。下面再来看联播快讯。
3: 今晚19:30，本台海南卫视《步步为营》将播出消博会特别节目第二集《营商磁力链接》，邀请多位参与海南电商发展的嘉宾，围绕海南在全球电商合作中的新角色、新机遇，共同探讨海南如何将消博会溢出效应转化为常态化的国际贸易平台，敬请关注。商务部近日印发《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总体方案》，明确在海南省和北京、天津、上海等16个城市率先开展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方案提出，加强示范区与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等开放平台的错位探索、政策协同，推动特色产业协同布局、梯度转移和开放发展。
2: 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江苏、安徽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西南麦区迎来大面积收获，预计整个西南麦区总产量稳步增长。
1: 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12.9%。
0: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为全球注入稳定性。国际媒体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

0: 的全球性意义。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5月1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
2: 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15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15五”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五”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
3: 会议指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采取一系列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城市工作取得新进展。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把城市更新摆在突出位置，坚持远近结合，突出重点，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落实好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要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会议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不断夯实基础，提高发展质效。要遵循规律，因地制宜，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始终守牢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 会议指出，要适应人口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强生育服务保障，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健全家庭综合支持政策体系。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老年人社会保障，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要围绕人口布局调整，完善土地供应、财政转移支付等与人口增减挂钩机制，实现公共服务资源利用最优化。会议指出，要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任务，顺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待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质量。要加强基础教育。

0: 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更好激发办学活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四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1: 近日，江苏、安徽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0: 十五五时期，江苏牢牢把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战略定位，围绕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和安全保障，设置26项主要指标，部署14个方面重点举措，全面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
2: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未来5年，江苏把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强省之要，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十五五”末形成9个左右万亿级产业集群，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7%左右，高新技术企业超7万家，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积极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扩大内需，突出抓好长江大保护和太湖治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 十五五时期，安徽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五方面设置了22项主要指标，

0: 力争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实现新突破。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美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1: 安徽这些年，特别是“十四五”的发展，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十五五”，我们是要进一步做强做大，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十大未来产业，还要用科技赋能八大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0: 面向十五五，安徽将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平台，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打造一批竞争力强、辐射带动广的万亿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到2030年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6900万亩，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全面落实双碳目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2: 夏粮是全年粮食第一季，产量占全年粮食20%多。夏粮中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西南麦区迎来大面积收获。
0: 西南麦区包括四川、云南、贵州和重庆，是我国冬小麦最早成熟的地区，产量占全国小麦的4%左右。今年四川新建1000个粮油千亩高产片，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增加到65个，目前成熟小麦籽粒灌浆充分，长势喜人，进入集中收获期。
3: 国产的收割机现在搭载上了北斗导航系统，变得更加智能了。我们在这个服务终端上可以看到，收割机到达田间地头进行麦收的时候，天上有15颗卫星在为它提供精准的定位和亩数测量服务。像你这样一台联合收割机的效率是提升了多少？
4: 30%到40%左右吧。
0: 针对部分耕地零星破碎、大中型农机难以施展的问题，今年贵州加大推广自主研发的小型收割机。织金县坡脚村的这片麦田就首次用上了小型收割机，收获效率大大提升。
5: 原来假如每亩要10个人，那今天用农机我1个小时就完成了。
0: 目前西南麦区收获进度近40%，根据专家田间调查，云南、重庆小麦长势也普遍较好，整个西南麦区增产趋势明显。
6: 今年西南麦区的小麦生产初期苗情并不理想，但我们各项措施落实到位，最终的结果是单产稳中有升，总产持续稳步增长。
0: 黄淮海麦区冬小麦产量占全国冬小麦近80%，目前大部分处于灌浆中后期。山东6000多万亩冬小麦80%以上因去年秋汛晚播，目前苗情已基本赶上常年平均水平。在武城县，当地投入新型智能无人机，有效提升了田管效率和质量，
7: 一天都不能耽误。管理好后期的小麦，这个能增产100多斤。当前的任务呢，就是一品三防，保证小麦的灌浆充足、籽粒饱满、多区丰收。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冬小麦面积保持稳定，预计再过10天左右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8: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
0: 一季度在电子信息制造业利润增长的拉动下，数字产业实现利润总额7378亿元，同比增长23.6%，多领域利润增速实现翻倍增长，其中电子器件制造业增速大幅领先。
9: 主要是数字产品制造业的强劲拉动，这得益于人工智能终端需求的爆发和应用场景的扩容，全社会在数字化方面的基础设施投资、产业布局和场景建设取得了市场丰厚的回报。
0: 此外，互联网业务也呈现较快增长势头，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6%，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9.2个百分点，算力基础设施也在加快布局，

0: 截至三月底，我国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前四个月，元旦、春节、清明等假期带来旅游出行需求旺盛，大河之南、熊猫专列等品牌旅游专列换新升级，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1: 我们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一至四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020列。
0: 在运力持续增加的同时，服务也在不断优化。截至四月末，全国铁路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设有静音车厢，120座重点车站实现持联程票旅客站内便捷换乘，49座车站实现铁路到达旅客乘坐地铁免安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各自在非遗传承、无障碍旅游、特殊艺术、科技赋能视障人士出行及基层服务等领域的奋斗故事和助残实践，展现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勇于追梦的精神风貌，以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自助助人、实干笃行的责任担当。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唐卫涛、赵娟娟、申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何红英、隋亚平十户家庭光荣入选。闪亮的名字2026最美家庭发布仪式今晚8:30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科教频道播出，央视频、学习强国等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我国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正式施行，这是2002年条例实施以来首次全面修订。新修订条例以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为中心进行管理，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今天，条例配套文件《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同步发布和施行。今天12:33，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泰景三号、05A 等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的第14次飞行。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今年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为支持校园足球发展，2025年至2026年，中央财政已投入10亿元资金，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记者从今天举行的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上海市深化一网通办改革，打造高校办成一件事最佳体验地行动方案日前正式印发。行动方案共计6方面26条举措。目前，上海一网通办平台已汇集服务事项3156项，累计办件量超8.05亿件。5月13号至15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成都活动在四川成都举行，来自26个国家的32个城市及5个国际组织的代表齐聚成都。中外嘉宾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协同、文化交流、生态安全等议题进行讨论。今天，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5期工程开工，项目设计年集装箱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设4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总岸线长度超过3800米，可全天候停靠全球超大型的集装箱船舶。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

0: 今天，雄安新区举办“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青年人才交流会”，200多家优质企业参会，涉及数字科技、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多个行业领域，为高校毕业生提供7700多个岗位信息，同时开展线上活动，搭建线上线下对接桥梁。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于5月15号至24号在北京举办，现场汇聚了包括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等46家顶级文博机构和多家头部潮玩企业，带来文博文创、国潮潮玩、非遗项目等一站式体验。
1: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与稳定性。
0: 多位美国人士表示，此次美中元首会谈释放积极信号，他们看好中国发展前景，期待与中方加强合作。
2: 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今天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中所看到的，合作将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实现增长，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
3: 让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这里的活力令人难以置信，我们对中国实现持续成功繁荣感到非常乐观。
2: 习主席提到，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这是两国合作框架的基础，也是基本准则。我很赞同习主席所说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我认为和平发展的中国无异于对抗，只会给世界带来机遇。
4: 我认为美中关系新定位非常有建设性，美中之间存在竞争，但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相处方式。我们要用建设性而非对抗的方式，妥善解决分歧，建立互信。
0: 多国人士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世界带来进步与和平。
5: 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的会谈是历史性的，习主席阐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核心要义，中美加强合作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合作，这是各国人民期待看到的。
4: 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着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必然会带来成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3: 此次中美元首会谈关乎全球各国人民的利益，中美关系新定位立足当下，面向未来。我们看到这次会谈正在为实现世界和平的愿景构建坚实基础。
2: 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的元首会谈举世瞩目，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习近平主席重视合作，强调共赢，这在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包容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我们需要为此共同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真正的共赢。
6: 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0: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期。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德国电视一台14号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谈受到全世界的关注，会谈气氛友好。

0: 德国商界关注此次会谈，并期待中美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巴西主流媒体247网站14号报道说，中美元首会谈传递的信息清晰有力，即合作优于对抗，通过合作才能应对共同挑战。报道强调，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积极意义超出两国范畴。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国际不稳定局势加剧的当下，这对全世界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沙特主流媒体《利雅得报》详细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的重要论述，强调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14号开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双方立场存在较大差异。以色列官员称，以方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与黎巴嫩政府达成建交协议，并且在协议达成前保留对黎巴嫩真主党实施军事打击的行动自由。黎巴嫩政府则要求以色列停止袭击黎巴嫩，并从黎巴嫩撤军。黎巴嫩真主党此前多次表示反对黎政府与以色列直接谈判，并强调绝不会解除武装。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汉斯·格伦德贝里14号宣布，也门政府与也门胡塞武装达成协议，同意释放总计1600余名与冲突有关的被扣押人员。这是2014年也门冲突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胡塞武装方面称，胡塞武装将释放580人，也门政府将释放1100人。印度部分地区近两天遭遇暴雨雷电天气。据印度媒体14号报道，恶劣天气已在北方邦造成至少111人死亡、72人受伤，超200栋房屋受损，救援工作正在进行中。据美国地质调查局14号公布的消息，夏威夷基拉维厄火山当天再度开始喷发，喷出大量岩浆，目前未对附近建筑造成威胁。研究人员预测，该火山将进入新的喷发阶段。基拉维厄火山位于夏威夷群岛最大岛屿比格艾兰岛，是全球最活跃的火山之一，在过去一年多里数十次喷发。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3: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六年深耕漂泊，
1: 我们呢在海南呢投资了10多亿，
2: 海南的这个氛围越来越好了。
0: 老友越处越铁，
3: 先做跨境电商进入中国市场，再来海南投资建厂，
4: 成本直接下来30%，肉眼直观的。
0: 营商磁力如何引得进、留得住？
5: 海南就是枢纽，
2: 好，营商环境非常的高效、创新、包容，
5: 让内地的产业链、国外的供应链在海南发生化学反应。
0: 政策说到做到，
6: 投资海南，消费海南，
1: 在这个地方生产放大，
0: 企业用脚投票，
6: 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
0: 磁力如何凝聚？潮涌漂泊，老友相会，营商磁力看海南如何赋能深耕，步步为营。
7: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优化营商环境，海南在路上，我们也在路上。
8: 千年前，驼铃声声穿越沙漠戈壁，将东方丝绸与西方文明紧密相连。千年后，数据奔流，跨越山海阻隔，让全球好物在指尖触手可及。
7: 当漂泊会遇见自贸港，买全球的线下盛典遇上卖全球的数字通道，国际电商合作正成为链接全球的关键纽带。
8: 各位好，欢迎来到海南卫视步步为营，这是一档政企民沟通对话，共同推动营商环境优化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香怡。今年的漂泊会不仅仅是全球消费精品的展示舞台，同时也是探讨全球电商合作的前沿阵地。那今天我们就围绕着海南在全球电商合作的发展来重点探讨。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邀请到演播室的几位嘉宾，德航集团董事长陆平女士，欢迎您。 Ivory Group 主席乐博，欢迎。以及全球电子商务大会的创始人唐生老师，同样也欢迎我们的老朋友智宪老师，欢迎几位。我们知道随着时代的发展，电子商务已经不再是单向输出、单兵作战，而是需要跨国跨地区的不同企业、品牌、平台，甚至是政策制定者协同联盟进行电子商务的合作发展，全球电子商务因此应运而生。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嘉宾陆总，是海南参与全球电子商务的重要代表。我知道您跟海南的缘分非常的深厚啊，想听一下您跟海南之间有怎样的故事。
9: 其实海南作为我的第二故乡，我对这一片热土充满了深深的热爱。我的父辈当年海南建省的时候来到了海南，现在已经可以看到海口高楼林立，已经成为了国际的大都市。在海南的整个的这个发展的进程当中，我们见证着它的巨大的变化。
8: 从见证者到建设者，这个转折点在哪里？
9: 其实我们更多的呢是享受到了海南发展的这些巨变过程当中国家给的红利的政策。其实刚开始我的这个工作的岗位呢还是在机场口岸，每天看到来自全国甚至全球各地的来海南的有度假的有闯海的这一些人，在这个地方形成一个会客厅的一个作用，让大家在这里交流，然后去进行推介。那么最终要产生

0: 这样的一个贸易，作为海南来讲，就可以去发挥这样的一个双枢纽的一个作用，外面东西引进来，国内的东西走出去，这个上面的抓手就是电子商务，所以看中了这样的一个商机，我们也在2019年开始更多的开始关注电子商务。
1: 陆平发现，这里不缺故事，不缺机会，缺的是一个把交流变成交易的通道，而国际电商合作就是这条通道的核心引擎。
2: 看，这是南非的大鲍鱼，这个是来自哈萨克斯坦的手工制品，是不是特别的精致漂亮呢？你以为我出国了吗？其实并没有，我就在三亚的凤凰机场。这里就是三亚新进的宝藏打卡地——德航零关税体验城。以后来三亚度假呀，在这儿就能一站式的把全球好物收入囊中，简直不要太方便了。这里也叫永不落幕的消博会，等于把消博会留在了三亚，全年365天不打烊。在这里，你可以亲眼看、亲自闻、亲手摸，喜欢就直接买走，不是隔着屏幕的云逛街，而是零距离的真体验。人在这里，世界就在手里。
0: 现在的也有一些展会，展览完之后就结束了，或者就是展品就放在那里，它是一个死的、不动的、静态的。那我们需要的一个是要像活水流动一样，像电子商务，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抓手。我们现在的永不落幕的消博会的常年展示交易中心设立了这个直播间，那我们不仅可以播抖音、快手，我们还可以去播 TikTok， 那么可以把我们的国货出海，可以推荐给下面的这么多的这个国家馆的这样的一个组织机构，他们也可以看到我们更多的国货好物，一些国家的产品通过海南的这样的一个跨境电商的零关税的常年展示展销的一个中心，可以进行多边贸易。这个我们现在的永不落幕的消博会建立的已经差不多快1年多的时间了，有12个国家的国别馆入驻。随着自贸港的封关，今年在消博会呢，大家的反应是非常热烈的。我们还会要增加3个国家的国别馆，特别是主宾国，我们更加关注主宾国的这个感受。去年第5届消博会的主宾国是英国，那么我们在去年消博会一结束，在3个月之内，我们就对接完成了主宾国的这个展馆的落地，不仅仅是在永不落幕的消博会常年展销中心，我们在海口也落地了主宾国的展区，也更多的把它当成一个主宾国永不落幕的一个会客厅。
2: 在这其中有没有一些实际的案例，比如说哪些政策措施它的出台真的直接推动了你们企业的发展？
0: 双15的政策，我们可以从全国吸引更好的人才来到海南，不管是国内的还有包括国外的，我们企业里面现在的这个人员的组成上面非常多元化，我们有来自中亚的吉尔吉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我们也有来自这个欧洲的，也有来自东南亚的，包括还有一些海归回国创业的。特别是随着海南自贸港的封关，那么我们的这个营商环境也越来越好，越来越方便了。我们有很好的政策，我们可以以贸易为抓手，可以以服务贸易为一个纽带，我们更好的去把内地的产业链可以集中整合到海南来。
2: 除了刚刚您说到的政策之外，其实我们了解到了今年3月份海口海关也新出台了优化营商环境20条，那么对于政策的加持，对于企业以及消费者有什么样的积极作用？志贤老师您怎么理解？
3: 就是海南自贸港它与全国独一无二的政策红利，一个是多，再一个是独一无二，正是由于国家给的这种政策红利，就给企业给行业它托底了，就有底气了。比如零关税的范围扩大加持，是吧？还有通关贸易的便利化等等，所以这个20条啊，它的这个加持的力度是很大的。国家给了这么干这么多政策，你不能被动的去享受啊，更多的需要你如何主动的积极的去利用这些政策，你要去探索要发展啊。我觉得德航最宝贵的就在这里啊，德航呢，它的制度集成创新，它的亮点在哪里呢？我以为就是从0到1。
4: 去年德航集团成功入选了商务部公布的33个典型案例，那么这个对业界来说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件事情啊，引起广泛关注。那么德航为什么能入选呢？肯定是享受了这个自贸港发展当中的一些制度创新啊、政策创新的一些红利。陆总刚才也讲了，他2006年创业，从一般的贸易到普通的商品，到进入数字化时代、数字贸易，德航的项目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加多元的全球化的产品和可供消费的这种场景。我们包含了前店后厂、前店后仓、线上下单、线下提货这种多元化的场景。
5: 6年深耕漂泊，
6: 我们呢在海南呢投资了10多个亿，
7: 海南的这个氛围越来越好。
5: 老友越处越铁，
8: 先做跨境电商进入中国市场，再来海南投资建厂，
9: 成本直接下来30%，肉眼直观的。
5: 营商磁力如何引得进、留得住？
0: 海南就是枢纽，
7: 好，营商环境非常的高效、创新、包容，
0: 让内地的产业链、国外的供应链在海南发生化学反应。
5: 政策说到做到，
4: 投资海南，消费海南，
6: 在这个地方生产放大，
5: 企业用脚投票，
4: 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
5: 磁力如何凝聚？潮涌漂泊，老友相会，营商磁力看海南如何赋能深耕，步步为营。
1: 海南电商从企业探索再到产业崛起，背后是国际电商合作的不断深化，全球的目光正聚焦这里。
2: 您怎么看海南在整个全球电商发展当中的一个作用？
4: 2018年到2021年是一个里程碑，就是一个起步打基础的一个年代。2021年到2023年，哎，又是第二个阶段，就企业在发展和高速发展阶段。这时候德航的数字化转型、数字化应用也加入了这样一个队伍。那么到了2024年到现在，又是一个新的阶段，就是百花齐放和各自创新的时代。当然海南的发展历程是不是在全国是数量最多的，但是它居然在去年的增长率可能排到全国很靠前的地方，30%还40%的增长率，这个增长率是很高的，证明世界的或者中国的发展电商数字贸易的眼光已经聚焦到了海南，也想在海南来落地。
1: 海南正在成为国际电商合作新高地，封关之后，全球数字贸易的新格局将在这里加速形成。
10: You know, the policies of closing the port in terms of making it duty free, I think it also brings opportunity from efficiency point of view of making sure that products actually have a reliable chance and not imposing tariffs that are going to hit both countries. I think it allows for free trade to happen.
2: Okay, thank you for your opinions. 那不知道两位老师怎么看封关运作对海南发展全球电子商务可能带来哪些变化？
4: 我认为封关运作以后呈现出一个产品的丰富性打开了，它可以用的这种电子商务的模式也多。以前在海南成立一家有主管单位的协会，通常需要1年半，有的时候需要2年，这次大概用了不到6个月，5个多月，发现啊，这个营商环境基础啊也确实很好，非常有服务意识。
3: 所有的这个政策以前还是有点试点的性质，但是从封关运作这一刻开始，它就全面放开了，它开始大踏步的前进了，全国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了，然后很多新海南人、新海南企业，就是在海南这片热土上，它就蓬勃发展起来了。比如德航，你在这个领域啊，那我在这个领域，他在那个领域，就是一个竞赛场的一个比武场呢。总之，就是啊，封关运作，封关不是终点，是起点。运作既是我们的责任，也是给我们的一个任务，更是给我们描绘了一个无限光明的一个前景，激励我们大家去奋斗，这才是封关运作的真正价值所在。
2: 嗯，接下来我们再问问乐博哈，从他的视角怎么来看待这样一个问题？
10: I think as we mentioned, It's not just on the import and export global e-commerce, but also on value add. I think Hainan is going to be quite a strong area for global e-commerce through its trading hubs, which I had mentioned. It sits really in the center of a few Asian countries or RCEP countries. It has a strategic policy with regards to how it operates as a port, and also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mainland China. It'll have a great advantage in terms of its global e-commerce, utilizing the platforms that are in the market.
2: 乐博也好，陆总也好，都在努力地把这些全球好物向大家进行推广。未来有什么新的打算？
0: 其实我们是现在赶上了一个好的时机，在这个海南自贸港封关的元年，全球的目光更加聚焦到海南的国际贸易、国际自由的便利化这个层面上面。这次南非来带来的一些好的优质的零关税的一些商品，鲍鱼呀、红酒啊，在消博会和永不落幕消博会的这样的一个溢出效应上面，可以让产业链供应链形成一个结合点。海南就是这样的一个枢纽的一个结合点，让内地的产业链国外的供应链很好的在海南发生这个化学反应。
10: So we also have an outlook of utilizing Hainan as a specific hub in releasing the opportunities to those Asian countries together with mainland China. So it's quite huge in terms of the opportunities that lie. And I think Hainan is positioned in a very strategic area, and it has strategic policies to allow for those opportunities to actually be embraced and to also allow for those opportunities to actually develop moving further.
11: 海南本身的定位就是两个极点，走出去引进来啊，实际上就是涉及很多，很有可能像这个促进结算在海南，事情发生，故事发生在其他地方啊，这个就是个重大的创举了。无论是物理空间，无论是网络空间，无论是一种心相通的这个空间，就拓展了。当你这个一拓展了以后，世界影响力不就来了吗？
1: 从摆渡人到朋友圈，海南在国际电商合作中的新角色，正在成为公共外交一张崭新的名片。而要打亮这张名片，首先得要解决实际问题。
10: I think one of the biggest challenges that we face is our country is quite far, about 13 hours flight. So I think one of the biggest challenges we have is more on the logistics side, making sure that we have direct flights or direct lines to ports in Hainan with efficient routes. The distance also causes perhaps also costs.
2: 如果想要让企业之间的合作更加的高效顺畅，我们有哪些政策措施可以给他们带来助力？
4: 实际上你看海南自由贸港的制度体系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大多数国家的免签落地签的政策是最长的。这个政策就是说海外的朋友来海南做生意是吧，谈贸易他们非常方便。那么在这些政策体系之下，我觉得这个整个海南的对国际友人的这种开放程度，包括教育方面的跟进，包括国际学校的落地，这都可以孵化培养更多的这个人才。整个的营商环境，整个的效能在有序的逐步的提升。
1: 2026年初，海南物流集团数字结算平台和跨境贸易产业园两大项目正式落地，为海南注入金融与物流的新动能，进一步支撑国际电商合作的系统发展。
2: 您怎么看这两个项目的落地对于企业的助力？
4: 这次物流集团的这个产业园的项目的落地，我相信也都是为了服务这个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因为自贸港要发展，没有金融是不行的，而且金融是要能够来得了、能够出得去的。 并不是简单的说把内地的资金放在海南然后就可以出去，而更重要的是是全世界的资金能够到海南来投资来经营甚至来挣钱，可以让这些资金有序的流动到海外，这样的话实行一个国内国际的一个双循环，一个大循环的作用。
2: 针对海南目前的这个生态电商生态哈，之前老师您怎么分析判断？
11: 国家定了十几个这个电子商务的试验区，海南是唯一的全域型的。你别小看啊，这个全域十九个县市全在里面啊，线上的这种平台以及线下的各种物流园，没有体量支持是不可以的。自贸港的政策啊，像零关税啊，啊地税率啊，减税制啊，数据有序流动啊等等，这两个一叠加起来，很多优势是无与伦比的。以陆总为代表，依托消博会这个载体，打造永不落幕的消博会，欢迎全球的企业来用，国内的企业来用，在这个平台上，海南自贸港的政策红利让每一个企业都分享了，这就是我们期盼的营商环境。
2: 相信各位其实跟志新老师一样，都是对海南的电商生态以及营商环境是充满期待的哈。那接下来我们也请各位每人给出海南优化营商环境的一个小建议。
10: I think if we can have direct link to the ports, it will greatly improve the business from import and export point of view.
0: 我也希望能够通过这次的访问，能够让政府去关注海南本土企业的成长，因为本地人做好了，外来的人进来了，他才会有这种更多的获得感和信任感。作为本土的企业来讲呢，我们也要有使命担当和责任，应该去为这片热土啊，自己应该贡献最大的这样的一个能量啊，是彼此双向奔赴的。
4: 我觉得在海南更重要的是把这个不确定的事情变成一个确定的事情，国家从顶层设计上来说，就是为海南未来的发展奠定了一个确认性，包括自由贸易港法的这个确认确立啊，所以说投资海南消费海南，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
2: 好，谢谢几位嘉宾今天精彩的分享。从封关运作的政策红利，到数字结算的平台赋能，再到消博会的国际舞台，我们期待未来海南的电子商务能够带动更多的全球好物走进海南，也推动更多的中国好物更好地走向世界。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大家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周大者任重，马俊者远驰。今年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他所在的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完成“十五五”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需要应对更加复杂的环境，解决更多深层次矛盾。江苏等经济大省处在改革开放前沿，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本期中国经济圆桌会聚焦经济大省挑大梁的丰富内涵与实践路径，深入阐释经济大省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化改革开放、落实国家重大战略等方面的实践探索与经验成果。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三位嘉宾来到了我们的演播室，他们是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赛迪研究院党委书记刘文强，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刘志成，广东省发展和改革研究院院长吴祖燕，欢迎三位嘉宾。2025年全国两会期间，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总书记指明了经济大省挑大梁的着力点。今年“十五五”开局之年，又进一步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总书记殷殷嘱托，饱含深切期待。
12: 请问刘研究员，您认为经济大省挑大梁这一部署背后的核心考量是什么？经济大省向心而行，对全国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高质量发展。

0: 有怎样的战略意义？
1: 经济大省挑大梁是党中央立足新发展阶段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其核心考量在于把握经济大省作为高质量发展压舱石、顶梁柱的定位，充分发挥经济大省在推动创新发展、深化改革开放、落实重大战略、促进共同富裕等方面的引领、示范和带动作用。长期以来，经济大省始终是稳住全国经济大盘的压舱石，支撑高质量发展的顶梁柱。从供给侧看，经济大省作为创新的主力军、改革的先行者、开放的排头兵，是新业态、新动能和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策源地。从需求侧看，经济大省投资项目多，消费市场的体量大，对外开放的水平高，对拉动经济增长具有主引擎的作用。2025年，经济大省对全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2.2%，是稳住经济大盘、应对复杂环境的关键力量。在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之下，经济大省既要为稳托底，还要为进破局。今年是15开局之年，经济工作头绪多，要抓关键。经济大省不仅经济块头大，在全国发展大局中肩负的责任更大。贯彻好经济大省挑大梁这一重大部署，对全国落实15规划、推动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这个重大意义应该说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在经济发展方面发挥这个压舱石的作用，依托经济大省雄厚底盘，增强国民经济整体的韧性，支撑大局稳定。其次是在科技创新方面发挥火车头的作用，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走在前列，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增强经济的竞争力，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第三是在改革开放方面发挥这个领头雁的作用，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探索共同富裕路径上率先示范，承担更大的责任。只要经济大省挑起了这个大梁，挑好了这个大梁，我们就可以通过谋好一域带动全局，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不但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0: 那么15规划对经济大省提出了哪些新定位和新要求？国家层面又将从政策资源等等方面给予哪些支持，更好地推动经济大省挑起大梁呢？
1: 期望和目标我觉得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胸怀国之大者，紧密结合自身的实际，全方位深层次的研判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新情况。这些新情况涵盖了经济工作的方方面面，比如说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融合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方面的新情况，特别是在人工智能领域。二是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和艰巨繁重的这个发展改革任务，要解决发展中的新问题，比如说通过优化供给、扩大内需来解决经济运行中供强虚弱的问题。三是要多出好经验，经济大省的使命不仅在于自身发展的好，更在于要为全国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通过建立容错纠错机制，鼓励创新探索，在此基础上加强经验总结，及时形成可复制推广的经验，带动全国共同发展。在具体的政策举措上，一是支持经济大省大胆改革创新，在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呀、优化营商环境啊等等这些方面先行先试，充分激发民营经济、中小企业的活力。同时也要大力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推进制度性开放，拓展国际循环。二是支持经济大省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优先布局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积极承担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任务，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的策源地，因地制宜培育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同时也要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三是加强经济大省人才培养和要素集聚，强化土地、能源、环境、数据等要素保障。
0: 立足15开局节点，围绕经济大省勇担时代重任，新华社开展经济大省调研行融媒体采访活动。第一路小分队来到了山东河南，我们一起去看一看他们的报道。
2: 从齐鲁之滨到中原大地，一路春意盎然，一路经济脉动澎湃。经济大省如何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我们看到了三个密码，那就是向高攀登，塑强产业基础，向绿而行，厚植发展底色，向深攻坚，激发动能活力。 我现在操作的这个机器人是专门用于养殖场粪沟清洗用的一个机器人，这是传统制造业企业针对新应用场景和需求进行创新研发的一个产品。在山东，我们看到一批传统制造业企业正着力加快技改，用高新技术、数字技术、智能技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产业向高端跃升。我身后这条运转不停的生产车间是烟台冰轮集团的总装车间，在这里生产的制冷设备能够使用在零下271度到零上200度的温度区间。这几年通过技术创新，大力推动绿色化和数字化转型，企业加大关键重点领域和新赛道的投入，新产品新产业占总收入的比重超过了70%。依托自身产业基础优势，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现代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等产业正在壮大规模，提升实力，聚焦国家所需、山东所能，在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领域实施未来产业培育计划，
3: 将绿色化确定公司的战略转型方向。简单的说呢，就是以低碳技术为抓手，以全生命周期的减碳为目标，用极致的传统动力夯实基础，以多元的新能源技术开拓未来。
0: 在刚刚的短片当中，我们看到经济大省通过向高端绿色纵深发力，破解传统产业转型课题。工业是经济大省挑大梁的核心支撑。那么请问刘书记，在您看来，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经济运行呈现怎样的特点，尤其是这些工业大省呈现怎样的亮点？
4: 今年是十五开局之年，从我们的观察来看呢，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抢抓 AI 热潮和能源转型带来的机遇，工业经济呢实现了良好开局。有这么几个主要的特点，一是呢，工业生产回升向好。前两个月的数据来看呢，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3%，增速同比加快0.4%，就有点超预期发展。第二个方面呢，是新动能发展加快。前两个月呢，规上的高技术制造业同比增长13.1%，电子制造业增长了14.2%。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了9.3%，所以这几个高端制造业的引领作用呢进一步增强。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的发展指标取得了显著的改善。前两个月的数据来看呢，规上工业企业的利润同比增长15.2%，增速反弹还是很快，到2022年以来最高水平。那么工业大省在工业稳增长中应该说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也有这么三个亮点。第一是工业增速很快，我们对经济大省呢前十个工业大省做了一些分析，前两个月呢十个工业大省中基本上规上工业的增速都超过了全国的增速。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新动能引领作用更强，所以前两个月呢，从数据来看，广东的计算机、通信、电子信息制造业同比增长14.2%，增速呢同比快了接近9%。山东、江苏的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速也超过了10%，这些有力的引领支撑了本省乃至全国的工业增长。第三个特点呢，经济呢效益好，贡献大。我们十个大省前两个月呢，规上工业的企业的利润总额增长了16%，高于规上企业的利润0.8%，所以对全国的利润增长了贡献了超过了60%。近期呢，我们调研中呢，深刻感受到我们企业家发展信心明显提振，也正在卯足干劲加油干。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另外一组小分队的实地调研。
5: 我现在位于华工科技激光高端装备制造车间， 我身后的碱性电解槽自动化生产线正在加紧

调试，为四月初销往海外做准备。这条生产线每年生产的电解槽年产制氢量超过4万吨，可以供应超过1万辆燃料电池中型货车使用一年。

0: 业集群出海，利润空间明显提升。工业创新带动科技文旅，在华工科技激光科技馆的激光打印定制书签体验区域，参观者只需在屏幕上写下文字，选择书签造型，一旁的激光设备便开始匹配上料、激光打标、缺陷检测、自动装盒，不到一分钟，一份专属定制书签即可到手。今年三月，湖北发布中国光谷科技旅游线路，推出超级工厂线、人工智能线和低空文旅线三大主题科技旅游线路，积极将全域科创资源转化为文旅体验资源。
1: 目前这个光谷低空产业园大概占地有10万坪左右，然后现在目前添加了直升机项目，还有无人机足球、亲子乐园，游客线上预约的还是挺火爆的。
0: 从长江之滨的制造产线到三湘大地的种业芯片，新智生产力正加速赋能千行百业。
2: 我现在位于岳麓山实验室的新种质创智实验室，我身后的科研人员正在进行辣椒遗传转化前期的载体构建实验，利用分子育种、智能育种等新技术对辣椒品种性状进行精准设计。
0: 作为全国辣椒主产区，湖南的辣椒育种技术水平走在行业前列。岳麓山实验室的辣椒育种团队已育成新品种约600个，分子育种将选育周期从5至8年缩短至2至3年。
3: 我们团队保存的辣椒种子资源大概有5000多份，我们利用这些种子资源，现在主要做的就是做高品质育种。现在市场变化很大，另外一个有个性需求，所以选育不同类型的品种，能满足不同的需求。
0: 在阳雀湖樟树港辣椒种植基地内，完成提纯复状后的樟树港辣椒植株长势旺盛，头茬辣椒最高可以卖到300元一斤。
4: 不仅仅是种好一个辣椒，卖好一个辣椒，我们对整个辣椒的整个生长过程中间，包括市场销售过程中间的肥料方面的辣椒专用肥不断在研究，然后还有辣椒分拣机我们也在研究，还有未来的就是辣椒的取成技术的提升。
5: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我们从调研中可以看到，这些省份通过务实的创新探索走出了自身特色路子，发展新质生产力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经济大省产业基础深厚，创新资源集聚，国家层面和经济大省应该如何协同发力，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让经济大省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我们接下来请刘书记继续为我们谈一谈。
6: 好，工业大省呢，立足自身的禀赋和产业基础，以创新为引擎，以产业升级为载体，以标准提升、场景牵引为抓手，因地制宜，错位发展，积极培育新质生产力。我觉得主要是三个方面啊，一个呢是要加快提升产业科技创新能力，这是我们打造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第二方面呢是要加快产业升级和梯度培育，我想这是夯实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载体。第三是要强化质量标准建设和场景牵引，我想质量标准和场景牵引这是我们主导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
5: 广东作为全国经济第一大省，在制造强省建设中走在前列，为全国稳增长、促转型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来看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7: 那在日常生活中呢，机器狗表演时的灵活走位一定给您留下过深刻的印象。我手中的这个黑色的物件名叫流行机，简单来说，它能够边走边建图，实时生成高精度的三维空间数据，帮助机器人精准感知周围环境。
8: 我拿起它，简单的这样子扫一下这个空间场景的三维的这种环境和各种的数据，就能够完全的被很快的采集下来。
9: 产业集群效应持续凸显，各类机器人产品也在这片沃土上落地。深圳南山机器人股正加速崛起，逐步成为全国乃至全球机器人技术创新的策源地，产业应用的示范区之一。
10: 它是一个扫地、尘推、洗地，包括一个吸尘，四种功能合一的一个这么样的机器人。我们正在尝试进行迭代的就是机器人与人之间智能化交互的这么一个功能。

0: 沿着大湾区创新走廊，我们在广州也探访了一家颇具特色的机器人企业。
1: 这是我们自动未来的人形机器人小智，它全身一共有27个关节，它的自由度非常的灵活，它的手臂完全仿人，可以像人一样做各种日常的家务活。
0: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2025年，广东工业机器人产量占全国40%，服务机器人产量占全国80%。不断迸发潜力的机器人公司是广东创新实践的缩影。通过走访调研，我们了解到，低空经济、商业航天、人工智能、基因技术等未来产业在广东已完成前瞻性布局。广东经济总量连续37年稳居全国首位。2026年“十五五”开局之年，广东继续保持定力，向心而行。
2: 接下来，我们请吴院长谈一谈，在挑大梁的实践当中，广东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和发展实际，确定了哪些核心发展方向？那么，同时推出了哪些具体的工作举措？取得了哪些阶段性的成效？
3: 党的18大以来，广东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广东实践迈出新的坚实步伐。主要可以从这个四个方面来体现。一是纵深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落实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上强化担当。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近年来，我们携手港澳建设世界级的湾区，发展最好的湾区，加快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不断强化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机制的软联通，还有湾区居民的新联通，先后布局建设了横琴、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第二个方面呢，是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勇挑重担。2025年，广东地区生产总值达到了14.58万亿元，三次产业的结构为4:0:37:7:58:3，建成了10个万亿元级的这个产业集群，区域创新能力连续9年全国第一，无人机、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均居全国首位，经济发展的这个含计量、含质量在不断的提高。第三个方面是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在积极参与和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上笃行不怠。2025年，广东891项省级四项办理时间，全部实现了全国最优。深圳的综合改革试点，48项经验获全国推广。社会的物流总费用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降至了13.6%左右，连续4年获全国营商环境最佳的口碑省份，外贸进出口总额连续40年全国第一，贡献了全国大概是24.1%的这个增量，实际使用外资增长了11.3%，我们的改革动力、开放的活力在不断的增强。第四个方面呢，是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在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上积极作为。近年来，我们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以县域为重要切入点，五级书记一起抓，县镇村一体推进，实施县域产业振兴、新型城镇化建设、城乡风貌提升、集成式改革创新、社会力量动员5大行动，不断夯实粤东西北地区的发展基础。
2: 那么，广东省在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建设制造强省方面，如何破解产业升级、资源要素配置、区域协调发展等等方面的难题，为其他制造业大省转型提供借鉴？接下来，我们请吴院长继续为我们谈一谈。
3: 15时期，广东将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按照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要求，聚焦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加快建设

0: 制造强省，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有这么几个方面，一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优化升级传统产业，持续强化数字绿色技术赋能，推动电子、机械、化工等产品的品牌优势，加快新兴产业发展壮大，做大做强新能源、新材料、智能网联汽车、智能机器人等新兴产业，推动未来产业成型成势，大力发展第六代移动通信、具身智能、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促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支持人工智能深度赋能千行百业，造福千家万户。第二个方面是优化区域的产业布局，对标世界一流，谋划珠三角地区产业高端化发展，推动珠江东岸高端电子信息制造产业带和珠江西岸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带深度融合，支持粤东、粤西、粤北地区结合资源禀赋和功能定位，全面加强与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合作，形成紧密衔接、互为支撑的产业分工，加快打造沿海产业发展带和北部绿色低碳发展区。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要强化产业发展的资源要素保障，加强场景、数据、算力等要素供给，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有力支撑，进一步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组织开展一加 N 系列活动，发布新一批场景清单和典型案例，分领域、分地区举办 N 场供需对接活动，加快数据要素市场生态培育，推进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强化智能算力的供给，大力推进算力中心建设，加快形成万卡级到百万卡级的算力规模的跃升。
1: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谈及准确把握新形势下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和民生工作新特点。说到民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是关键抓手。为此，我们调研小分队深入江浙沪一线实地走访，一起来看短片。
2: 文创产品策划运营师、养老服务师、人工智能训练师、云网智能运维员，我最近在江苏、浙江、上海采访时了解到，随着新技术、新产业、新场景层出不穷，这些名字新潮、形态灵活的新职业正走进我们的生活。
3: 现在的职业是 AI 导演， AI 已经占据了我们全部的业务的接近三分之二。我做的事情可能就是一个 AI 的训练师，训练 AI 怎么去看病。
4: 我的职位是人形机器人训练场解决方案工程师，我们架起了前沿科技与真实世界的一个理解的一个桥梁。
5: 我们训练场呢，现在是在主要做数据采集，其实呢就是在给机器人编写它专属的学习教材。
2: 可以看到，这些新职业、新岗位都以数字技术为纽带，将劳动者与产业升级、社会需求紧密结合，为劳动者创业就业开辟了广阔空间。这些有趣又新奇的新职业，他们精准接住了百姓日常生活里的需求，让生活更便捷，服务更贴心，选择更多元。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积极培育新职业、新岗位，拓展数字经济、绿色经济、银发经济等就业新空间。应该说，在长三角地区，新职业不仅拓展了青年就业选择，也为传统劳动者转型、重点群体稳定就业提供了新可能。
1: 欢迎回来。经济大省如何在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进一步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水平等方面，进一步探索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接下来我们请刘研究员继续为我们谈一谈。
6: 我们知道，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经济大省发展水平更高，基础条件也更好，需要强化责任担当，在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上做出示范。目前经济大省已经在推进共同富裕方面有了一系列的创新实践。十五五时期，经济大省要进一步加强制度创新，优化资源配置， 探索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首先要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加强产业和就业的协同，支持发展吸纳就业能力强的这个产业和企业，创造更多高质量的岗位。密切关注外部环境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对就业的影响，有序推进相关行业就业这种替代和转换。要围绕这个发展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培育新职业、新岗位，以技能培训破解有的是有活没人干，有的是有人没活干这样的一个结构性的矛盾。其次要增收富民，在做大做好蛋糕的前提下切好分好蛋糕。要制定实施好城乡居民收入增收计划，促进低收入群体增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的成果，不但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的报酬。在收入分配方面要完善初次分配制度，健全再分配制度，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第三，完善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在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和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上多办实事，特别是要做好教育资源配置的前瞻布局，推动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着力加强一老一小服务。要在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上再上水平，推动高质量扩面和高水平参保，合理提升待遇保障水平，增强社会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
1: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我们节目最后想请各位嘉宾结合自身工作领域，谈一谈对经济大省挑大梁的实践前景有什么期待，并且用一句话来展望未来五年经济大省在全国高质量发展当中的角色和担当。
7: 展望“十五五”时期来看，大省挑大梁不仅体现在稳增长方面，更要体现在创新引领、 AI 赋能、安全发展、企业培育、改革开放等等方面。我们期望大省成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引领者，新型工业化示范的主阵地，产业科技创新的策源地，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承载地，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关键保障者。
6: 站上“十五五”新起点，经济大省一定能够锚定新目标，展现新作为，当好发展的领头雁、改革的排头兵、创新的发动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不但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
0: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始终以创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立足全局谋一域，抓好一域出全局，坚决扛起经济大省挑大梁的责任担当，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更大贡献。
1: 谢谢各位。扛起大省担当，稳住经济大盘。通过今天的深入交流和探讨，我们真切地感受到经济大省以制造筑基、以创新赋能、以开放拓局，在稳增长、促转型、惠民生当中展现硬核担当，贡献鲜活经验。新起点、新使命，未来我们期待经济大省继续走在前、做示范，以更大作为扛起国家重任，以优异成绩护航“十五五”良好开局，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奋进力量。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会。
8: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9: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 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0: 告诉我，为什么早不去晚不去，就非要这个春节突然去周到的老家呀？回来动不动还恶心要吐，
11: 你是不是怀孕了？
10: 你想什么呢？
11: 这就是你跟我说的解释啊？
10: 嗯，你觉得一个瓶子就可以解释了吗？你知道我回家的时候我妈怎么问我的吗？我们俩在一起这么多年，我都不知道你爸你妈是什么样的，是干什么的。
12: 你说吧，你一个富贵闲人来母校干嘛？忆苦思甜啊？
13: 是学校跆拳社想和我在外面开的跆拳道馆合作，我这不来谈事儿吗？不过今天啊，我最主要是为了你来。
12: 怎么着，对我余情未了？
13: 我对你早没那种意思了，你现在在我面前就是一爷们儿，男的。
12: 你才男的。
13: 怎么，我看上去不像吗？
12: 不像。快点，有事说事，没事走人。
13: 张小燕的消息想不想知道？
12: 随便买。
13: 你真是重色轻友啊。
12: 行了，快说，张燕有什么消息？
13: 我打听到她住在哪个小区了。
12: 打听到这个有什么用啊，她又不在国内。
13: 如果张小燕今年要回国呢？
12: 真的假的？什么时候？
13: 我饿了。
12: 没吃过饭呀。

0: 哎呦，小李啊，怎么早没发现你还挺会刷存在感的？
1: 什么意思啊？知道下午新领导来喷喷香水啊？
2: 我中午吃的东西味道大，我觉得不礼貌。你想什么呢，倩倩？
3: 啊，各位好。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崔宝辉，从今天起担任咱们演出经营部的经理一职。
2: 哦，崔经理好。
3: 初次见面，多多关照，给大家买了咖啡。哦，
0: 来来来，够了。哎呀，那个崔经理是吧？哎呦，您真是太客气了。我自我介绍一下。
3: 你这是钱丽吧？咱们部门待的时间最久的员工。啊，
0: 对对对，崔经理，您叫我钱姐就好了。
3: 各位的资料来之前我都看过了，这位是梁曼，啊，这位是李锦，啊，应该还有一位赵元是，
0: 过来了。
3: 哦，是这样啊，今年剧院呢会有一些变动，这两天我会跟各位分别都谈一下，所以大家把手头的项目整理整理，回头跟我汇报，好吧？那没有问题就去忙吧，啊。
0: 变动。什么意思啊？不会是裁员吧？
4: 什么客气，明明是先礼后兵。
0: 哎呦，怎么办呢？来了个搞事情。来来来来，喝咖啡了，弄弄弄。
5: 谢谢，哎，
0: 客气，
5: 谢
0: 谢。这杯给那个小姑娘。
5: 哎，好嘞。
6: 明伟啊，你洗点水果呀。
7: 啊啊，这就来。
6: 明伟啊，别忙活了，我呀就是来给老厂长送点喜糖。
8: 恭喜恭喜呀，当丈母娘了。哎呀，
6: 我这女婿一开始啊我也没看上，有钱有啥用，那都对我女儿好。后来我看他买的婚房婚车，哎，都把我女儿名字加上了，结婚的时候呀硬要给双份彩礼，所以想一想也就算了。
8: 谢谢谢谢。
9: 之前你们家女儿相亲的时候那么多人你都看不上，这个还只是勉强满意，你的要求

0: 可够高的。
1: 哎呀，我要求啊，一点都不高。我现在呀，就等着他们生孩子了。我女儿都30了，再不生啊，那可成了高龄产妇了。哦，对了，你女儿和我女儿是同年的吧？结婚了吧？
0: 没呢，在大城市发展。
1: 哦，哎呀，女孩子家拼什么事业呀？结婚成家那才重要呢。哎，你女儿要是和我女儿一样当老师，恐怕找对象也好找点儿。她后来没当老师吧？
0: 在剧院里工作，国企也有不少人追她呢。
1: 哦，哎呀，叫你女儿要求别太高了，差不多就行了。孩子不在身边呀，的确难管。哎呀，你女儿要是和我女儿一样，当初在老家当老师，不也挺好的吗？你看我女儿现在管那个招人的事儿呢。
2: 老张啊，现在呀，这年轻人跟咱们那时候不一样了。
1: 是，
2: 听说现在咱们都不结婚，而且什么丁克也不什么不要孩子。
1: 哎呦，
2: 嗨呀，随他们去吧，让他们呀自己过自己的日子去。哎，明伟，再洗点葡萄。
1: 哎，别，老厂长，我坐一会儿就走，一会儿呀，回去还要给我女婿女儿做饭呢。
0: 那就不留您了，不耽误您，啊，你就忙。
1: 那好，那我就走了，老厂长，我下一次再来看您。
2: 好，
1: 送送我走了啊。哎，好，
2: 慢点啊。
1: 好，你保重，老厂长，我先走了啊。
2: 好。
1: 哎，明伟，你别送了，
3: 我走就行。
1: 别客气了啊。好，留步啊，走了啊。哎，
0: 慢点啊。
1: 哎，好。
0: 还是跟之前一样不懂事儿，哪是来送喜糖的呀，就是来显摆的。
2: 哎呀，真是，这不是就聊聊天吗？他说什么这耳朵进啊，那耳朵就出去了。
0: 我再给您洗点葡萄啊。
2: 哎呀，不吃了。
4: 嗨，今天不上班第一天吗？估计他剧院事儿太多了，不回复很正常。哎
0: 呀，他昨天晚上视频也没有接呀，会不会出什么事啊？
4: 怎么会呢？昨天晚上我们在一块儿吃饭聊天来着，什么事儿都没有，好着呢。
0: 他最近胃不舒服，你别给他吃辣的啊。还有啊，从小他就跟你关系好，喜欢跟你说这说那的，你帮我问问他，他跟那个周道分了没有啊？
4: 我觉得他如果这事儿处理好了，自然会跟你说的。哎
1: 呀，他从小到大，他能处理什么事啊？
0: 你就帮我问问啊，问问。
5: 姐，
4: 我可以答应帮你照顾他，但是呢，我绝对不做你的卧底。我得接个工作电话，我先挂了啊。
5: 回头有什么消息跟你说。

0: 不过孩子离得远，的确难管。
1: 哎呀，你女儿要是和我女儿一样，那时候在老家当老师，不也挺好的吗？

0: 谢谢你支持我现在手上的项目。别紧张啊，我看你资历还挺深的，来咱们剧院快7年了吧？
1: 是，我是毕业之后就一直在这儿。啊，
0: 现在像你这样有长性、不乱跳槽的年轻人已经不多见了。
1: 不好意思。
0: 今天叫你来啊，主要是聊一聊今后的工作安排。今年呢，咱们剧院的创收压力比较大，所以各部门啊要实行叫末位淘汰制。当然，表现优异的也会升职加薪啊。来，这张单子你看看，这是我整理出来的可以合作的剧团，你考虑一下选哪个跟进，明天告诉我。
1: 好的，谢经理。
0: 要不你先接，可能有什么急事儿。
1: 我接一下。喂妈，我在工作呢。我给你打电话，为什么都不接呀？万一有急事找你怎么办呢？我一会儿给你回行吗？不好意思啊，谢经理，我妈妈。
0: 子女再大呀。
1: 在父母眼里都是孩子，能理解。谢谢，那我先去工作了。
0: 好嘞。
1: 哎，我在这里混这么久，不就图个能混到退休吗？哎，现在弄什么末位淘汰制，这怎么办呢？哎呀，哎，你们都选哪个剧团呢？
2: 对我来说都一样。哎呦，你是业务骨干，当然不用担心了。哎，小李啊，你选哪个？我看崔经理给的这个单子上的都是一些老牌的剧团，名气虽大，但是其实内容是有些老旧的，而且号召力也不比从前了。
1: 哎呦，你口气挺大的，敢问你有什么高见啦？
2: 其实我觉得，是不是找？
1: 内容独特的新剧团会更好一些，比如像现在炙手可热的小红梅。你是要逼死我们呀？哎，你别有事没事增加难度好不好？我跟你讲啊，这个小红梅很难请的，我儿子啊就想看小红梅的剧，我抢了好多次啊，那个巡演的票都没抢到啊。
2: 我也是最后一说，我知道难请，哎，我只是不想选不该走人嘛。
1: 就是啊，怎么弄啊？ 还有一个那个剧院，哎呀，我觉得这个剧院，这叫什么？哎呦，这个剧院不知道要不要人啊？好像还可以呀、啊。哎呦，不行不行，怎么办呀？
2: 有什么事非得在这儿说啊？不能在办公室跟我说，嗯？
1: 我决定辞职了。嗯，还是要回老家。嗯，我已经做了第三个选择，决定给自己放一个大假，到处走走，看看外面的世界。
2: 我挺佩服你的，为你开心。

0: 娜娜，我今天晚上估计还要搞个通宵，我这报告还没写完。
1: 啊，没事儿，你敲，你使劲敲，今天你可以敲一晚上。嗯，因为我要搬走了。

0: 哎，
1: 一锦，还没走呢。啊，
0: 孙经理，我回复完这个邮件就走。啊，
1: 你怎么还没走啊？
0: 我出去点事儿，一会儿就走啊。
1: 好，
0: 你也别太晚，毕竟我不是个鼓励加班的领导。

0: 道开机了。跟你一起拍照片的那个女孩是谁呀？
1: 我同事，
0: 叫赵媛，
1: 也没结婚吧？你说你平时交的这些朋友，
0: 你别跟他玩了。两个单身女孩在一块儿，更嫁不出去。
1: 妈，你今天白天在我上班的时候给我打了很多电话，你这样会影响我工作，麻烦你以后不要这样了，行吗？
2: 你的工作不就是演木偶戏陪小孩玩吗？
0: 你要是有娜娜那样本事，研究个什么器械呀，什么航天工作，
2: 分配到航天所工作，我就不操那些心了。今天张阿姨送喜糖来，
3: 她女儿是管招聘的，我托她帮你找个工作回来当老师啊。
1: 我当什么老师啊？我也没说我要回去啊。
2: 你自己看看你这个工作有什么好的？
0: 干了那么些年了，既不升
2: 职也不加薪。
4: 我在你眼里就是交男朋友也不行，交朋友也不行，
1: 工作也不行，什么都不行，对吧，妈？
0: 这什么态度啊？
2: 说个话跟吵架似的。我这都是为你好，不然谁管你这些破事儿啊？
4: 我跟你说，我不会辞职，也不会回去。
1: 我可能不知道我要什么，但是我非常清楚我不要什么。
2: 你来

0: 请进。
1: 崔经理。
2: 哎，一姐。
1: 我想跟你小红梅。

0: 喂，今儿怎么那么早给我打电话？
1: 我呀，跟你商量个事儿，我想搬出去住。我这个舍友吧，他特别吵，我今天早上6点钟就被吵起来了。而且张小燕回国了，我其实想搬到他那个小区住。
0: 你想搬走，是不是因为最后那个理由啊？
1: 我就知道啊，我美丽、善良、大方的穆婉清女士，
2: 我肯定会支持我的，对不对？
0: 少来这套啊！少跟我成天的甜言蜜语。
1: 哎，你跟我爸怎么样了？我不在，这个
2: 大叮当泡没有了，是不是开心多了？
3: 挺好的。
0: 你想多了，滚！嗯，先这样，拜拜。啊，嗯。嗯，陶大磊，你在干什么？你在自己家都这么鬼鬼祟祟的，
4: 我还没问你呢，谁呀、啊？甜言蜜语的，
0: 你是不是又偷喷我香水了？
4: 什么叫偷喷呢？我是光明正大的喷。
0: 女人的香水你也喷，我真想不明白了，你每天喷的香喷喷的，然后去什么书法班，你是去书法班吗？还是干什么去啊？
4: 我清清白白，身正不怕影子斜。哎，书法要写，人也不能邋遢了。
0: 我晚上去妈那儿吃饭啊。
5: 我也去。
0: 今天晚上吃海鲜，你要不怕过敏你就来。

0: 晚上想找你问点事儿。
1: 有些人呐，说去小红梅呢，就是随口说说，嘿，结果一转头就跑到新领导那儿去表现去了，哎，显得我们像不求上进似的。哎，小曼，你说是不是？是，
2: 我没觉得。
3: 哎，千姐，嗯，拿得下才叫表现，拿不下不就炒鱿鱼了吗？
1: 小李啊，嗯，我觉得你之前不这样的，现在啊特别积极，是不是对我们新领导有意思啊？
3: 千姐，你是不是想太多了？没有意思。
1: 是，敢做不敢认呢。哼，现在的年轻人啊，不靠谱，一点都不踏实。
4: 你好，是小红梅儿童剧团吗？我这边是七彩儿童剧院演出经营部的，我叫李一景。

0: 明伟，快快快快，来就来吧，还提这么多东西。哎呀，我女儿和女婿呀，买那水果我都吃不完。快快快，快坐！
1: 这住七楼，每天上上下下的，真不容易。哎呀，
0: 我女儿女婿说了，今年呀就给我换电梯房呢，说我年纪大了，确实住这儿不方便。
1: 坐坐坐坐。是，哎，您那。
0: 孩子们可真孝顺，您真有福气。哎，你说的，哎，我给你沏点茶啊，哎，你闻闻，你闻闻这茶。嗯，这是我女儿呀，从国外带回来的。
1: 你沏点哈，您别那么客气，我就跟您聊聊天。
0: 咱们边聊边喝啊，来喝点茶啊。哎呀，你看上午这七楼把你累的。
1: 哎呀，是有点歇会儿，是有点喘。
0: 喝点茶。哎，
1: 张姐，哎，上次聊天的时候，听您说您女儿在学校里管招人这块儿啊。
0: 对呀，
1: 怎么想让女儿回来当老师了？啊，这老在外地不是个事儿。这个是她的简历，我想麻烦您。
0: 跟女儿说说，拜托推荐推荐呢。这就对了，早该让女儿回来了。这亲亲热热一家人，那多好啊！我女儿学校最近外聘教师呢，是个机会。
1: 是，您看女儿哪天有空，我请你们一家吃个饭呢。
0: 哎呀，看你客气的，不用那么客气。我呀，去给你洗点水果，吃点水果。
1: 哎，不用了。
0: 你坐着坐着坐着，马上就好啊。哎呀。
2: 妈，回来了。今天好像有点晚啊。
1: 我到对面的楼里头，跟张姐聊了会儿天儿。
2: 老张，你不是看不惯人家吗？怎么又跑去聊天了？
1: 都邻里邻居的，有什么看得惯看不惯的呀？
2: 我记得他好像是住在七楼啊，楼上楼下的，你这脚能行啊？
1: 慢点走，还行。
2: 也是，你呀，是该出去啊，没事儿跟这些老姐们一块聊聊天什么的，多好！我这儿不用你天天来报道。
1: 那可不行，你这每天这卫生得打扫吧，一天三顿饭我得给您做吧。衣锦那儿就更不行了，自从到外地去上学，这离着远，越来越不听话。
2: 你是不是盘算着？ 让孩子回来呀！
1: 全家就我最笨，我有什么可盘算的呀？

0: 喂，
1: 大姐，今天唐大得值夜班，我一会儿去妈家吃晚饭啊。
0: 好，我加两个菜。
2: 谁呀？
0: 老二。
2: 好，他回来热闹。
3: 老小姨，
1: 哎，你到哪了？
3: 我到。我走过了，我现在回来了。
4: 哎，小姑娘，下班了。
3: 啊。
4: 哎，今天怎么没和你那个男朋友一起来啊？
5: 老板，来两份全家福，来一份，来一份。啊。哎，老板，我那份不要了。
4: 哎，
5: 我有事儿，我先走了。
4: 我有事儿。

0: 我想吃辣的，又想吃番茄的，你说点哪个呢？
1: 都行。
2: 你怎么来了？
0: 我怎么不能来啊？小姨帮我忙，我听说能蹭饭就来了。你怎么来了？
2: 我本来就该来，这是我跟小姨的约会。点全辣还是鸳鸯呢？
0: 我想吃番茄。
2: 我得看球球吃什么呀，球球不能吃辣呀、啊。鸳鸯的吧。
0: 我想……哎，
1: 不用管他俩，楼上夹娃娃呢，咱们想吃什么点什么。
2: 行，
1: 全辣吧。嗯，
0: 好吧。
2: 嗯，不出发。
1: 哎，帮我点个虾滑，我去电话去。
2: 好，小姨，虾滑。
0: 我要吃这个麻辣牛肉，
2: 那就吃带皮儿的吧。
0: 哎，
2: 带皮太贵了，这个。
1: 哎，你好，您是哪位？啊，我是邱长乐的妈妈。学校开放日，是需要父母都参加呀？哦，可以去，没问题。周日下午1点是吧？好，好，好。好，嗯，再见。嗯，周日1点。
0: 哎，李姐，小姨说你也找房子呢，哎，你给我看看。看是哪套比较好，我这几套是选出来的。
2: 你不住学校吗？
0: 我跟我那个室友作息不合，再说我这么大人出来住很正常。哎，你想找房子价位是多少啊？
2: 5000左右一居室。
0: 多少？5000？太便宜了吧？那5000块钱那房子肯定要不就装修不好，要不就小区老，怎么着？我觉得也得6000往上啊。
2: 我先看看再说吧。就像你说的那种，房子又新，装修又好，然后又在这个地段，那怎么着也得6000了。那6000还得跟人合租。
0: 我是觉得住的好一点，那贵点没关系。反正我这周末去看看房子。
3: 娜娜要搬出去住啊？
4: 嗯，她说学校睡不好，不自在。
3: 有宿舍不住，还要租房，花那个冤枉钱呢。这个你也同意？
4: 那她睡不好多受罪呀、啊。钱我就努力挣呗，多谈几单生意，我还是可以挣回来的。哎，一锦过年的时候不是去她男朋友家吗？怎么第二天就回来了？
3: 发生什么事儿了？能发生什么事儿啊？年轻人在一起打打闹闹的，我还巴不得发生事儿呢，这分了才好。哎，
0: 你跟周道真分了？我以为你过年都专门跑到他们家去，那肯定是要结婚。
2: 别提
0: 了。哎呀，分了就分了呗。那句话怎么说来着？拜拜就拜拜，下一个更乖。跟你说个好消息，我的燕子哥要回国了，只不过带他的女朋友。
2: 这叫好消息吗？
0: 哎，
5: 不是人都有女朋友，你还追什么呀？
0: 哎，这说话就不准确了。我那不是追，我那个是。我那是等，我等他分手，对吧？他俩还能结婚呀？肯定不能结啊！
1: 这么自信？嗯。
4: 都说年轻人谈恋爱没长性，我是说我们家这娜娜怎么回事？这看着那么一个人，脑子一根筋，你说他是不是读书读傻了？
3: 你们家娜娜还傻，从小就猴精猴精的。也不知道什么人才能入他的法眼。
4: 照片我倒是见过，反正就是特普通。我就问他，我说您看上他什么了？非跟我说人家有才，是他的学长在长青藤读博士。
0: 我决定了。
2: 你又决定什么了？
0: 我要搬到他们的小区去。不至于啊，不至于。
2: 有点辣。
1: 唐叔啊，你是不是脑子不好啊？你也太不矜持了吧！你搬出来就是为了张小燕是吧？嗯。
2: 二姨知道吗？
0: 嗯。
2: 二姨也这么不矜持啊？
0: 你脑子里想什么东西啊？这跟矜不矜持有关系吗？我妈不仅知道，还支持我呢。哎，你跟周道分手，你妈知道吗？
2: 唐叔啊，我跟你说，我们俩今天谈论的所有事情，你要得让我妈知道。
5: 打死你！
3: 你们家娜娜这话都跟你说呀？
4: 啊？你平常打电话的时候多聊多聊就聊出来了呗。一锦不跟你说这些啊？哎，姐，我告诉你啊，咱们得主动跟孩子聊，你把这些聊着聊着就成朋友了，要不然就越走越远。

0: 小姨，可算来了。哎，我问你啊，你那中介靠不靠谱？
1: 当然靠谱了，我直用的。哦，哎，对了，你们两个都要租房子，那为什么不合租呢？又可以省钱，又可以互相照顾。
0: 可以啊。嗯，
2: 我跟同事约好了一块合租的，不好放人鸽子。
0: 合租？你不是说你不合租吗？
1: 奈奈，你的毛肚好了？
0: 我毛肚啊。我没看着，
2: 掰就碎。
3: 嗯，姐，你快给妈扒一个螃蟹。
4: 你手里不是都扒好了吗？为什么不给妈？
2: 特别空，没肉，这只不好。
5: 嗯。哎，行了行了，别背，你们吃你们的，不用管我。嗯吃吃饭呢，就别刷手机了。
2: 不是，那娜娜给我发照片了，他们晚上在吃饭，老三带着他和一锦一块吃火锅呢。然后娜娜还说，等我们改天去了，带我和您去尝尝。你看，哎呀，就应该好好宰一下老三，吃的太素了，吃什么火锅啊，一点肉都没有，一桌子素。哎，
5: 你这
2: 点个法餐。
5: 你这是就是讲瞎话，你看这满桌都是肉啊，你从小你就挤兑老三。
2: 妈妈，明明是老三挤兑我，我哪敢挤兑他呀，那嘴真是了。哎，姐，你怎么没给你拍照片？
4: 他不爱拍照片，早上

0: 就是随便说了一句，晚上要跟老三还有娜娜去吃饭去。
1: 不可能，娜娜说她是临时过去的，一锦根本不知道她去。
2: 哎呦，这吃着饭还堵不住你的嘴呀、啊？你就吃吧，好好吃。
0: 你去加点糖。
3: 喂，
2: 晚饭吃的什么呀？
3: 火锅。
4: 你胃不好
0: 还吃火锅？
3: 小姨吃呢，我想吃火锅。
0: 少吃点辣的，别好了伤疤忘了疼。
3: 我知道。
4: 你说你，
0: 你怎么一点都不像娜娜那样招人喜欢啊？
4: 人家娜娜吃了点好吃的东西，还知道带着姥姥带着妈出去再尝尝再吃吃。
0: 你呢，跟个巨口的葫芦一样。
3: 我就是啊。
4: 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
5: 姐。弄
0: 好了没？都等着你的小料呢。你以后少到妈这儿来蹭饭啊，别拿我当厨子似的。
1: 你这怎么了？这不是你让我来的吗？
2: 你姐说的对，每次来啊都像个客人似的，往这儿一坐。
1: 哎，我从小就这样。
3: 好心
0: 肠，
3: 你
0: 滚！啊，坏了！我好好上
6: 厕所。你妈呀？
3: 那可不吗？还能是谁？别提他，提他都吃不好饭。
6: 合租那同事，这么快就找到了？
3: 看出来了，小姨，我是觉得我要是真的跟娜娜住在一块儿，我妈会天天拿我们俩做比较。我真受不了，
6: 于姐，你知道吗？你很好，你凭什么不自信呀、啊？我告诉你，当一个人有了足够的自信，别人说任何话都不会再有。
3: 小林，你是第一个这么夸我的。
6: 我最爱你。
7: 那你一会儿也得开心一点啊，抓了这么多玩具，好吧？
8: 好。
7: 好。
3: 小姨夫。
7: 哎，一姐。
3: 我想起你们家三口吃饭呢，我这在这打扰的你都没法回家住。
7: 不用客气，
1: 是啊，
7: 就是。哎，
8: 依萍姐姐，
3: 是啊，
7: 来，
8: 你们看我抓了好多娃娃。
1: 嚯，怎么这么多呀？这是你抓的还是你给他买的呀？
7: 都是他抓的，可厉害了。
3: 哇，小姨夫，这粉色蝴蝶结，您品味挺特别呀、啊。小姨，你买的吧？啊、
7: 嗯，手特别暖和。
1: 是。你现在球上去吧，我跟他说两句话。
3: 哦，
1: 先跟姐姐上去啊。
3: 走了，小姨子、哎。
7: 拜拜，
3: 拜拜。
7: 你想说什么？
1: 哦，就关于那个私立学校的事儿。那个私立学校说最近有一个开放日，要孩子的父母必须参加。
7: 这件事情我已经表过态了，他上对口的公立学校就可以了。
1: 就去看一下吧。
9: 美女。你是我老客户了，你放心，我一定给你找到好房子。这个小区呢，在这一带属于模范小区了，单身女性住会比较安全。再加上这周围的生活配套设施都特别齐全。您之前住这一片，这些情况您应该知道。
10: 明白明白。
9: 咱们刚刚看的那个小一室，整租6200，已经是最优惠的价格了。您觉得怎么样？
10: 6200。我之前住的那个价格是一样的，但是比现在这个房子还要大一些呢，能不能再便宜点啊？
9: 您说的是之前跟哥住的那一套是吧？那6200已经是3-4年前的价格了，去年那个房子的房租就已经涨到7600了，哥没跟您说？那这样吧，美女，我再给您看看，如果说租金再便宜一点的话，那可能就只有朝北的房子了。
10: 看看。
11: 美女，你刚看了这个一居室，感觉怎么样？

0: 行，我要22号楼的。
1: 这个小区可选择的空间很大呀。
0: 我就要22号楼的。
1: 好。哎，6楼有一处朝北的房子也在出。

0: 那个22号楼在那边。
1: 22这个数字我不是特别的。
2: 李姐，太喜欢22。
1: 你怎么也在这儿啊？丹丹。哎，你来看房子，我也来看房子。啊。哎，你同事呢？你自己啊？哦，他那个，他突然辞职，去外地了。
2: 那你一个人住啊？
1: 我。
3: 看看，嗯，美女，你刚看的那套大的loft呢，租金要翻一倍，一个人住有点浪费。娜娜，你先看我走，咱俩住啊？哎，两个人住不浪费吧？哇，这真的很不错哎，姐，是不是挺好的？loft它，楼上也很好，还大落地窗，你看看，这我也喜欢。
1: 它这还是拎包入住，是不是？开放式厨房，我刚刚看了，它这洗手间也是那种干湿分离的。怎么样？哎，小伙，多少钱来着？15000。15000？
2: 对，
1: 太贵了。嗯，我9000，你6000，行吧，姐？
4: 不合适，再考虑考虑吧。夜落满星光。
5: 我听说你要辞职啊！我要辞职？啊！我为什么要辞职？刚才啊，你妈妈打电话到我办公室，说你家好像出了点什么事儿，要替你辞职。
4: 我还得为上次我妈替我辞职的事儿，跟您道个歉。嗨，
5: 你这个毛病啊，真得改一改。已经解释过的事儿，就别再三道歉。况且，也不是你的问题。
6: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评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机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 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4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 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赢得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7: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森林，草原。 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蝇营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8: 立潮头，向世界。
0: 这里是海南卫

0: 是。
1: 女孩子家拼什么事业呀？结婚成家那才重要呢。哎，你女儿要是和我女儿一样当老师，恐怕找对象也好找点。
2: 夏姨，我是觉得我要是真的跟娜娜住在一块儿，我妈会天天拿我们俩做比较，我真受不了。
3: 于姐，你知道吗？你很好，你凭什么不自信呀？

0: 哎，总算来了，我们赶紧去学校参观吧。
1: 啊，什么学校啊？参观什么呀？我跟妈妈说句话啊。
0: 好。哎，
1: 你可真行，你让球球把我忽悠过来。
2: 什么叫忽悠啊？我都跟你说了，这是学校的开放日，需要父母都在场。来都来了，看一眼去。
1: 你这是把你的想法强加到他的脑袋上，我不会进去的。
2: 并没有，不信你自己问他。
1: 球球，嗯，爸，我问你，你真的喜欢这个学校吗？嗯，
0: 我最好的朋友敏敏姐姐也在这里。哦，她说这里上课就像玩一样。
1: 是吗？
0: 爸爸，就陪我一起进去吧。
1: 行，走。
3: 你们现在要给孩子安排什么样的课程吗？
1: 课程，他现在这个年纪不就是玩吗？他喜欢运动，跳舞。嗯嗯，我们给他报了那个舞蹈班，算吗？
3: 算。
2: 对，他就是太贪玩了，所以我希望可以提高他的专注度。嗯，我希望可以让他上一些像围棋呀、绘画呀，还有乐器。嗯，之后看他对什么有兴趣，再去培养。
3: 我觉得这个想法非常的好。那我们学校呢，平时也有很多的课外活动，所以未来就需要两位家长在财力和精力方面有更多的投入，你们是否支持呢？嗯，
2: 没问题。
3: 那我们学校呢，从小学开始就是寄宿学校，课程呢采用的都是全英文的授课方式。我看两位也都是从事教育工作的。哎，
1: 我打断一下。嗯。寄宿学校，你们这儿是寄宿学校？
3: 是呀，您爱人没跟您说吗？
1: 你出来一下，我跟你说两句话。
2: 老师，不好意思啊。
1: 球球，球球，
2: 哎，哎，我跟你说话呢。你刚刚干嘛呀？你知道多少家长紧迫了脑袋想把孩子往这个学校送吗？
1: 别的家长怎么想我不管，跟咱们没有关系。我坚决不同意把球球放在寄宿学校。哎，莫影安，你也是搞教育的，你难道不知道家长的陪伴对孩子来说最重要吗？
2: 是，陪伴固然重要，但是你知道，就以球球现在这个年纪，优质的教育资源更加重要啊。
1: 我现在有点怀疑啊，你想把他放在寄宿学校，就是为了方便你创业？
2: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球夏？你怎么会这么想我呀？我不想跟你解释什么，我只想告诉你，我这么做丝毫没有为了我自己着想，我都是为了球球的未来负责。
1: 我们带他多出去玩玩不好吗？咱们一家三口，他高兴咱们也高兴。咱们小时候没有机会这么玩，难道我们不想天天玩吗？
2: 现在跟咱们小时候他不是一个环境，你看现在哪个孩子不去上那些兴趣班培训班啊？你要是不让孩子早些接触这些东西，他将来他就是输在起跑线上的。
1: 我现在觉得你有点不可理喻。
2: 我觉得你才不可理喻呢。哎，
1: 我话还没说完呢。
2: 我不想听你说，但是我告诉你，秋夏，不管你怎么想的，我就是让球球上这个学校。
1: 不行。球球。
0: 爸爸妈妈，你们别打架了，都是我的错，是我不乖。以后你们让我去哪上

0: 没有，球球，爸爸妈妈没打架。对对对，都是爸爸的错啊！爸爸太激动了，对不起对不起。你声音有点大了。球球没有，爸爸妈妈就是在商量些事儿，想不想吃炸猪排呀？妈妈带你去吃好不好？你看小脸哭花了就跑开了，我管不哭了啊！
1: 行，哎，
0: 你不还约了那个老张吗？嗯。然后你就去吧，别让人等。
1: 好。
2: 好了，我们去吃炸猪排啦！行，再见啊！行，哎，跟爸爸再见，拜拜，
3: 球球。拜拜。哎，慢点啊！嗯嗯。
2: 你回来吃饭怎么也不说一声啊？
3: 说了好跟你留菜呀！你做那菜呀，吃来吃去就那几样，你没做腻，我都吃腻了。哎呦，春天的花园变绿了，绿呀绿呀绿，这个绿呀，这个绿呀。
2: 一个人吃饭跟八个人吃似的，弄得满桌都是。

0: 哎，一姐，下班了吗？
1: 都几点了？早下班了。
0: 你是坐公交车呀，还是坐地铁呀？
2: 坐公交啊。
3: 上海公交车挤吧，路上别着凉啊。
2: 这都春天了，挺暖和的了。
0: 哦哦。
2: 爸，你是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0: 没事儿，就是关心关心你。
2: 哦，我挺好的。
3: 三十了，都说三十而立。
0: 虽说你不和我们住在一起，是不是每个月也应该给我们交生活费啊？
2: 生活费？
3: 我知道你工资不高。
0: 你这样吧，每月给我1500。
2: 爸，你是股票亏了吗？
0: 别，没有的事儿，一路飙红的。
2: 行。我这个月就开始给你打啊，你照顾好自己和我妈。
0: 哎，好。

0: 这两个剧应该下周要演出，你联系一下妆台的车位。
1: 没问题。
2: 谢经理，我约好了周五和小红牛见面。
1: 一姐，来来来，正好有事儿问你。
2: 什么事儿？
1: 哎，坐。
2: 哦。
1: 我听说你要辞职啊。
3: 我要辞职？
1: 啊。
3: 我为什么要辞职？
1: 刚才啊，你妈妈打电话到我办公室，说你家好像出了点什么事儿，要替你辞职。什么情况？
2: 我不知道。
1: 所以你不想辞职？
2: 我不辞职啊。
4: 我还正说要给你打电话呢，我舍下个老脸，
5: 托张阿姨给你递个简历，
4: 你赶紧呢，给人回复面试。
5: 你为什么要帮
3: 我辞职？你让我们单位领导怎么看我？
5: 只要你能回来
4: 上班，怎么看不重要。
3: 你凭什么帮我做决定？我快30岁了，我自己可以做决定了。
5: 当初要不是你姥姥拦着，你就去不了外地。混成这个鬼样子，
4: 你要是听我的，就在学校当老师，早嫁人了。
5: 笑什么呀？我猜你还就
3: 那么失败。
5: 你刚知道啊？工作不怎么样。
4: 找个对象，找周到那样子的。你自己说说，你都做成什么了？
5: 对不起，我是丢人了。
3: 我这辈子都没办法衣锦还乡了。但是我绝对不会回去的。
4: 衣锦还乡，
6: 这看了吗？
7: 看了，美女，这个小区所有的房子都带你看过了，真的没房可看了。
6: 都看了。
7: 啊。
6: 行吧。那谢谢你啊。
7: 来，好。
6: 姐，你合租的事考虑的怎么样了呀？
3: 那我们合租吧。

0: 杵着干嘛？进去啊！
1: 我倒是想进去，你就不能把东西搬完了以后再拆吗？
0: 不是，我想找一个音箱，找不着了，是不是没带呀？是不是在小姨夫车里？嗯。
2: 要我帮忙不？
1: 不用，
2: 你看我球球啊，别让东西砸着了。哦，
1: 球球，你别爬了，你快下来。
3: 哎，
0: 又摔了！
3: 来，哎，放哪儿？我
0: 放包放这
1: 儿。你怎么来了？
0: 谢谢。
3: 娜娜搬东西，我正好碰见她了，帮她搬两箱子，这么多东西。
0: 爸爸，
3: 哎，球球，
1: 那什么？
3: 啊？
4: 球球昨晚跟我谈了一下，说不想去明明姐姐那个学校了，嗯，因为她不想看到爸爸妈妈吵架，所以我想还是去公立学校吧，听你们俩的。
3: 行。

0: 喂，江波，
1: 易经姐，你最近有跟朱哥联系过吗？
0: 没有，我们俩分手了。
1: 啊，我知道，但是就是朱哥最近被裁员了，他一声不响搞新的数据算法，和上司有些不对付。我们这几天一直在找他，可就是联系不上的人，所以才给你打电话。
0: 我知道了。
2: 老板，来两份全家福，来一份，来一份。
3: 爸爸，我饿了，想吃披萨。
4: 行，没问题，你还想吃什么？
3: 冰淇淋。
4: 冰激凌，我就知道你要吃冰激凌。接个电话。喂。哎。
5: 我今天下午的课临时取消了，要一起看电影吗？
4: 现在吗？我现在手头上有点事情。你的手不是还受着伤了吗？
6: 你再好好休息休息。
5: 哎，小姨夫，我就这两箱子放你车里吗？
6: 对啊，怎么少东西了吗？
0: 你这是和球球妈妈在一起呢？
6: 对，我
4: 帮他们那个搬点东西。啊，
0: 没事儿，那你忙吧。
6: 嗯。

0: 哎，小姨夫，我刚刚听你打电话，你是要去上课啊？
1: 哦，对，他这两天学校的课特别满，没事找我帮忙的，你去吧。
2: 行，那我先走了。
1: 嗯。
2: 啊，晴晴。
3: 啊。
2: 你一会儿让妈妈给你买披萨吧。
3: 好。
2: 爸爸还有点事。嗯。
3: 拜拜拜拜。
2: 拜拜拜拜。
0: 拜拜。
2: 走了，娜娜。
0: 啊。
2: 嗯。
0: 慢走啊。
2: 好，有什么事儿那个给我打电话。
0: 哎，没问题。
2: 嗯。
1: 娜娜，
0: 嗯，
1: 球球饿了，我带他吃点东西去。
0: 那你去吃。
1: 嗯，行。
4: 小姨，你也要走了？
1: 孩子饿了，我带他吃点披萨。
0: 啊，
1: 给我打包点回来。吃什么？那个发群里啊。
0: 好。
3: 姐姐，拜拜。
0: 拜拜，球球。
3: 拜拜。
1: 走了。
0: 嗯。
1: 啊。行，那我先走了啊。
0: 嗯，
1: 拜拜，小姨。
0: 拜拜，
1: 走。
0: 拜拜，
1: 拜拜，
0: 李姐，李姐，
5: 嗯，
0: 走了吗？
5: 走了。
0: 你觉不觉得今天小姨跟小姨夫有点不太对劲儿？
5: 我有点事儿，得出去一趟。
0: 哎，

0: 我去外面看一眼。西北。
1: 你怎么来了？
2: 你今天不加班啊？
1: 我不加班。
2: 你是不加班啊？还是失业了？
1: 你哪知道？
2: 你不是刚毕业的大学生了？你这样天天在家打游戏，你的朋友都挺担心你的。
1: 不是，我其实他……
2: 周导，我们俩过得普普通通的，就算别人看起来很失败，只要我们俩在一起开开心心的就行。我们怎么把日子过成现在这样？
1: 我找工作了，我朋友给我找了两个内推的职位，下周面试。
2: 说的不光是工作，我们俩认识七年，在一起六年，就算现在分开了，就算是朋友，你是不是也可以跟我说点什么？
1: 我说了，我一直在说，只不过说的都是你不想听的，不爱听的。
3: 什么？学校里没有名额了？哦，理解，理解，理解。不管怎么说，还是要谢谢您的啊，张姐。好，好，好，谢谢，谢谢。

0: 腿又不舒服了？
1: 没有，
0: 这一天干活累的。
1: 变天？
0: 什么变天呢？腿上贴的膏药我都看见了。当年啊，要不是那家医院给误诊了，你这腿也落不下这个病。我真后悔上那家医院。
1: 命吧？
0: 什么命啊？我跟你说啊，不舒服了，有病了，上医院看病，让李承志带你去。
1: 没事。
0: 好了，你这两天别下来了，在上面好好歇着。
1: 我不下来，您吃什么？
0: 哎呦，我现在呀学会点外卖了，娜娜教我的，她给我下了地址，告诉我怎么下单，怎么付款，哎呀还挺方便的。
1: 娜娜是个多乖巧多聪明的孩子。行了，我上楼了啊，
0: 快上去吧，
1: 你早点睡啊。
0: 哎，行，早点睡，早点睡。
2: 小姨，我想问一下你们最近公司招人吗？
3: 干嘛呀？你要来呀？
2: 不是我，是周到。
4: 你们俩不分手了吗？分手了还对人家的事那么上心啊？
3: 我就帮他问问，你要不招
2: 人也没事，对他现在就是朋友帮忙。
3: 对他什么感觉我不
4: 关心，我又不是你妈，我相信你可以处理好。
2: 谢谢小姨。我妈要像你一样强力就好了。
3: 你妈也不容
4: 易，都是为了你，担心你。
3: 平时啊，多体谅体谅她啊。
4: 那什么，我挂了电话就发给你。
3: 嗯。

0: 原来孟以安的外甥女就在你们学校呀，之前都没跟我说过呀。我平时都见不到她几面，不过这个女孩真的很厉害，学机械工程。这么聪明，看来一家子都是高智商。不像我，四肢发达，头脑简单。
1: 你也挺好的呀，你有你自己的优点。来，
0: 谢谢啊。
1: 送你一个小礼物，
0: 这是什么呀？
1: 你打开看看。这也太贵重了，我平时上课就只背这一个包，装练功服和鞋的，别的我也用不上呀。我就是看你平时老背那一个包，回来背去的，都快背烂了，所以想给你买一个新的。再说我也没法拿去退啊，总不能我背吧？<笑>
0: 谢谢。
1: 别客气，喜欢就好。嗯，喜欢。来，给我。哎，一会儿我帮你拿着。哎，对，正好我一会儿给你送回去。
0: 哦，不用了，我有一个姐妹就住附近，我俩好久没见了，她听说我手受伤了，说等会儿来接我，找她玩一会儿呢。
1: 哦，好，多吃点肉。
0: 嗯。

0: 吗？
1: 你怎么跟你姐合租了呢？
0: 我这不是正好想找一个人租嘛，她也在找，两个人租还便宜，我多乖呀。
1: 她是跟她男朋友分了吗？
0: 我觉得没有。
1: 那你大姨要知道这事，不得揍先生？
0: 肯定不知道啊。

0: 接电话啦。
1: 你要是腿不舒服，还是去趟医院吧。
2: 姥姥跟你说的吧，我没事儿。
3: 说你两句，你这一天都没消息呀、啊，说不得了是吧？
0: 你那叫说两句吗？我现在工作挺好的，如果接到好的项目，还能升职加薪。
1: 我不会回老家的。
3: 那个工作做得再好，升职加薪又能怎么样？
0: 都是孩子玩的事儿，我看你早晚是得回来的。这屋子
3: 怎么了？柜子怎么变颜色了？
0: 我搬家了。之前那个房子房东收回去了。
3: 周道呢？他不干活，就你一个人忙活啊？
1: 他今天加班还没回来呢。
0: 该用他的时候用不着，让你分手吧，你又不分。
3: 你去转转转转，我看看你的屋子。
4: 哎妈，你这是在我屋做瑜伽呢？
5: 不想让你爸看你。
6: 我怎么发现我不在的时候你总在我屋待着呀？
5: 因为这个房间有你的味儿，妈妈想你了。
4: 哟，好恶心啊，你好肉麻、啊、
0: 好，我不肉麻了啊，今天练太多了。
5: 妈妈拉伸一下，拉伸一下就去洗澡了。
0: 好，你去洗澡，我去上厕所，我肚子疼。拜拜。
4: 哎呦喂，哎呦呦，哎呦哇，不行了、
0: 哦！你再让我看看你的卧室什么样？啊，
4: 妈，
0: 我妈视频好像……你跟谁说？

0: 话。
1: 哦，那个电视里面的声音。妈，我那个卧室还没收拾好呢，等回来再跟你说啊。好吧，手机没电了啊。啊，我去不去？算了，还有一个不情之请啊，
2: 妈，
1: 就是我们俩合租这个事情，事情你别跟二姨说，也别跟我妈说，
2: 不要吵架啊，
1: 谢谢。
3: 这孩子怎么动不动就挂电话，什么毛病啊？
4: 二姨说也该逆风翻盘了，怎么又只有我绿着呀？干嘛？
0: 你都进去一个多小时了，还没洗完呢。
4: 你要实在着急，去你妈那儿上去。哎，对了，最近别买绿叶菜啊，多买点红辣椒。
3: 马桶都蹲成这样了，还吃辣的？
5: 宝宝。学了新的武术，
6: 哎，你回头看着，你看着点，哎，老婆。
5: Two three cha cha one, two three cha cha one, two three cha cha one, two three cha cha one。哎呀，老婆，你来，
6: 教你啊，干嘛？
5: 看着啊，
6: 抬头挺胸。
5: Two, three, cha, cha, cha。
3: 哎呀！哎呦，踩着我了！鞋也不脱。
6: 后来这个鞋跳没感觉，我这是因为跳的不熟练。踩我一脚，踩回来。哎，别生气。
3: 所以给你的钱全都打水漂了是吗？什么也没学会，还天天那么晚回来。
6: 哎呀，老婆，我这叫活到老。学到老，这是我的一种人生态度，充实自己。你们这些人呢，都该向我好好学学。尤其是你那个大姐，哎，给你那个大姐也报个班怎么样？让她学点东西，她就不用整天围着老太太和她女儿转了，那就是把她给闲的。
3: 行啊，从明儿开始你俩换班好吗？我让我大姐去上你这个班，你去照顾我妈啊。我大姐确实挺累的，好主意。
6: 哎呀，这女婿哪有女儿贴心呢？哎，老爸，你看我这学了一个学期了，现在还没学好，我想花点钱再学一个学期啊。哎，老爸，老爸，你给我点钱啊！你再不续费就没有折扣了。

0: 起床了吗？你早饭吃了没？房间收拾好了没有啊？收拾好了给我看看。
1: 姐啊，那个手机叮咚叮咚叮咚的，一大早脑子要炸了，能不能静音呀？早上的时候。
2: 静了啊！
1: 你现在静音都给我吵起来了。你弄什么东西啊？叮叮咣啷的，头都要炸了。一早上
2: 不是九点了，你也该起了。那以前你跟室友怎么相处啊？
1: 那要能相处，我能搬出来吗？咱俩作息不一样。都九点，你怎么还不上班啊？
2: 上。
1: 头呢？
3: 妈，
1: 你这新鬼太乱了吧！
2: 你和男的群里
1: 不是，你把这鞋柜都占满了，我瓶子往哪放啊？
3: 我要不管你，你喜欢放哪就放哪呗，放到后来想啊。
1: 你说的。

0: 你也不能把我抱的。就算你心情不好，你不能把人往死里打呀。我好歹是家店老板，给我留点颜面。
1: 李锦，他也太奇怪了。他喜欢收集他那个破瓶子也就算了，他还要整整齐齐的摆那柜里。那我多大个柜够他摆？
0: 你姐也爱收集瓶子。
2: 什么叫也啊？
0: 我以前认识一个人，也有这个癖好。
1: 你认识的多了。
0: 不是我跟你说，你今天心情不好，不是因为张小燕啊。
1: 你跟我说这个，你不提我都忘了。他现在还没通过我的好友申请呢。哎，
0: 你是不是还没听说？
1: 听说什么？
0: 张小燕因为贡献突出，那边连导师还特别喜欢她，所以她要被再多留下来交流一年。
1: 廖哲，你到底有没有点准啊？
0: 说他回来也是你，说他不回来也是你。哎呀，你现在怎么样？你还怪起我来了啊！你这个大博士还没放下对张小燕的执念，你太固执了你！
1: 你给我小点声，我乐意。来，你给我来，
0: 来，来，来，有本事你今天跟我到我秀，叫廖哲。
1: 是不是应该天没亮就起来做研究，然后家里应该一尘不染，就像实验室里面的器材一样，然后也不懂得时尚，也不懂得八卦。哎，我这个表妹怎么那么不一样啊？
3: 我从来没有听过你喋喋不休说过这么多的话，看来你对你的表妹怨念挺深啊。
1: 那倒不至于怨念，只是她怎么小时候一样啊，一秒钟她就能把我惹生气。
3: 那怎么办？重新找室友。
1: 那得花钱啊。还不说我，你玩的怎么样啊？
3: 我挺好的，已经订好了下一个目的地了。
1: 一直浪到不想浪了再回来吧。你怎么样？工作还顺利吗？崔宝辉对你们还好吗？
3: 哎，别说了。
1: 怎么了？
3: 我自己选的路，我怪人家走完啊。为了向我妈证明我自己，我跳了小红梅。
1: 小红梅？他们的票可难买了。
4: 你要是能把他们请过来，你升职加薪都是有可能的。我约了下午跟他们的演出经理聊一哲呀，你回来了，第一时间告诉我啊，好好玩，嗯，拜拜。崔经理，你吓我一跳，那有什么事吗？
3: 是在跟刚辞职的赵源打电话吧？
4: 啊，你俩关系挺近的，我们是同期进来的，所以关系比较好。
3: 他没说过什么吧？他说什么？
0: 没什么。<笑>一锦啊，你选择跟进小红梅剧团的项目，让我对你刮目相看。越难的项目才越能成就一个人，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3: 谢谢崔经理鼓励，我还得为上次我妈替我辞职的事儿，跟您道个歉。嗨。
0: 你这个毛病啊，真得改一改。已经解释过的事儿，就别再三道歉。况且，也不是你的问题。
3: 谢谢您理解。<笑>

0: 你好，哎，请问你找哪位？
1: 我是七彩儿童剧院的李一锦，我跟你们演出部的姚经理约了今天下午3点钟见面。
0: 姚经理？
1: 对，
0: 他今天出差了。
1: 出差了？你看，这是我跟他的预约信息。
0: 那您稍等一下。
1: 哎。
0: 喂，有位七彩儿童剧院的李小姐说，今天约了姚经理下午3点见面。哦，好，我知道了。姚经理临时去处理巡演的问题了，忘记跟您取消见面了，实在是抱歉。哦，
1: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
0: 这个我也不清楚，您可以直接跟他联系。
1: 谢谢啊。

0: 有您的快递。
1: 刚刚来那个人是谁啊？
0: 哦，那个是七彩儿童剧院的，叫李一景，来找姚经理谈合作。冯总，您认识他吗？
1: 不认识。

0: 我这个昨天看着还有1000块钱呢，现在怎么只有500都不到啊？
1: 我存银行卡里了，你妈每月不还给你1000块钱的吗？你俩妹还帮着添家用，这点钱够了。
0: 不够，你把我的工资卡给我，我去取。
1: 什么意思？难道我还惦记你妈那退休金不成？我帮你存着钱，我还错了？
0: 我妈给的钱就应该用在她身上啊，不用你。
2: 哎呦，真是，真是！嗯，娜娜，你快好了吗？我都等你好久了，你都马上1个小时了。
3: 对，我当初就说应该弄2个厕所，给你，我护肤品都没擦呢。我真谢谢你。
0: 妈，嗯，吃饭了。哦。哟，今天怎么就烧俩菜啊？
3: 我这两天胃不舒服，您吃您的，别管我了。是不是这一月的菜钱没了？去，到抽屉里把那钱袋子给我拿来。
0: 您给的钱够的。哎呀。
4: 姐，妈，哎，我今儿路过市场，看到新鲜的带鱼就买了点儿。咱们吃红烧还是清蒸啊？
3: 今天你弄啊，你姐不舒服，别折腾她。
4: 我弄，今天怎么又不舒服了？
3: 哟，今天这么清淡呀？
4: 我也不知道你今天要回来呀，就给妈一个人做的。
0: 那我给妈加点餐，好不？点个小龙虾什么的。你是给自己加餐呀，还是给我加呀？你什么时候看我吃过小龙虾呀？快去拿呀！
4: 不用啊，
0: 让你去你就去。先生，您先吃饭，先吃饭。拿什么呀？这月菜钱不够了，可能。 我说啊，拿钱袋子给他加点儿，他不去。
4: 妈，现在都不用现金，全都是微信转账。我教教你，特简单。你看啊，就是把姐这个对话框打开了以后，这下面你看，点这个，然后这有个转账，哎，然后输入金额，我就给他转过去了。
0: 转过去了，
4: 给他接了就收到了。
0: 哎，你怎么给我转了1000块钱呢？这我不是正在教妈怎么转账吗？微信转账。
4: 那我怎么给你转过去？
0: 你不用给我催，你推他干嘛？推来推去麻烦，你就给妈买点好吃的就结了啊。
4: 这不，
0: 哎呀，让给你拿着你就拿着吧，真是。
4: 那个带鱼如果不吃的话，就放冰箱吧，我去弄。
0: 别。
5: 你这要不吃的话，过几天也不新鲜了，我弄。
0: 你真做呀？
5: 哎呀，隔三差五就跟你来个电话，真不错。哼。喂，哎，
0: 今天怎么实验做完的那么早啊？
5: 哎，我大早上就被我姐给吵醒了，配合着她躲我大姨东躲西藏的。
0: 为什么要躲大姨？
5: 我也不懂啊。
0: 他说不想让大姨知道我们俩合租，您都别说漏了，他就连你都不能告诉我。躲我干嘛？他说躲那个楼管阿姨。对，你为什么要躲楼管阿姨啊？啊，
4: 我是对。

0: 你怎么不早说？吓死我了！
1: 我刚插上手
0: 了，
1: 那就在旁边呢。
2: 妈，你在姥姥家呢，
3: 大姨在你旁边呢啊。
2: 妈，我不跟你说了，我姐来了。妈。
4: 你妈跟我妈说了？
2: 没有，她遮掩过去了。
0: 你不是跟我网上好，你说你不说的吗？
2: 对不起呀、啊，我主要是你跟我说之前，我已经告诉我妈了，我也不能骗她吧。哎，你为什么偷听我打电话啊？
0: 我没有啊，我是上来要告诉你，你以后洗完澡了之后，把那个地拖一下，挺滑的，那个摔了都。
2: 哦，真是，那你小心点啊！你洗完澡的时候，你就把那个窗户打开，吹吹风，通通气儿，它就好了。这也得我教你，我怎么不摔？
0: 不，咱俩住一块儿，还是要各自注意一下，为对方考虑多一点，好吧？
2: 我知道了，把门给我关上。
0: 自己关上。

0: 拿咱俩比的是大姨，不是我。你跟我在这喊什么呢？你能不能成熟一点，像个大人一样？越活越回旋，小的时候也不这样，现在越来越像我大姨。
1: 你跟老二都知道，但是都不告诉我，你们还拿不拿我当大姐了？
2: 心里眼里都是你啊，但是呢，这是孩子们的事儿，而且他们已经成人了，你可不可以不要管这么宽呀？
3: 白发、脱发问题是否也在困扰着你的生活？
4: 跟我同龄人比，我站在一年一起，我好像别人大十岁。
5: 这才是我的真实的样貌啊！
6: 我的天哪，戴的假发呀！
3: 频繁染发造成过敏，发质变差，用健康为美丽买单，真的值得吗？
7: 我的头皮哈、染了一段时间，开始长得小红疙瘩，就是红疹，坐下就不敢染了。
3: 人的头发为什么会变白？为什么会脱发？中医认为主要有两大原因造成。
8: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虚，第二个原因就是瘀。
3: 求助嘉宾述说多年白发脱发经历，顾问老师现场支招，让他重拾黑发希望。
9: 经过我这么一分析啊，我发现我这次来真是找对人了。
3: 如何解决白发脱发问题？请收看本期节目，中医专家高泽川老师为大家带来乌发逆龄的好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行之有效的黑发妙招告诉你，让你不染发不遭罪，也能轻松拥有一头亮丽的黑发。
10: 健康生活不打折，乌发逆龄有妙方。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11: 大家好，我是沈丹平，非常高兴能在这期节目和大家见面，一起探索乌发的秘密。
3: 沈丹平，中国内地女演员，代表影视作品夜上海、凤凰起舞、生万物。
0: 沈老师啊，您有白发的困扰吗？
11: 有，其实我这个是染的。
0: 那沈老师，您今天真的是来着了，因为咱们今天讨论的主题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乌发逆龄的好方法。
11: 哦，那我学学。
0: 今天啊，大家担心的这个白发脱发的问题呢，都能够解决。我们邀请到了一位专家，让我们掌声有请高泽川高老师，有请，有请高老师，有请。
3: 高泽川，副主任医师，从事临床工作近50年，尤其擅长以中医内调外扬解决白发脱发等问题，帮助众多白发脱发人士成功实现白发变乌发，逆龄年轻态。
4: 这白头发呀，可让人烦恼了。特别呀，跟我同龄人比，我站在一年一起，我好像别人大十岁。
5: 不怕大家笑我啊，这才是我的真实的样貌。啊，
0: 我的天哪，戴的假发呀。
5: 是，
0: 您不说我完全没看出来。您平常一直都戴着假发吗？
5: 冬天的时候一直戴着的，到时候夏天的时候就特别的遭罪，又闷又热，然后呢时间长了，这头皮啊都跟捂着红疹子了，特别痒，没法挠。
12: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脱发的呢？
5: 大概37、8岁开始，而且呢不

0: 半秃顶，边上还有白头发。
1: 那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0: 50。
1: 其实年龄不算大哈。
2: 是是是，
0: 这次来咱们栏目就想找一个那个好的方法，解决我这个脱发白发这个问题。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的乌发逆龄的好方法，帮助您早日实现白发转黑发，拥有健康的好黑发。大家猜一下高老师的年龄？
3: 70岁。
4: 我看呢，也就60左右岁。
1: 高老师，您自己来揭晓答案吧。
2: 我的周岁，今年是82岁。哇啊！
1: 都没想到吧？啊，
3: 真是
1: 高老师整个人的状态啊，一点不像82岁的人。您看他这个头发，其实比两位的状态都要好。高老师，您快教教我们是怎么样保持这么黑的头发，以及这么年轻的好状态的呢？
2: 其实，在这个中医啊，保持咱们的头发这个黑啊、光亮啊，是有一些很好的办法的。讲这个办法之前呢，我就想啊，问问大家，这个白发它是怎么来的呢？
1: 不知道啊。
2: 从中医角度来讲啊，无论是白发还是脱发，主要的就是有那么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虚，
3: 体虚。哎，
2: 第二个原因就是瘀。虚呢，就是咱们那个身体啊亏虚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那个脏腑啊衰弱了，那么功能呢也就减退了。尤其是这个肝肾，因为呢这个肝是主藏血的，这个发呀是血之余，如果肝不好，哎，就会血虚，哎，没有了充分的这个血液来濡染咱们那个头发的话，哎，就会变白或者脱落。而肾呢，则是主藏精的，其华呢是在发，肾精呢可以生化血液，啊，精血同源，共同的来滋养咱们这个头发。如果呀肾精不足了，咱们的头发就会失去了这个滋养了，那么就会变白、干枯或者脱落。
0: 原来是这么回事。
1: 还有一个瘀，
2: 对，
1: 那是哪方面的体现在？
2: 就指啊，瘀滞是经络出现了淤堵，哦，气血循环不畅了。你像咱们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都比较大，经常的熬夜，如果在生活上啊，或者在工作上呢，又出现了一些不顺心的这些事情呢。就是有点压抑，由于负面的情绪积累的太多了，又找不到宣泄的途径，那么久而久之经络就给淤堵住了，那么肝气郁结之后呢，也就影响到肝的藏血的这个功能，气血就不能濡染咱们那个头发了，就会变白了或者就是脱掉了。
5: 高老师指出，困扰我们的白发脱发问题其实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虚，二是瘀。虚是指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瘀是指肝气郁结，气血运行不畅，营养物质无法输送到头发，造成白发脱发。如果您不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白发或脱发，请您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有更多白转黑的小妙方告诉您。
1: 这位阿姨，我看您的头发蛮好的呀，乌黑亮丽，您是怎么保养的？哎
6: 呀，其实我原来呀白发也可多了，我给你们看看我原来的照片，你看看，
1: 简直是判若两人啊。原来这个头发花白就显得比现在要老太多了。
6: 我儿子结婚以后生孩子了嘛，我过去帮着照看孩子，这不是孩子也不太省心，对，哎呀，我就没睡过整宿觉，熬了2-3年。本来呀，我也没觉得怎么着，这白头发有几根也无所谓的。有一次侄女儿说：“哎呀，姑妈，我发现你这2年怎么这么老啊？”
1: 如果有人1-2年没见了，他一眼就能够看出来。
6: 对对对，真刺激到我了。哎呀，我这一看，真的是两边鬓角啊全都白了，头顶上、后脑勺全是白发。我就开始染头发，也不敢用太便宜的，我就挑好的用。钱花多还不说，你总染头发，这皮肤也过敏呐。我干脆就急眼了，我也不那啥了，就这么着得了。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听说高老师这个真的是有变化了。就我这两鬓这个白发吧，就开始有点灰白了，这前额也是有点发灰白。再后来我这就一点点变黑了。哎呀，你看我现在头发也都密了，特别黑了呀。偶尔这星崩还有几个白头发没变过来了，
3: 我再上去仔细看看。
1: 行，
3: 因为这个白发也是我的困惑。
6: 还有几根吧。
3: 太幸福了。
7: 了，就不用染发了哈。
6: 是啊，
7: 真好，而且头发还特别多。
6: 嗯，是，
7: 厉害厉害。
6: 嗯，这绝对是自然变的啊！如果要染的话，不可能有几根白发是吧？出门也爱打扮了，描描眉啊，擦擦口红啥的，你看精神状态跟原来那大不一样了，是不是？
0: 年轻了。
6: 今天呀、啊，也是来感谢高老师的。其实二位嘉宾呢，你们也可以试试，你看有我这个例子呢，你们呀、啊、也肯定会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好。
4: 真挺好，哎呀，我也看到希望了。
6: 那就对了，
0: 非常期待。
5: 嘉宾常女士在高老师的帮助下很快实现了白发变黑，还有许多人通过高老师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亮丽的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黑发小妙招，让您早日恢复一头好黑发。
2: 你这个头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
4: 我45岁呀、啊，这头就开始白了。
2: 大家看啊，他这个头发白的从头顶一直到这个后脑勺，
6: 对、
2: 哎、
4: 对。
2: 那么这个就是啊，典型的肾虚导致的，因为头顶啊和后脑勺呢是督脉和膀胱经循行的那么一个区域，这个督脉呢就贯穿脊柱的正中心，腰为肾之府，这个膀胱呢又与这个肾呢是相表里的。所以啊，你的头顶啊和后脑勺呢，它就产生这白发，都是肾精肾气亏虚啊直接的表现，会直接的影响你的脾气不好，气血的生化呢也不会足，所以你的消化呀肯定也不会好。
5: 嘉宾吴先生的白发主要集中在头顶和后脑勺，这与他的肾气肾精亏虚有密切关系。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那高老师，像他这种的，由于是肾气肾精亏虚导致的头发花白，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可以帮他调理一下的呢？
2: 这个由于精血亏虚导致的虚发发白，脱发掉发，头发干枯，那么这个是由人参、鹿茸、珍珠、肉苁蓉、枸杞子、菟丝子、女贞子、赭石子、苍术、五味子、沙苑子组成的。哇、哎、人参呢和鹿茸啊，这两者合用，那么头发呢才能获得血液的濡养，那么才会啊变黑。肉苁蓉、菟丝子、沙苑子、这枸杞子、女贞子、赭石子呢，那么这个都可以纠正这些缺陷，要让它牢牢地固守在体内，防止它耗散。
1: 太好了，听您讲完，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而且配伍非常精妙，真的是太全面了。
2: 不过呢，这个具体的还要根据个人的肾精亏虚的程度而定。一会儿啊，下了节目啊，我可以、啊、给你一个适合你的
1: 针对您的方案、
2: 这个你拿回去以后呢，它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整体的一个变化呀，肯定从你现在这个花白的颜色呢会提高一个乌黑的一个程度，等你用足了你的头发呢，就可以变成像他那样的乌黑程度了。
4: 那太好了、能达到这个乌黑程度、我就高兴了。
2: 是是，
4: 我一定坚持、我一定坚持。
5: 对于肾气肾精亏虚造成的白发脱发问题，改善起来并不难。高老师推荐由人参、鹿茸、珍珠、肉苁蓉、枸杞子、菟丝子、女贞子、楚石子、苍术、五味子、沙苑子组成，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2: 你是从30多岁就开始脱发了？
0: 对，那时候上拼事业的时候，工作压力特别大，经常加班啊，熬夜啊，头发就大把掉，这两侧呢还有这个白头发。
2: 那就说从这个两个鬓角开始的是吧？
0: 对对对对、您怎么知道？
2: 你看啊，你这个头发脱发的白发呢，从这个两个鬓角开始，一点点呢往上延伸，到这个头顶呢就几乎呢没有什么头发了，
0: 对，
2: 然后耳后这个位置都是白的，这片呢正好是 胆经循行的这个区域。我们这个足少阳胆经啊，就是从这个外眼角这个
1: 额角
2: 开始的，再往下走，然后再经过耳后的风池穴，这么一路下行的，你看

这个白的这个位置啊，正好是胆经循行的这个位置，肝胆相表里嘛，所以提示你那个肝藏血啊不足了，哎，加上工作压力大，哎，30几岁呢，就脱发白发了，所以啊，你这是属于呢典型的肝气郁结引起的。那么再一个呢，就是你的肾气肾精的亏虚呢，也是。

0: 而且啊，你的脸色呢微黄，这就代表啊你的气血亏虚了，血不能上溶于面，这个脸呢就发黄了。
1: 有，经常有。赵老师，您说的太对了。经您跟我这么一分析啊，我发现我这次来真的找对人了。那我该怎么办？
0: 你先回去。咱们慢慢的说。
2: 嘉宾程先生的白发脱发主要集中在两鬓和头顶，这与他的肝气郁结、肾精肾气亏虚有密切关系。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0: 我就给他推荐一个特别适合像他这种的，主要由于导致的这个白发脱发，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苋子、茯苓、牛膝。不过要注意啊，这个何首乌呢一定要用黑豆久制，没有泡制过的生何首乌啊，它含有恩醌类的物质，它有一定的毒性。经过黑豆久制过的制何首乌，恩醌类的成分就被破坏了。
3: 生的何首乌有毒性，久制过的何首乌的作用就完全不同了，就可以用来乌须发了。
0: 是的，非常是有学问的，炮制前炮制后是天差地别的。再看啊，这里面的枸杞子、沙苋子、补骨脂就更全面也更平和，而这个当中最妙的呢，加入了当归和牛膝，你的头发就能够自然的转黑，包括咱们头顶的这个脱发也会有很大的改善。
2: 对于肝气郁结造成的白发脱发问题，高老师推荐由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苋子、茯苓、牛膝组成，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0: 进行内在调理的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外养的手法也可以辅助，让你更快更好的把白发转成黑发。
3: 对，您给我们示范一下，高老师。
0: 这套养发固发按摩操啊很简单，大家记住那么三条路线，也是头部的三条经络，通过按摩把这个三条经络给它疏通了，打开气血运行的这个通路，帮助血液到达咱们这个头发，可以加快这黑头发的生成。第一条就是督脉，督脉呢是在人体背面的正中间，咱们用这个指腹从额头这个正中发际开始的时候，均匀的画那么小圈的那么按压，一直按照咱们的后脑勺的那么底端有个那个凹陷的地方，这就是风府穴的位置。这就是督脉在咱们头部的这条线，位于头部的这个正中间，
3: 挺舒服的。张老师啊，
4: 会解压。
0: 那么第二条呢就是膀胱经，在头部循行的这个区域，在督脉的两边，大概就是离这个正中啊两寸这个左右，左右各那么一条前发际，一直往后可以这么按压，
4: 往下走，
0: 一直按压到后脑勺，这就是膀胱经循行的这个区域。那么第三条呢就是胆经，就是从这个两鬓沿着头的这么两侧往耳朵后方就按压，一直这么按压，这就是胆经循环的区域。
2: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5: 大家好，我叫王树荣，今年55岁。
3: 哎呀，您这状态太好了，一点也看不出来有50多岁了。
5: 这还多亏了高老师，这个让我越变越年轻。其实之前我的白发呀挺多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以前的照片，刚开始长白头的时候才40多岁，那时候就想就一根白发就没当回事儿，后来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啊。 几年的时间，我满头都长着白发，哎呀，给我
3: 打击老大了。
5: 对对，哎呀，我都有地缝都想钻去那感觉。后来我就开始染发了。

0: 但是他头发长得快呀，他这个发根都是白的，
1: 他会有一条很明显的分界线的，
0: 黑白分明哈，特别刺眼。
1: 但是呢，您现在呀至少年轻了十几岁，您是怎么做到的呀？
0: 我是一个偶然机会哈，没想到哈，哎，我就感觉从那个发根长出来头发，哎，它不是特别白了，哎，有点发灰，我就感觉这个整体的哈就变成灰白发了，就不是那么白了，而且呢就是两鬓呢还有头顶上哈，仔细一看都是变成灰灰的了，不是那么白了，哎，这黑发就越来越多了。
1: 那您现在这个头发是用了多久了？
0: 你看基本上都是黑发了。
1: 是的，黑亮黑亮的，看上去它就是浑然天成的那种黑发。其实我现在啊就是离您这么近，然后我再仔细的就扒了一下，里面它是有零星的那么几根白头发的，所以您这个一看就是它自己长出来的变成黑发，
0: 不像那个染发哈一下就能变黑。
1: 对，通过这种健康的方法自然变黑的，整个的发质都在跟着变好，而且呢特别有光泽，还特别的顺滑。
0: 这个方法哈我就觉得哎既健康还安全，我特别感谢这个高老师哈，这个真的太好了。有白发困扰的朋友哈，真的可以试试这个，也可以像我一样头发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亮。
2: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3: 大家好，我叫刘志江，我才56岁，这脑袋上啊白发也多还秃头，就特别的显老。我比同龄人啊我得老10岁。原来啊我也染过发，一个月啊就得染一次，而且染的那价钱还挺贵。再说这个染发膏啊都是化学品，对身体啊也不好。后来我是通过这个朋友啊了解到这个高老师这个叫中医调理还有按摩，哎呀我这头慢慢的变黑了变密了。您看现在就是现在这个状况，
1: 至少90%以上都是黑头发了，大概有那么3-4根左右的这个白头发。
3: 我原来这头顶啊就没剩几根头发了，特别稀。您看现在不错吧？
1: 茂密太多了，现在完全看不见头皮了。
3: 我就感觉我自己啊年轻了。
2: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4: 大家好，我叫韩林峰，今年呢63岁了，
1: 看上去一点不像，说您53岁还差不多。您之前这个头发好白呀。
4: 前几年呢家里边出了点变故孩子呢这个做生意呢亏了不少钱，然后那一段时间呀就是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也就一个多月的时间吧，头发从鬓角就开始就白了，
1: 一夜白头啊。那您是怎么样让当时自己的这个白发转换成现在这么黑的这种头发的呢？
4: 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嘛，听到一个高老师的这个能内调，从这个发根开始长出来黑发，而且呢这个长的发量呢也比原来呢要多一点，然后就现在就这个样子。
1: 哇，真不错啊。它里面呢还是有那种就是零零星星的几根这种白头发的，但是长出来的这个黑发基本上就已经把它们完全覆盖住了哈。
4: 有一个过程吧，我就现在这个样子我也是很满意了。
5: 那么它这种情况啊主要是肝气郁结在体内，就是咱们今天说的淤住了堵住了。特别是啊大家看它原来那个两鬓白发这特别多，就是啊这个原因。通过这个中医头发呢基本上都全变黑了，效果非常好。
2: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这位阿姨，我看您的头发蛮好的呀，乌黑亮丽，您是怎么保养的？哎
6: 呀，其实我原来呀白发也可多了，我给你们看看我原来的照片，你看看，
1: 简直是判若两人啊。原来这个头发花白就显得比现在要老太多了。
6: 我儿子结婚以后生孩子了嘛，我过去帮着照看孩子， 是不是孩子也不太省心，对，哎呀，我就没睡过整宿觉，熬了两三年，本来呀，我也没觉得怎么着，这白头发有几根也无所谓的。有一次侄女儿说，哎呀，姑妈，我发现你这两年怎么这么老啊，
1: 如果有人一两年没见了，他一眼就能够看出来，
6: 对对对，真刺激到我了，哎呀，我这一看真的是两边鬓角啊全都白了，头顶上后脑勺全是白发，钱花多还不说，你总染头发这皮肤也过敏呐、啊，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听说高老师这个真的是有变化了。就我这两鬓这个白发吧，就开始有点灰白了，这前额也是有点发灰白。再后来我这就一点点变黑了。哎呀，你看我现在头发也都密了，特别黑了呀。嗯、偶尔这星崩还有几个白头发没变过来了，
7: 我再上去仔细看看。
1: 行，
7: 因为这个白发也是我的困惑，
6: 还有几根吧。
7: 太幸福了，就不用染。发了哈，
6: 是啊，
7: 真好，而且头发还特别多。
6: 嗯，是，这绝对是自然变的啊。如果要是染的话，不可能有几根白发，是吧？嗯、出门也爱打扮啦，描描眉啊，擦擦口红啥的，你看精神状态跟原来那大不一样了，是不是？嗯，
8: 年轻了。
2: 嘉宾常女士在高老师的帮助下，很快实现了白发变黑，还有许多人通过高老师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亮丽的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黑发小妙招，让您早日恢复一头好黑发。
9: 大家好，我叫王淑荣，今年55岁。
1: 哎呀，您这状态太好了，一点也看不出来有50多岁了。
9: 这还多亏了高老师，这个让我越变越年轻。其实之前我的白发呀挺多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以前的照片。刚开始长白头的时候才40多岁，那时候就想就一根白发就没当回事儿，后来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啊。几年的时间我满头都长了白发。
1: 但是呢，您现在呀至少年轻了10几岁，您是怎么做到的呀？
9: 我是一个偶然机会哈，没想到哈，哎，我就感觉从那个发根长出来头发，哎，它不是特别白了，哎，有点发灰、哦、我就感觉这个整体的哈就变成灰白发了，就不是那么白了。而且呢就是两鬓呢还有头顶上哈，仔细一看都是变成灰灰的了，不是那么白了，你看基本上都是黑发了。
1: 是的，黑亮黑亮的，看上去它就是浑然天成的那种黑发。其实我现在啊就是离您这么近，然后我再仔细的就扒了一下，里面它是有零星的那么几根白头发的，所以您这个一看就是它自己长出来的变成了黑发。通过这种健康的方法自然变黑的，整个的发质都在跟着变好，而且呢特别有光泽，还特别的顺滑。
9: 这个方法哈，我就觉得哎，既健康还安全。我特别感谢这个高老师哈，有白发困扰的朋友哈，真的可以试试这个，也可以像我一样，头发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亮。
2: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3: 大家好，我叫刘志江，我才56岁，这脑袋上啊白发也多，还秃头，就特别的显老。我比同龄人啊我得老10岁。后来我是通过这个朋友啊了解到这个高老师这个叫中医调理还有按摩，哎，我这头发慢慢的变黑了，变密了。您看现在，就是现在这个状况，
1: 至少90%以上都是黑头发了，大概有那么3-4根左右的这个白头发。
3: 我原来这头顶啊，就没剩几根头发了，特别稀。您看现在不错吧？
1: 茂密太多了，现在完全看不见头皮了。
3: 我就感觉我自己啊，年轻了。
2: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4: 大家好，我叫韩林峰，今年呢63岁了。
1: 看上去一点不像，说你53岁还差不多。您之前这个头发好白呀。
4: 前几年呢家里边出了点变故啊，孩子呢这个做生意呢亏了不少钱， 然后那一段时间呀，就是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也就一个多月的时间吧，头发从

0: 你杀了谭仲文，我没有杀谭仲文。看来那些日本书记才是仲文丧命的真正原因。
1: 那就请校长好好的查一查这些日本书籍。
2: 我会的。不早了，好好休息吧。

0: 先生，仆从刚刚已经跟我摊牌了。
1: 嗯，也好。
0: 先生，那我的母亲和弟弟呢？
1: 放心，你的忠诚给他们换来幸福的生活。

0: 是您错了，小秋，解气了吗？顾盼姐，
1: 干嘛呀？江湖险恶，不能手软。

0: 姑奶奶，我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欺负他了。姑奶奶，你没错，是我错，从头到尾都是我错了。
1: 不，我错的，我的错，
0: 我说是我错了。
1: 是您错了。

0: 你醒了，醒了。你答应我要回蜂巢报道的，为什么又私自离开了？
1: 想脱离风城，为什么？因为我要和仲文一起远走高飞。为什么？
0: 又留下了，
1: 因为他被捕从杀了。
0: 你必须要跟我回蜂巢，把这一切都解释清楚。

龙哥，他们打起来了，好像碰到了监听器。

0: 发泄一下也好，我知道现在说什么，恐怕你也听不进去。你得自己挺住，跟我回蜂巢吧。这些对我来说已经没有关系。
1: 仲文的死，绝非你想象那样。你从青山拿回来的黑匣子，是假的。谭仲文，他拿到了真的黑匣子，并且把它交给了我。仆从绝不会在没有拿到黑匣子之前，就将其击毙。所以，凶手另有其人。

0: 再过去一点，
1: 对，
0: 再过去一点，这两边要对称，两三方对称啊。
2: 张厅长，陈元昭雪官复原职，普聪特来道喜啊。
0: 副校长，欢迎啊。
2: 你这是？
0: 我这是换换风水啊。
2: 张厅长还信这个？哎，
0: 借心意呗。来，请坐，请坐。哎，好了，你们都出去吧。
3: 是
4: 是，
3: 走。

0: 怎么回事？我刚回来就给我知道这么大的麻烦。张厅长所言何事啊？
1: 你别揣着明白装糊涂。谭中文是怎么死的？
0: 哦，你说他咎由自取？
1: 什么意思？
0: 他要背叛京山？
1: 不可能啊！
0: 他可是你最得意的学生啊！红颜祸水呀！红颜祸水，顾盼。算了，人已经死了，我不想把人扒得体无完肤，对逝者不敬啊。
1: 可这事儿，我应该怎么向上级交代呢？还是按照老规矩办吧。一切都是共产党干的，
0: 也只能是这样了。到底是谁下的手，你知道吗？
1: 正在调查，尽快出个结果。至少，咱俩心里得有个数。
0: 你放心吧，张厅长。
1: 哦，听说王胜湘在任的时候一直在调查你，没查出什么事吧？
0: 他要真是查出什么事来，那你还能回来吗？

0: 白发、脱发问题是否也在困扰着你的生活？
1: 跟我同龄人比，我站在与人家一起，我好像别人大十岁。
2: 这才是我的真实的样貌啊！
3: 我的天哪，戴的假发呀！
0: 频繁染发造成过敏，发质变差，

0: 用健康为美丽买单，真的值得吗？
1: 我的头皮哈、染了一段时间，开始长那小红疙瘩，就是红疹，坐下就不敢染了。
0: 人的头发为什么会变白？为什么会脱发？中医认为，主要有两大原因造成。
2: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虚；第二个原因就是瘀。
0: 求助嘉宾述说多年白发脱发经历，顾问老师现场支招，让他重拾黑发希望。
3: 经过我这么一分析啊，我发现我这次来真是找对人了。
0: 如何解决白发脱发问题？请收看本期节目，中医专家高泽川老师为大家带来乌发逆龄的好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行之有效的黑发妙招告诉你，让你不染发不遭罪，也能轻松拥有一头亮丽的黑发。
4: 健康生活不打折，乌发逆龄有妙方。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5: 大家好，我是沈丹平，非常高兴能在这期节目和大家见面，一起探索乌发的秘密。
0: 沈丹平，中国内地女演员，代表影视作品《夜上海》《凤凰起舞》《生万物》。
4: 沈老师啊，您有白发的困扰吗？
5: 有，其实我这个是染的。
4: 那沈老师，您今天真的是来着了，因为咱们今天讨论的主题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乌发逆龄的好方法。
5: 哦，那我学学。
4: 今天啊，大家担心的这个白发脱发的问题呢，都能够解决。我们邀请到了一位专家，让我们掌声有请高泽川高老师，有请，有请高老师，有请。
0: 高泽川，副主任医师，从事临床工作近50年，尤其擅长以中医内调外扬解决白发脱发等问题，帮助众多白发脱发人士成功实现白发变乌发，逆龄年轻态。
6: 这白头发呀，可让人烦恼了，特别呀，跟我同龄人比，我站在与人家一起，我好像比人大10岁。
3: 不怕大家笑我啊，这才是我的真实的样貌。
4: 我的天哪，戴的假发呀！
3: 是，
4: 您不说我完全没看出来。您平常一直都戴着假发吗？
3: 冬天的时候一直戴着的，到夏天的时候就特别的遭罪，又闷又热。然后呢，时间长了，这头皮啊都跟捂着红疹子了，特别痒，没法挠。
7: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脱发的呢？
3: 大概37、8岁开始，而且呢，不但秃顶，边上还有白头发。
4: 那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3: 50。
4: 其实年龄不算大哈。
7: 是是是，
3: 这次来咱们栏目就想找一个那个好的方法，解决我这个脱发白发这个问题。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的乌发逆龄的好方法，帮助您早日实现白发转黑发，拥有健康的好黑发。大家猜一下高老师的年龄。
5: 70岁。
6: 我看呢也就60左右岁。
4: 高老师，您自己来揭晓答案吧。
7: 我的周岁今年是82岁。
4: 都没想到吧？
5: 真是
4: 高老师整个人的状态啊，一点不像82岁的人。您看他这个头发，其实比两位的状态都要好。高老师，您快教教我们是怎么样保持这么黑的头发，以及这么年轻的好状态的呢？
7: 其实，在这个中医啊，保持咱们的头发这个黑啊、光亮啊，是有一些很好的办法的。讲这个办法之前呢，我就想哈、问问大家，这个白发它是怎么来的呢？
4: 不知道啊。
7: 从中医角度来讲啊，不论是白发还是脱发，主要的就是有那么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虚，
5: 体虚。
7: 第二个原因就是瘀。虚呢就是咱们那个身体啊亏虚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那个脏腑啊衰弱了，那么功能呢也就减退了。尤其是这个肝肾，因为呢这个肝是主藏血的，这个发呀是血之余，如果肝不好，就会血虚，没有了充分的这个血液来濡养咱们那个头发的话，就会变白或者脱落。而肾呢则是主藏精的，其华呢是在发，肾精呢可以生化血液啊，精血同源，共同的来滋养咱们这个头发。如果呀肾精不足了，咱们的头发就会失去了这个滋养了，那么就会变白、干枯或者脱落。
3: 原来是这么回事。
4: 还有一个瘀，
7: 对，
4: 那是哪方面的体现在？
7: 就指啊，瘀滞是经络出现了淤堵，气血循环不畅了。你像咱们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都比较大，经常的熬夜。如果在生活上啊，或者在工作上呢，要

0: 出现了一些不顺心的这些事情呢，就是有点压抑，由于负面的情绪积累的太多了，又找不到宣泄的途径，那么久而久之经络就给淤堵住了，那么肝气郁结，郁结之后呢，也就影响到肝的藏血的这个功能，气血就不能入上咱们那个头发了，就会变白了，或者就是脱掉了。
1: 高老师指出，困扰我们的白发脱发问题其实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虚，二是瘀。虚是指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瘀是指肝气郁结，气血运行不畅，营养物质无法输送到头发，造成白发脱发。如果您不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白发或脱发，请您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有更多白转黑的小妙方告诉您。
2: 这位阿姨，我看您的头发蛮好的呀，乌黑亮丽，您是怎么保养的？
3: 哎呀，其实我原来呀，白发也可多了，我给你们看看我原来的照片，你看看，
2: 简直是判若两人啊。原来这个头发花白就显得比现在要老太多了。
3: 我儿子结婚以后生孩子了嘛，我过去帮着照看孩子，这不是孩子也不太省心，对，哎呀，我就没睡过整宿觉，熬了两三年。本来呀，我也没觉得怎么着，这白头发有几根也无所谓的。有一次，侄女儿说：“哎呀，姑妈，我发现你这两年怎么这么老啊？”
2: 如果有人一两年没见了，他一眼就能够看出来。
3: 对对对，真刺激到我了。哎呦，我这一看，真的是两边鬓角啊，全都白了，头顶上、后脑勺全是白发。我就开始染头发，也不敢用太便宜的，我就挑好的用。钱花多还不说，你总染头发，这皮肤也过敏呐。我干脆就急眼了，我也不那啥了，就这么着得了。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听说高老师这个真的是有变化了。就我这两鬓这个白发吧，就开始有点灰白了，这前额也是有点发灰白，再后来我这就一点点变黑了。哎呀，你看我现在头发也都密了，特别黑了呀。偶尔这星崩还有几个白头发没变过来了，
4: 我再上去仔细看看。
2: 行，
4: 因为这个白发也是我的困惑，
3: 还有几根吧。
4: 太幸福了，就不用染发了哈。
3: 是啊，
4: 好，而且头发还特别多。
3: 是
4: 厉害厉害。
3: 这绝对是自然变的啊，如果要是染的话不可能有几根白发，是吧？出门也爱打扮了，描描眉啊，擦擦口红啥的，你看精神状态跟原来那大不一样了，是不是？今天呀、也是来感谢高老师的。其实二位嘉宾呢，你们也可以试试，你看有我这个例子呢，你们啊也肯定会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好。
5: 真挺好。哎呀，我也看到希望了。
3: 那就对了，
5: 非常期待。
1: 嘉宾常女士在高老师的帮助下很快实现了白发变黑，还有许多人通过高老师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亮丽的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黑发小妙招，让您早日恢复一头好黑发。
0: 你这个头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
5: 我45岁呀、这头就开始白了。
0: 大家看啊，他这个头发白的从头顶一直到这个后脑勺，
6: 对、
0: 那么这个就是啊典型的肾虚导致的，因为头顶啊和后脑勺呢是督脉和膀胱经循行的那么一个区域，这个督脉呢就贯穿脊柱的正中心，腰为肾之府，这个膀胱呢又与这个肾呢是相表里的，所以啊你的头顶啊和后脑勺呢它就产生这白发，都是肾精肾气亏虚啊直接的表现，会直接的影响你的脾气不好，气血的生化呢也不会足，所以你的消化呀肯定也不会好。
1: 嘉宾吴先生的白发主要集中在头顶和后脑勺，这与他的肾气肾精亏虚有密切关系。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2: 那高老师，像他这种的由于是肾气肾精亏虚导致的头发花白，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可以帮他调理一下的呢？
0: 这个由于精血亏虚导致的虚发发白，脱发掉发，头发干枯，那么这个是由人参、鹿茸、珍珠、肉苁蓉、枸杞子、菟丝子、女贞子、

0: 石子、苍竹、五味子、沙苑子组成的。哇，人参呢和鹿茸啊，这两者合用，那么头发呢才能获得血液的濡养，那么才会啊变黑。肉苁蓉、菟丝子、沙苑子、这枸杞子、女贞子、这石子呢，那么这个都可以纠正这些偏性，要让它牢牢的固守在体内，防止它耗散。
1: 太好了，听您讲完，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而且配伍非常的精妙，真的是太全面了。
0: 不过呢，这个具体的还要根据个人的肾精亏虚的程度而定。一会儿啊，下了节目啊，我可以啊给你一个适合你的
1: 针对您的方案。
0: 这个你拿回去以后呢，它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整体的一个变化呀，肯定从你现在这个花白的颜色呢，会提高一个乌黑的一个程度。等你用足了你的头发呢，就可以变成像他那样的乌黑程度了。
2: 那太好了，能达到这个乌黑程度，我就高兴了。
0: 是是，
2: 我一定健成，我一定健成。
3: 对于肾气肾精亏虚造成的白发脱发问题，改善起来并不难。高老师推荐由人参、鹿茸、珍珠、肉苁蓉、枸杞子、菟丝子、女贞子、楚石子、苍竹、五味子、沙苑子组成，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0: 你是从30多岁就开始脱发了？
4: 对，那时候正好拼事业的时候，工作压力特别大，经常加班啊，熬夜啊，头发就大把掉，这两侧呢还有这个白头发。
0: 那就说从这个两个鬓角开始的是吧？
4: 对对对对，您怎么知道？
0: 你看啊，你这个头发脱发的白发呢，从这个两个鬓角开始一点点呢往上延伸，到这个头顶呢就几乎呢没有什么头发了。
4: 对，
0: 然后耳后这个位置都是白的，这片呢正好是胆经循行的这个区域。我们这个足少阳胆经啊，就是从这个外眼角这个
1: 额角
0: 开始的，再往下走，然后再经过耳后的风池穴，这么一路下行的。你看它这个白的这个位置啊，正好是胆经循行的这个位置，肝胆相表里嘛，所以提示你那个肝藏血啊不足了。加上啊工作压力大，30几岁呢就脱发白发了，所以啊你这是属于呢典型的肝气郁结引起的。那么再一个呢，就是你的肾气肾精的亏虚呢也是很严重的，这就导致了你的白发，加上你严重的这个脱发，而且啊你的脸色呢微黄，这就代表啊你的气血亏虚了，血不能上溶于面，这个脸呢就发黄了。
4: 有经常有，高老师您说的太对了。经您跟我这么一分析啊，我发现我这次来真的找对人了。那我该怎么办？
0: 你先回去，咱们慢慢的说。
3: 嘉宾程先生的白发脱发主要集中在两鬓和头顶，这与他的肝气郁结、肾精肾气亏虚有密切关系。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0: 我就给他推荐一个特别适合像他这种的，主要由于瘀导致的这个白发脱发，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不过要注意啊，这个何首乌呢一定要用黑豆久制，没有泡制过的生何首乌啊，它含有恩醌类的物质，它有一定的毒性。经过黑豆久制过的制何首乌，恩醌类的成分就被破坏了。
1: 生的何首乌有毒性，久制过的何首乌的作用就完全不同了，就可以用来乌须发了。
0: 是的，非常是有学问的，炮制前炮制后是天差地别的。再看啊，这里面的枸杞子、沙苑子、补骨脂就更全面也更平和，而这个当中最妙的呢，加入了当归和牛膝，你的头发就能够自然的转黑，包括咱们头顶的这个脱发也会有很大的改善。
3: 对于肝气郁结造成的白发脱发问题，高老师推荐由何

0: 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组成，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进行内在调理的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外养的手法也可以辅助，让你更快更好的把白发转成黑发。
2: 对，您给我们示范一下，高老师。
1: 这套养发固发按摩操啊，很简单，大家记住那么三条路线，也是头部的三条经络，通过按摩把这个三条经络给它疏通了，打开气血运行的这个通路，帮助血液到达咱们这个头发，可以加快这黑头发的生成。第一条就是督脉，督脉呢是在人体背面的正中间，咱们用这个指腹从额头这个正中发际开始的时候，均匀的画那么小圈的那么按压，哎，一直按照咱们的后脑勺的那么底端有个那个凹陷的地方，哎，这就是风府穴的位置。哎，这就是督脉在咱们头部的这条线，位于头部的这个正中间，
2: 挺舒服的。张老师啊，
3: 特解压。
1: 那么第二条呢，就是膀胱经在头部循行的这个区域，在督脉的两边，大概就是离这个正中啊两寸这个左右，左右各那么一条前发际啊，一直往后可以这么按压，
3: 按压哈，往下走，
1: 一直按压到后脑勺，这就是膀胱经循行的这个区域。那么第三条呢，就是胆经，就是从这个两鬓沿着头的这么两侧哎，往耳朵后方就按压，哎，一直这么按压，哎，这就是胆经循环的区域。
0: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4: 大家好，我叫王树荣，今年55岁。
2: 哎呀，您这状态太好了，一点也看不出来有50多岁了。
4: 这还多亏了高老师，这个让我越变越年轻。其实之前我的白发呀挺多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以前的照片，刚开始长白头的时候才40多岁，那时候就想就一根白发就没当回事儿，后来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啊，几年的时间我满头都长着白发，哎呀给我
2: 打击老大了，
4: 对对，哎呀我都有地缝都想钻进的感觉。后来我就开始染发了，但是他头发长得快呀，他这个发根都是白的，
2: 他会有一条很明显的分界线的，
4: 黑白分明哈，特别刺眼。
2: 但是呢您现在呀至少年轻了10几岁，您是怎么做到的呀？
4: 我是一个偶然机会哈，没想到哈，哎，我就感觉从那个发根长出来头发，哎，它不是特别白了，哎，有点发灰，我就感觉这个整体的哈就变成灰白发了，就不是那么白了，而且呢就是两鬓呢还有头顶上哈，仔细一看都是变成灰灰的了，不是那么白了，哎，这黑发就越来越多了。
2: 那您现在这个头发是用了多久了？
4: 你看基本上都是黑发了。
2: 是的，黑亮黑亮的，看上去它就是浑然天成的那种黑发。其实我现在啊就是离您这么近，然后我再仔细的就扒了一下，里面它是有零星的那么几根白头发的，所以您这个一看就是它自己长出来的变成黑发，
4: 不像那个染发哈一下就能变黑。
2: 对，通过这种健康的方法自然变黑的，整个的发质都在跟着变好，而且呢特别有光泽，还特别的顺滑。
4: 这个方法哈我就觉得哎既健康还安全，我特别感谢这个高老师哈，这个真的太好了，有白发困扰的朋友哈真的可以试试这个，也可以像我一样头发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亮。
0: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5: 大家好，我叫刘志江，我才56岁， 这脑袋上啊白发也多，还秃头，就特别的显老。我比同龄人啊我得老10岁。原来啊我也染过发，一个月啊就得染一次，而且染的那价钱还挺贵。再说这个染发膏啊都是化学品，对身体啊也不好。后来我是通过这个朋友啊了解到这个高老师这个叫中医调理还有按摩，哎呀我这头慢慢的变黑了变密了，您看现在就是现在这个状况，
2: 至少90%以上都是黑头发了，大概有那么3-4根左右的这个白头发。
5: 我原来这头顶啊就没剩几根头发了，特别稀，您看现在不错吧，
2: 茂密太多了，现在完全看不见头皮了、
5: 我就感觉我自己啊年轻了。
0: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6: 大家好，我叫韩林峰，今年呢63岁了，
2: 看上去一点不像，说您53岁还差不多。您之前这个头发好白呀。
6: 前几年呢家里边出了点变故孩子呢这个做生意呢亏了不少钱，然后那一段时间呀就是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也就一个多月的时间吧，头发从鬓角就开始就白了，
2: 一夜白头啊。那您是怎么样让当时自己的这个白发转换成现在这么黑的这种头发的呢？
6: 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嘛，听到一个高老师的这个能内调，从这个发根开始长出来黑发，而且呢这个长的发量呢也比原来呢要多一点，然后就现在就这个样子。
2: 哇真不错啊，它里面呢还是有那种就是零零星星的几根这种白头发的，但是长出来的这个黑发基本上就已经把它们完全覆盖住了哈。
6: 有一个过程吧，我就现在这个样子我也是很满意了。
1: 那么他这种情况啊主要是肝气郁结在体内，就是咱们今天说的淤住了啊堵住了，特别是啊大家看他原来那个两鬓啊白发这特别多，哎就是啊这个原因。通过这个中医头发呢基本上都全变黑了，哎效果非常好。
0: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2: 这位阿姨，我看您的头发蛮好的呀，乌黑亮丽，您是怎么保养的？哎
7: 呀，其实我原来呀白发也可多了，我给你们看看我原来的照片，你看看
2: 简直是判若两人啊。原来这个头发花白就显得比现在要老太多了。
7: 我儿子结婚以后生孩子了嘛，我过去帮着照看孩子，这不是孩子也不太省心，对，哎呀，我就没睡过整宿觉，熬了2-3年。本来呀，我也没觉得怎么着，这白头发有几根也无所谓的。有一次，侄女儿说：“哎呀，姑妈，我发现你这2年怎么这么老啊？”
2: 如果有人1-2年没见了，他一眼就能够看出来。
7: 对对对，真刺激到我了。哎呀，我这一看，真的是两边鬓角啊全都白了，头顶上、后脑勺全是白发，钱花多还不说，你总染头发。这皮肤也过敏呐，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听说高老师这个真的是有变化了。就我这两鬓这个白发吧，就开始有点灰白了，这前额也是有点发灰白，再后来我这就一点点变黑了。哎呀，你看我现在头发也都密了，特别黑了呀。偶尔这星崩还有几个白头发没变过来了，
8: 我再上去仔细看看。
2: 行，
8: 因为这个白发也是我的困惑，
7: 还有几根吧。
8: 太幸福了，就不用染。发了哈，
7: 是啊，
8: 好，而且头发还特别多。
7: 是，这绝对是自然变的啊。如果要染的话，不可能有几根白发，是吧？出门也爱打扮啦，描描眉啊，擦擦口红啥的。你看精神状态跟原来那大不一样了，是不是？
6: 很年轻的。
0: 嘉宾常女士在高老师的帮助下，很快实现了白发变黑，还有许多人通过高老师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亮丽的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黑发小妙招，让您早日恢复一头好黑发。
9: 大家好，我叫王淑荣，今年55岁。哎
2: 呀，您这状态太好了，一点也看不出来有50多岁了。
4: 这还多亏了高老师，这个让我越变越年轻。其实之前我的白发呀挺多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以前的照片。刚开始长白头的时候才40多岁，那时候就想就一根白发就没当回事儿，后来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啊。几年的时间我满头都长着白发。
2: 但是呢您现在呀至少年轻了10几岁，您是怎么做到的呀？
4: 我是一个偶然机会哈，没想到哈，哎，我就感觉从那个发根长出来头发，哎，它不是特别白了，哎，有点发灰，我就感觉这个整体的哈就变成灰白发了，就不是那么白了。而且呢就是两鬓呢还有头顶上哈，仔细一看都是变成灰灰的了，不是那么白了，你看基本上都是黑发了。
2: 是的，黑亮黑亮的，看上去它就是浑然天成的那种黑发。其实我现在啊就是离您这么近，然后我再仔细的就扒了一下，里面它是有零星的那么几根白头发的，所以您这个一看就是它自己长出来的变成了黑发。通过这种健康的方法自然变黑的，整个的发质都在跟着变好，而且呢特别有光泽，还特别的顺滑。
4: 这个方法哈，我就觉得哎既健康还安全。我特别感谢这个高老师哈，有白发困扰的朋友哈，真的可以试试这个，也可以像我一样，头发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亮。
0: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6: 大家好，我叫刘志江，我啊才56岁，这脑袋上啊白发也多，还秃头，就特别的显老。我比同龄人啊，我得老10岁。后来我是通过这个朋友啊，了解到这个高老师这个叫中医调理，还有按摩。哎呀，我这头慢慢的变黑了，变密了。您看现在，就是现在这个状况，
2: 至少90%以上都是黑头发了，大概有那么3-4根左右的这个白头发。
6: 我原来这头顶啊，就没剩几根头发了，特别稀。您看现在不错吧？
2: 茂密太多了，现在完全看不见头皮了。
6: 我就感觉我自己啊，年轻了。
0: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6: 大家好，我叫韩林峰，今年呢63岁了，
2: 看上去一点不像，说你53岁还差不多。您之前这个头发好白呀。
6: 前几年呢家里边出了点变故孩子呢这个做生意呢亏了不少钱，然后那一段时间呀就是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也就1个多月的时间吧，头发从鬓角就开始就白了，
2: 一夜白头啊。那您是怎么样让当时自己的这个白发转换成现在这么黑的这种头发的呢？
6: 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嘛，听到一个高老师的这个能内调，从这个发根开始长出来黑发，而且呢这个长的发量呢也比原来呢要多一点，然后就现在就这个样子。
2: 哇，真不错啊。它里面呢还是有那种就是零零星星的几根这种白头发的，但是长出来的这个黑发基本上就已经把它们完全覆盖住了哈。
6: 有一个过程吧，我就现在这个样子我也是很满意了。
1: 那么它这种情况啊，主要是肝气郁结在体内，就是咱们今天说的淤住了啊，堵住了。特别是啊，大家看他原来那个两鬓啊，白发这特别多，哎，就是啊这个原因。通过这个中医，头发呢基本上都全变黑了，哎，效果非常好。
0: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2: 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9: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0: 店主一定
1: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0: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1: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真修，话家常，心相近。
2: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1: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3: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1: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4: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1: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5: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1: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6: 谢谢
1: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
7: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8: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7: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7: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0: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真修，话家常，心相近。
3: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2: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4: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2: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5: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2: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6: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2: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承其久远。
7: 谢谢。
2: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继续邀请您欣赏2025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传奇后九洞的第一场比赛，英国大师赛。稍后你会看到比赛第四轮，也就是决赛轮的精彩赛况。那么比赛的举办时间是在北京时间的8月21号到24号，举办的球场是在英格兰伯明翰附近的科菲尔德贝尔弗莱球场。赛事的总奖金达到了350万美元。比赛由传奇球星英格兰的名宿啊尼克佛杜坐东。那么在第三轮比赛结束之后，来自于本土的名将马修菲兹帕特里克发挥稳定，打出了一个单轮负四的成绩，总成绩是来到了低于标准杆12杆，以1杆的优势单独领跑。瑞典名将亚历克斯诺伦也是手感非常的火热，打出一个单轮负7的好成绩，总成绩也飙升到了-11，排在单独的第二位。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决赛轮赛程将近过半时候的一个领先榜的情况，尼克莱霍伊高、亚历克斯诺伦现在两人都是来到了低于标准杆13杆，一起排在并列领先的位置。来到 pass 的第八洞，来看一下马修的推杆，走一个右线拐了，好球。在洞北口啊，球线有一个明显的转折，他也是精准的把握住了这次机会。但是马修这一轮的手感只能是可以说是比较的糟糕啊，已经是吞下了3个 bogey。 来看第九洞这边，尼克莱霍伊高还剩158码到7杆。那么这场比赛双胞胎兄弟也是联袂出战，尤其对于拉斯穆斯霍伊高来说，这场比赛对他来讲至关重要，因为这也是整个莱德杯欧洲队的最后一场积分选拔赛。那此前霍伊高拉斯穆斯霍伊高距离这个入围欧洲队的名单只剩下一个排名，如果这场比赛他能够取得一个好成绩的话，那么他将入围今年的莱德杯欧洲队的阵容，参加在美国纽约贝斯佩奇黑球场进行的莱德杯比赛。来看马克彭奇，这是在第九洞，他也是之前的一场比赛丹麦锦标赛的冠军，本赛季已经收获了2冠。早前一场是在4月下旬在海口的观澜湖进行的海南精英赛。12洞这边，日本名将中岛启泰推 birdie， 好球。这样的话来到了单独的第三位，决赛轮一个非常干净的计分卡。那么参赛的三位中国球员李皓彤和丁文一是顺利进入到了周末的两轮比赛。那么在第三轮的时候，李皓彤的状态相对来说有所回暖，虽然他在开局出门不利啊，在第一洞紧接着在第15洞一记漂亮的老鹰，随后在第17洞又一次抓鸟成功，总共是收获了1鹰4鸟、1 bogey、1个 double， 单轮-3的成绩，总成绩来到了-8，在54洞过后是排在并列的第八位。那丁文一在第三轮可以说始终没有进入到比赛的状态，在一开局之后很快就在3号洞因为开球失误出现了 bogey， 紧接着在第4和第5又是连续吞下2个 bogey， 3连的 bogey 啊。好在7号洞跟此前两轮一样都在这一洞抓到了小鸟，但是很遗憾的在9号洞又出现了1个 double。 那最终丁文一在比赛临近尾声的时候，在第15到17洞连抓3鸟，最终是交出一个高于标准杆2杆的积分卡，总成绩在54洞过后是一 v 帕，当时排在并列的第55位。诺伦这边稍微偏右了一点，陷到了长草区。这边马修的开球打到了沙坑里，来看马克彭奇来到了256码的非常短的这个4杆洞10号洞，靠右侧打，这是可以一杆直接打上果岭的攻击策略。那在左侧隔着一个水障碍之后啊，还有一个球道，也有部分球员会选择比较稳妥的打法，在4杆洞啊选择先开球到左边，然后再来第2杆进攻果岭。
尼克莱霍伊高已经是在这轮抓到了5个 birdie。诺伦，他如果这场比赛能够拿到冠军的话，那么就会是他的第11个冠军啊。这位43岁的瑞典老将，在此之前呢，已经是有7年没有尝过冠军的滋味了。还不错，中岛喜泰。这边9号洞马修，第二杆也是掉进沙坑，好在第三杆救得非常的不错，救到洞杯口。那比赛的球场，这个科菲尔德球场，贝尔弗莱科菲尔德贝尔弗莱球场，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球场。整个球场在一个度假村当中，度假村也是英国乃至整个欧洲最著名的高尔夫度假胜地之一。那其中的贝尔弗莱球场也是作为锦标赛级的球场，也是在历史上以承办莱德杯次数最多出名啊。他曾经4次举办过莱德杯的比赛，包括1985年、1989年、1993年和2002年。尤其是在1985年那次欧洲队在这里夺冠呢，也是开启了欧洲队在现代莱德杯当中的一个复兴的时代。那整个球场是一个典型的英伦内陆球场的风格，那球场的布局非常强调策略性。需要球员们在开球的时候去仔细思考一下落点，而不是去一味的追求，击球的距离。这边安迪苏利文14洞，击球偏左，打到了观众的区域。10号洞这边马克彭奇一个长距离的老鹰推，

都是单独领先。上一场的比赛，丹麦锦标赛，他的弟弟拉斯穆斯霍伊高也是表现非常的惊艳，一直跟马克彭奇鏖战到了最后一洞，在内洞马克彭奇在必须要推进小鸟的情况下才能够夺冠，在那种压力下，马克彭奇也是顶住压力一蹴而就啊。马克彭奇这边也没问题，诺伦十号洞的第二打，今天是选择了保守的打法，第二杆打到旗杆的左侧，当然这洞的风险和机遇同样存在啊。拉斯穆斯霍伊高昨天他在第十洞是直接一杆打到旗杆前顺利射落老鹰，但是相对而言36洞的领先者马克西姆在这一洞先是击球下水，紧接着的第二杆的补球又是掉进了水障碍当中。马修的第二打，也不错。中岛启泰来到了帕三的第十四洞。那也是本赛季的亚洲系列挥杆赛的赛段总冠军。马塞尔西姆来到了第十八洞。德国老将在比赛的第一轮跟李浩彤等四位球员一起处在并列领先，第二轮过后是拿到了一个单独领先，但是第三轮状态出现了剧烈的下滑，好在第四轮最终应该还是能够取得一个不错的成绩。马修·菲斯帕特里克第十洞推 birdie，此前的三轮比赛啊，他的状态都十分的不错，一直保持在领先榜的前列，但是也可以说是连续三轮的强劲发挥啊，让他在最后一轮后劲啊有点不足。来看诺伦的小鸟推，走一个左线，好球，顺利拿到这支 birdie， 来到负十三，一杆落后。拉斯姆斯霍伊高这场比赛对于他来讲，需要拿到一个并列第29或者更好的成绩便能够自动入围到欧洲队的阵容当中，目前六位通过积分自动确认资格的名额已经是确认了其中的五个，分别是小麦、罗里、麦克罗伊、罗伯特、麦金泰尔、汤米·菲特伍德、贾斯汀·罗斯以及泰瑞尔·哈顿。这杆推短了，会有很大的麻烦，又顺着这个坡滚了回来。十八洞看西姆的保帕推，可惜了，最后一洞要吞下一个 bogey。其实这个成绩对于这位已经45岁的老将来说，已经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了。这个前面的攻击路线啊，会被树枝所阻挡。尼克莱霍伊高，效果还不错。只可惜啊，还是没有能够打到第二层上啊。尼克莱霍伊高先来推，小球在爬坡之后冲力不足啊，

接着看马克彭奇，同样也是面对这个大的上坡推。来看澳大利亚的日裔球员小爵伊摩，好球，漂亮！他的发挥也是非常稳健啊，连续的三轮，包括第四轮，一直处在一个非常在线的竞技状态。今天的第四支 birdie， 你看他挥一高，保帕推。他在赛前也是说过，他现在的小目标就是能跟他的兄弟一起啊，两人一块儿参加莱德杯的比赛。你看，挥高来到第十二洞，之前的十一洞标准杆上了其中十洞的果岭，今天的标王率还可以，打到果岭的右侧。回到马修这边，今天的铁杆稳定性啊、准确度都差了一点。此前的十洞只有五洞标准杆上了果岭，这一杆也是打大了。回到帕三的第十二洞，看马克彭奇，十七洞这边拉斯穆斯获一高，他的这个目前的这个成绩啊，今年要想进入莱德杯的阵容啊，可以说已经稳了，目前排在并列的第十三位，对于他来讲还剩下最后一洞待打，这个容错率是很大的。再看诺伦第十一洞小鸟推，好球，再次回到了领先榜的榜首位置，背靠背的抓到了 birdie。 这边马克彭奇瞄一个比较大的右线，看着很像啊，力道稍微的小了一点点。十七洞拉斯姆斯挥高，五杆洞的第三打。这周在整个五杆洞啊，他的这个单项的这个在所有的五杆洞这个得分啊，排在所有球员当中的第一位。这边看他的哥哥尼克莱挥一高，同样也是一个右线，但是他抓的不够。来看马修的保帕推，保帕推也没有推进，这边明显的是后劲不足啊。又丢了一杆，单轮目前还是高于标准杆的成绩。诺伦这组来到了第十二洞，215码的三杆洞。的，来看马修，这杆也不错。回到十七洞这边，拉斯穆斯挥一高，小鸟推，右线，十六洞这边，小爵伊摩，有了，好的，力道刚刚。

好，名字来到了并列的第三位。来看一下目前的领先榜，依旧是尼克莱·霍伊高、亚历克斯·诺伦并列领先，两杆的领先优势。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欢迎回来。科菲尔德贝尔弗莱球场是在英国的伯明翰，那伯明翰呢是英国的第二大城市，位于英格兰的心脏地带。在传统上，这里呢过去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工业中心啊，被誉为世界车间，这里有着非常深厚的工业革命的遗产。那现在这座城市呢已经是成功的进行了转型。在文化方面，伯明翰的博物馆跟美术馆非常值得一看，这里是收藏了大量珍贵的维多利亚时期的画作。那对于购物爱好者来说呢，这里有一个非常巨大的牛环购物中心，刚才在画面中也是出现了啊，它的独特的流线型的设计也是非常的醒目。那在美食方面，一提到英国很容易想到美食荒漠啊，好在伯明翰呢也是以多元文化著称，它这里呢能够提供非常正宗的美味的南亚风味的菜肴。交通上呢，从伯明翰机场到球场大概也就是40分钟的车程，也算是比较便利啊，也很适合球友们去体验和探索一番。好的，回到比赛当中，12洞这边马修小鸟推没有推进，13洞尼克莱后一高，隔着沙坑的一期，还不错。12洞诺伦的宝帕推没问题，马彭奇开球打到了沙坑，沙坑球好的，没问题。中岛启泰这一期力道大了。那这轮比赛呢，目前中国球员丁文一已经是结束了自己全部的赛事，他在最后一轮状态还是不错啊，开球之后很快就在3号洞到5号洞的区间当中是抓到了3连鸟。不过在转场前，在第7和第8洞是分别吞下了一个 bogey 和一个 double， 好在转场之后也是调整了状态，后9洞没有出现任何的 bogey， 并且在5杆洞的第17洞啊，开球开出了超远的340码，也是这个开球距离帮助他的第二杆成功打上了果岭，并且射落了老鹰。最终丁文一在这一轮是打出了一个单轮-2的成绩，总成绩也是在-2。那17洞，当然17洞也是整场比赛下来啊是一个相对比较容易拿分的球洞。14洞这边尼克莱后一高，196码的3杆洞。

地球稍微偏左了一些。中岛喜太，421码的四杆洞第16洞，宫国岭的这一杆，好的，平稳放到旗杆的左侧。接下来是一个几乎不会错过的小鸟的机会，再回到14洞的 T 台来看马鹏奇。方向非常的好，稍微短了一点点。亚历克斯诺伦13洞宫国岭的这一杆，还剩119码，稍微短了一点。拉斯穆斯惠高来到了第18洞，推一个非常大的左线啊，借助着这边的坡，小球滚到旗杆附近啊，虽然没有推进，依然是非常精彩的一杆。最后的保帕推，成绩最终是定格在了低于标准杆8杆并列的第13名。这轮是抓到了5只小鸟，吞下4个 bogey， 单轮的负1杆。这样的一个好成绩，已经足以让他获得莱德杯欧洲队啊，通过积分能够获得的最后一个席位了，成为了欧洲队已经确认的第6位成员。这边他的哥哥这一推稍微短了一些啊，如果能够被队长选中的话，那真是双胞胎能够同时出现在今年莱德杯的赛场上。13洞诺伦，来看马鹏奇，14洞小鸟推，擦着洞杯的左侧滑了过去，只差了一点点。来看马修这边，瞄一点左线，中岛启泰推 birdie 有了，因此来到了单独的第3位，落后领先者2杆。诺伦来到帕3的第14洞，这杆同样也是打短了。来看马修，今天的状态真的一般呢。17洞小爵一魔有一次推老鹰的尝试，好的，漂亮，精准的超远距离老鹰推，这个老鹰帮他的名次一下来到了并列的第2位，今天已经是5鸟1鹰的成绩了。14洞，来看诺伦，小球在下坡之后有一次明显的加速，看着很像，只差了一点点。马修这边，小爵一魔来到结束洞第18洞，还剩248码到旗杆。这洞也是整个球场最经典的一洞啊，整个果岭前方是一大片的池塘来保护着果岭，历史上很多次莱德杯的较量都在这洞留下了经典的对决。17洞中岛启泰的第3打，第3杆打到旗杆的右侧，这洞他没有冒险的选择2杆直攻果岭，但是依旧有一次很好的抓鸟的机会。

尼克莱回一高，还剩245码。18洞这边小杰一摩上坡，接着下坡。哇，又一次长推进洞啊！今天的推杆状态真的是好啊，连续两次长推杆进洞，一鹰一鸟，这个后者发挥有如神助啊！四只 birdie 压一头老鹰，暂时的也来到了并列第一的位置啊！中岛启泰这只 birdie 也拿下，并列的第三位目前。今天的积分卡非常的干净，前九和后九目前各是三只小鸟，没有出现任何的 bogey。你看回高15洞，沙坑球打大了一些。15洞果岭，来看马克彭奇。保帕推没问题。那李浩彤这会儿也是结束了比赛啊，最后一轮收获了4鸟3 bogey， 单轮负一杆，总成绩是负九。那负九的成绩可以肯定是会排在最终领先榜的前十名之内啊。这样的话，李浩彤也是稳定的让自己的迪拜竞赛积分呢、控制在第5名的位置。这对于他去争取明年的美巡赛的参赛卡是非常有帮助的。目前领先榜上，小爵一模和尼克莱霍伊高低于标准杆15杆并列领先。

0: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1: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0: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2: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0: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3: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0: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4: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0: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5: 谢谢。
0: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6: 欢迎回来。我们现在来看到的是英国大师赛历史上的珍贵的一幕啊，这是在1967年的时候，托尼·杰克林，他在英国大师赛打出了高尔夫电视转播历史上的第一个一杆进洞啊。来看之后的这一杆。小球弹跳一次之后，直接砸进了洞杯当中，这一时刻也被载入了高尔夫的史册，成为了电视转播技术在普及之后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非常经典的瞬间。这场比赛1967年在皇家圣乔治高尔夫俱乐部，也是常年举办英国公开赛的一个球场。那在那一年的时候呢，英国大师赛当时还不是属于欧巡赛，因为欧巡赛成立的时间要更晚一些。欧巡赛是在1972年成立。那托尼·杰克林也是1964年转为了职业选手，1967年正好是他的职业生涯的一个上升期。他在1969年的时候赢得了那一年的英国公开赛，也是终结了本土18年的冠军荒，并且在1970年的时候成为了自本侯根之后啊首位在同年包揽了美国和英国两场公开赛的球员。那托尼·杰克林的生涯当中啊，总共是赢过8个欧巡赛的冠军，还有7个大满贯赛的冠军，包含2次美国大师赛。他4次担任了莱德杯欧洲队的队长，其中率队3次夺冠，特别是1985年的时候啊，便是在现在比赛的这座球场贝尔福莱球场，那年欧洲队也是终结了28年的冠军荒，并且在2年之后的1987年也在客场击败了美国队。所以说1985年的这场胜利啊，可以象征的，可以视作是欧洲队在现代莱德杯历史上的一个复兴的开始。还是回到比赛当中，这边16洞马克彭奇，92码到旗杆，好球！哎呦，这个倒旋反而让最终的位置啊变得不那么理想。中岛启泰第18洞。来看诺伦有了这只 Brady， 让他再一次回到了领先榜的榜首位置，目前是3位选手并列领先。中岛启泰的保帕推力道稍微大了一些，撞到了洞杯的左侧，又滑了出来，很可惜啊，最后一洞吞下一个 bogey。67杆，连续第一轮和第4轮2轮的67，也是本周的2个最好的杆数。尼克兰会议高，这杆稍微大了一些。马彭奇走一个右线，

这边尼克莱霍伊高保帕推，稍微偏右了一点点，这样的话吞下 bogey，跌出了领先榜的榜首位置。诺伦这边依旧保持着较高的铁杆精准度，前15洞、13洞标准杆上了果岭。150码到旗杆，好球！来看马修，诺伦的小鸟推，好的，成为了单独领先者一杆的优势，并且因为排在第二位的小鳟鱼膜已经是结束了比赛，排在之后的球员至少也是差了2杆。你看他回高这边，攻果岭的这一打稍微的短了一些。啊，彭奇。现在唯一能够威胁到诺伦夺冠的，也只有尼克拉霍伊高还具有一些可能啊。目前领先榜前列的其他球员都是完成了比赛，马修的状态这轮又很一般，已经落后有6杆之多。啊，他华莱士这切不错，他这轮呢也是吊杆吊得非常厉害啊。单轮77杆，单轮一个正五的成绩，让他的总成绩跌到了-4。马克彭奇

做得非常的漂亮。尼克莱回忆高，十七洞推老鹰的机会。线抓多了，这边马鹏奇小鸟推，一点右线也是稍微抓多了一点。这边尼克拉霍伊高小鸟推没问题，来到负十五，还落后一杆，但是他只剩下最后一洞代打。马修223码到旗杆，这杆依旧还是偏了。来看诺伦，还有196码到旗杆。这洞如果能够顺利拿下的话，这个冠军基本就稳了。第二杆跌跌撞撞的，还是顺利的上了果岭。这样的话，至少在这一洞啊，两推抓到一只 birdie， 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正在给球迷签名的是苏格兰的业余球员卡梅隆·亚当，作为业余选手在。最终啊，排在一个非常靠前的位置啊，前二十名对他来讲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成绩了。马修的第三打，这杆漂亮，留下一个死鸟。这洞顺利拿下，应该是他今天的第三个 birdie。诺伦这边老鹰推。好球推到洞杯口，接下来也是一个死鸟。来到了低于标准杆十七杆的总成绩。后九五个 birdie， 前九两个，已经抓到了七只小鸟了。尼克拉霍伊高这边181码到旗杆。攻果岭之后的落点啊，还是稍微有点距离。马鹏奇142码到旗杆，这次倒悬啊，让球回到了果岭的下层。尼克莱霍伊高如果最后能够抓到 birdie 的话，那么理论上还是有可能去冲击一下冠军。好球，推得相当不错。这样马鹏奇以一个帕收尾，总成绩低于标准杆十杆，并列第七的位置。只有在第三轮打出了一个63杆，63杆也是这个球场的单轮最低杆记录。你看他挥高 birdie 推没了，基本上这场比赛冠军也就跟他没什么关系了。以诺伦现在表现出来的手感啊，在结束洞不太可能出现大的失误。诺伦十八洞的开球出现了偏差，这杆隔着树啊，处在一个盲打。第二杆先救回到球道。来看马修

0: 还剩193码到旗杆。今天铁杆的转头，确实是跟昨天啊判若两人。来看诺伦的第三打，还剩160码。这杆稍微短了一些，打到果岭右侧的长草区。那如果接下来是一切一推的话，吞下一个 bogey， 依旧还是能够一杆取胜。诺伦的这一切，但是这个距离啊，最后一推也是非常考验人啊。马修这一切稍微大了一些，宝帕推也没有推进，之前已经四个 bogey 了，第五个 bogey。这样的话，马修菲兹帕特里克这个状态下滑的也是让人很意外啊。这一轮3秒5个 bogey， 单轮74杆的成绩，总成绩是-10，排在并列的第六位。这边诺伦推 bogey 顺利的拿到，虽然这个收官的 bogey 啊，单单听起来可能不是特别的好听，但是最终结果是好的啊，一杆的优势，赢得了自己的第11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也是他的第二个英国大师赛的冠军，此前已经是经历了长达7年的等待。那这个冠军啊，也会让他的迪拜竞赛的积分排名从第167位，一下子跃升到了第27位。亚历克斯·诺伦，43岁的瑞典老将。那日本球员中岛启泰排在第4。之前再往前是尼克莱霍伊冈和小爵伊摩，两人一起排在并列的第二位。英格兰的安迪苏利文排在单独的第五位。我们的吕嘉球排在第4位的。小爵伊摩第15洞，一个长距离的小鸟推，而且球速非常的快啊，对于线路的拿捏非常的有自信。小杰一摩在这一轮也是多次上演了精准的长距离推杆。这边是中岛启泰的第3打，稳稳的放到了旗杆的右侧，接下来是一个死鸟的机会。武家球排在第2位的，还是小杰一摩在第17洞，超远距离的老鹰推进洞，正是这头老鹰让他最终收获了一个第2名的好成绩。武家球排在第1位的，依旧还是小爵一摩连续的上演超长推啊，收官洞的 birdie。 此澳大利亚的日裔的球员。好的，以上就是2025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英国大师赛的全部赛事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镇，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浮华正茂。作为联合国认证的世界长寿之乡，澄迈的长寿密码早已悄悄藏进了这悠悠江水中。海南常年吹拂的东南风为南渡江北岸带来了清爽的气候条件，使得这里成为长寿老人聚集的福地之一。在金江镇的黄竹村有一家特别的幼稚园，这里的入学门槛有点高。入学年龄得满70岁才行，每天早上到校后就是大家丰富多彩的自由活动课。
3: 哇，是哦，
4: 想他
5: 大哥推荐
3: 哇，
5: 哎。

0: 我以为又厉害了。
1: 这个充满欢笑的老年幼稚园其实是黄竹村的长寿老爸茶园，凡70岁以上的老人都可以在这儿免费喝早茶、吃点心。
0: 阿婆，你自己拿吗？
2: 哎，谢谢你呀，
0: 谢谢。每天都开心，健健康康。
3: 啊，开饭了！
4: 啊，打牌，
3: 喝茶，
0: 在这开心吧？
3: 有
0: 开心。阿婆也听懂我说话了，开心开心。
2: 搞大行嘞！
4: 92岁，
0: 92岁啦！你这有你的好朋友、好姐妹不？
2: 好朋友，大家都是好，
0: 大家都是好朋友。
2: 好姐妹嘞，
5: 这就是好闺蜜，这就是好闺蜜。
0: 你看我们跟阿婆聊天的时候，我左右两边的阿婆都握着我的手，他们手都可热乎了。
5: 他让你走了。
0: 对，哎，我们也沾沾他们的福气。
1: 联合国认证世界长寿之乡的核心标准是每100万人口中有75位以上百岁老人，而澄迈每10万人中就有超35位百岁老人，远超国际标准。
0: 能行吗？
4: 哎，你今天在位哦？
2: 没拿着我带我走，那我不肯哟。总的在蹲着，在跌扛不来，要蹲，要跌，要搞老力。
4: 哦，搞搞老力个。啊，什么？
0: 五世同堂。
4: 五世同堂。
2: 蹲着跌脚了，蹲老。哎。
0: 阿婆，这帽子谁给买的？可好看了。
4: 有那毛的呀，两毛三路买呀。
0: 谁给买的？
4: 两毛买的毛路哎。
0: 阿婆
2: 的钱呢？那个机器盖。
0: 哇，你好厉害呀，阿婆！这是阿婆自己做的帽子是吗？
4: 对对对，
0: 自己编的。这人还给还有一个漂亮的蝴蝶结。嗯，看真好看，蝴蝶结奶奶。好看好看。
1: 通过政府补一点、慈善捐一点、个人掏一点的方式，这个长寿老爸茶园已经开放了快20年。去年这里还建起了长者食堂，老人们不仅可以喝茶，还能吃上热乎的饭菜。
2: 我现在我一个顶多盖了，
6: 妈的，谢谢不，一会儿要去。
1: 每天11点，食堂的饭菜香就是下课铃。
2: 我下不来了。
1: 看着排队等饭的认真劲儿，果然干饭要积极这条真理在哪个年纪都适用。
0: 长者食堂午饭要开饭啦，我们看看今天吃什么哈。
7: 猪的胸烤肉。
0: 干什么？猪肉。
7: 又嫩又好吃又香的那种。
0: 多种搭配哈。
7: 冬瓜、青菜，这就王芹菜。
0: 这个用都是本地应季的蔬菜。
7: 对，瓜一定要削皮的，还有。晒进桶里的，要不等不打药的，要以安全为主。
0: 看看啊，餐厅这边的阿公阿婆们已经开饭了。看在这边忙活的都是70来岁的阿婆们，然后照顾80、90岁的阿公阿婆。
1: 随着家属来接放学，老人们一天的老爸茶早托生活就结束了。
0: 拜拜，拜拜，拜拜，慢走阿婆。
1: 这个茶园早已不是单纯的休闲场所，更像是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一茶一饭是烟火气，更是福气；一言一行是人情味，更是长寿的秘诀。
8: 妖怪，我来收拾你！
9: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8: 是谁在打电话？
10: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11: 电工，
12: 你有给啊？
11: 哎呀呀呀呀呀！
10: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13: 哇，好想摸一下。
10: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14: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15: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12: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16: 妈妈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15: 世界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17: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18: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15: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9: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5: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0: 户籍科的事情啊，得等所长回来定。但是你妈妈现在呢，这执意不想让你再出警了啊，所以啊，我跟程所，我们俩决定了，让你先到联合执法行动去。那个行动啊，相对来说比较安全。
21: 你刚才是不是在给教导员打电话？妈，你这是逼着我要跟你断绝关系呢。

0: 师母，怎么是你呀？你是来说小杰换岗的事儿，还是来做我工作的？都不是，我是来跟您说，我跟师傅之间的事儿的。那没什么可说的了，你走吧。你干什么还硬闯啊？
1: 师母，我。 师母，我是来向您坦白，也是向您忏悔。当年面对悍匪，我确实是害怕了。当时我的脚跟粘在地上一样，我一点都迈不动步子。

0: 我真的害怕了，在该冲上去那一刻，我腿软了。而且事后，我没有勇气说出来这些。
1: 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
0: 我知道没有用，我知道没有用。但是师母，你一直觉得我有罪，其实我心里也很清楚，我对不起师父，对不起您。 对不起小姐，我心里头一遍一遍的谴责自己，一遍一遍的忏悔，但是，我始终没有勇气向任何一个人承认，我程浩是个懦夫。 我就是个懦夫，师母，不管您愿不愿意，认不认，我现在都是小杰的师父，我会尽全力好好保护他。但是，这种保护一定要在以小杰的意愿、以尊重他为前提。
2: 用不着你来教育我，
0: 我不是教育你。 我没有这个资格。其实我今天来，就是想跟过去画个句号的。 终于做到了，这么多年的压力，戒了。师母，我不多说了，您多保重。哎呦，对了，师母，还有一句话。 我希望您也能试试，跟过去画个句号。

0: 小左，
1: 哎，你好。
2: 放心，我们一定尽快的整理出书面报告，如实的向局里汇报。
0: 好的，
2: 再见。
0: 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0: 出什么事了？回会议室说。
1: 赵总爷，这件事是我的责任，跟高锁没有关系。要处理就处理我吧。说什么呢？是我阻止你调查的，在那瞎揽什么责任？
2: 你们俩先别争，这不是什么好事儿。一切结论由局里来决定。咱们现在啊，就诚实的、实事求是的，把情况说明写好。
0: 具体到底出了什么情况？
2: 联合行动，之前。 那个死活不让咱进门的70多岁的老太太，当时高锁不是制止了妻子和他的争执吗？后来发现，原来他们家还真有问题。谁想到他们家有一个租客，这个知道咱们大排查就连夜的搬到新街那片去了。这个人私藏雷管，在搬家的过程当中也不知道是发生什么情况了，反正啊，他刚在新街那块住下，这个雷管就炸了。
1: 炸了？那有人员伤亡？
2: 这倒没有。 这正赶上全市的大清查安全隐患，凡在辖区内发生安全事故引发人员财产损失的，主管社区和治安的副所长直接免职。新街的楚副所长因为这件事情直接免职了，而且还说了，看下一步什么情况，也许他们所长也会免。
1: 那，就是因为从咱们这边过去的，就跟咱们扯上关系了。
2: 是啊，在讯问嫌疑人的过程当中，知道了嫌疑人的行动轨迹了。
3: 这个新街那边就觉得有点冤，觉得是咱们没有排查和处理这个安全隐患，直接把安全隐患扔到他们那边去了，才引发的安全事故。也不知道谁把这件事情捅到市局去了，市局的督察就下来了解情况。
1: 哎，行了，咱别没完没了的讨论一个没有结果的事儿。
4: 我这还有一个人要讯问呢，
1: 这事儿已经很清楚了，我的责任我承担。
4: 高锁，这件事是我的责任，我应该再回查的，你不要再跟我争了。
1: 我呢？
4: 正想脱了这身警服，请假也请不成，正好借此成全我自己。妻子，说什么呢？
2: 妻子，
1: 哎，妻子，
4: 这出什么毛病了他？
1: 我也走了。
2: 哎，高锁，你坐下，这件事情还是得商量。
4: 我商量什么呀？你商量来商量去，能影响局里的决定啊？
1: 那总得把这事儿说清楚啊。
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来，说说。

0: 你怎么还没回家？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加班。哦。你还说我呢，别弄了，都这么晚了，早点回去休息吧。我可是做的上游的活，我要是今天不登记完，明天王姐他们就没事干了。
1: 那这样，你教教我怎么登记，你早点回去。
0: 没有警情，你不也需要好好休息吗？我没事啊，我抗造，但你不一样。
1: 赵继伟，你又来了啊！错了。其实啊，只要是我喜欢的事情，我是不会觉得苦的。
0: 那倒也是。听说阿姨没再找左领导了，她是想通了，不管你了。嗯。
1: 所以我想赶紧把这些都弄完，回家观察一下我妈有什么变化，抓住机会再开导开导她。
0: 那你还是教教我怎么登记，你早点回去吧。
1: 我都快搞完了。
0: 不行，我先帮你分配吧。
1: 行。

0: 现在还在训问室办案呢。
1: 我呢，给你讲点常识。之前啊，咱们在隔壁，隔壁是什么呢？询问室。询问室是干什么的？你知道吗？询问是对与案件相关人员、知情人员进行调查和了解情况的。而讯问室，也就是这个屋子。你想想，为什么要让你坐这样的椅子？这可是犯罪嫌疑人坐的椅子呀。如果我们没有掌握到你确凿的犯罪证据的话，我们会这么做吗？
2: 那我会被起诉或者拘留吗？
1: 这个我说了不算，要由法律来判断。但是呢，我很清楚一点，如果你能够如实的说清情况，这对你将来拘留啊或者量刑什么的一定有好处。
2: 我也没做什么呀，钱都是我一个人赚的，我挪动我自己的钱应该没犯法吧？
1: 你这不仅仅是犯法了，已经构成犯罪了。我告诉你，你店里所有的收入是属于你们公司的资产，而不是你个人资产。再加上，是你自己来报案，这叫什么？谎报警情，我们是可以拘留你的。还有啊，你挪动资金，这叫什么？职务侵占。由于数额巨大，我们是要把你移交给经侦大队的。你想想，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2: 那钱确实是我一个人赚的呀。这个店从找店面开始，然后找装修材料，每一砖一瓦都是我去弄的，小到换一把锁，大到找员工，什么事情都是我一个人做的。我都做了什么了？凭什么别人把钱都分给他？我到底做错什么了？
3: 有关联合行动中引发爆炸的情况说明呢，这个材料已经汇总完了。今天呢，大家在这儿再集体讨论一下，啊，没有什么问题就跟局里汇报了。大家仔细看一下啊，看看哪里还有什么问题。
1: 我先表个态吧，无论局里边做出什么结论。

0: 我都是有责任的，我们所长才两三天不在，我就捅了这么大一篓子。高所，这怎么能说是你的问题啊？
1: 行了，你们俩这又开始了，都听教导员的吧。
0: 仔细看一下啊，看看哪儿有问题。
2: 哟，所长，你怎么回来了？
3: 哟，所长，所长，你回来了。
0: 所长，您怎么回来了？你。

0: 这是你的体检报告吧？你得了这个轻度抑郁症，怎么没有跟所里说呀？这次体检，那个妻子查出来了有这个轻度抑郁，我都咨询过医生了，得这个病啊，没什么可丢人的，啊？ 得任何病都不丢人，况且你得这个病啊，是跟这个生活不规律、长期休息不好、疲劳、压力大相关联的。这个所里头没有注意到这个事儿，也是我的失职啊。咱们基层民警常年加班加点，日夜颠倒。 每天面对的呢，都是负面现象和负面情绪，所以啊，精神压力非常大，身心疲惫。我们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一定要减少这个熬夜加班。有强健的体魄和健康的心理，我们才能够更好的为人民服务嘛。
1: 控制情绪啊，你看，眼睛都红了，啊，控制情绪，没事没事没事，啊，那个，我再说一下这个这次的联合执法和突发的爆炸事件。好的方面，正是因为有了我们这次联合执法，才避免了更大的不可控的安全事故。
2: 坏的方面就是我们的工作有纰漏，我们必须要自我总结，要自省，这样以后的工作才能做好嘛。这件事儿呢，局里面现在还没有定论，但是局领导都认为这是一次偶发事件，如果这个事儿要是有什么后果的话，责任我来承担。哎，所长，怎么可能让您来承担？是我没有把这事情处理好。
1: 有什么事儿也应该由我来承担。哎呀，你说什么呢？你是在顶我的班，那肯定是出了事儿我来担嘛。
2: 不是所长，
1: 那所长，您既然回来了，那社区这一块还是由您亲自抓吧。哎，你别给我撂挑子啊！社区这块还是你来抓，同时把这个行政工作抓好。治安这块呢，还是程所来啊。嗯，有什么事儿你就大胆的干，出了事儿呢。
3: 我担着。
1: 可是这所长啊，说是休息三天。其实暗中运筹帷幄。
4: 所长，您回来真是太好了，您回来了，哎呀，我这心啊才定下来，真的。您是我们的主心骨。
1: 行行行行行行，别拍马屁了。
3: 没拍马屁。
5: 校长员说的是我们的心声，真的。
1: 对呀，您不知道我这几天。
5: 您这一堂课我都明白啊。
1: 真的是。行了行了行，那个妻子，
5: 我们几个领导呢在开会商议一下。 给你几天假，你能好好的回去休息啊！不要有压力，嗯，你先回去吧。
2: 好，
1: 嗯。哎，俊杰，你别走，你也练习。有几个事儿啊，咱们要议一下。

0: 没有生出，确实没有救的。所以你父亲的牺牲，我是有责任的。师傅，您这是哪儿话呀？谁在危险时刻不害怕？再说了，就算您真的冲上去，就一定能救得了我爸吗？至少当时我应该努力去做。师傅，您不用自责，谁都不是完人。
1: 我没想做完人。
0: 我只想坦坦荡荡，敢于面对，敢于承担。我记住了。
1: 怎么是你记住了？我没有想教育你，我只是在谈我自己的感受。
0: 我没说您在教育我，我也是最近觉得，其实我也不需要事事都很英勇，比起英勇。
1: 把每一件小事做好做扎实，更不容易。咱们怎么说起这个了？你找我是有什么事儿吧？哦，我昨天回家发现我妈有点变化。
0: 什么变化？
1: 也没有，就是感觉，她也没再追问我换岗的事儿。然后我看到果栏，她说您来过了，我再追问了几句，她又转移话题。今天早她送我出门，她也没再逼我。
2: 那就好，小姐，对于你妈，不要着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慢慢来。我也发现了，只要我在心理上接受我妈，我就没那么焦虑了。妹子，妹子，我是你姐，妹子。
3: 去就你们去呗，
2: 你不在家我就走了啊，我真走了啊。

0: 哎，小杰，有事儿吗？
1: 师傅，您昨天去我家了？
0: 对，我昨天去了。我去是向师母，也就是你妈妈，去忏悔和坦白。在你父亲牺牲的那一刻，我确实害怕了，确实。

0: 不了。俗啊！你说什么？你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想跳啊，还是不会跳啊？哎，这脚步挺复杂的，真的。
1: 这还复杂呀？您看看，您都跳顺拐了，自个儿还不知道呢。
0: 你说我什么？
1: 您跳顺拐了。
0: 我顺拐？行行行，你跳一不顺的让我瞧瞧。来，跳一个。啊？
2: 咱不理，咱们自己跳，咱们跳，咱不理他。

0: 夏丽娜，你是不是想跳啊？我不是想跳，我就想告诉你，我年轻的那会儿，跟夏杰他爸爸可是在机关跳舞拿过奖的。行，那你把我当夏杰他爸爸，咱俩跳，来这跳不了，这地方跳不了。哎呀，为什么跳不了啊？你来，那收起来，收起来，来来来来，我给你搁在这儿，我看你，哥，你这还我们有俗吧？我们
1: 这种地方。 没音乐我怎么跳呀？
0: 来，给他请音乐。哎，看我妹子跳舞啊！

0: 谢啊，请慢用。姐，咱可说好了啊，就闲的没事随便聊聊天儿。听说人家现在都有女朋友了，没准都定下了。哎呦呦呦呦呦呦呦！你姐我这嘴可有分寸啦，你放心吧。来了。啊，
1: 对不起啊，来晚了。
2: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徐姐，夏洁同事的妈妈。最近我们俩没事老在一块儿，今天正好路过你们单位。哎，你好，你好。哎，你好，老梁，我叫许翠萍。
1: 梁向志。啊，你好，你好，你好，
2: 坐吧，大兄弟。
1: 啊，坐。
2: 坐坐坐坐，妹子坐。嗯哼。
1: 老梁，你喝水啊，老梁。啊，哦，哎呦，我去给你点。不不不不不，老梁你坐，大兄弟你坐。你我去给你点啊，我不知道你喝什么，但是我点什么你喝什么啊。
2: 谢谢。你还挺好的吧？大礼一别就再没见过你。
1: 你还惦记着我呢。
2: 你别这样。
1: 在大林怎么说的？不是你让我别再找你了吗？说不让找你就不找啊？那你都……行了，不说了。他可是个大嘴巴。
2: 老梁，
1: 哎，谢谢。
2: 哎，老梁，我也不知道你爱喝什么，我给你点的是凉的。
1: 啊，可以，可以。哎呀！
2: 你看我这记性，哦，我那工程上还有事儿呢，我给忘了。你们坐着慢慢聊，我先走了啊。那您慢走。哎，大兄弟，你坐，你坐。啊，嗯，嗯，坐了啊。哎，慢走。哎哎。啊，他谁呀？疯一阵儿，活一阵儿的。
1: 就是个神经病。向志，这儿呢。哎，
3: 你怎么打车来的呀？
1: 小杰所里忙，我去明让他送。啊，
3: 我以为啊，局里能派辆车呢。
1: 我没给局里打电话，咱这是私事，干嘛要给局里打电话呀？
3: 也是。
1: 走吧。哎。
3: 啊，对了。
1: 我订的是经理舱，你没问题吧？
3: 你没问题，我就没问题。哎，我当然没问题了。啊，是这样啊，我这么想的，等以后啊，我就慢慢的从一线退出来，到时候一有空啊，就休休假，我带你啊，满世界的玩玩。
1: 你去哪儿，我就跟你去哪儿。
4: 这边。

0: 报告。
1: 啊，进来。
0: 所长，您找我有事儿。
1: 小姐，咱们呼吸科的小王呢，再过几周呢就要。

0: 场啊。咱们户籍科就他一个正式民警，其他的都是辅警，所以所里决定调你去户籍科接替小王的工作。
1: 所长，我已经和我妈说清楚了，我妈也认可我的想法。我说不想去户籍科，她也答应了我不再干涉。这些我师父没跟您说啊？
0: 这个决定啊，是所里面根据所有人的情况认真考虑之后做出来的调整，跟你妈妈没关系，这是组织的决定。
1: 那我师父同意吗？
0: 组织安排，你师父必须得同意啊。
1: 是，所长。
0: 那行，我现在呢就带你去户籍科，咱们熟悉熟悉情况。走。小安，
2: 小川，你弄一下。
0: 我把你的接班人带来了。哎呦，
2: 夏姐，你来了，是我要的你。所长让我在所里女警当中选一个人，我第一个就提的你，安稳做事，脑筋够用，当户籍警最合适不过了。
1: 谢谢王姐。
0: 小安，你这不还有2周吗？就在2周期间呢，你呢好好的教教夏姐，确保你这个休产假期间，咱们这个户籍工作呢不能掉链子啊。
2: 您就放心吧，所长，像夏姐这么灵头姑娘，不用我带，上手就。
0: 哎呀，哎，怎么了？
1: 怎么了，王姐？
2: 我感觉不太对，夏姐，带我去厕所。哎哎哎，
1: 来，慢点。坏了，怎么了？
3: 快快帮我倒救护车！快！啊，
1: 怎么了？
2: 啊，王姐羊水破了，快叫救护车！
4: 怎么了？
2: 王姐的厕所羊水破了，所长。
4: 怎么了？
2: 王姐羊水破，快叫救护车！
4: 不，现在叫救护车来不及了，小金去把一米克弄过来。
5: 好。
2: 王姐羊水破，
4: 去把担架拿来。
5: 是。
4: 对对。
2: 来两个。来，
4: 女同志去放下去啊！
2: 来，下坡小心，下坡小心。
6: 快走！
7: 来，
6: 慢点，
7: 小心车，家里都给你联系好了，还有医院，别担心。
3: 夏姐，我这快就交给你了，
2: 你放心吧，我会努力的啊，
3: 没事随时问我。
2: 你好好生孩子啊！
4: 你跟着去，
7: 好。哎，等。
0: 哎呀，你说巧不巧啊，那个啊，说生就生了，你看看，幸亏啊，我让你顶上来了。你要是不顶上来，那不出大事了吗？是不是？
8: 哎，小姐，你是真要去户籍科？
1: 不然呢？我还能反抗所长的命令不成？
8: 你又不是没反抗过。
1: 那是原则问题，这次是王姐要生孩子，户籍科缺人，这属于不可抗力。啊，
8: 你也别想那么多，我那没准只是贴个班呢。等王姐生完孩子，这不就调回来了？
9: 你说户籍科也太无聊了，没人去了吗？
1: 派谁去啊？你去？
10: 别，我可不是干那个的。我看伟伟行。
8: 啊，你别给我挖坑啊！我可不去。我这社区工作好不容易渐入佳境了。
1: 你看到了吧？没人了。
11: 小姐，去户籍科报到了，是一个吗？
1: 正在努力。
11: 长大了。
8: 这叫什么呀？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10: 就你有文化，你大诗人，你文学大师，你
8: 这一会儿都堵上了。
0: 那个说两句啊，上次提到的那个百日无入室盗窃专项行动，我再强调几句啊，咱们辖区这段时间做得很好啊，主要是大家这个宣传教育和预防工作做得很到位，再接再厉啊。有些犯罪分子呢，就是想着这个趁着过年前啊再干上一票啊，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提高警惕啊，早发现早处理，争取把这个百日无入室盗窃专项行动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啊！ 等到过年的时候，我自掏腰包给大家奖励。
5: 好。好，
12: 妈！哎，纪委，小新家小区有人报案，说晚上家里面进人了，
13: 入室盗窃。
12: 这个小区是你负责的吧？
13: 啊，事给我吧，谢谢啊。偏偏这个时候，真麻烦。小马，看见我师父了吗？
14: 张哥刚才接了个警，又出去了。
13: 有人报入室盗窃，你能跟我出趟警吗？
14: 行。
15: 你看，这就这三个探头。
14: 哎哥，这小区探头太少了。
13: 这个跟物业说了多少次了？这个物业就是说收不上来钱，没有物业费交这个探头钱。
14: 这小区探头这么少，人跑了还真不好找。
13: 他说的就是啊，你说偏偏这个时候。这个百日无入室盗窃的行动，可千万别在我手里出什么岔子。
14: 是啊，
13: 走吧。
16: 这昨天晚上门窗我全检查一遍，什么事儿都没有，全关得好好的。这怎么就进来人了？真是吓死人了！
15: 那你们二位是怎么判定这屋里是进来人了？
16: 总不能这菜刀是自己从厨房跑到客厅的吧？
15: 家里有没有丢东西？
16: 怪就怪在这儿了，什么也没丢，全检查过了。当然了，贵重的东西我们全搁卧室了。是不是他们知道卧室有人，所以没敢进啊？

0: 就这些，他们十一号楼周围没有监控。以前有过一个，坏了。咱们这样的小区啊，监控本来就少。以前有过一个坏了，好意思吗？啊？不是，那要你们保安干什么的？我值夜班值了多少次，就看你们在这玩手机、喝枸杞，就是不给我看监控，有责任就推给我们警察。那要你们保安干什么？
1: 哥，你看我们挣这点工资。
2: 好样的！刚开始我也没有发现，直到把孩子接回来，我发现茶几上有把菜刀，然后房间我也检查了一下，客厅里的钱不见了，卧室里的首饰也不见了，还有酒柜上的两瓶好酒。
3: 门被撬了没有？
4: 没有，吓人就吓人在这儿，门窗都好好的。
2: 您家一共有几把钥匙？
3: 就我和我老公一人一把。
2: 您别着急，您再想想。
3: 这钥匙有没有借给过什么亲戚朋友啊？
5: 没有，
2: 几件屋子都翻遍了，还不值钱的还不拿，就拿着现金和首饰。哎，对了，外面抽屉还有两条好烟也给拿走了。
5: 菜刀啊，从厨房一下子给拿到了客厅的茶几上。哎，你说说，万一当时我们要是被惊醒了，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儿呢？
2: 几位，把证物收起来。你们再回忆一下，除了刚才说过的这些物品，还有没有其他的东西被盗？
3: 应该没有了。你看，就是他。哎，师傅，他进六号楼了。
6: 你拉近点，能看到车号吗？
3: 挡住了，看不清。
2: 挡风玻璃上有道纹啊。
3: 师傅，这你也能看出来？
6: 你仔细看。
3: 他经过路灯的时候，会有来自不同方向的反光。
7: 走，拿回
3: 左脸，从监控上继续追。
7: 好。
8: 哦，
7: 您什么时候来的房子？
8: 去年。
7: 去年。
8: 哦，
7: 那您稍等一下啊。
8: 夏警官，
9: 哎。

0: 向警官，您看这事儿怎么办？看要求落户，他的条件符合咱们去年购房落户的条件，他也购了房，可是今年这政策取消了，改成了大专以上学历可以落户。这要按今年的政策，他不符合了，可他的房子是去年就买的。
1: 哦，那个陈姐，我这刚来，政策还没弄明白呢。之前你们这种问题怎么处理的，就怎么处理呗。
0: 这我们可不能自作主张，夏警官，现在在这儿就您一个警官，这事儿啊得您做主。行，那您先给客人倒杯水，我先去一下厕所。
1: 哎，好。

0: 不好意思啊，王姐，那个您孩子生了吗？哦，那好那好，我有件事想请示一下您。哎，情况是这样的。陈姐，过来一下。
1: 啥情况？
0: 陈姐，我对条条框框的政策还不熟，但有个原则，我觉得都适用，那就是老问题老办法，新问题新办法。他的房子去年就买了，符合去年的落户政策，那咱们就给他落吧。
1: 落，不违反政策吧？
0: 违反政策，责任我来担。这政策一改再改，条件一再放松，中心的意思就一个：扩大城市人口，增强城市竞争力。给一个有能力在我们这儿买房的人落户口，让他在这儿安居乐业，我觉得没毛病。落吧。
1: 好。来，东西给我吧，可以了。
2: 哎呦，谢谢，感谢感谢。
1: 没事，稍等一下啊。
2: 哎，媳妇儿，落了，可以落了。啊，等着吧。哎，好嘞。

0: 想把我的年假都集中在过年休，去趟东北。
1: 你上东北干什么去啊？
0: 这不是岳飞的事儿吗？你看我跟李大为成天盯着他的这个监控视频看，什么都没有发现。
1: 那说不定他真是没什么呢。
0: 怎么讲？
2: 我们查了查你们说的这个人，当年是在我们这工作过三年啊，可离开这已经15-16年了，时间太久了，
3: 所里几乎没人认识他了。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

0: 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1: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0: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2: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0: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3: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0: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4: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0: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5: 是。
0: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
6: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7: 他们 Icelandic talent makers
8: stand Iceland。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9: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10: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11: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12: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3: 我对不起师父，对不起您，也对不起小姐。我心里一遍一遍的谴责自己，一遍一遍的忏悔。
14: 小姐，对于你妈，不要着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慢慢来。
15: 我也发现了，只要我在心理上接受我妈，我就没那么焦虑了。

0: 师傅，我们上警校的时候讲过这样的案例，很多罪犯作案的时候都喜欢留下记号，这很可能就是他的一个记号。他都进了卧室，把床头柜都翻了，冒了这么大的风险，很有可能自己带着凶器。至于桌子上那把菜刀，我觉得是一个习惯。
1: 有道理。哎哎，你看，
0: 在这儿呢，
1: 是这个吗？
0: 对，他上南绕城高速了。南绕城高速，
1: 家住在南边。再看看看这个啊，
0: 在这儿呢。
1: 这下去就是柳行镇，他家住在柳行，那这就好办了。
2: 哟，老张，不好意思啊，我们的人又给您添麻烦了。哎呀，
1: 看你说的，是你们的人给我们送立功的机会去了。嗨，
3: 咱们先说好啊，如果抓到他了，这个人算谁的？
1: 当然算我们的了。人在我们那儿犯的案，也是我们先查到的，不算我们算谁的？
2: 哎，老张，我们这儿也有百日无入室盗窃这个任务。这样吧，我们帮你们查人，但是有个条件，人抓到了。留下，算我们的。
1: 先把人抓了再说。
2: 行行，等等等，咱先看看啊。嗯。这辆车在进入一片监控盲区之后，就再没有出来过。
1: 会不会他家就在那一带啊？那带有什么？
2: 这倒是一片居民区啊，但是根据我们了解，这里居住的居民大部分都去城里打工，没有回来。这小偷小摸的现象很少。
1: 那会不会他本来就是在城里打工，然后快过年了，回家的时候顺手牵羊？
4: 如果真像你们介绍这样啊，那这个人肯定是个老手，但老手咱们派出所不都掌握着吗？那片好像没有。
1: 要不，咱们再去那一带走走看看。
2: 走，
1: 走，纪委，走。
0: 师傅，我这突然有点胃不太舒服，要不你跟二位大哥一块去，我在这继续看监控。
1: 那行吧，那你在家待着吧。那
4: 咱们走。
5: 张老太，你先在那边找地方坐着休息一下，等会儿跟你说啊。哎，
6: 叫宝儿叫上那边去。
5: 夏警官，您看这事儿怎么处理啊？
7: 什么事啊？
6: 那老太太都来过好几趟了。
5: 老太太姓张，我们都叫她张老太，无儿无女的，就靠点低保跟捡破烂为生了。那个小女孩是她六年多以前捡破烂的时候，在垃圾箱旁捡了一个弃婴。啊！她把这女孩养到了六岁半，现在女孩九月份又上学了。她来呀，想给孩子上户口。
7: 这不符合落户政策吧？
5: 是不符合。女孩没有出生证明，而且她俩还没有办理正式的收养手续。再说了，老太太今年76了。两人之间正好差了70岁，这也不符合收养子女的政策。孩子要上学，没有户口，也名都报不上。夏警官，您说这怎么办呀？
8: 你看，给你。奶奶，你笑。
7: 奶奶。
6: 哎，警察同志，我都来五趟了，能不能给我闺女落户口啊？
7: 奶奶，这孩子叫您
6: 啊，原来叫奶奶，可是咱们同志说必须有领养的那个关系才能落户，所以就给他改口了，叫妈。这孩子，来，宝儿，叫妈。这孩子。你不叫怎么落户口啊？这怎么
9: 办呢？以后，
7: 你是叫宝儿吗？宝儿，给。
9: 哟，宝儿，快，快，咱们真遇上好人了，快拿着，谢谢警察姐姐。
8: 谢谢警察姐姐。
7: 不客气，等你上了学要好好上学。奶奶，你们的情况确实比较复杂，这次肯定没法录。您先带着孩子回去吧，也不用再往这儿跑了。我向您保证，我一定会帮您找到一种最妥当的办法解决。
6: 这个孩子上学要落户口，这不能耽误上学吧？
7: 不会的，我保证。奶奶，您生活辛苦，你不要把时间都花在跑派出所上。您先回去，我帮你想办法。
9: 好，谢谢，谢谢，
7: 客气，谢谢。送你们吧。好，走了。
9: 走。
7: 真棒。宝儿，你六岁了，可以照顾奶奶了吧？那你要好好听话哦。
8: 奶奶，我肚子饿了。奶奶，我肚子饿了。
9: 好，回家吃饭。姑娘，再见。我一会儿再来。
8: 奶奶，可不可以给我买个鸡腿？
9: 可以，可以。
5: 身份证号码都知道吗？
10: 知道。
5: 哦，那就把这块填了，然后下面该签字的地方签一下字。夏警官，你怎么把垃圾袋拿回来了？
7: 奶奶说放着，一会儿来拿。我看放门口不太合适，又怕丢了，就拿进来了。
5: 这老太太还真逗，这垃圾袋还不一起带走，还再来一趟。你这个填好了吗？
10: 填好了。
5: 行，稍等一下啊。
10: 好的。

0: 所长，家里人，你们是要出去吗？对，我们去区里开会，有什么事儿？哦，有个姓张的老太太收养了一个弃婴，孩子马上要上学了，但是没有户口。啊，这个事儿我知道，所长我跟您汇报过。
1: 对，
0: 老太太肯定是不符合收养孩子条件，是没办法让孩子落户的。
1: 可那女孩马上要7岁了，
0: 没户口，上不了学啊。
1: 小杰。 这件事儿啊，所里面呢一开始也是很重视的。这个交点局里面民政口也跑了好多次了，政策难度呢咱不提啊。有一个问题是没有办法回避的，说这个老太太都已经76岁了，可这孩子呢才6岁，万一要是哪天这个老太太不行了，那孩子怎么办？
0: 那眼下孩子要上学该怎么办？
1: 送社会福利院。
0: 福利院，夏杰啊，这从长远看，从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还有这个受教育程度，福利院啊是最优选的。
1: 对，我们呢先去局里开会，之后抽空去福利院看看去，好吧？行。哎。

0: 有点奇怪啊，奇怪，你说，咱们明明看见他进去了，可是怎么就找不着呢？
1: 是啊，别着急，这柳行一共多大地方啊？只要他是我们这的人，我就一定有办法能抓到他。哎呀，哎，
2: 师傅，
0: 啊，怎么了？
1: 有线索了，走啊！
2: 哎，我琢磨着，从城里到柳行这一路监控密集，他每次作案的时候都穿着这个帽衫，难道他就不怕我们这个监控跟着他的车一路追不来吗？所以，我反向推了这么一下，他来柳行转了这么一圈，很有可能他就是一个障眼法。没想到师傅，我这一推还真有进展。你看，这个是他的车。 他虽然换了一个车牌子，但是师傅，您之前提醒过我，他这个挡风玻璃上有一道很明显的裂纹。这个裂纹一旦在经过路灯的路口的时候，有一个很明显的反光，所以他以为他这样就能把我们蒙混过去。他回去的时候根本就没有穿这个帽衫，你看，监控很明显的捕捉到了他的面孔。
3: 好小子，你真行啊！真是他！行啊，
4: 老张，真是强将手下无弱兵啊！嗨，
5: 我哪是什么强将？这小子比我年轻那会儿那是厉害多了。
3: 他可是警校刑侦高材生啊！
4: 厉害啊，兄弟！
3: 真不错。
5: 不要听社会上的传言。 现在国家加大了社会福利的投入，这福利院的条件呀也越来越好。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吃饱穿暖，啊，进去看看。他们还希望妈妈的怀抱和妈妈的陪伴，这方面我们肯定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6: 鼻子上面是不是有好多个小孔？
7: 妈妈，妈妈，妈妈。
5: 这儿的孩子见了成年女婿都喊妈妈，来来来，他们什么都不缺，缺的就是母爱。今天听话没有啊？
8: 听话了。
5: 好漂亮，亲口。
8: 起了底子。
5: 去玩去吧。来，路上还有一只神奇的魔法。那么，我们去接也行，把户口落在我们这儿啊。 到时候我们送他去上学，这也是我们的责任嘛。
8: 院长，
5: 哎，什么事儿？
8: 这边有点情况，需要您过去一下。您先忙吧。
5: 哦，那夏警官，我就不送了啊。
8: 哎，再见。
5: 好。

好，那下面我就向大家汇报一下这个案件的情况啊。我们和县前街派出所的联系了，就在前一天晚上，这同一个人，在他们辖区入室盗窃了2家，然后。

0: 第二天晚上，进入到我们辖区的迎风小区，这两个晚上统计下来，他盗窃财物的总价值在8万元以上，算得上是案值巨大了。然后他离开我们辖区以后呢，直奔城南的柳行镇，在柳行的监控盲区更换了车牌，然后掉头回来，上了南绕城高速，绕过城区，一直向北。在200公里以外的齐北北下了高速，进入了齐北市，最后消失在一片居民小区里。我们初步判定，这个窃贼就是齐北人。根据情况判断，他应该会留在齐北过年，所以我们如果现在过去，应该能抓得住他。
1: 说对啊，你看你这个案子已经涉及金额已经8万多块钱了，算是个大案了。你们刑警队就来出个手呗。
2: 8万对于你们来说算是大案，但对于我们来说还真算不上。王所长，不是我推啊，前一段市里连续发生了2起抢劫杀人案，其中有一起到现在为止还没破呢，全队上下全部都扑在这两个案子上，我这可都48小时没合眼了。我同意志杰的判断，这个人目前在齐北，我建议呢，跟齐北警方联系，让他们协助破案。
1: 老罗啊，这个齐北离咱们这儿呢就200多公里，是吧？但是他不在一个省啊，这个案子呢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这也很难引起高层的重视。那协调起来肯定不方便，不如咱们自己过去把人就直接抓了。
2: 那放到年后吧，啊，这他家是齐北的，肯定跑不了。咱春节前要是动手的话，我这边实在抽不出人手来。
3: 罗队，这案子要破，咱这命也得要啊。你看看你现在的状态都成什么样子！对了，那个过年啊，如果不值班，咱们凑一块打几把升级啊！
2: 升什么级呀？年前案子要是破了的话，咱就升级；要是不破，就别升级了，降级吧！啊，走了。
3: 行，等会儿车上眯一会儿。
2: 哎，行，放心吧，走了。
4: 所长，我是觉得啊，只要能锁定这个范围就好办了。
0: 所长，老索，我觉得问题不大。
3: 所长，你说该怎么办？
1: 你说怎么办？
4: 所长，我觉得这案子不能等。你看啊，白日行动到年三十就正式结束了，如果这个人抓不回来，那等于咱们还有案子没破呀，那百日行动就泡汤了。
3: 高所说的没错，而且这算是新一年的一个案子，如果这年头的案子没有破，后面啊这一年的案子都不会顺的，真的。所以我建议去把那人抓回来，博个好彩头。
1: 你唯物主义者，你还迷信啊？
3: 这不是就这事儿吗？
1: 行。新年新气象啊，那我们就迷信一把。那个谁去啊？
5: 报告，
3: 我进来。啊，新城。
6: 程总，所长，您能出来一趟吗？有个事想跟您请示一下。所长，外边冷，我就长话短说了啊。是不是马上过年了吧？我想把我的年假都集中在过年休，去趟东北。
1: 你上东北干什么去啊？哎
6: 呀，这不是岳飞的事儿吗？你看我跟李大伟成天盯着他的这个监控视频看，什么都没有发现。
1: 那说不定他真是没什么呢。
6: 是，不过我老觉得吧，有什么不对，所以就想利用过年去他老家看一看。再去他这个曾经工作过的派出所，再了解了解情况，看有没有什么新的这个发现。
1: 你倒这也是个主意啊，
6: 是吧？
1: 但是你不要用自己的年假了。

0: 出差吧。
1: 那这还都不能确定能不能发现什么新情况，就当是我跟大伟，我们去旅游了。不过所长，这次我们去东北，您暂时给我们保密啊。
2: 行行行，保密的，我知道。
1: 行，那就先进去吧。嗯，哎。

0: 你好，请问张老太家住在哪儿？
1: 就住到村右拐。
0: 谢谢啊。

0: far?
1: <奶>哎呀，闺女来了，能把户口了吧？哎呀，大今天早上我眼皮就跳，心说啊，你今天是不是能来？你看灵不灵啊？奶奶，我也没买什么，这些水果和零食，您和宝儿吃，我先给您放这儿啊。还有，我还买了一个书包，这里面还有一套文具，宝儿夏天不是要上学了吗？
2: 宝儿，你看姐姐给你送什么来了，拿着。
1: 也不说声谢谢呢，妈妈怎么教育你的？
3: 谢谢警察姐姐。
1: 不客气，你打开看看。
2: 姑娘，进屋里来，进屋里来。
1: 我不进去了，奶奶，我不进去，我不进去。
2: 那个，
1: 奶奶，我是来告诉你。
2: 哎呀，我知道，我知道，是不是可以办户口了？我们什么时候去洛阳？
1: 那个户口，他这个书包多漂亮！哎呀，叫你叫妈妈，你不叫妈，你看人家都不给咱们落户了，什么时候能去办？啊，那个是这样的，奶奶，我怕您等不及了，我先来跟您说一声。
4: 宝儿的事情，我们正在向上面请示，请您相信一定会有一个好结果的。哎，小姐啊，咱们呢还真是不能光看着眼前。你想想，老太太今年都76了，万一哪天她走了以后，那这孩子不就彻彻底底变成孤儿了？
1: 到时候怎么办呢？所以说呢，从这个长远来看啊，送这个社会福利院啊，是最好的办法了。
5: 所长，您去张老太家看看吧。如果现在把女孩从他家带走，是对他们双方的伤害。
4: 这个把孩子送到这个社会福利院以后，老太太也可以经常去看一看的嘛。
5: 所长，您也是菩萨心肠。 您看看奶奶和宝儿在一起那样子，就像是一个整体，咱们非得把他们拆散了，真的太残忍了。
4: 这哪是咱们残忍呢？实在是没有政策呀。
5: 可政策是死的，人是活的呀。
4: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想想办法嘛。对了，户籍这一摊呢归这个教导员分管，你去找他。

0: 果果回家喽，果果回家喽，我们回家了。
1: 每个月的7号，我们会上门家访。每3个月呢，你带他回来做一次身体检查。另外如果有什么情况，您可以随时和我们联系。
0: 好的，
2: 果果跟妈妈回家啦，高兴吗？
3: 不高兴。
2: 不高兴啊？那阿姨抱抱好不好？
3: 好，
2: 抱抱。
1: 行，那您路上慢点啊。
0: 好嘞，
4: 好，谢谢。
1: 没事没事，
0: 谢谢。
1: 慢点啊，路上。果果，拜拜。
5: 你好，
1: 院长没回来吗？
5: 不是，我是想问一下，刚才那是？
1: 刚才我们又为一个孩子找到了一位代养妈妈。
5: 代养妈妈？
1: 就是那个我们福利院和这一家签了合同，把我们的一个孩子交给他们家代养。对于孩子的代养条件，双方都有约定，我们每个月会支付一定的代养费。不过代养是需要一定的条件的。
5: 太好了。谢谢你啊，
1: 没事没事，你里面坐会儿吧。
5: 不用了，我在外面等。
1: 好，
5: 您先忙吧。
1: 好好好，再见
5: 再见。就这些。奶奶，
6: 你来呢？
5: 奶奶，宝儿呢？
6: 宝儿要吃糖葫芦，我给他5块钱，他去买糖葫芦了。这位，
5: 奶奶。咱们进屋说吧。
6: 是。
5: 慢点，来。哎，慢点。哎。
6: 那你看这个吗？来，
5: 谢谢。奶奶，我给您放桌上了啊。哎，
3: 奶奶，哎，奶奶，奶奶才3块钱。哎，
6: 好饱。
3: 奶奶，您咬一口，咬一口可甜呢。
6: 奶奶不吃，你看这孩子吃点什么东西都想着我。奶奶不吃，你吃吧。
3: 奶奶咬一口。哎，
6: 哎呦，真甜呀。
7: 说这老太太的低保一个月多少钱？
5: 小孩一个月680，她已经超过60岁了，又加了30%，两个人加在一起一个月差不多1600-1700左右。
8: 我们的代养费一个月1000块，虽然加起来不到3000，但也能帮补一点。
5: 院长，您的意思是您同意了？嗯，太感谢您了，院长。祖孙俩不用分开就好了，只要一点小小的幸福，他们就满足了。真的很感谢你，
7: 不客气。
6: 来，两位喝点水。
5: 奶奶，
8: 奶奶，你别忙了。
3: 奶奶，再咬一口。
6: 不用，你自己吃吧，乖孩子，自己吃吧。自己吃。
8: 大口咬。
9: 佳佳，你别都给我装上，你这过年吃什么呀？
10: 我有，
9: 不到时候买不就行了吗？哎，佳佳，你妈来电话说啊，说春节啊，她过来陪你过。
10: 我自己可以。
9: 佳佳，你妈呀，她也不容易啊，我能听出来，她是真想你。
10: 知道，但是她。
9: 估计打别来了。哎，佳佳，
10: 大伟哥。
9: 哎，佳佳，我听说你有个画被那什么青年画展给选上了，是吧？嗨，
10: 瞎猫碰上死老鼠了。
9: 哪儿那么多瞎猫？给我也介绍一个。是，我跟你说呀，当时我让你送啊，哎，还不好意思。结果怎么样？送去2幅，哎，1幅啊。

0: 刚由十转人选走，正式参赛了，还一副怎么样送画廊去了？爸的眼光还行啊。
1: 哎，师傅，嗯，您说咱们之前让佳佳开网店卖画，
0: 那不是耽误伟大画家的前程吗？
2: 大伟哥，
0: 行了，别评了。哎，大伟啊，哎，
3: 你这是春节不能陪你妈过，没问题吧？
1: 没事，您不知道，那夏杰他妈。

0: 我和夏姐姐一起过吧，我和夏姐姐一起过。
1: 得嘞，我妈又多一闺女。哎，这可是我闺女啊，给我拿吧。好嘞，衣服带够了吧？够了，给我差不多。你这也行。
2: 行。
1: 哎，对了，那个佳佳，你这每天晚上的门一定要关，还有那煤气一定要检查啊。
3: 知道。
1: 哦，对，有空啊，还是给你妈打个电话啊。过年的时候，行了，行了，别出来了，别出来了。
0: 想吃什么跟哥说，哥从东北给你带回来。
4: 行了，别提我老婆听见了。来来啊，
5: 大家注意安全。好嘞。要跟那个西北那个警方搞好配合啊，争取人家支持。嗯。啊。嗯。我警惕啊，一定要有一个足够的警力，不要冒险。
4: 老杜，慢点开啊。
5: 好。
4: 都小心啊。
5: 慢点开啊。
4: 小心啊。
6: 就这儿，哎，好嘞，这个，哎，好嘞。
7: 两位先在这歇会儿，我去找所长过来。哎，
6: 好嘞，好嘞，随便坐啊。
7: 师傅，嗯，这地方真够带劲的啊，这屋里屋外两重天啊。哎，
6: 大伟，你说这个岳飞啊，当年也就是你现在这个年龄啊。 如果你一直住在这种地方，你整天回想什么？那就得看他出没出去，见没见过外边的世界了。要是没见过，在这种地方当副警是个不错的职业；那要是见过了，可就受不好了。哟，
8: 陈警官，
6: 哎，
8: 这是我们副所长牛所长。
6: 哎，您好，牛所长，过年好，过年好。
8: 哎，
6: 过年好。
8: 所长去市里开会了。
6: 是啊，大雪天，估计明天也回不来。啊，牛司长，你看真是这过大过年呢，给你们添麻烦了。哎，
8: 这哪里的话，你们大过年跑我这办，你们辛苦。嗨，
6: 可就是怕我帮不上你什么忙啊。啊，
8: 怎么讲？我们厂的厂你们说的这个人，当年是在我们这工作过3年啊，可离开这已经15、6年了，时间太久了。
6: 所里几乎没人认识他了。
8: 这不太可能吧？这15、6年前当警察的，现在也不过是40多岁啊。
6: 哎呀，你们知不知道啊？
8: 咱们这说这个派出所，才5、6个人，万一看看咱们条件，特别邻居不让采办以后，人烟稀少，工作量也不大，年轻人都不愿留在工作，老同志呢还都想往城里调，人员流动性很大，15、6年前在这工作的现在都找不着了，东一个西一个的。
6: 哦，是这样啊。
8: 不过，我们的老所长甚至退休的，我们聊天的时候问了问这个人，他依稀记得。
9: 如果你们有兴趣，
10: 哎呦，有，能见着他吗？
9: 小马，和周所长联系一下。
10: 好，多谢牛总，多谢。哎呀，这是柳暗花明啊。
9: 你们说的那片居民区啊，还是有点复杂呀。
10: 您说，
9: 居民的主要成分呢，是周边3个村的农民，农转非迁进来的，
10: 是一片改建的小区，前2个月啊，他们一直在闹。 还发上来2起械斗，我们也是费了好大的力气啊，才算平息下来了。今天是大年29，明天就30了。在这个敏感的时候，咱们警察要进去到处找人，恐怕会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啊。这万一要是引发什么事端，连这个年都过不好了。所以我们局里商量了一下，希望。
11: 还是过了年以后再解决吧。首先感谢刘局长给我们做的那么详细的情况说明。您刚才说的我们都能理解，但是您看我们那么大老远的过来了，您看要不这样行不行？我们几个换上便衣，然后悄没声的进去走走看看，因为他的照片我们也有。

0: 那特征呢也很明显，找起来应该不难。哎呀，老张啊，这要是平常啊，你们想进去找就进去找吧。现在是什么时候？过年呢，大家都回家过年了，啊，这小区里平白无故的来了几个穿便衣的外地人，很难不引起人的注意呀。所以，我们的意见还得过了年再说吧。
1: 哎，我说兄弟，你这工作条件可真够艰苦的啊！
2: 艰苦啊！哎，你老板姓乔，在我们这儿能当上警察呀？大家都羡慕。哎，你是警校毕业的吗？
1: 我不是，我是辅警。我老爸是警察，他后来受了伤，我是受照顾进来。不过我正学着考警校呢。哎，
2: 那这么说，你不准备在这派出所长期干下去了？
1: 在这待憋屈死了。
3: 这儿的人越来越少，有时候我自己一个人晚上值个班都害怕。
2: 哎，小马，你们这一直都是这么冷清吗？
1: 那哪能啊！原来我们这林区可热闹了，来砍树的、开伐木材的、运木材的，可是后来封了山，也不允许砍伐了，林业工人变成了护林工，人也用不了那么多了，就越来越冷清了呗。
2: 那这种情况，多少年了？
1: 小的时候是还算热闹。
2: 那后来我上了学，就慢慢不行了。哎，快到了，就前面那屯子。哎，小马，一会儿如果路过什么超市、小卖部什么的，帮我停一下。
1: 好。
4: 师傅，嗯，
0: 咱们就这么回去了？
4: 哪能呢？咱好不容易追到这儿了，等过了年他又跑了，咱上哪儿追去？先找一地住下吧。老杜啊，
2: 哎，
4: 你前面看看有没有旅馆啊？
2: 好。

0: 周所长，周所长，哎哎，好了，要了。这有电话铃跟您说的，平宁来两位同志。哦，哎呀，周所长是吧？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新年好，新年好，我姓陈，陈新成。哦，好，好，好，好。哎，周总您好。
2: 我叫李大雷，我是他徒弟。徒弟，来就来吧，拿什么东西？过年嘛。快快快，我这暖和。哎呀，哎，
3: 周所，你们先聊，我就不进去了。行吗？晚上我过来接你们。哎，
0: 好嘞好嘞，行，休息吧，警官。没事没事。哎，
2: 来来来，东西接我。就不进屋了，就。哎，来，孩子，回去上炕，炕暖和。
4: 周所长，你们这可真有意思，下午刚四点钟天就全黑了。我们是就这样，真是热，天黑得快，哎，亮得也快啊。是啊，
5: 我来，我来，你快，你跟我唠嗑。哎，
4: 来喽，来，嗯，魏哥，别来了啊，来，别烫着，谢谢。哎，还有啊，
6: 来，哥哥们，你们先来，
4: 不唠了，不唠了，不唠了。
6: 哎，来，马会山，你们烫着啊。
4: 哎，哥，谢谢谢谢谢，
7: 关宝，肯定上啊！来，你俩，你俩先撑。
4: 不用了，
7: 哎，快吃快吃。
4: 哎，我就奇了怪了，每回一出差，我就觉得外边的饭吃起来特别的香。
7: 那你就多吃点，吃饱了不想家。
8: 不该起这话头啊！想家了？我反正是不想家，反正在所里也是我自己一个人，也回不了家。反正我不行，我要是不出差，我这儿住那老丈母娘家打躲避生呢。我老婆老说，平常不在家，他家的事我顾不上，这好不容易过年放个假，那还不得好好表现？
9: 我也不想。 我丈母娘倒是不在本地，我也不做家务，可是这年前这几天大扫除，我是真跑不了。这回我一出差。

0: 哎，我媳妇又说：“你瞅，又当逃兵去了吧？”你看看你们几位啊，当警察都当毒了都，只知道有集体，不知道有家人。我跟你们不一样啊，我想家，我就想赶紧办完案子，回家老婆孩子热炕头去。快吃，吃完了咱们就去走一趟。万一要是碰到人或者车呢？咱提前完成任务，就可以压着他回去过年。快吃，快吃。
1: 多吃点。
2: 吃吃吃，来，
3: 老牛爷一块坐着吃吧。
4: 先吃。
5: 哎，周所长，我听您这么说，当年您对这个岳飞这么器重，如果他在派出所继续干下去的话，前途应该是挺不错的。
1: 那为什么干着好好的就走了呢？
2: 我也不清楚。那个孩子，不像你这个。 他呀，是一个一眼看不着底的人。因为破案，我带他到外地去过几次，老琢磨着，弄不好他是见识广了，心脏草发炎了，想出去闯闯，这也可能。他走之前，我就退休了。
0: 所长，您今年？
2: 70整。哎，
0: 周所长，您今年70的话，15、16年前不应该是退休的年龄啊。
2: 当时啊，所里出了点事儿，我就提前退休。
0: 什么事儿啊？
2: 哎，那个，来，我吃啊，趁热吃，趁热吃。

0: 虽然建军现在不是警察了，但是在我们心中，他永远都是我们的一员啊。嗯，这不马上过年了吗？我们就来看看你，看看你，哎呀。
1: 我不需要别人来可怜我们。
2: 怎么样？我刚才转了一圈，只有小院有个门，后边是窗户，透过窗户可以看见里边的人都在忙活，应该是在准备年夜饭，可以肯定在家里边。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蝇营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4: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Wie kann man
5: ausländische Talente möglichst schnell einstellen？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Is
6: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7: disputes？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8: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2: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0: 续情意，谋相知一绵长。
1: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0: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2: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0: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3: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0: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承其久远。
4: 是。
0: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我想把我的年假都集中在过年休，去趟东北。
6: 你上东北干什么去啊？
5: 这不是岳飞的事儿吗？你看我跟李大为成天盯着他的这个监控视频看，什么都没有发现。
6: 那说不定他真是没什么呢。
5: 怎么讲？
7: 我们查了查你们说的这个人，当年是在我们这工作过3年
5: 啊，
7: 可离开这已经15-16年了，时间太久了，
5: 所里几乎没人认识他了。

0: 哎，周所长，这其实15、16年前还不应该是退休的年龄。当时啊，所里出了点事儿，我就提前退休了。
1: 什么事儿？
0: 哎，那个，来，给我吃啊，趁热吃，趁热吃，趁热多吃点。不管怎么说，老三是提前退休。老退休之后啊，不长时间他就不干了。临走之前到我那告个别，还给我提了串腊肉呢。
1: 那走了以后，跟您有联系过吗？
0: 没有，这么多年了，从来没联系过。
1: 哎，所长，那当初岳飞在所里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异常？
0: 这个我还没感觉到，但是这个孩子内心比较缜密，在所里跟大伙处着都行，跟谁也不远不近，连我都算上。
1: 所长，那么冒昧的问您一句，他当时在这边有没有犯过什么跟你们有关的事儿啊？
0: 他在我们这干的时候啊，找对象搞不成地不净，到农村的吧他不甘心，到城里的他是个辅警，人家看不上。
2: 哎呦，住了吧，喝点药就好了。
3: 谢谢嫂子。
0: 对呀、啊、会不会是因为那件事他离开了派出所不干了？
1: 什么事儿？
0: 咱这是邻区，老爷们多，有些人呢就把这个皮肉生意啊做到山上来了。有一次我处理了几个上山卖淫的女人，约了几天之后把他们放，没过几天一个女的找上来，说是岳飞找过他，说是一不从就把他卖淫的事情抖了出来，想威胁强奸了他。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到岳飞了解情况，他一口咬定说是一个有情一个有怨，女方呢又没证据，所里也不想张扬，所以这事儿啊就这么撂下来。可话又说回来了，这个女方啊她是咱们打击过的对象，你不管有没有证据，这岳飞跟这女方搞这种不正当的关系，这本身就是错误，因此呢所里给了他一个严重的警告处分。后来我就退休了，不长时间他也就不干了。
1: 周所长，对不起，周所长，是我们所长啊，我借一下啊。
4: 喂，哎，所长，哎，
1: 给您
0: 多吃点。
4: 哎哎，你等会，我听不清楚。哎，你等一下，儿子。哎哎哎，你说，哎，怎么了？哎哎，听见。

0: 队可能回家了。这是这个刑警队那边传来的消息啊，人家
1: 一直暗中监视着呢。这个罗队刚才给我打电话来了，说他呢今天开车出了城，
0: 上了高速往东北方向走了，
1: 他有可能回家了。
2: 行行，那我知道了。正好我们正在跟他以前所在的派出所老所长聊天呢，如果他真的回来了，那我们可能还要多待几天。
0: 嗯，好。
2: 哎哎，所长，问老嫂子过年好啊。
3: 周辉，
4: 李梅，
5: 王所长，陈所长，你们怎么来了？
3: 这不马上过年了吗？我们来看看你。
5: 王所长，我跟孩子挺好的，家里现在没个男人，不太方便，就请二位进屋坐了。
3: 哎呀，你看看你这话说的，我们也不是外人。
4: 对呀，
3: 我们进去坐坐呗。
5: 王所长，建军现在不是警察了，和你们没什么关系，还来干什么呀？
3: 周辉，我不是说过吗？虽然建军现在不是警察了，但是在我们心中，他永远都是我们的一员啊。
4: 嗯。
3: 这不马上过年了吗？我们就来看看你，看看丫丫。
5: 我不需要别人来可怜我们。
4: 弟妹，这话怎么能这么说呢？我们怎么会是可怜你呢？我们就是替建军来看看。
3: 你不会是觉得我们东西拿少了，不让我们进门吧？
4: 对。
5: 请进。
3: 哎呀呀呀！来来来来来！不！哎呦呦呦呦呦！哎呀呀呀呀呀呀！哎呀！哎呦，长个了吧？哎呦，我怎么长？哎呀！哎呀呀呀！来，雅雅，把这个收着。
5: 这个不能要。
3: 怎么不能说？我是他伯伯，这是过年了给个压岁钱，我就是希望他能够快乐成长。
4: 快收下吧，这是孩子的福分。
5: 谢谢伯伯。
3: 哎，
6: 谢谢伯伯。
4: 嗯，丫丫，这是陈伯伯给你的，祝你新年里头越来越漂亮，越来越快乐。拿着，
5: 谢谢陈伯伯。
6: 谢谢陈伯伯。
4: 别客气啊，新年快乐。
5: 谢谢啊。
3: 对了，周慧，你看能不能让丫丫到屋里头先看会儿电视啊？
5: 丫丫，进屋自己玩会儿，啊。
6: 嗯。
3: 哎呀，啊，一会儿见，一会儿见。这个呢是所里的药。
5: 这个真不能收。
3: 你收着收着，大家都有。啊，过年了嘛。
4: 对对。
5: 谢谢。
3: 明天就是年三十了，怎么过啊？
5: 和孩子过。
3: 周辉，我知道因为建军的事情啊，你跟你妈闹得也有点儿，但毕竟是娘家嘛，还是回去过呗。
5: 不用回去，我跟孩子两个人过挺好的。
3: 那行，明天下午啊，我派车来接你。是这样的，所里呢有些同志呢在出差，明天晚上才能赶回来，所以所里头决定把他们的家属全部接到所里头，一起包饺子，一起过三十。
5: 我就不去了，我接了大伙儿，我抬不起头。
3: 哎呀，这我要批评你了
5: 啊！
3: 哦，你觉得我们大家伙都看不起你们呀？你不能自己暗示自己，你自己不要紧，但是你要去想想丫丫，为了孩子，明天晚上去所里过年，好吧？
4: 一起热闹。
7: 哎，都放烟花了，有点过年的氛围了哈。
8: 就这儿了吧？这个亭子这儿啊，一会儿大家就到这儿来集合，啊。他套的那个车牌号都记住了吧？
9: 记住了。

0: 他们这儿啊，车都停在外边，他回来应该也不会换车号。要是实在没发现车号啊，就注意一下他那个前挡风玻璃，好吧？
1: 好，
0: 发现了别惊动他，回来报告啊。行动。
1: 好。

0: 师傅，这车可真便宜，一天才200，在咱们那边啊，可没有这价钱。
1: 便宜说明就是经济不好。
0: 还没好，前面找个店给您买点感冒药去。
1: 其他东西买了吗？岳伟可是见过咱俩的。
0: 买了，后边放着。
2: 这个，嗯，
3: 听好吗？咱们继续找，他肯定在这一带，跑不了。
2: 过年他肯定在家里，
3: 就抓把他最好的时机，耽误了，后悔都来不及。
4: 哎，菜来了啊！哎，
2: 怎么还有菜啊？
4: 来，哥几个，大过年的在外边。
3: 给大伙儿加个菜，
4: 猪肉炖粉条子，大家新年快乐！
5: 谢谢谢谢谢谢老板，
4: 今儿三十怎么还没客人呀？
3: 哎呀，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咱们这有个风俗，年夜饭得在外边吃。
4: 你晚上过来看看，
3: 爆满。提前俩月订好的，倒是咱哥几个挺特殊啊，就大过节的都在外边啊。哎，
4: 工程上有点事儿，没忙完，忙完了今儿也撤了。
3: 谢谢老板啊，恭喜发财！哎，发财发财！哎，慢用慢用。
4: 看见没？老板都给我们夹菜了，今儿肯定能找到他。快吃，
6: 师傅。嗯。

0: 上个月有点太闲了吧？哎，师傅，你别忘了，如果强奸这事儿是真的话，他上次只是强奸了尤小丽，没干成别的。
1: 你的意思是说，他跟那个杀人行为并没有完成？

0: 有没有这种可能？哎呀，真的，你盯着啊！我给刘队长打个电话，盯好。喂，哎，罗队长，
1: 老陈，新年好！
0: 啊啊，新年好，新年好！哎，我就想问你一下啊，最近本市有没有发生什么重大案件啊？
1: 案件？
0: 啊，对。
1: 主要就是那个什么，是凤城女子失踪，或者是被害什么的。发生了两起抢劫杀人，可都破了，人也抓到了。啊，行，知道了，谢谢。怎么样？啊，有什么线索？
2: 没有。
1: 发生了两起抢劫杀人，而且案子都破了，案犯已经抓获归案。
2: 到底回来干什么呀？盯着看看吧。师傅，咱俩不能一起一直跟这趴着，真趴一天啊，非得冻死不可。咱俩轮着来就行。您啊，先上车，把车打着，暖和暖和。
1: 一会儿油烧干了，他出来怎么办？该聪明的。
2: 这您放心啊，这点事儿我能想不到吗？该咱们吃饭的时候，我不出去一趟吗？我今儿看见旁边有个加油站。 您放心吧，咱们车里油箱啊，这会儿满着呢。行，长心眼了。那行，那我这里暖和会儿啊，我快去弄好了啊。等等啊，来。

0: 哎，注意安全！好，这么着滑特别容易磕着脑袋。啊，玩的时候小心一点，平着滑。哎，
1: 没事吧？啊，没事，看好孩子。
2: 谢谢你啊！
1: 啊，没事，看好他啊！

0: 师傅，人我有印象，肯定是他。这车牌还有玻璃上的裂纹都对上了，准没错。那你赶紧招呼他们都回来。今儿这日子在这居民区里来回走是挺可疑的。先生，
1: 哎，
0: 你就在路口盯着，看看他会不会离开这儿。嗯，也有可能他是来走亲戚的。
1: 师傅，今天这个日子，这哪有走亲戚的？
0: 万一呢？万一他要真不是这人，而是来走亲戚的？
2: 咱们贸然行动会引出其他的事端，
1: 哥，要不去属地派出所查下户籍？
2: 你想什么呢？人家刘局长明确说了，不同意咱们今天抓捕。咱要再去一趟，他再说一次不同意，咱怎么办？咱就没打算抓，是无意当中撞上了。等明确目标了，再和他们打招呼吧。
1: 啊
2: 啊， 行了，赶紧招呼人。

哎，所长，哎，我跟你说啊，这个目标我们发现了，但现在有个新情况，齐北的同志不同意我们今天抓捕，您要不和他们打个招呼呗？哎，好嘞，好，明白，嗯。

0: 你去吧，你刚去，等回来啊！哎呀，年轻人，火力壮，挠挠行。哎，怎么样，有动静吗？
1: 哎呀，这还在那儿呢。就是跟家里待到吃年夜饭了，咱可咋办？
0: 不可能，那么多年没回来了，他可得等年夜饭回来。
2: 刘小丽，怎么着？你看着我谁呀？哎，刘小丽，什么事儿啊？哎，
3: 陈叔叔，陈叔叔，过年好！我没啥事儿，我就打电话给您拜个年。
2: 啊，过年好，过年好！有什么事儿吗？
3: 叔叔，今年我爸叫我回家吃饭了，我们一家人在包饺子呢。
2: 叔，您吃上饺子了吗？
3: 啊，吃了，正吃着呢。哎，小丽啊，这就对了啊。家里不管再怎么样啊，总比在外边胡混强啊。记住了，好好跟父母相处，好好工作，好好生活啊。
2: 行，我知道了，谢谢您，您也多保重啊。
0: 是是是。
3: 陈叔叔，
0: 啊，
3: 我妈叫我包饺子了，拜拜。
0: 啊，去吧去吧去吧。

0: 看到刘小丽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女儿满嘴胡说。您怎么能就选择相信她呢？等你小子有了自己孩子以后，你就明白了。哎呀，我们家佳佳有一段时间看着我，也跟仇人似的。哎呀，我当时就莫名其妙，我说这到底是为什么呀？你说你怨我，你恨我，事儿我都能理解。 可是你说他是个坏人，那说什么我都不信。看着这个刘小丽，我就想起我们家佳佳了。
1: 哎，叔，有人出来了，是岳飞吗？

0: 就这里，那我去开车。哎，等会儿，再观察一会儿。师傅，
1: 等会儿，再观察一会儿。

0: 过年呢，还让志杰去出差去，不是让你们一块团圆了？哦，要理解理解啊。
1: 志杰也总跟我们说啊，要以工作为重，这今年能跟大家在一起吃个团圆饭，我们也很开心啊。
0: 好，好，好，那行，那行，行，
2: 这
0: 车坐，
2: 这车坐，先进去了，哎，
0: 好，好，好。就起来了，
3: 哎呦，看看，哎呀，大宝贝闺女呀，来来来来，小心点别撞头啊，来来来，看看，快快快快，哎，叫人，
4: 哎，
3: 阿姨，是新年好，新年抱抱抱抱抱抱，
2: 你好，
0: 哎，姐妹，
5: 你们进去吧，
3: 我们先进去了啊，
5: 进去
3: 了，
5: 行，
6: 今天咱俩先这样，
2: 可爱，
7: 来小兰，啊，请大家吃饭吧，去的呀，
1: 啊。大了，妹妹下。哎，
0: 他们两个怎么在一块儿的？
2: 所长，您这官僚主义了吧？啊，他们两个人现在不只是好朋友，而且呀，夏杰的妈妈和老梁还，没准过年之后，咱们所还得帮着人家办喜事呢。
0: 别别别别，你大过年的别瞎八卦啊！
1: 真不能瞎说，
2: 真的真的。
0: 真的啥？哎呀，老姐姐老姐，过年好，
8: 过年好，
0: 过年
8: 好，
0: 过年好。
2: 老
0: 组
2: 长好。
0: 哎，那个，这大过年的，大伟也不能在家过年啊。您一个人过去没问题吧？
9: 哟，还真有问题。
0: 哟。逗我。
8: 没问题。跟我的妹子在一块儿过节，
9: 那我们好着呢。那有夏杰陪着我们呢。
0: 那太好了，太好了。没事，你赶紧带
2: 我去招呼一下。
8: 好，谢谢
2: 妈。
8: 好
2: 的，
8: 好的。
0: 哎，
8: 好
0: 的。喂，刘局长，哎呀，你看看，你看看，哎呀，这大过年的还要麻烦您啊！哎呀，这个我们局长啊，已经给我们交代过了，说您就是个工作狂，哎，就怕别人不麻烦您啊。哎呀，刘局长，我跟你讲，我们这个心情啊，您要理解啊。白日行动呢，到今天就结束了。那案子破不了，我们的精神就破了呀。哎呀，所以说刘局长需要你的大力支持啊！啊，我代表我们八里河派出所全体干警向你致敬。好，好，好！哎，刘局长，以后你要到了平陵来啊，一定跟我说，我请您吃饭啊。好，好，好，好，那就一言为定啊！啊，好，好，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好。
10: 快乐吗？眼中流。
9: 王所长
0: 来了，
9: 谢谢啊。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哎呀，
9: 叫不叫人？
4: 大伯，新年快乐！
0: 哎呀呀，新年快乐！好好，走，到里边去吧。来来来，你们走。
11: 哥，怎么样？我刚才转了一圈，只有小院有个门，后边是窗户，透过窗户可以看见里边的人都在忙活，应该是在准备年夜饭，可以肯定在家里边。
12: 老张，老张，手机拿来了，这是区委派来配合我们行动两位同志，还给你们带了六部对讲机。哎呀，
11: 谢谢谢谢，
12: 好，
11: 不客气，辛苦辛苦。你看，这大过年的，也连累你们没在家过年，没关系。大家都是干这个的吧？不过张警官，我们局长交代了啊，抓人可以，但是不能破坏群众过年的气氛。
13: 一定一定。他身份确定了吗？
11: 确定了，他叫郑有谦。说起来挺叫人感慨的，他上面有父母，下面还两个孩子，你说他干什么不好，非得干这个？今天随咱们一走啊，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了。
13: 是，你说这人。哪条路都能走，就是不能走邪路。
11: 对啊。
13: 啊，我看现在也快吃年夜饭了，要不咱们等他们吃年夜饭再说，好吧？咱也少一点吃年夜饭去。
14: 行啊。哎，今天这个日子，凡是开门的饭店都订满了。
11: 对。
13: 那咱们找一点活动活动。
11: 好，
13: 好吧，
11: 走走走走走。

多说两句啊，这个令人怀念的一年就要过去了，您期待的一个新春就要到来了，啊！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为我们八里河派出所的工作，还需要大家伙的大力支持啊！拜托拜托了啊！来，我呢，以茶代酒，为我们大家伙去年的啊这个辛苦，为我们新的一年能够有更大的成绩，来干一杯！来。

0: 师傅，开开我，开我就别停，别停啊！停！是他车吗？
1: 是，我看车牌了，平平的。
0: 人在车里吗？

0: 这么着，你在这里等我，我下去看看。
1: 哎，叔，啊，我跟你一起吧。
0: 没有没有没有，两个人目标太大了。哎，导演，一会儿我下车以后，你把车啊往前开开，找个隐蔽的地方等着我啊，把车灯关上，不要开手机啊。
1: 嗯，叔，
0: 啊，
1: 还是我跟你一起吧。
0: 这孩子废话怎么那么多呢？

0: 停止行动，立即停止行动。
1: 告诉夫人，停止行动，立即停止行动。

0: 别放心了，咱和孩子永远不要。那就注意啊，暂缓行动。
1: 大家都别动手啊，注意隐蔽。那人
0: 正在和老人、孩子一块放鞭炮呢。隐蔽好，等我命令。 他们放完鞭炮，老人孩子一会儿就休息了，用不了太久。有份事带上。

0: 春节联欢晚会马上就开始了啊，大家赶紧回去看了啊！哎呀，他们明天就回来了，马上就可以跟你们团圆了啊！
1: 好，好嘞，好嘞，你们辛苦啊！
2: 好，行，行，那就回去吧。
0: 放心吧，放心，回去。哎，好，好嘞，再见啊！佳佳，再见，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哎，
1: 我们这儿呢。行了，至于我们三个呢，回去吧。
2: 回去吧，真的，回去吧。
1: 回去吧。
3: 难得跟家人团圆，
1: 去吧。
2: 那辛苦你们了。
1: 没事儿，
0: 赶紧，
1: 哎，收拾。
0: 我上去收拾。
1: 好，
2: 行行行行行。
1: 哎，石哥，
0: 来来来，走吧。啊，
1: 走走走。
0: 怎么样？
1: 回去吧，冷啊。

0: 掐吧，多晚了？回家了啊。
1: 妈妈，咱俩回家休息吧，多晚了。哎，永琴，你把车锁好了，门口再打扫干净点，明天就不用扫了，会扫了一年财气的。
2: 行，睡去。哎，给我。

0: 别动！别给我！别乱！快！快！我是保里和白石锁的，听清楚没有？
1: 我告诉你啊，为了不惊动你家老张和孩子，我在外面等了好几个小时。你要是不老实，手机下的就是他们，听见没有？
2: 告诉没？
0: 拉下来。

0: 小倩，听好啊！你涉嫌入室盗窃，现在对你进行刑事拘留，带走。等会儿，等会儿去。我想去跟家里人打个招呼，打个招呼，打个招呼。郑小倩，你的小好了，你家前前后后都被我们围了，我们是考虑到你家老人和孩子才等到现在的。
1: 听着，钟梅友。
0: 我进去过，我知道，我要是就这么走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他们找不着我该着急了。我求你，你就让我打个招呼。我求你，求你！行了，解铐他。你记清楚我刚才跟你说的话啊！那个别忘了，把车钥匙带上来。 先生啊。

0: 你跟他们说，我们同意，把人留下吧。我们不光把人留下啊，我们还把他那个在平陵所犯的所有的案子的卷宗啊，一块给他转过去。啊，哎呀，你们就交接，交接完了以后赶紧回来。
1: 这岳薇啊，肯定不会平白无故的。半夜三更跑那种虹桥夜店来，而且又是过年时候。
2: 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0: 我们现在是在英歌岭脚下，这里的水流就是南都江最初的形态。
1: 谁能想到英歌岭石缝间的一声叮咚能汇聚成入海口近千米宽的浩渺江面。南都江的宽度变化本就是一条大河的成长叙事。接下来我也将沿着这股水流向雨林深处走去，去捕捉南都江最初的声音。
2: 是可以转尾，这种三脚鸟可以短脚飞，但没雀眉。
0: 您直接听声就知道吗？
2: 它一发音我就辨别它是什么鸟种。
0: 那咱们英歌岭片区目前发现的鸟类有多少种啊？
2: 250种，其中有两种是海南特有种，而且又是国家一级保护的海南三个孤和海南孔雀雉。
0: 那我们今天就跟着傅老师一起去探访啊，看看能够遇到多少种鸟类。
2: 这是黑短脚杯，它的嘴巴红，
0: 有一个红色的，你看
2: 哦，那个是赤红山椒鸟。
0: 哦，搂鹰。
2: 那个是凤头鹰。
0: 然后我们刚刚上山之前看到的那个叫蛇
2: 蛇雕，它吃蛇像吃辣条。
0: 这个比喻很生动啊。哎，那个是
2: 小白腰鱼雁，它腰部是有白的，所以叫它小白腰鱼雁。
0: 是这样命名的吗？
2: 哎，
0: 那我们继续往前走。
2: 好。

0: 跟着福建灵的脚步，我们不仅循着鸟鸣认出了海南山鹧鸪、凤头鹰等多种鸟类，在寻鸟途中还与斑飞蜥、小吞蛙等雨林精灵接连相遇。它们和鸟类一样，都是英歌岭生态链里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是南渡江源头涵养出的生命活力。
1: 这个是那个斑飞蜥，
2: 好小一个，

0: 对，我们穿过就进入林子里面。这个叫做小湍蛙，它喜欢在湍急的河流边活动，所以叫它小湍蛙。
1: 那这个蛙它还会再长大吗？
0: 没有，就这么大。如果你不触碰它，不靠近它的话，它就稳稳那里。
2: 溪水边的小湍蛙守着湍急水流安家，这是它们适应雨林的生存智慧。而当我们继续溯溪而上，一场雷阵雨突然降临，雨林的多变气候本就是这片生态系统的独特底色，也让我们更贴近南渡江源头的自然本真。
0: 这里是一个黄果榕，鸟经常过来吃。是现在我们听到是安利秀眼，还有白桃杯，还有栗背短角杯啊，都是过来吃这种果树。
1: 它们在哪儿呢？我看一下啊。
0: 它在果树上。
1: 啊，这会儿多了。
0: 哎，是。飞过来。
1: 哦，看到一只在吃果子。
0: 对。
1: 您在这边工作多少年了？
0: 我在这边工作12年了，对每座山花花朵朵哦很有感情，把那些野生动物把它保护起来，越来越生多，这样你看我们子孙后代也可以看到啊。
1: 这是一份责任啊，沉甸甸的责任。
2: 对福建林而言，12年巡山的日子或许枯燥，但耳畔的鸟鸣能消解这份单调，在他心里还藏着一个盼头，盼着有一天林子里能出现人来鸟不惊的光景。而他年复一年守护这片雨林的坚持，终究也顺着林间的水流悄悄融进了南渡江里。
3: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6: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7: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5: 世界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8: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9: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5: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10: We are coming。
5: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11: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5: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12: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5: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13: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5: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14: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5: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15: 谢谢。
5: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六年深耕漂泊。
1: 我们呢在海南呢投资了10多亿。
2: 海南的这个氛围越来越好了。
0: 老友越处越铁。
3: 先做跨境电商进入中国市场，再来海南投资建厂，
4: 成本直接下来30%，肉眼直观的。
0: 营商磁力如何引得进，留得住？
5: 海南就是枢纽。
2: 好，营商环境非常的高效、创新、包容，
5: 让内地的产业链、国外的供应链在海南发生化学反应。
0: 政策说到做到，
6: 投资海南，消费海南，
1: 在这个地方生产放大。
0: 企业用脚投票，
6: 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
0: 磁力如何凝聚？潮涌漂泊，老友相会，营商磁力看海南如何赋能深耕，步步为营。
7: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优化营商环境，海南在路上，我们也在路上。
8: 千年前，驼铃声声穿越沙漠戈壁，将东方丝绸与西方文明紧密相连。千年后，数据奔流，跨越山海阻隔，让全球好物在指尖触手可及。
7: 当漂泊会遇见自贸港，买全球的线下盛典遇上卖全球的数字通道，国际电商合作正成为链接全球的关键纽带。
8: 各位好，欢迎来到海南卫视步步为营。这是一档政企民沟通对话，共同推动营商环境优化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香怡。今年的漂泊会不仅仅是全球消费精品的展示舞台，同时也是探讨全球电商合作的前沿阵地。那今天我们就围绕着海南在全球电商合作的发展来重点探讨。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邀请到演播室的几位嘉宾，德航集团董事长陆平女士，欢迎您。 Ivory Group 主席乐博，欢迎。以及全球电子商务大会的创始人唐生老师，同样也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志宪老师，欢迎几位。我们知道随着时代的发展，电子商务已经不再是单向输出、单兵作战，而是需要跨国跨地区的不同企业、品牌、平台，甚至是政策制定者协同联盟进行电子商务的合作发展，全球电子商务因此应运而生。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嘉宾陆总，是海南参与全球电子商务的重要代表。我知道您跟海南的缘分非常的深厚啊，想听一下您跟海南之间有怎样的故事。
9: 其实海南作为我的第二故乡，我对这一片热土充满着深深的热爱。我的父辈当年海南建省的时候来到了海南，现在已经可以看到海口高楼林立，已经成为了国际的大都市。在海南的整个的这个发展的进程当中，我们见证着它的巨大的变化。
8: 从见证者到建设者，这个转折点在哪里？
9: 其实我们更多的呢是享受到了海南发展的这些巨变过程当中国家给的红利的政策。其实刚开始我的这个工作的岗位呢还是在机场口岸，每天看到来自全国甚至全球各地的来海南的有度假的有闯海的这一些人，在这个地方形成一个会客厅的一个作用，让大家在这里交流，然后去进行推介。那么最终要产生这样的一个贸易，作为海南来讲就可以去发挥这样的一个双枢纽的一个作用，外面东西引进来，国内的东西走出去，这个上面的抓手就是电子商务。所以看中了这样的一个商机，我们也在2019年开始更多的开始关注电子商务。
7: 陆平发现这里不缺故事，不缺机会，缺的是一个把交流变成交易的通道，而国际电商合作就是这条通道的核心引擎。
8: 看，这是南非的大鲍鱼，这个是来自哈萨克斯坦的手工制品，是不是特别的精致漂亮呢？你以为我出国了吗？其实并没有，我就在三亚的凤凰机场。这里就是三亚新进的宝藏打卡地——德航零关税体验城。以后来三亚度假呀，在这儿就能一站式的把全球好物收入囊中，简直不要太方便了。

0: 这里也叫永不落幕的消博会，等于把消博会留在了三亚，全年365天不打烊。在这里你可以亲眼看、亲自闻、亲手摸，喜欢就直接买走，不是隔着屏幕的云逛街，而是零距离的真体验。人在这里，世界就在手里。
1: 现在的也有一些展会，展览完之后就结束了，或者就是展品就放在那里，它是一个死的、不动的、静态的。那我们需要的一个是要像活水流动一样，像电子商务，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抓手。我们现在的永不落幕的消博会的常年展示交易中心设立了这个直播间，那我们不仅可以播抖音、快手，我们还可以去播 TikTok， 那么可以把我们的国货出海，可以推荐给下面的这么多的这个国家馆的这样的一个组织机构，他们也可以看到我们更多的国货好物，一些国家的产品通过海南的这样的一个跨境电商的零关税的常年展示展销的一个中心，可以进行多边贸易。这个我们现在的永不落幕的消博会建立的已经差不多快1年多的时间了，有12个国家的国别馆入驻。随着自贸港的封关，今年在消博会呢，大家的反应是非常热烈的。我们还会要增加3个国家的国别馆，特别是主宾国，我们更加关注主宾国的这个感受。去年第5届消博会的主宾国是英国，那么我们在去年消博会一结束，在3个月之内，我们就对接完成了主宾国的这个展馆的落地，不仅仅是在永不落幕的消博会常年展销中心，我们在海口也落地了主宾国的展区，也更多的把它当成一个主宾国永不落幕的一个会客厅。
0: 在这其中有没有一些实际的案例，比如说哪些政策措施它的出台真的直接推动了你们企业的发展？
1: 双15的政策，我们可以从全国吸引更好的人才来到海南，不管是国内的还有包括国外的，我们企业里面现在的这个人员的组成上面非常多元化，我们有来自中亚的吉尔吉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我们也有来自这个欧洲的，也有来自东南亚的，包括还有一些海归回国创业的。特别是随着海南自贸港的封关，那么我们的这个营商环境也越来越好，越来越方便了。我们有很好的政策，我们可以以贸易为抓手，可以以服务贸易为一个纽带，我们更好的去把内地的产业链可以集中整合到海南来。
0: 除了刚刚您说到的政策之外，其实我们了解到了今年3月份海口海关也新出台了优化营商环境20条，那么对于政策的加持，对于企业以及消费者有什么样的积极作用？志贤老师您怎么理解？
2: 就是海南自贸港它与全国独一无二的政策红利，一个是多，再一个是独一无二，正是由于国家给的这种政策红利，就给企业给行业它托底了，就有底气了。比如零关税的范围扩大加持，那还有通关贸易的便利化等等，所以这个20条啊，它的这个加持的力度是很大的。国家给了自贸港这么多政策，你不能被动的去享受啊，更多的需要你如何主动的积极的去利用这些政策，你要去探索要发展啊。我觉得德航最宝贵的就在这里啊，德航呢，它的制度集成创新，它的亮点在哪里呢？我以为就是从0到1。
3: 去年，德航集团，成功入选了商务部公布的33个典型案例。那么这个对业界来说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件事情啊，引起广泛关注。那么德航为什么能入选呢？肯定是享受了这个自贸港发展当中的一些制度创新啊、政策创新的一些红利。陆总刚才也讲了，他2006年创业，从一般的贸易到普通的商品，到进入数字化时代、数字贸易，德航的项目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加多元的全球化的产品和可供消费的这种场景。我们包含了前店后厂、前店后仓、线上下单、线下提货这种多元化的场景。6年
4: 深耕消博，我们呢在海南呢投资了10多个亿。
5: 海南的这个氛围越来越好了。老友越
6: 处越铁，先做跨境电商进入中国市场，再来海南投资建厂，
7: 成本直接下来30%，肉眼直观的。
8: 营商磁力如何引得进？

0: 留得住。
1: 海南就是枢纽，
2: 好，营商环境非常的高效、创新、包容，
1: 让内地的产业链、国外的供应链在海南发生化学反应。
0: 政策说到做到，
3: 投资海南，消费海南，
4: 在这个地方生产放大，
0: 企业用脚投票，
3: 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
0: 磁力如何凝聚？潮涌漂泊，老友相会，营商磁力看海南如何赋能深耕，步步为营。
5: 海南电商从企业探索再到产业崛起，背后是国际电商合作的不断深化，全球的目光正聚焦这里。
6: 您怎么看海南在整个全球电商发展当中的一个作用？
3: 2018年到2021年是一个里程碑，就是一个起步打基础的一个年代。2021年到2023年，哎，又是第二个阶段，就企业在发展和高速发展阶段。这时候，德航的数字化转型、数字化应用也加入了这样一个队伍。那么到了2024年到现在，又是一个新的阶段，就是百花齐放和各自创新的时代。当然，海南的发展历程是不是在全国是数量最多的？但是它居然在去年的增长率，可能能排到全国很靠前的地方。30%还40%的增长率，这个增长率是很高的，证明世界的或者中国的发展电商数字贸易的眼光已经聚焦到了海南，也想在海南来落地。
5: 海南正在成为国际电商合作新高地，封关之后，全球数字贸易的新格局将在这里加速形成。
7: You know, the policies of closing the port in terms of making it duty free, I think it also brings opportunity from efficiency point of view of making sure that products actually have a reliable chance and not imposing tariffs that are going to hurt both countries. I think it allows for free trade to happen.
6: Okay, thank you for your opinions. 那不知道两位老师怎么看封关运作对海南发展全球电子商务可能带来哪些变化？
3: 我认为封关运作以后呈现出一个产品的丰富性打开了，它可以用的这种电子商务的模式也多。以前在海南成立一家有主管单位的协会，通常需要1年半，有的时候需要2年，这次大概用了不到6个月，5个多月，发现啊，这个营商环境基础啊也确实很好，非常有服务意识。
8: 所有的这个政策以前还是有点试点的性质，但是从封关运作这一刻开始，它就全面放开了，它开始大踏步的前进了，全国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了，然后很多新海南人、新海南企业，就是在海南这片热土上，它就蓬勃勃勃发展起来了。比如德航，你在这个领域啊，那我在这个领域，他在那个领域，就是一个竞赛场了，一个比武场了。总之，就是啊，封关运作，封关不是终点，是起点。运作既是我们的责任，也是给我们的一个任务，更是给我们描绘了一个无限光明的一个前景，激励我们大家去奋斗，这才是封关运作的真正价值所在。
6: 接下来我们再问问乐博哈，从他的视角怎么来看待这样一个问题？
7: I think as we mentioned, it's not just on the import and export global e-commerce, but also on value add. I think Hainan is going to be quite a strong area for global e-commerce through its trading hubs, which I had mentioned. It sits really in the center of a few Asian countries or RCEP countries. It has a strategic policy with regards to how it operates as a port and also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mainland China. So it'll have a great advantage in terms of its global e-commerce, utilizing the platforms that are in the market.
6: 乐博也好，陆总也好，都在努力地把这些全球好物向大家进行推广。未来有什么新的打算？
9: 其实我们是现在赶上了一个

0: 好的时机。在这个海南自贸港封关的元年，全球的目光更加聚焦到海南的国际贸易、国际自由的便利化这个层面上面。这次南非来带来的一些好的优质的零关税的一些商品，鲍鱼呀、红酒啊，在消博会和永不落幕消博会的这样的一个溢出效应上面，可以让产业链供应链形成一个结合点。海南就是这样的一个枢纽的一个结合点，让内地的产业链国外的供应链很好的在海南发生这个化学反应。
1: So we also have an outlook of utilizing Hainan as a specific hub in releasing the opportunities to those Asian countries together with mainland China. So it's quite huge in terms of the opportunities that lie. And I think Hainan is positioned in a very strategic area, and it has strategic policies to allow for those opportunities to actually be embraced and to also allow for those opportunities to actually develop moving further.
2: 海南本身的定位就是两个极点，走出去引进来啊，实际上就是涉及了很多，很有可能像这个促进结算在海南，事情发生，故事发生在其他地方啊，这个就是个重大的创举了。无论是物理空间，无论是网络空间，无论是一种心相通的这个空间，就拓展了。当你这个一拓展了以后，世界影响力不就来了吗？
3: 从摆渡人到朋友圈，海南在国际电商合作中的新角色，正在成为公共外交一张崭新的名片。而要打亮这张名片，首先得要解决实际问题。
1: I think one of the biggest challenges that we face is our country is quite far, about 13 hours flight. So I think one of the biggest challenges we have is more on the logistics side, making sure that we have direct flights or direct lines to ports in Hainan with efficient routes. The distance also causes perhaps also costs.
4: 如果想要让企业之间的合作更加的高效顺畅，我们有哪些政策措施可以给他们带来助力？
5: 实际上你看海南自由贸港的制度体系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大多数国家的免签落地签的政策是最长的。这个政策就是说海外的朋友来海南做生意是吧，谈贸易他们非常方便。那么在这些政策体系之下，我觉得这个整个海南的对国际友人的这种开放程度，包括教育方面的跟进，包括国际学校的落地，这都可以孵化培养更多的这个人才。整个的营商环境，整个的效能在有序的逐步的提升。
3: 2026年初，海南物流集团数字结算平台和跨境贸易产业园两大项目正式落地，为海南注入金融与物流的新动能，进一步支撑国际电商合作的系统发展。
4: 您怎么看这两个项目的落地对于企业的助力？
5: 这次物流集团的这个产业园的项目的落地，我相信也都是为了服务这个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因为自贸港要发展，没有金融是不行的，而且金融是要能够来得了，能够出得去的，并不是简单的说把内地的资金放在海南然后就可以出去，而更重要的是全世界的资金能够到海南来投资、来经营，甚至来挣钱，可以让这些资金有序的流动到海外，这样的话实行一个国内国际的一个双循环、一个大循环的作用。
4: 针对海南目前的这个生态、电商生态哈，之前老师您怎么分析判断？
2: 国家定了十几个这个电子商务的试验区，海南是唯一的全域型的。你别小看啊，这个全域十九个县市全在里面啊，线上的这种平台以及线下的各种物流园，没有体量支持是不可以的。自贸港的政策啊，像零关税啊地税率啊、减税制啊、数据有序流动啊等等，这两个一叠加起来，很多优势是无与伦比的，以陆总为代表。 依托消博会这个载体。

0: 造永不落幕的消博会，欢迎全球的企业来用，国内的企业来用，在这个平台上，海南自贸港的政策红利让每一个企业都分享了，这就是我们期盼的营商环境。
1: 相信各位其实跟志新老师一样，都是对海南的电商生态以及营商环境是充满期待的哈。那接下来我们也请各位每人给出海南优化营商环境的一个小建议。
2: I think if we can have direct link to the ports, it will greatly improve the business from import and export point of view.
3: 我也希望能够通过这次的访问，能够让政府去关注海南本土企业的成长，因为本地人做好了，外来的人进来了，他才会有这种更多的获得感和信任感。作为本土的企业来讲呢，我们也要有使命担当和责任，应该去为这片热土啊，自己应该贡献最大的这样的一个能量啊，是彼此双向奔赴的。
4: 我觉得在海南更重要的是把这个不确定的事情变成一个确定的事情，国家从顶层设计上来说，就是为海南未来的发展奠定了一个确认性，包括自由贸易港法的这个确认确立啊，所以说投资海南消费海南，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
1: 好，谢谢几位嘉宾今天精彩的分享。从封关运作的政策红利，到数字结算的平台赋能，再到消博会的国际舞台，我们期待未来海南的电子商务能够带动更多的全球好物走进海南，也推动更多的中国好物更好地走向世界。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6: 谢谢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你。
8: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
11: 太感谢你了，
10: 云馆长。
8: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4: 不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干嘛？
10: 吃点吧。
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6: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18: 支持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19: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2: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8: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17: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12: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3: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10: China and Dominica are...Best of friends.
3: 续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11: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3: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1: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3: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18: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3: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承其久远。
14: 谢谢。
3: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继续邀请您欣赏2025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传奇后九洞的第一场比赛英国大师赛。稍后你会看到比赛第四轮，也就是决赛轮的精彩赛况。那么比赛的举办时间是在北京时间的8月21号到24号，举办的球场是在英格兰伯明翰附近的亨菲尔德贝尔弗莱球场。赛事的总奖金达到了350万美元。比赛由传奇球星英格兰的名宿啊尼克佛杜坐东。那么在第三轮比赛结束之后，来自于本土的名将马修菲兹帕特里克发挥稳定，打出了一个单轮负四的成绩，总成绩是来到了低于标准杆12杆，以1杆的优势单独领跑。瑞典名将亚历克斯诺伦也是手感非常的火热，打出一个单轮负7的好成绩，总成绩也飙升到了-11，排在单独的第二位。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决赛轮赛程将近过半时候的一个领先榜的情况，尼克莱·霍伊高、亚历克斯诺伦现在两人都是来到了低于标准杆13杆，一起排在并列领先的位置。来到 pass 的第八洞，来看一下马修的推杆，走一个右线拐了，好球，在洞北口啊，球线有一个明显的转折，他也是精准的把握住了这次机会。但是马修这一轮的手感只能是可以说是比较的糟糕啊，已经是吞下了3个 bogey。 来看第九洞这边，尼克莱·霍伊高还剩158码到旗杆。那么这场比赛双胞胎兄弟也是联袂出战，尤其对于拉斯穆斯·霍伊高来说，这场比赛对他来讲至关重要，因为这也是整个莱德杯欧洲队的最后一场积分选拔赛。那此前霍伊高拉斯穆斯·霍伊高距离这个入围欧洲队的名单只剩下一个排名，如果这场比赛他能够取得一个好成绩的话，那么他将入围今年的莱德杯欧洲队的阵容，参加在美国纽约贝斯佩奇黑球场进行的莱德杯比赛。来看马克彭奇，这是在第九洞，他也是之前的一场比赛丹麦锦标赛的冠军，本赛季已经收获了2冠，早前一场是在4月下旬在海口的观澜湖进行的海南精英赛。12洞这边，日本名将中岛启泰推 birdie， 好球，这样的话来到了单独的第三位，决赛轮一个非常干净的计分卡。那么参赛的三位中国球员李皓彤和丁文一是顺利进入到了周末的2轮比赛。那么在第三轮的时候，李皓彤的状态相对来说有所回暖，虽然他在开局出门不利啊，在第一洞就吞下了一个 bogey， 但是紧接着在第二和第三洞是连抓2鸟，只可惜在上半场的9号洞开球出现了失误，吞下了一个 double。 在转场进入到后九之后，李皓彤的策略啊以保帕为主，在14洞先是抓到一只小鸟，紧接着在第15洞一记漂亮的老鹰，随后在第17洞又一次抓鸟成功，总共是收获了1鹰4鸟、1 bogey、1个 double， 单轮-3的成绩，总成绩来到了-8，在54洞过后是排在并列的第八位。那丁文一在第三轮可以说始终没有进入到比赛的状态，在一开局之后，很快就在3号洞因为开球失误出现了 bogey。紧接着在第4和第5啊，又是连续吞下2个 bogey， 3连的 bogey 啊。好在7号洞跟此前2轮一样，都在这一洞抓到了小鸟，但是很遗憾的在9号洞又出现了1个 double。那最终丁文一在比赛临近尾声的时候，在第15到17洞连抓3鸟，最终是交出一个高于标准杆2杆的积分卡，总成绩在54洞过后是1 par。当时排在并列的第55位。诺伦这边稍微偏右了一点，陷到了长草区。这边马修的开球打到了沙坑里，

来看马克彭奇来到了256码的非常短的这个四杆洞十号洞，靠右侧打，这是可以一杆直接打上果岭的攻击策略。那在左侧隔着一个水障碍之后啊，还有一个球道，也有部分球员会选择比较稳妥的打法，在四杆洞啊选择先开球到左边，然后再来第二杆进攻果岭。尼克莱霍伊高已经是在这轮抓到了5个 birdie。 诺伦他如果这场比赛能够拿到冠军的话，那么就会是他的第11个冠军啊。这位43岁的瑞典老将，在此之前呢，已经是有7年没有尝过冠军的滋味了。还不错，中岛喜太。这边9号洞，马修第二杆也是掉进沙坑，好在第三杆救得非常的不错，救到洞杯口。那比赛的球场，这个科菲尔德球场，贝尔弗莱科菲尔德贝尔弗莱球场，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球场。整个球场在一个度假村当中，度假村也是英国乃至整个欧洲最著名的高尔夫度假胜地之一。那其中的贝尔弗莱球场也是作为锦标赛级的球场，也是在历史上以承办莱德杯次数最多出名啊。他曾经4次举办过莱德杯的比赛，包括1985年、1989年、1993年和2002年。尤其是在1985年那次欧洲队在这里夺冠呢，也是开启了欧洲队在现代莱德杯当中的一个复兴的时代。那整个球场是一个典型的英伦内陆球场的风格，那球场的布局非常强调策略性，需要球员们在开球的时候去仔细思考一下落点，而不是去一味的追求击球的距离。这边安迪苏利文14洞击球偏左，打到了观众的区域。10号洞这边马克彭奇一个长距离的老鹰推，推得相当不错啊，推到洞杯口的附近。尼克莱会议高10号洞推 birdie， 来到负14了，2杆的优势单独领先。上一场的比赛丹麦锦标赛，他的弟弟拉斯姆斯会议高也是表现非常的惊艳，一直跟马克彭奇鏖战到了最后一洞。在内洞马克彭奇在必须要推进小鸟的情况下才能够夺冠，在那种压力下马克彭奇也是顶住压力一蹴而就啊。马克彭奇这边也没问题，诺伦10号洞的第二打，今天是选择了保守的打法，第二杆打到7杆的左侧。当然这洞的风险和机遇同样存在啊。拉斯姆斯会议高昨天他在第10洞是直接一杆打到7杆前顺利射落老鹰，但是相对而言36洞的领先者马克西姆在这一洞先是击球下水，紧接着的第二杆的补球又是掉进了水障碍当中。马修的第二打，也不错。中岛喜太来到了3的第14洞。那也是本赛季的亚洲系列挥杆赛的赛段总冠军。马塞西姆来到了第18洞。德国老将在比赛的第一轮

跟李浩彤等四位球员一起处在并列领先，第二轮过后是拿到了一个单独领先，但是第三轮状态出现了剧烈的下滑，好在第四轮最终应该还是能够取得一个不错的成绩。马修·菲斯帕特里克第十洞推 birdie， 此前的三轮比赛啊，他的状态都十分的不错，一直保持在领先榜的前列，但是也可以说是连续三轮的强劲发挥啊，让他在最后一轮后劲儿啊有点不足。来看诺伦的小鸟推，走一个左线，好球，顺利拿到这支 birdie， 来到负13，一杆落后。拉斯姆斯霍伊高，这场比赛对于他来讲啊，需要拿到一个并列第29或者更好的成绩，便能够自动入围到欧洲队的阵容当中。目前六位通过积分自动确认资格的名额已经是确认了，其中的五个啊，分别是小麦、罗里、麦克罗伊啊、罗伯特、麦金泰尔、汤米·弗伊特伍德、贾斯汀·罗斯以及泰瑞尔·哈顿。这杆推短了，会有很大的麻烦，又顺着这个坡滚了回来。十八洞看西姆的宝帕推，可惜了，最后一洞要吞下一个 bogey， 其实这个成绩对于这位已经45岁的老将来说已经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了。这个前面的攻击路线啊会被树枝所阻挡，尼克莱霍伊高。效果还不错。只可惜啊，还是没有能够打到第二层上啊。尼克莱霍伊高先来推。小球在爬坡之后冲力不足啊，接着看马克彭奇，同样也是面对这个大的上坡推，来看澳大利亚的日裔球员小爵伊摩，好球，漂亮！他的发挥也是非常稳健啊，连续的三轮，包括第四轮，一直处在一个非常在线的竞技状态。今天的第四支 birdie， 你看他挥高宝帕推，他在赛前也是说过，他现在的小目标就是能跟他的兄弟一起啊。两人一块儿参加莱德杯的比赛。你看霍伊高来到第12洞，之前的11洞标准杆上了其中10洞的果岭，今天的标昂率还可以，打到果岭的右侧。回到马修这边，今天的铁杆稳定性啊、准确度都差了一点，此前的10洞只有5洞标准杆上了果岭，这杆也是打大了。回到帕3的第12洞看马克彭奇，17洞这边拉斯穆斯霍伊高

他的这个目前的这个成绩啊，今年要想进入莱德杯的阵容啊，可以说已经稳了，目前排在并列的第13位。对于他来讲，还剩下最后一动待打，这个容错率是很大的。来看诺伦第11动小鸟推，好球，再次回到了领先榜的榜首位置，背靠背的抓到了 birdie。这边马克彭奇瞄一个比较大的右线，看着很像啊，力道稍微的小了一点点。17洞拉斯姆斯推高，五杆洞的第3打。这周在整个五杆洞啊，他的这个单项的这个在所有的五杆洞这个得分啊，排在所有球员当中的第一位。这边看他的哥哥尼克莱会议高，同样也是一个右线，但是他抓的不够。来看马修的保帕推，保帕推也没有推进，这边明显的是后劲不足啊。又丢了一杆，单轮目前还是高于标准杆的成绩。诺伦这组来到了第12洞，215码的三杆洞。好的，来看马修，这杆也不错。回到17洞这边，拉斯姆斯会议高小鸟推，右线，16洞这边小爵一模有了，好的，力道刚刚好。名次来到了并列的第3位。来看一下目前的领先榜，依旧是尼克莱霍伊高亚历克斯诺伦并列领先，两杆的领先优势。

0: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1: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0: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2: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0: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3: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0: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4: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0: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5: 是。
0: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6: 欢迎回来，

科菲尔德贝尔弗莱球场是在英国的伯明翰，那伯明翰呢是英国的第二大城市，位于英格兰的心脏地带。在传统上，这里呢过去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工业中心啊，被誉为世界车间。这里有着非常深厚的工业革命的遗产。那现在这座城市呢已经是成功的进行了转型。在文化方面，伯明翰的博物馆跟美术馆非常值得一看，这里是收藏了大量珍贵的维多利亚时期的画作。那对于购物爱好者来说呢，这里有一个非常巨大的牛环购物中心，刚才在画面中也是出现了啊，它的独特的流线型的设计也是非常的醒目。那在美食方面，一提到英国很容易想到美食荒漠啊，好在伯明翰呢也是以多元文化著称，它这里呢能够提供非常正宗的美味的南亚风味的菜肴。交通上呢，从伯明翰机场到球场大概也就是40分钟的车程，也算是比较便利啊，也很适合球友们去体验和探索一番。好的，回到比赛当中，十二洞这边马修小鸟推没有推进，13洞尼克莱后移高，隔着沙坑的一期，还不错。12洞诺伦的宝帕推没问题，马彭奇开球打到了沙坑，沙坑球好的，没问题。中岛启泰这一切力道大了。那这轮比赛呢，目前中国球员丁文一已经是结束了自己全部的赛事，他在最后一轮状态还是不错啊，开球之后很快就在3号洞到5号洞的区间当中是抓到了3连鸟。不过在转场前，在第7和第8洞是分别吞下了一个 bogey 和一个 double， 好在转场之后也是调整了状态，后9洞没有出现任何的 bogey， 并且在5杆洞的第17洞啊，开球开出了超远的340码，也是这个开球距离帮助他的第2杆成功打上了果岭，并且射落了老鹰。最终丁文一在这一轮是打出了一个单轮-2的成绩，总成绩也是在-2。那17洞，当然17洞也是整场比赛下来啊是一个相对比较容易拿分的球洞。14洞这边尼克莱后移高，196码的3杆洞，地球稍微偏左了一些。中岛启泰421码的4杆洞第16洞，龚国岭的这一杆好的，平稳放到了旗杆的左侧，接下来是一个几乎不会错过的小鸟的机会。再回到14洞的 T 台来看马彭奇，方向非常的好，稍微短了一点点。亚历克斯诺伦13洞龚国岭的这一杆，还剩119码，稍微短了一点。拉斯穆斯后移高来到了第18洞，推一个非常大的左线啊，借助着这边的坡，小球滚到旗杆附近啊，虽然没有推进，依然是非常精彩的一杆。最后的宝帕推成绩最终是定格在了低于标准杆8杆，并列的第13名。这轮是抓到了5只小鸟，吞下4个 bogey， 单轮的-1杆，这样的一个好成绩已经足以让他获得莱德杯欧洲队啊通过积分能够获得的最后一个席位了，成为了欧洲队已经确认的第6位成员。这边他的哥哥这一推稍微短了一些啊，如果能够被

被队长选中的话，那真是双胞胎能够同时出现在今年莱德杯的赛场上。13洞，诺伦。来看马蓬奇，14洞，小鸟推。擦着洞杯的左侧滑了过去，只差了一点点。来看马修这边，瞄一点左线。中岛启泰，Tree Birdie 有了，因此来到了单独的第三位，落后领先者两杆。诺伦来到 Par 3的第14洞，这杆同样也是打短了。来看马修。今天的状态真的一般呢。17洞，小决一模有一次推老鹰的尝试。好的，好的，好的，漂亮！精准的超远距离老鹰推，这个老鹰帮他的名次一下来到了并列的第二位。今天已经是五鸟一鹰的成绩了。14洞，来看诺伦。小球在下坡之后有一次明显的加速，看着很像。只差了一点点。马修这边。小决一模来到结束洞第18洞，还剩248码到旗杆。这洞也是整个球场最经典的一洞啊！整个果岭前方是一大片的池塘来保护着果岭。历史上很多次莱德杯的较量都在这洞留下了经典的对决。17洞，中岛启泰的第三打。第三杆打到旗杆的右侧，这洞他没有冒险的选择两杆直攻果岭，但是依旧有一次很好的抓鸟的机会。尼克莱回忆高，还剩245码。18洞这边，小决一模上坡，接着下坡。哇，又一次长推进洞啊！今天的推杆状态真的是好啊，连续两次长推杆进洞，一鹰一鸟，这个后者发挥有如神助啊！四只 birdie 加一头老鹰，暂时的也来到了并列第一的位置啊。中岛启泰这只 birdie 也拿下，并列的第三位目前。今天的积分卡非常的干净，前九和后九目前各是三只小鸟，没有出现任何的 bogey。你看回高15洞，沙坑球打大了一些。15洞果岭，来看马克彭奇。保帕推没问题。那李浩彤这会儿也是结束了比赛啊，最后一轮收获了4鸟3 bogey，单轮负一杆，总成绩是-9。那-9的成绩可以肯定是会排在最终领先榜的前10名之内啊。这样的话，李浩彤也是稳定的让自己的迪拜竞赛积分啊控制在第5名的位置。这对于他去争取明年的美巡赛的参赛卡是非常有帮助的。

0: 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欢迎回来。我们现在来看到的是英国大师赛历史上的珍贵的一幕啊，这是在1967年的时候，托尼·杰克林，他在英国大师赛打出了高尔夫电视转播历史上的第一个一杆进洞啊。来看之后的这一杆。小球弹跳一次之后，直接砸进了洞杯当中，这一时刻也被载入了高尔夫的史册，成为了电视转播技术在普及之后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非常经典的瞬间。这场比赛1967年在皇家圣乔治高尔夫俱乐部，也是常年举办英国公开赛的一个球场。那在那一年的时候呢，英国大师赛当时还不是属于欧巡赛，因为欧巡赛成立的时间要更晚一些。欧巡赛是在1972年成立。那托尼·杰克林也是1964年转为了职业选手，1967年正好是他的职业生涯的一个上升期。他在1969年的时候赢得了那一年的英国公开赛，也是终结了本土18年的冠军荒，并且在1970年的时候成为了自本侯根之后啊首位在同年包揽了美国和英国两场公开赛的球员。那托尼·杰克林的生涯当中啊，总共是赢过8个欧巡赛的冠军，还有7个大满贯赛的冠军，包含2次美国大师赛，4次担任了莱德杯欧洲队的队长，其中率队3次夺冠，特别是1985年的时候啊，便是在现在比赛的这座球场贝尔福莱球场。那年欧洲队也是终结了28年的冠军荒，并且在2年之后的1987年也在客场击败了美国队。所以说1985年的这场胜利啊，可以象征的可以视作是欧洲队在现代莱德杯历史上的一个复兴的开始。还是回到比赛当中，这边16洞马克彭奇，92码到旗杆，好球。哎呦，这个倒悬反而让最终的位置啊变得不那么理想。中刀起泰，第18洞，来看诺伦有了这只 birdie，让他再一次回到了领先榜的榜首位置，目前是3位选手并列领先。中岛启泰的保帕推力道稍微大了一些，撞到了洞杯的左侧，又滑了出来，很可惜啊，最后一洞吞下一个 bogey。 67杆，连续第一轮和第4轮2轮的67，也是本周的2个最好的杆数。尼克兰会议高，这杆稍微大了一些。马彭奇走一个右线，

这边尼克莱霍伊高保帕推，稍微偏右了一点点，这样的话吞下 bogey，跌出了领先榜的榜首位置。诺伦这边依旧保持着较高的铁杆精准度，前15洞、13洞标准杆上了果岭。150码到旗杆，好球！来看马修，诺伦的小鸟推，好的，成为了单独领先者一杆的优势，并且因为排在第二位的小鳟鱼魔已经是结束了比赛，排在之后的球员至少也是差了两杆。你看他回高这边，攻果岭的这一打稍微的短了一些。啊，彭奇，现在唯一能够威胁到诺伦夺冠的，也只有尼克莱霍伊高还具有一些可能啊。目前领先榜前列的其他球员都是完成了比赛，马修的状态这轮又很一般，已经落后有六杆之多。啊，他华莱士。这一切不错，他这轮呢也是吊杆吊得非常厉害啊。单轮77杆，单轮一个正五的成绩，让他的总成绩跌到了负四。马克彭奇，救得非常的漂亮。尼克莱霍伊高，17洞推老鹰的机会，线抓多了。这边马鹏奇小鸟推，一点右线，也是稍微抓多了一点。这边尼克莱霍伊高小鸟推没问题，来到负15，还落后一杆，但是他只剩下最后一洞待打。马修，223码到旗杆，这杆依旧还是偏了。来看诺伦，还有196码到旗杆。这洞如果能够顺利拿下的话，这个冠军基本就稳了。第二杆跌跌撞撞的啊，还是顺利的上了果岭。这样的话，至少在这一洞啊，两推抓到一只 birdie，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正在给球迷签名的是苏格兰的业余球员卡梅隆·亚当，作为业余选手在。最终啊，排在一个非常靠前的位置啊，前20名对他来讲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成绩了。马修的第三打，这杆漂亮，留下一个死鸟。这洞顺利拿下，应该是他今天的第三个 birdie。诺伦这边老鹰推。好球，推到洞杯口，接下来也是一个死鸟。来到了低于标准杆17杆的总成绩。后9，5个 birdie。

全球两个已经抓到了七只小鸟了。尼克拉回应高这边181码到旗杆，公国岭之后的落点啊，还是稍微有点距离。马腾奇142码到旗杆，这次倒悬啊，让球回到了国岭的下层。尼克莱会议高，如果最后能够抓到 birdie 的话，那么理论上还是有可能去冲击一下冠军。嗯，好球，挥得相当不错。这样马克彭奇以一个帕收尾，总成绩低于标准杆十杆，并列第七的位置。只有在第三轮打出了一个63杆，63杆也是这个球场的单轮最低杆记录。你看他挥高 birdie 推没了，基本上这场比赛冠军也就跟他没什么关系了。以诺伦现在表现出来的手感啊，在结束洞不太可能出现大的失误。诺伦18洞的开球出现了偏差，这杆隔着树啊，处在一个盲打。第二杆先救回到球道。来看马修，还剩193码到旗杆。嗯，今天铁杆的转头确实是跟昨天啊判若两人。来看诺伦的第三打，还剩160码。嗯，这杆稍微短了一些，打到国岭右侧的长草区。那如果接下来是一切一推的话，吞下一个 bogey 依旧还是能够一杆取胜。诺伦的这一切，但是这个距离啊，最后一推也是非常考验人啊。马修这一切稍微大了一些。宝帕推也没有推进。之前已经四个 bogey 了，第五个 bogey。这样的话，马修菲兹帕特里克这个状态下滑的也是让人很意外啊。这一轮三秒五个 bogey， 单轮74杆的成绩，总成绩是负10，排在并列的第六位。这边诺伦推 bogey 顺利的拿到，虽然这个收官的 bogey 啊，单单听起来可能不是特别的好听，但是最终结果是好的啊，一杆的优势赢得了自己的第11个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也是他的第二个英国大师赛的冠军。此前已经是经历了长达七年的等待，那这个冠军啊，也会让他的迪拜竞赛的积分排名从第167位一下子跃升到了第27位。亚历克斯·诺伦，43岁的瑞典老将。那日本球员中岛启泰排在第四，之前再往前是尼克莱霍伊高和小爵伊摩两人一起排在并列的第二位，英格兰的安迪苏利文排在单独的第五位。我们的李佳球排在第四位的

0: 军一模第十五洞，一个长距离的小鸟推，而且球速非常的快啊，对于线路的拿捏非常的有自信。小军一模在这一轮也是多次上演了精准的长距离推杆。这边是中岛启泰的第三打，稳稳地放到了旗杆的右侧，接下来是一个死鸟的机会。五加球排在第二位的还是小军一模在第十七洞，超远距离的老鹰推进洞，正是这头老鹰让他最终收获了一个第二名的好成绩。五加球排在第一位的依旧还是小军一模连续的上演超长推啊，收杆洞的 Birdie。 这次澳大利亚的日裔的球员。好的，以上就是2025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英国大师赛的全部赛事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8: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1: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9: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1: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10: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1: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11: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1: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12: 谢谢。
1: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
13: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14: 他们 Icelandic talent makers
15: stand Iceland。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16: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17: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18: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19: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1: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伤口太厉害了，太严重了，先输上液。感觉没温度啊，哇，四肢都冰凉了。啊，伤得很厉害了，想不到这个血太扯了。

0: 进门通常会有一些打架，可能迟一个小时，我觉得可能就救不了。但是现在我们只能是说，我们把这个休克的状况先缓解了下来，我们该做的都做了。
1: 今天晚上是比较关键，我看能顺利度过今天晚上，可能机会就大一点了。
2: 这是一次发生在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动物医院的急诊抢救。这是一群游走在生死之畔的医者，什么都在变，唯独对于动物生命的爱护始终如一。敬请收看《行者》。

0: 广州多雨，兽医一天的工作总是伴随着潮湿的气味展开。张天佑接到大象馆打来的紧急电话，立刻赶到现场。
1: 刚才我们大象这里就在外边展区那里有一头七岁的小象，是一个小母象，被其他大象踩下这个木头，然后压到这个鼻子受伤了。
2: 伤口大吗？
1: 还好，在鼻尖前面一部分。
0: 相对于邱医生昨天的手术室抢救，张天佑今天就要面对的却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情况。
2: 叫什么名字啊？琳达，七岁哈。
1: 七岁了。
2: 能抬高看吗？
1: 慢慢的抬一下。
2: 哇，还挺深的哇，切割伤啊。是这样，对，前面切割伤，你看。要处理一下吧，那我们先准备药物。好，
3: 现在是个新鲜唱，新鲜唱的愈合能力是比较强的，前期呢就先抗菌消炎，把破罐全打上去。
2: 大象对兽医是很敏感，每次给他打的针都能记得到。做兽医这样子啊，不像人医啊，人医叫他听话他就听话，那动物不是的。对，要冲得干净一些，冲干净就冲多干净。拿个纱布块给我，那个。这很脏，你看，就怕到时愈合的时候疼嘛。哎呀，你听话好吗？那鼻子他不拿过来了，很难控制。像这种，那我看刚才的那个伤口，伤衣物都基本上差不多，清洗的差不多。好，我们打针吧。打针。
1: 来，
2: 琳
1: 娜多吃点。
2: 不行。
1: 喂，你好啊，给你打针的。
4: 打都没打。
1: 你怎么这么配合呢？哦，空。
2: 我这针很小了。
5: 本来是敏感。
2: 好，还是要换人。那我离多远了？我们都走开，快。动物其实很大程度上呢，都像小孩子一样，它只知道你给它的是疼痛。大象是很聪明的，哪些好跟不好它分得很清楚。我刚才给它处理的伤口，所以它对我的一个认识肯定是不如饲养员给它吃东西好一些。
0: 由于人与动物无法沟通，动物不配合的情况经常发生。几乎就在同时，对疑似怀孕的黄猩猩尤尼斯进行 B 超检查的邱仁安正在遭遇同样的窘况。
6: 他可能对那个 B 超的探头不太熟悉，看到的话有点紧张。
7: 肚子啊，摸一下，
6: 啊，一点点，过来，看嘛，过来这里，有点，可能有些时候对我们还是不太信任，因为他在他的印象当中，我们兽医的话可能就是坏人，而饲养员因为每天都会给他喂东西，东西给他玩的东西，他觉得饲养员对他才是真爱，兽医不是，兽医都是坏人。
0: 是做动物的朋友，还是他们眼中的坏人，是张天佑和邱仁安每天都必须面对的烦恼。但为了达到治疗目的，他们只能另辟蹊径。
2: 我让唐阿峰主管来操作，因为他对这大象更加熟悉。

0: 像我们这种的情况，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角色转换。在平时的时候，饲养一定要懂得兽医，特别是一些兽医的基础操作，我们都会培训。
1: 张天佑在治疗大象时的遭际，邱仁安深以为然。曾经给猩猩 Coco 治疗，让他成了 Coco 的仇人。
2: 其实我也不想在他们心目中树立一个不好的一个形象，因为毕竟你对他付出了，然后他不认同你的时候，心里面不好受。然后所以我每次去的时候，我也会拿点东西给他喂，去跟他建立一个朋友的关系，对以后的工作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来的。
3: 都治疗中的，嗯，你先介绍一下吧，你这周的那个主要病例啊。现在跛行还严重吗？
1: 张学礼从事动物医学工作27年，动物治疗经验极为丰富的他，每周都会主持召开一次这样的病理研讨会。
3: 我一定要以问题为导向，那对我们兽医来说，就是以病、疾病的病例、动物的病例为导向。
4: 动物的很多病看起来是很轻的病，但是你治疗手段、你的用药是很难的，动物它不配合你。有时候反而你去给它强行的去做治疗的话，给动物造成的伤害会更大。有时候我们就是很犹豫，拿不定到底处理还是不处理。
1: 兽医工作就是一个需要不断做出选择、不断衡量利弊的过程，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
5: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6: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7: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5: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8: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9: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5: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0: 妖怪，我来收拾你！
11: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0: 是谁在打电话？
12: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13: 电工，
14: 你要给啊？
13: 哎呀呀呀呀呀！王婆婆给了。
12: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15: 哇，好想摸一下。
12: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16: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他们蓬头垢面，有着被太阳晒红的皮肤。他们风餐露宿，常常大胆打破常规。如果你遇上这样的一群人，一群名为行者的人，你是否有勇气跟他们在一起？你需要勇敢放下，重新开始。行者，敬请收看。
17: 相信今天广州的市民已经感受到天气已经变凉了，那么在明后两天呢，天气还会逐步的下降，最低的气温将会再次下滑到10度以下。除了降温之外呢，广州的今明两天还可能会有小雨，后天起天气将会渐渐转晴，但是早晨的气温将会明显下降。
2: 只有13度左右，天气突然降温，因为我们一些小的灵长类的话。

0: 或者一些处于亚健康的一些动物的话，对它可能会有点影响。我们要尽早及时的投喂一些预防的药物，只要是预防为主，平时的话。
1: 动物疾病预防是邱仁安每天必须要做的事情。由于人和动物语言不通，动物无法描述自己的身体状况，只能靠兽医的检查去发现。通过对园区动物的医疗巡检来达到预防疾病的目的。
0: 你看到我一进去了以后全部装在洞里面去了，看他那个保温那个设备开了没有，因为这种非洲动物的天气一变化它也很敏感的。这些动物也是只能靠平时的预防为主，因为有一些动物它生病了或者不舒服，它可能躲在洞里面，也不排除有一些死在里面了，是吧？所以要一定要检查它，这个日常的管理都要看一看。Hey boy，冷不冷啊？今天是不是感觉一夜入冬啊？我拿点那个预防药给它喂一下。
2: 那个
0: 是小的黑猩猩。
2: 喂多少？
0: 还是抽口喂那个，喂半包，其他的喂一包，一天两次。

0: 对，晚上温度有多少？有没有记录啊？
1: 邱石安在巡检熊猫乐园，看着熊猫三胞胎的照片时，满满的都是回忆。
0: 这个照片是不是很有点像在打招呼一样啊？手举起来像，这个也是我拍的。三胞胎育幼过程当中是唯一的爱好，也就是对熊猫三胞胎成长过程留下了很多美好的照片、美好的记忆在这里面，陪他一起长大。
2: 你那时候关禁闭关多久啊？
0: 完了一个多月嘛，7月29号到9月5号嘛，不许回家，不许去参与其他岗位的一些工作，而不能接触其他动物。目的是要保证我们这个熊猫的三胞胎的健康的成长。黑色这个肩膀这个肩带的宽度不一样，比如说它的那个脸部的表情还有那个眼圈可能会不一样。是你爸爸，我看像不像。其实工作和生活的关系有些时候不太好权衡，像熊猫三胞胎育幼的时候，养了一个多月，我们后来才回家。然后后来我老婆跟我提起来的话，她说我生小孩的时候你才陪我一个星期，然后三胞胎的时候你陪了一个多月。那时候我小孩说，他那时候也是5岁吧，6岁吧，直接跟我说一句话，他说你不是一个好爸爸。我也觉得真的有点，就是在小孩子成长这个过程当中，无形的可能因为工作影响到他，可能陪他的时间少了，我觉得有点挺愧疚的。
1: 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

0: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1: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0: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2: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0: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3: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0: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4: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0: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5: 谢谢。
0: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准备，我们开始一手拍 X 光，阿秋进到 CT 室去，跟 X 光室去保定监护好麻醉，弹性盐进去，观察好心跳呼吸，准备运那个食蚁兽。来，动物到了，动物到了。
1: 一只食蚁兽腿部疑似受伤，导致运动量大幅减少，精神萎靡。在数次检查无果之后，张天佑决定给食蚁兽进行一次全面的体检，来排查病因。他必须带领兽医们在一个小时内完成从麻醉到拍 CT、X 光、验血、治疗的全部过程。
0: 麻醉呼吸机打开，氧气含量调到3，调高。
1: 对于动物进行任何麻醉治疗都具有一定的风险，张天佑必须严格把控麻醉程度和时长，监控动物的心跳速率，将风险降到最低。
0: 把这个监护仪刘甜甜赶紧给它监护上。现在进入麻醉期的几分钟？
2: 9分钟。
0: 36.4正常，因为他走路有点异常，主要怕这个髂关节的位置，看一下这个髋关节，这两个位置有没有问题。两个片子哈，速度快一点。啊，我没有，看这里就看过了，再倒过来，倒过那个片了。我要看一下那个骨头那里，大家有这一个股骨头裂缝跟这个裂缝对称吗？它是对称的，说明是正常的嘛。好。X 光完成，赶紧把它转移到 CT 室。你们全部扫描，扫完了没有？赶紧拍拍拍拍，赶紧拍。这个更清楚，韧带 X 光就很难拍了 ，CT 也不一定能拍出来。你在这里读片，雷医生哈，在这边读片，读好片之后，以后告诉给我们。我们现在拿过去那边先做一个内窥镜，照一下口腔，看看有没有问题。啊，整个都是，你看他吃那个食物浆是这么进去的啊。
1: 随后的血液、胃镜以及内科检查都显示食蚁兽身体状况一切正常。最终 CT 的检查结果找到了病因。
0: 韧带，看一下韧带是哪里切出来？
3: 就是这个是正常的那一只，你看它的韧带是连接的。
0: 这个型韧带，
3: 这个点
0: 退化掉了还是断裂了？
3: 觉得它是应该是脱掉了。
0: 那还是按照赵医生，还是按照你那个左关节韧带受损来处理吧。喂点云南白药是可以使用的，用点活血化瘀的，以后看看下次有时间按照疗程拿过来这里，就做理疗呗。好，那我们等待苏醒，啊，麻醉时间一个钟，是吧？
2: 刚好
0: 一个钟是吧？好，撤，等他自然苏醒，等他自然苏醒。
1: 紧张而有序的食蚁兽全身体检结束，张天佑紧绷的神经得以短暂的放松。对于这样的工作状态，他早就习以为常。
0: 哎，今天也算顺利。其实这也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种工作状态。不管是兽医，其实人医都是，只要是跟生命打交道的工作，生命是需要你分分钟去付出的，你不用心去付出，这个生命它可能就不在了。
1: 结束上午的食蚁兽体检，在连续15天连轴转的工作后，张天佑迎来了一个小假期，他立刻赶往广州长途汽车站，4个小时后他就将回到老家阳春，见到妻子和儿子了。
0: 我大概是1个月到2个月我才回去一次，我一直都是两地分居，我从毕业之后我就来到这里，2001年6月20号结婚的，8月28号就分开了，就2个月时间在一起在这里，此处到现在。我小孩是04年出生的，在1岁到2岁之间他还分不清什么是爸爸的时候还挺好玩，到了3岁到6岁之间，其中有一次我太太问他，这个人是谁，他不知道这个是爸爸，以后睡觉的时候呢根本就不叫你在一张床上睡，他会赶你跑。
1: 回到位于广东阳春的家时，

0: 下午四点，张天佑和妻子便立即去往超市购买食材，准备下厨给即将放学回家的儿子做一顿丰盛的晚餐。
1: 我只有回家才做饭，回家做饭也是一种享受，你做的饭看着他们喜欢吃，你也觉得很满意的。现在跟我一样高了吧，是吧？跟我一样高了哈。哇，一个汤，四菜一汤是吧？好，吃吧。爸爸回来开不开心啊？
2: 开心。
1: 开心啊？怕不怕爸爸批评你啊？不怕。天龙打电话给你，那是叫批评还是叫教你啊？两者都有是吧？
3: 因为现在是初二，刚好是人生当中的第一个转折点。可这段时间他总是比较调皮，我就要求他每天给我打三个电话，早上、中午、晚上都要打一个电话，给他做做思想工作。
0: 张天佑用通电话的方式增加与孩子沟通的机会，而邱仁安同样在这方面做出努力。
4: 所以今天爸爸有时间送你去学一学武术啊，和姐姐一起去学一学武术。一会儿你要把你的看家本领给练出来哦。啊？
2: 哪里有什么看家本领？
4: 没有看家本领，你学了那么多，学到哪里去了？
0: 如今和谐的父子关系来之不易，这是在一场极为严重的家庭事件后，邱仁安做出巨大转变后的结果。
4: 珠海还没开园的时候，我们去珠海支援他的时候，也是我连续去了两个月，我小孩回来，他好像跟我挺陌生的，然后我小孩在家里面写了一封信，离家出走信，小学一年级哦，写了离家出走信，然后说，哎，爸爸妈妈，我要去哪里了？我去想一想，他说什么？他说我会回来的。

0: 三个小狗。哎呦，遛狗了，小心小心。
1: 人家说最长情的告白就是陪伴嘛，但是真的是少了，可能影响到这个就是父子之间的关系吧，可能会有点点影响。然后后来的话，现在我们也是尽量有时间去多陪一陪他，让他有一个快乐的童年吧。
2: 山中，山中不就是过那个隧道那里一上去就到了吗？是吧？他上了这个新的学校，今天是我第一次送儿子上学。之前呢，我就是在前年的9月1号专门回来送他去上过一次课，因为是开学嘛，就这有两次的经历。这次是第一次晚上送他。
3: 我在这里工作了18年，说到我太太还是要感谢她，两地分居这么长时间，她是一个人带大了这个孩子。后来她送我一句话，要有前程可奔赴，还要有生活可回头，是吧？
4: 因为以前我儿子他身体不好嘛，老是发烧，作为母亲啊，肯定很心痛的嘛哈。那我肯定希望有人来搭把手嘛，所以想到这个，我就很容易掉眼泪了。
3: 我说我是一个会工作不会生活的人，没有给家庭任何照顾，只是自己在工作在工作。因为既然你喜欢了这一行，为这个野生动物做这工作，我也更全心全意的去做。我觉得还是要勇往直前的往前走，毕竟动物来到我们这边不容易，也非常珍贵。然后要改工作上要更加努力，生活上也要更加努力。
5: 赶紧过年了，看不看发多一个月工资，我还不扯了，是不是？我说就是因为没买车，我去坐车挺不方便的，所以少回去看你啊。我说那就挣的钱，挣点这工资，买部车吧，哈，买部车，
6: 这可以，
5: 这可以，领导。

清晨，长隆野生动物世界又迎来新的一天。休假归来的张天佑精神抖擞，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邱仁安依旧在园区里来回奔波，工作上两人一如既往地坚守岗位，生活上他们都在努力做一位好丈夫好父亲。没有谁的努力是会被辜负的，时间的长河也注定会化解矛盾和伤痛。为了这份为之奉献青春和热情的事业，为了这个情感相通的家庭，他们正在寻找工作和生活的平衡点。

0: 海底小纵队与孤独的青蛙。
1: 你好啊，河水，今天的你怎么样？
2: 孤独。
1: 奇怪，水从来没有像这样回应过我。请问一下，孤独的朋友，你在哪里呢？在哪里？
3: 哦，
1: 你好啊。
3: 原来你不是我的同类啊。
1: 不是，我是只猴子，名字叫帕尼。
3: 你好，帕尼，我是阿内斯托，我正在呼唤家人和朋友，但是一直都没有人回应。
1: 这样啊，你们上次见面是什么时候？
3: 哦，大概是10年前吧。
1: 10年前？
3: 事实上，从那时起，我就再也没有见过瑟文卡斯水蛙。孤独，孤独。啊，如果有水蛙能够回应我的话，那该多好啊！我就可以跟他们永远的在一起了。
1: 也许我能帮你找同伴。作为小纵队外派员，我知道在哪里能找到其他的水蛙。哦，天哪！
3: 怎么了？
1: 我刚查过，我朋友谢灵通总结的动物大全，上面写到瑟文卡斯水蛙已经灭绝了。
3: 灭绝了？难道我是最后一只了吗？但这不可能啊，因为我还在。
1: 没错，抱歉，只剩你自己了。
3: 你也觉得就剩我自己了吗？
1: 不不，世上可能还有跟你一样的青蛙，这也不是没有可能的。我能帮你找同伴，但是呢，我需要支援，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0: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1: 海底小纵队，这是阿内斯托，他是一只瑟文卡斯水蛙。
4: 你们好。
5: 哦，很高兴能认识你，阿内斯托。我一直以为瑟文卡斯水蛙已经灭绝了。
6: 是的，有好几个原因导致南美洲的水蛙没有办法继续生存，水温越来越高，天敌也会吃掉它们产的卵，还有一种危险的真菌会让它们生病。
7: 我的秀乖乖啊，这样看来找到阿内斯托同伴的可能性真的非常小啊。
4: 这是不可能的任务，对吧？
0: 不用担心，阿内斯托，海底小纵队一定会竭尽全力找到其他瑟文卡斯水蛙的。达西西，带上皮医生和谢灵通，你们一起去吧，这样就能更快速更高效地搜索整个区域。
8: 我有东西要展示，队长，就是海龟艇，它是以海龟为模型设计的，它很轻，声音又小。
1: 太棒了，与此同时，我和阿内斯托也会继续寻找。
0: 听起来很棒，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这个地方看起来非常适合水洼栖息，小溪很清澈，一定保护得很好。
1: 我们从哪儿开始搜索？
0: 其实水洼一般不会离开水，它们很喜欢躲在岩石下面。
2: 看来我们得把小溪里所有的岩石都翻一遍了。
0: 唉，是的。
2: 哦，哎，打扰一下，鳟鱼先生，请问你在这里看到过长这样的青蛙吗？
3: 没有，但我希望我能遇到，因为水洼卵很美味。
4: 水洼卵吗？在哪儿？
2: 如果鳟鱼喜欢吃水洼卵的话，那我们很可能在这里找不到任何水洼。
0: 嗯，说起来鳟鱼还是外来物种呢。
3: 哎，朋友，你说谁是外来物种？
0: 你们不是玻利维亚本土物种？鳟鱼吃掉了很多当地的野生动物，比如小型鱼类还有蛙类。
3: 嘿嘿嘿，你说的没错，它们很好吃。
1: 看来我们得搜索另一条小溪了。
2: 还得提醒帕尼多多注意。
5: 别担心，皮医生，我们没见到鳟鱼的身影。
6: 无毒。
5: 而且很不走运，我们也没见到水蛙的身影。
6: 经过十年的尝试，我还是没打算放弃。无毒。
7: 你发出的是什么声音呢，阿内斯托？
6: 这是瑟温卡斯水蛙为了寻找其他同伴发出的一种特殊的声音。
8: 能麻烦您一直呼叫吗，阿内斯托？我想到一个主意。
9: 这个办法有用吗？
1: 如果还有其他瑟温卡斯水蛙的话，他们就有机会听到你发出的呼叫。
9: 啊，那是什么声音？
2: 声音是从小溪的下游传来的。
1: 坐稳了，阿内斯托，我们马上去调查清楚。那里，你们是瑟温卡斯水蛙吗？
10: 嗯，是的，我们是。
2: 哦，天哪，水蛙们生病了，谢灵通，他们会不会是？
0: 嗯，是的，他们已经有真菌感染的症状了。
3: 我们感觉很难受。
2: 我是皮医生，可以帮助你们。我有一种抗真菌的药膏，抹上能让你们舒服些。
0: 啊，小心点，不要碰他们。
1: 为什么？我们也会生病吗？
0: 不会，这种真菌只会感染青蛙、蟾蜍或蝾螈等两栖动物，但是我们不能让它传播到其他的地方去，尤其是不能传染给其他的青蛙。
2: 我会小心的。
10: 谢谢你，先生。
3: 哦，我现在感觉好多了。
1: 真是太好了，这样阿内斯托就不会被传染了。
3: 阿内斯托？谁是阿内斯托？
0: 他可能是你的表亲，他一直在寻找其他的瑟温卡斯水蛙。
10: 我们不认识其他的瑟温卡斯水蛙。什么时候能见见阿内斯托呢？
2: 现在肯定不能见面，我需要把你们先隔离起来，直到真菌从皮肤上彻底的消失。
3: 隔离起来？隔离是什么？
2: 你们两个只需要在这个容器里稍微待上几天，直到真菌全部的消失，这样的话就不会把真菌传染给其他的生物了。
0: 我采集了干净的水，检测之后确定里面没有任何真菌。
3: 哦，谢谢你，谢灵通先生。
11: 虽然很想快点见到同伴，但我们不想让他患上同样的病。
1: 你们可以先通过章鱼手表见一面。阿内斯托，来跟你的表亲们先问声好吧。
6: 我就知道，我就知道，只要我不停地去叫喊，总有一天会找到我的家人们的。孤灾，孤独。
5: 等等，阿内斯托，
6: 亲爱的家人们，我马上就来。
7: 帕尼，你得阻止阿内斯托，小溪里面有真菌，会让他生病的。
1: 我们最好一直留意阿内斯托，千万不要让他靠近小溪。
7: 我在他后面。
12: 来人
0: 们，你们看到阿内斯托了吗？
12: 不，这是求救的声音。
1: 别担心，我去救他们。
5: 阿内斯托，请你停下来，这样太危险了。
3: 你看上去很美味。
6: 别太担心了，帕尼。鳟鱼只吃水蛙的卵，我比他们大得多，他们才吃不下呢。
5: 但是对于珊瑚蛇来说，你的体格根本就不算大。
3: 快跑！
13: 一只水蛙，你看起来好。

0: 像很好吃啊。真是让人扫兴。
1: 也许鱼饼干可以弥补你的遗憾。
0: 嗯，真好吃。
2: 谢谢你，帕尼。现在能带我去见新家人了吗？
1: 恐怕你表亲们生活的那条小溪会让你生病的，朋友。
2: 但是我为了见他们等了太久了。
1: 我知道，但是别担心，你们肯定会见面的。
3: 就差一点了。
1: 真抱歉突然出现的，西西。
2: 他们就是我的表亲们，你们好啊。我们马上就要掉下去了。
3: 抓紧了。
1: 我来。真是场惊心动魄的救援。
4: 大家都没事吧？
5: 我们很好，皮医生。
6: 我希望永远都不要再和新的表亲分开了。
2: 我已经孤独地等待了十年之久，再等几天又何妨呢？
1: 好消息来了，朋友们，你们生活的小溪现在非常干净，
4: 水洼们也恢复了健康。
2: 也就是说，
7: 来吧，阿内斯托，来欢迎你的新家人，跟你一起住进新家园吧。
5: 真是个美丽的新家园，阿内斯托。
2: 有同伴是一件更美好的事情。
1: 不可思议，他们之前甚至都不知道彼此的存在。
4: 但是我感觉他们好像已经认识了一辈子了，
1: 就像我刚认识你们时候一样。
7: 我们也很高兴遇见了你，帕尼。
8: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开始海底报告，瑟温卡斯水洼。

0: 海底小纵队与雪下的秘密。
1: 水文日志，这里是五大湖区，有一层厚厚的雪覆盖着地面，这里很美丽，很平和，几乎一点声音都没有。你是从雪地里冒出来的，难以置信。
2: 我是披肩真姬，一直都这么做。
1: 我是帕尼，是个水文学家，我来研究你居住的环境中水的情况。
2: 我没有看到一滴水，全都是雪。
1: 这才是最神奇的事情，雪就是水，到了春天，所有的雪都会融化，重新流回河里，填满整个湖泊。
2: 你的意思是我必须等到春天才能重新找回安静吗？
1: 你别担心，我并不是很吵。抱歉，怎样才能让它停下来？搞定。

0: 冬季风暴警报。
1: 唉，根本不需要那个吵闹的小玩意儿来告诉你，我连吃午饭的时间都没有。

0: 你，很抱歉打扰了，我可以在这儿待到暴风雨过去吗？嗯，
1: 好吧。
2: 我叫格斯，你可以待着，但请你一定要保持安静。
0: 哦，我明白了，原来你是用翅膀制造出地下避难所，雪会把我们的身体热量封在里面。嗯，它就像一个雪屋。嗯。哦，好吧，安静。哦，章鱼手表有响了。嗯。 我想起了一次必须保持安静的经历，那个时候我正在喜马拉雅山脉的一侧，如果我发出一丁点声音，都会引发巨大的雪崩，所以我说，于是，我等待到合适的时机，一跃而起，跳上牦牛背，然后就逃走了。哦，难道我说了一整晚吗？
1: 是的，你说了一整晚。
0: 我好像有点兴奋过头了。 现在暴风雨已经过去了，所以格斯，谢谢你收留了我一晚，我这就离开。那，我是说，我现在马上走，我这就走。啊，哦天哪！看来雨水在洞口结成了坚硬无比的冰层，也就是说我们
1: 被困住了。
0: 回答正确，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吧。
3: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你们好，海底小纵队，我现在被困在了雪下的避难所里，出去的路被冻得严严实实的。这位是我的，房东格斯。
4: 一个披肩侦缉的避难所，太惊人了。但是你说出口被冻住了，可不太妙，
3: 因为披肩侦缉需要出去觅食，如果没有进食，他们只能坚持3到4天。
5: 你上次是什么时候吃的东西？
3: 我记得是3天半之前，
6: 我的小乖乖呀，你的肚子一定很饿吧？是的，肚子饿让我开始变得暴躁。哦，
3: 那个噪音一点用都没有。一定是你的章鱼手表快没电了，帕尼。
7: 天哪，我走之前好像忘记给章鱼手表充电了。如果章鱼手表没电，我们就没法追踪你的位置。
5: 没错，图图兔和皮医生，你们俩一起驾驶穿山甲艇过去帮忙吧。
6: 没问题，队长。
5: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根据帕尼的信号显示，我们就快到了。哦不，帕尼的章鱼手表肯定是没电了，我们现在无法确定它在雪下的位置。
6: 没关系，我们可以用穿山甲艇的热成像装置扫描附近雪下生物的热量点，利用帕尼和格斯的体温来追踪到它们的位置。一定是它们，或者那是它们，这个也像。哦不，看起来雪下还有很多其他的小动物。那么，我们开始挖洞吧。
8: 停下！停下！你们会把雪下环境给破坏。抱歉，我们不是故意破坏那个，你叫它什么？我叫它雪下环境，存在于积雪和土壤之间。动物们会把它作为避难所过冬，田鼠、蛐蜓、青蛙、毛毛虫等等，还有像我这样的豪猪，我叫普利希拉。
6: 哦，
8: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雪下会有那么多小动物。
5: 很抱歉打扰你了。
8: 我们正在找我们的朋友，他和披肩侦缉被困在冰下了，而且他们没有一点吃的，我们不知道怎么找到他们。其实田鼠也会在雪中挖隧道，如果想了解情况，你们要找一个了解雪下环境的人。能帮帮我们吗，普利希拉？当然了，隧道非常的狭窄，不过你努努力应该能钻过去。
9: 希望我们最好不要迷路。别担心，皮医生，你的热信号和章鱼手表我在同时追踪。你们前面好像有什么东西。嗨，
10: 哦，是帕尼吗？
9: 不是一只田鼠。希望你不介意我们用了你的隧道。没关系，别打扰那只熟睡的毛毛虫就行，它想好好睡一觉。
5: 原来很多小动物都把雪下环境当作过冬避难所了。
8: 我在屏幕上记录下了它们的行踪。等等，我发现雪面上有新的情况。

0: 等等，那是什么？
1: 是雪吗？
0: 不，在雪下面是食物的声音。
1: 哦，好棒，我爱食物。
2: 嘘，皮医生，等等，有两只狼就在你们的正上方。
3: 狼吗？我被自己的刺扎倒了。豪猪会在受到惊吓时被自己的刺扎到。
4: 兔兔兔，你能引开那两只狼吗？我们在地下遇到了突发状况。
5: 没有问题，就交给我吧。
4: 不要担心，我是皮医生，我来帮你包扎一下。
3: 感觉好多了，谢谢你，皮医生。
4: 不用这么客气。
1: 快来，这边有更多的食物。
6: 是狼。虽然我们现在没办法出去，但如果他们听到声音，就会用爪子轻松挖开这里。
0: 他们走了。
6: 不不，他们不会。
0: 我不会害怕的，狼群，你们得先过了我这一关。皮医生，
4: 是的，是我。普利希拉在雪下环境中带我穿过了隧道，找到了你们。抱歉吓到你们了。
3: 哦不，那是什么？
0: 看来这些狼听到了你冲出隧道的声音。
4: 兔兔兔，我们找到帕尼了。
7: 现在你能再次引开这些饥饿的狼吗？
5: 只剩下最后两块鱼饼干了。
2: 我可以利用达西西的无人侦察机来引开他们。
0: 加油吧，下面有好吃的。这样说不定会找到更多的食物。
1: 快看，更多的食物就要飞到嘴边了。食物，食物。
0: 但是那到底是……不重要，快把食物给我。
4: 兔兔兔成功了，狼也被引开了。
0: 感谢他们帮我们做了这么多破冰的工作。接下来看我的。
5: 天哪，你应该提前告诉我一下，
0: 这么出现才更有趣嘛，对吧，格斯？格斯，
1: 我终于不饿了。
0: 谢谢你们来救援，也谢谢你收留了我，格斯。虽然我，确实有那么一点点吵闹。
8: 没有关系，我知道我以前脾气也有点暴躁。但是我现在吃饱了，觉得你没那么吵了。
5: 好了，我的朋友们，在狼吃掉鱼饼干之前，快点离开这个地方吧。
4: 如果没有你的帮助，我们是不会成功的。而且你现在受伤了，让我们带你回巢穴吧。
5: 那么格斯呢？
0: 请等一下。很炫酷的雪花喷射。
9: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开始海底报告，披肩侦缉。

0: 海底小纵队与粉红色冰川。
1: 嗨，妈妈，你在做什么呀？
2: 你好啊，派里克，我正在前往冰川的路上，但得从悬崖爬上去。冰川融化得太快，我觉得有点奇怪。哦，你和谢灵通舅舅玩得还开心吗？
3: 我们一会儿要建红吸管模型呢。
2: 玩得开心，派里克，你也是，弟弟。再见！
4: 救命！啊、
5: 救命！救救我们！救人吧！我们无法抵达河的对岸。
2: 哦，天哪！你们是怎么到那座岛上去的？
6: 我们鼠兔在这里生活了很多年。昨晚睡觉的时候，我们的家还不是一座岛，但是今天早上，
5: 我们被水包围了。
2: 哦，一定是冰川融化导致这样的。
6: 水位还在不断的上涨，快要漫到我们的食物堆了。
2: 你们的食物堆？
5: 我们一年四季都在不停地堆积美味的草料和浆果，然后在太阳下晒干。
6: 我们得把食物堆都带到河的对岸去。
2: 哦，不好，还是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吧。
0: 外派员珍珠，请汇报情况。
2: 好的，队长。这片地区所处的冰川融化速度比以往要快，河流的水位迅速上涨，困住了一群鼠兔。我们得把他们送到更高的地方，还有他们的食物堆。鼠兔需要这些食物。
7: 不要担心，伙计，我想我们可以顺利转移鼠兔和食物堆的。
3: 我有一个提议，队长，这个任务可以试试我打造的新舰艇——长颈象艇。我是以长颈象鼻虫为模型设计的，它长长的脖子应该能伸到河的中央，把那些食物堆运到又高又干燥的地方。
2: 我可以开飞鱼艇，把你和呱唧还有新舰艇送到那里。
0: 是个好主意，各位。达西西，到达之后，你用雷达成像功能查找冰川融化太快的原因。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2: 阔太，那里不安全，你们得去更高的地方才行。
5: 我绝对不会离开食物堆的。哦，那是什么？
3: 别害怕，小鼠兔们，我们会用长颈象艇把你们安全送走。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8: 祝你们好运。
2: 我先去近距离观察冰川的情况。
7: 长颈象艇带你们去干燥的地方。
3: 没有问题，我可以把你们和所有食物一起带走。
2: 放到这里。
5: 哇，草、蓟、鹰嘴草、浆果，哦，他们一个都没少。
7: 那一说到吃的，我的肚子都饿了，伙计。幸好我带了一些海草蛋糕。把最后一个食物堆移走了，果然是一次出色的救援。
2: 如果河水持续上涨，鼠兔们还会再次被水淹没的。
3: 所以希望达西西能早一点找到冰川快速融化的原因。哇哦！呀哦！
2: 大家都没事吧？哦
6: 哦，我的食物堆。
5: 你的食物堆？那么我的呢？
6: 总是偷偷从我的食物堆里拿东西。
5: 明明是你一直偷拿我的。
6: 什么？我从来没有。
5: 你还在狡辩。
6: 你们不要吵了，我能复原。
5: 这也叫做复原吗？我的食物堆里明明有47颗浆果。

0: 但是现在只剩下43颗了。好吧，现在好了吗？
1: 为什么他食物堆里的坚果比我多？
2: 呼叫珍珠，我发现有一座冰川，很不寻常，我觉得你应该马上过去看一下。麻烦你把位置发过来，我马上过去。
1: 珍珠，你和呱唧一起过去吧，我留在这里整理鼠兔的食物堆。
0: 请问这座冰川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啊，珍珠？答谢先没有说，呱唧。但是，
3: 我的老天爷呀，这座冰川红得像火烈鸟，
0: 的确很像，而且我好像知道原因了。
1: 它是西瓜味的吗？不，
0: 它是海藻味的，因为雪里生长着一种红藻，所以它看上去是粉色的，而且它融化的也非常快。你看。 正常情况下，雪是明亮的白色，大部分阳光都会被白雪反射回去。但是粉色的雪不会反射太多的阳光，更多的阳光穿透进来，导致雪会融化得更快。只有除掉这种海藻，才能减慢冰川的融化速度。但是该怎么做呢？
1: 别担心，伙计，我们可以把它冲掉，就像冲掉甲板上的涂鸦那样。
0: 但是冰川下面也有海藻。 所以这里的雪看起来是粉色的，也有人把它称为西瓜雪。哦，西瓜雪吗？说到吃的，我又饿了。就是这样，呱唧。哦，你太聪明了。我吗？我们需要找到能吃掉海藻的动物。
4: 一定有动物能吃掉它。我是挺聪明的。
1: 谢灵童，你在吗？伙计，我想知道什么生物吃海藻呢？海藻。
5: 是大河藻虾，很明显，从它们的名字来看，就是一种食藻虾。太好了，谢谢你，伙计。
6: 达西西呼叫呱唧，其余的冰川一切正常。你知道那座为什么是粉色的吗？
7: 等你到了，我再告诉你，达西西。但是现在你能用飞鱼艇把大河藻虾带过来吗？速度要快。
6: 可以。
8: 情况实在是太紧急了，我已经尽快赶过来了。
6: 我的朋友，你们一定可以的。有一整座冰山上的美味红枣可以尽情享用了。
5: 呱唧，大河藻虾生活在水里，它们没办法吃雪中的海藻。
8: 原来如此。
9: 我觉得我们可以试一试。
5: 哦，你们真的是太好了，但是严寒会把你们冻坏的。
6: 哦，天哪，
5: 我得立刻把你们送回家。很抱歉，是我搞错了。
6: 哦，这可太糟糕了，我还以为能够马上解决呢。
10: 没事，也许谢灵通能想到其他吃海藻的动物。谢灵通，
11: 姐姐，进展的怎么样了？啊，
12: 进展不是太顺利，大河藻虾没有办法吃掉冰川里的海藻。
6: 哦，我的老天爷呀！
13: 我不知道要吃掉的是雪衣藻。
10: 没错，是我没说清楚。看来你们可能需要一些冰虫。
14: 附近的冰川上说不定能找到他们的身影。我们这就行动，谢谢你，谢灵通。
15: 我爷爷跟我讲述过关于冰虫的事情，它很巨大，有30多米长，还长着锋利的牙齿。<笑>这里唯一的巨人就是你们两个。
16: 呀，谁在说话？
15: 我在下面，雪的下面。
17: 我叫做一吉，我们冰虫会在日出和日落的时候出来吃海藻。我们已经吃完冰川里所有的海藻了。你们就是冰虫吗？是的，我们现在饿极了。
18: 离你们不远的地方还有一座长满美味海藻的冰川。是吗？可是不行，冰虫一直生活在黑暗又凉爽的雪里。
17: 所以我们不能从岩石上爬到另一座冰川。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伙计，
5: 就交给我的朋友达西西吧。达西西，我们还需要最后一次特快专递。哦吼，希望你们准备好来一场超棒的海藻盛宴了。哦，我从没见过这么多海藻。哦，来吧，你们开始吃吧。
17: 这些海藻太好吃了！来吧，伙伴们，晚餐时间到了。哦，
5: 最棒的事情就是你们享用晚餐，就能减慢冰川的融化速度。
17: 真是太好吃了！谢谢你们把我们带到了。

0: 说到你们的新家，我们最好联系兔兔兔和鼠兔们。
1: 抱歉，我们耽误了这么久，所有食物堆都搞定了吗？全部搞定了。<笑>希望我们没有添太多麻烦。只要是跟食物堆相关的事情，鼠兔们可是会非常的挑剔呢。<笑>没关系。 但是我很想说，整理食物堆的时候会让小兔子的肚子感到非常饿。好，
2: 飞鱼艇呼叫张一宝，准备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开始海底报告，粉红色冰川。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7: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6: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8: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6: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1: 先要接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6: 同心者，不远万里。
9: 虽然建军现在不是警察了，但是在我们心中，他永远都是我们的一员啊。嗯，这不马上过年了吗？我们就来看看你，看看丫丫。
10: 我不需要别人来可怜我们。
11: 怎么样？我刚才转了一圈，只有小院有个门，后边是窗户。

你发现吗？玫瑰那个吧？没有，我看他今天走了一里地，脚印没了。那要不然，咱们在这儿等着，等他走了，咱们再进去找。 明天白天，咱再回来。

0: 张警官，我们查了，这个人呢，在我们这也犯过案子，是我们一直追查的一个对象。我们局里的意思呢，这个人得归我。
1: 这不行啊！这是在我们那儿一系列入室盗窃啊！
2: 可我们局长就这么交代我们的呀，事儿是在你们那边犯的，人在我们这儿抓的，这人我们得留下。
3: 喂，王守一，什么事儿？啊，没事，没事呢。之前你说，
4: 什么？哎，我们把案子都办成这样了，他们下山来摘果子呀。
3: 这齐北要是把人留下了，我们这个案子怎么接呢？啊，
5: 所长，什么他们不放人？
6: 齐北要把人给留下，
4: 那就把所有的案子都转给他们呀。
3: 你什么意思？
6: 白日无入室盗窃，咱们这边就这一起啊。他们如果把这个人犯了，所有案子都接过去的话，咱们不就……嗯。哎，季姐，哎，那个行，你跟他们说，我们同意把人留下吧。我们不光把人留下啊，我们还把他那个在平陵所犯的所有的案子的卷宗啊，一块给他转过去。啊，哎呀，你们就交接，交接完了以后赶紧回来。行行行，就这样。
3: 哎呀，程四文啊，程四文啊，就你这关键时刻还这个鬼点子多呀！
7: 什么鬼点子？我再给你出个点子，把炊事员叫上来，凑够人打升级。
6: 什么升级呀？你看看这个局势，给我下棋。
8: 快回去吧，快回去吧，冷啊，外面。
7: 拜拜，
8: 拜拜，拜拜啊！
9: 11点多了，看来我们要在路上过年喽。
10: 占便宜了吧你？今天高速不收费。
11: 师傅，
10: 哎，
11: 那今天高速不收费，那我收费。
10: 行行行行行。
12: 人喽！

0: 咱们要到家了，唱起来！
1: 起高点，起高点，
2: 先唱，先唱，先唱来。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的爸爸也归来。兄弟们，哎，三下，一块的歌颂，把你们。兄弟们，哎，没有没有，
3: 不辛苦不辛苦，
2: 司令都等我们才辛苦呢。别的外面站着了，快进去。年夜饭都准备好了。
3: 走吧走吧，
2: 你们是功臣啊。
3: 来，跟我，没事告诉我。

0: 哎，好，哎，好，哎，来来来，坐坐一块，坐坐一块，崔学辛苦了，来，坐下吃坐下吃，
1: 坐坐坐坐。张师傅，来来来来，
0: 坐坐坐坐。
2: 大家伙都辛苦了啊，咱们呢一起吃个团圆饭，一起来跨个年。
3: 所长，您再说什么？这都凌晨三点了，这年早就跨过去了。哎呀，
0: 你看吧，你看看。
3: 此时此刻的祖国山欢水啸，普天同庆。
0: 此时此刻的祖国山欢水啸，普天同庆。此时此刻的我们心潮澎湃，感慨万千。来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倒计时十、九、八、每地之欢，向全球华人拜年！四、三、二、一！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0: 哎，你去，你去，你去！对，过年了啊，跟你那些同学、好朋友一块儿好好玩玩啊！哎，佳佳，爸爸估计今天晚上就能回家，不用你等我，你等我干嘛啊？你好好玩，听见没有？哎，出去的时候串暖和点。喂，
1: 你到底挂了？怎么样，佳佳这年过得还行吧？
0: 啊，他是在下棋下过来。
2: 晚上啊，非得跟人下棋解解紧张场子，真是凑热闹。夏杰挺喜欢的。
0: 是啊，夏杰这孩子也算是我看着长大的，孩子是真挺好。
2: 什么意思啊？我不好吗？
0: 跟你有什么关系？
2: 有
0: 你小子是不是对人下棋有意思？
2: 我有吗？
0: 你别有吗？不有吗呢？ 我跟你说啊，你要是真有这感情这东西，你就得跟人家说，听见没有？千万不能藏着掖着的。我这也是啊，跟佳佳妈分开以后才悟出的这个道理。明白有什么用？晚了。哎哎，什么事儿啊？下车看看。

0: 这岳微啊，肯定不会平白无故的半夜三更跑的那种荒郊野岭的，而且又是过年时候，这人肯定有问题。哎，记住这地儿啊。
1: 咱可能还会再来。

0: 年过去了啊，反电信诈骗专项斗争呢就要开始了。
1: 这次呢，金侦指导我们所也成立专案组，高所当将，他点兵，大家有什么情况呢，及时向专案组汇报。
2: 文英所长呢，我就点兵了啊。嗯，这次呢，我想要两个年轻的。李大伟，
3: 到。
2: 张继伟，
4: 到。
2: 师傅，陈哥，你从这么看着我，我不是给你们抢徒弟，徒弟还是你们的。只是这次我是想要两个年轻力壮的，啊，顺便勾着两位，老当益壮的帮我出谋划策啊。
5: 哎，等会儿，什么叫老当益壮？你才老。师姐，你说你这徒弟
0: 就是这。所长才老当益壮呢，这扯上我干什么呀？哎呀，不过我真是有点感慨啊，这个时代啊，变化真是快啊，那个提着鞋都追不上了。你知道吗？这个我当初当警察的时候，这个教这个群众如何这个反诈骗啊，当时说，就是提高警惕，不要相信别人的花言巧语，啊，现在倒好了啊，钱都被骗光了。骗子在哪儿呢？都不知道呢。不过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努力。
6: 我努力。
0: 好，散会。
7: 哎，大人。哎，
8: 说了，叫年轻的年轻。
9: 跟我去趟刑警队。
8: 好嘞。
10: 你们到楼下等我啊，我马上下来。
11: 好嘞，
12: 好嘞。好。哎，罗队，罗队。
10: 过年好，
13: 过年好，哎，
14: 过年好，
10: 二位拜晚年了。
12: 拜年，拜年。
10: 听说去东北了，有什么发现吗？
13: 冷，
12: 给这大伟都给冻坏了。怎么着，老队，你对我们这个行踪了如指掌啊？啊？
15: 怎么，对岳飞这条线索也没有放弃？
10: 这小子是大年初一从东北跑回来的。不过话说回来，还真有些疑点。哦，你说。这么多年没回家了，如果是为了回家过年，他为什么急匆匆的大年初一往回赶？如果不是回家过年，那千里迢迢那么远，他跑回去干嘛？
15: 那有没有可能是他赶着大年初一高速免费啊？啊，那毕竟是开黑车的嘛。
10: 有可能。哦，我们把他的监控视频采集到一起了，你们可以看看。
15: 好好好。
10: 他平时啊，倒是一直老老实实的开黑车，没事的时候去娱乐场所消费一下，啊，没发现什么异常的现象。
15: 哎，那罗队啊，那咱们年前就没有人报过失踪案吗？
10: 真的没有。啊，不过这不代表没有人失踪。你们也知道，在那种场所工作的女性流动性非常大，再加上过年，很多人为了回家过年，连个招呼都不打就走了，年后不回来。老板才知道不干了。只要老板和家里人没有人来报案，即便是真的有人失踪了，我们也不能确认，只能是他。
15: 罗队，我们这次去东北，虽然说有驾驶的线索，没有找到什么，但是对于这个人的怀疑，我是更重了。他肯定有事儿。反正咱们密切注意吧。
10: 放心吧，经营一个案件需要耐心。
2: 赵继伟，说说你梳理的情况啊。
16: 好的，告诉我。

0: 我们接到的电信诈骗总共32起，目前破了的只有2起，被骗的钱都被转移了，一点都没有被追回来，剩下的要么骗子找不到，要么找到了，人家也在海外。
1: 大威，说说你想法。
2: 这些案子呀，有一个共同点，就都是用高息来骗人。这说到用高息骗人这个事儿啊，是。
1: 那真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就没有不上当。您说这人要是不贪啊，那就不会被骗了。
3: 你说的这是未来教育的问题，我问你现在。
1: 高叔，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个案件分门别类，从简单的开始破起。
4: 这里哪有简单的啊？哪个简单？
1: 高叔，110刚转过来一个警，说有人从国外打电话报案，说很有可能在咱们辖区有人要直播自杀。
4: 咱们辖区，
1: 对。
4: 他在国外，他怎么知道？
1: 报案人从美国打来电话了，说是在微博上看到这个女孩要自杀，而且还发了自拍。他又通过私聊套了女孩几句话，判断很有可能是咱们辖区的。他现在还在跟女孩聊天，拖着时间，希望咱们能尽快找到这个女孩。
5: 雨欣，把照片发给每个组，然后跟那个网友说，看看能不能想办法要到这个女孩电话。
1: 好，过去。
5: 出警，救人要紧。
6: 各组去各自的辖区搜寻。
7: 我是洞38，我是洞38，请和刚才报警的网友加强联系。因为自杀者已经跟他建立了初步的信任，让他持续的跟自杀者保持交谈，尽量拖延时间。
6: 明白。
2: 师傅，您说现在这都怎么了？这半个诈骗案骗子找不到。 现在出了个跳楼的，人也不知道在哪儿。

0: 探查者所在范围，需要进一步搜寻准确位置。
1: 哎，师傅，咱们离这区域最近啊。
2: 师傅，师傅，所里的电话了，他们跟网站联系过了，把这个女孩在微博上的地址发过来了。她还真是要自杀呀。
3: 星星花园，
2: 什么？
3: 星星花园？
2: 您怎么知道的？
4: 动三八报告，动三八报告，自杀者的位置应该是在星星花园小区22栋到25栋之间，是在顶层，我们会尽快给出确切位置。完毕。
2: 您怎么这么清楚啊？
1: 这个小区不会是大年？
3: 是。就是那儿。哦，你看，这个楼旁边有个电视塔，这就是坐标。
4: 哎喂，星星花园袁经理吗？哎，我是八里河派出所陈新成啊，请你马上通知咱们小区保安队的吴队长，多带几名保安啊，你也多带几名物业，在咱们小区的西大门等我，我们马上就到。
1: 嗯。师傅，要通知消防吗？
4: 要通知。不过咱们现在还不能100%的确定自杀者的位置，但是要跟消防保持密切联系。
3: 大队啊，这个新兴花园小区是个老旧小区，消防进去不容易，到时候还要多靠咱们。嗯。
0: 动三八，动三八，目标可以确定是新兴花园吗？
4: 我们尽快确定。
0: 动三八，动三八，其他人正在向你靠拢，请你务必注意安全。
4: 动三八，明白。

师傅，这真有人要跳楼吗？

0: 三上回来了，这么高，师傅，怎么办？大雷，你马上帮我指挥中心，跟他们说这儿的情况，让他们立刻派消防队过来啊！
1: 好嘞。
0: 好，哎，你们啊，立刻疏通到这儿的道路啊！疏散人群，尤其是老人和孩子啊，还有刚才那个咱们过来的时候那些小商小贩，让他们立刻疏散啊，保证道路畅通。消防队马上就来了，一定要保证他们能顺利施救啊！好，去吧，去吧，去吧。
1: 师傅，消防已经出发了。
0: 好，哎，大雷，
1: 哎，
0: 跟我一块先上去看看。
1: 好。

0: 就这么一会儿功夫，又发了三条微博，分别给他父母、小侄子，还有他的猫。师傅，我看他这些人都绑架人，他跟他小侄子说什么，还是我没想清楚。
1: 放开我！
2: 别动！
0: 要活的！
3: 放开我！
0: 还跟他的猫说，这辈子没骗过他们，只有他了。
2: 所里增援马上到了，咱要不等等？那姑娘看着可不轻，
0: 别说了。

0: 跳下去！别，姑娘，我们不过去。
1: 姑娘，能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吗？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跟我们说出来，我们也许能帮你啊！啊！
2: 不能帮，谁都不能帮。我正在跟这个丑恶的世界告别，你们别打扰我。
1: 好好，不说，我们不说啊。不过，我想提醒你一下，最好现在不要跳。你看楼下有很多的老人和孩子，如果现在跳下去的话，很可能会砸到他们，很多的无辜者会伤亡。你之所以选择这么做的话，肯定是受到了伤害，所以你不想再去伤害其他人，对吗？
2: 看来他还是把消息透露给你们了，真丑恶。我本来以为在我离开人世之前，我还能相信最后一个人，没想到我又被骗了。
3: 你说的是那个在美国的网友吧？妹子，他是为了帮你想救你才报警的，你不能把别人的善意当作欺骗啊！
2: 我不想听你们说了，我累了，你们就让我享受一下最后的安宁好不好？
1: 当然，只要你能答应我们，现在别慌跳，我们先疏散一下人群啊。大伟，赶紧打电话通知下边疏散群众，要不然消防到什么地方？

小凡到哪儿了？就我跟我师父两个人。

0: 上来，陈哥他们已经上去了。好，小鹏还在路上，还有几分钟。师傅，你看他这么平静，是不是不会跳了？
1: 越是那种情绪激动的，越是一时半会儿。 不会有什么过激的行为，你看他现在的表现，谁怕就已经下定了决心，随时都可能跳下去。
0: 师傅，咱们的人已经到了，我看外边马上就见线了。
1: 那就是说，他现在知道，如果他现在跳下去，不会伤害到其他的人了。
2: 谢谢你们。说实在的，刚才我还有点怕的，但现在我完全不怕了。

0: 接来火上吧！我看过你的微博，姑娘，你最近写的那微博我看过，好像有点问题啊。你听我跟你说啊，你好像想得很周到，你跟你的父母，跟你的小侄子，还有甚至你的小猫都道别了，但是有一个关键的细节你忘了。 你没有跟他们说，你之所以走这步的原因啊，你想过你的父母吗？我也是一个父亲，我有个女儿，比你小不了几岁，父母养你们20多年，最终选择用这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让他们白发人送黑发人。
1: 不，我不要解释，我没办法开口跟他们解释。
0: 不用解释。 哎呀，不用您解释，傻孩子，解释什么？你只要给你的父母啊，有一个交代。毕竟养育了您20多年，难道你这么做，他们不应该知道吗？啊，哎，大雷，哎，把你的手机借给这个妹妹用一下啊，来，给他们打个电话，跟他们说明一下原因啊。三两句话的事儿，我们就不过去了啊。那，你自己过来拿一下。对。
2: 啊，都别看了，别看了。
0: 这样的话，他们后半辈子不会永远生活在猜测、自责当中啊。

0: 这个姑娘碰到的是一个典型的叫做杀猪盘的骗局，这些骗子呢是一个局，然后他们把被骗的目标称之为猪，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来养猪，猪养肥了以后就杀，杀了以后就跑，这就是杀猪盘。这个女孩啊叫吴玉，长相一般，身材肥胖，性格呢也比较自卑，一直也没有找到理想的男朋友。 好在她的父亲给她留了一笔100多万的遗产和2处房产，她的父亲去世以后呢，就有一个30多岁的男人走入了她的生活，与她交往，而且对她是属于像父亲般的关怀。当她的遗产在她的男朋友身上花了差不多的时候，这个男人突然变脸了，羞辱了她一番之后就不见了踪影。吴玉呢，很受伤，精神恍惚，后来直到。
1: 他在一家叫做“千里姻缘”的交友网站上注册了个人信息，想再找一个男朋友。很快就有人回应了，这是照片。按照注册信息上显示，这个人叫田高平，海明县人。他说他是军人之家，通过他一个人呢努力，在这个县城有一家手机修理店。这个吴玉啊，由于对自己的长相不够自信，再加上一次感情的伤害，所以他对男朋友的要求并不高。所以这个小老板正好符合他的预期。 最关键的是，他对吴玉啊表现出了一片痴情，温柔体贴，善解人意，而且他对吴玉的过往呢也非常同情，经常会跟吴玉说什么，你受苦了，啊，以后咱们俩在一块儿的时候，我会保护你，啊，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这样的话。这吴玉一听很感动啊，小老板呢也跟吴玉说过，说他没什么钱，不能给他更好的生活。吴玉呢就跟他说，我有钱，我有房，把自己的身家直接跟他说了。
2: 这小老板就说：“你怎么可以把自己的身家随便告诉给别人呢？啊，你的钱、你的房是你的，不要告诉任何人，包括我在内。”这吴玉一听就觉得自己找到对的人了，接下来两个人就开始交往了。嗯，
3: 那他们俩见过面没有啊？
4: 不可能，这杀猪盘的特点就是两个人根本不会见面。
2: 哎呦，这现在年轻人怎么回事啊？啊，面都没见呢，又谈上恋爱了呀？
4: 所长，您这就不懂了吧？什么叫暧昧啊？什么叫朦胧啊？这就是见不着面才带劲呢。
2: 就你懂，还暧昧还朦胧呢？你是不是也想搞这套啊？
4: 那不能，
0: 他们俩是没见过面，也没有过视频聊天，只不过是留了一个 QQ 号。这个男人呢，是通过 QQ 语音的方式跟他来沟通，偶尔发一些视频，但是都是一些他生活的周围的镜头，他本人没有出现过在这个画面里面。 据他对吴玉说呢，他是想给这段感情营造出一种神秘感，恰恰就这个神秘感，正中了吴玉的下怀。因为这姑娘身材肥胖啊，她不希望自己的男友看到自己长这个样儿。你知道，就这样，两个人接触了4个月以后呢，这吴玉就觉得自己已经深深的爱上了对方。但是对于这些杀猪盘的人来说呢，到这个时候这猪已经养得差不多了，好戏也就开场。靠彩票中奖挣钱，你觉得？
5: 这种概率是不是太低了呀？
6: 可是他有。

0: 是违法的，他没有和任何人说过。我们是有一次聊天聊开心了，他才一不小心说出来的。
1: 看来他还真是太不小心了。然后呢，他让你也买？
0: 他没让我买，我是自愿的。他老中奖，中了奖就会给我买一些小礼物，我特别感动。
1: 然后呢？
2: 这个女孩呢，还是没有忍住，找到这个男的，想通过他的关系买一些内部能够中大奖的彩票。第一次投了10万，很快就中了一个三等奖，拿回来12万。这吴玉拿着钱就觉得这比存在银行里靠谱啊，就让这男的继续帮他买。可这男的呢，却对吴玉说：“咱们亲兄弟明算账，你的钱呢，最好由你自己来经手。”吴玉一听，觉得哎，更加相信这个男的了。这男的给他一个二维码，让他呢扫码进去就可以注册这个网站。这女孩呢就试着按照这男人的指示，又投了几笔，啊，都是小赚。但是，恰恰这个小赚让吴玉的胃口慢慢的变大了，久而久之呢，就把所有的钱都投进去了。这男的呢，知道他还有两栋房子呀，就花言巧语的骗他把这两栋房子给卖了。
3: 这小孩子真把这房子给卖了？
0: 其实开始我也不想卖。说实话，当他跟我说考虑卖一栋房的时候，其实我是怀疑他的。我跟他说，这个房子等以后我们结婚的时候可以拿来做我们的婚房。我不希望他为了跟我结婚买房子而吃苦。可是他跟我说，他一定要给我一个家，这是他对我的承诺，所以婚房必须由他来买。我当时太感动，我甚至为了我怀疑过他而感到羞愧。再加上他跟我说机会难得，所以我就背着我妈把我爸留给我的房子卖了。
1: 什么机会？
2: 这田高平啊，说那个网站需要维修，他可以跟他叔叔呢在维修网站的过程当中做一些手脚，然后大赚一笔。他还信誓旦旦地跟吴玉说：“你把卖房子那300万投进来，我保证你翻倍。卖房子的300万，再加上这男人这2个多月帮他买彩票挣了100多万，全都投进去了。”
3: 然后呢？
0: 他跟我说，维修的时间要2天，在这2天之内我没有跟他联系过。但是2天之后，我也没有带来任何消息。我给他发 QQ 后，他已经把我给拉黑了。我再登到那个网站上，我发现网站也登不上去。我这才知道，我又被他给骗了。
2: 这个女孩呢，在生活当中被骗，为了寻求安慰，她选择在网上交友，没想到又被骗。而且比第一次骗的还惨，所以这个女孩呢，对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上的人都失去了信心。
1: 你不是有钱吗？为什么要借高利贷？
0: 不是我借的高利贷，他借的高利贷。
1: 他借的跟你有什么关系？
0: 是我们是男女朋友呀。他跟我说，他的公司出了一点问题，周转不开。我说我可以借钱给你，可是他说不能用女朋友的钱，一定要自己想办法借钱。只想让我帮他一个小忙。
1: 帮什么忙？

0: 这些骗子啊，那真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啊！不榨干最后一滴血，那是绝不松口啊！大嘴儿，
1: 哎，
0: 你要把控好啊，别操之过急，进了骗子了。
2: 李大为和赵继伟如何诱使这个骗子上钩？这件事情你是知道的呀，您就把这件事啊，就像说故事一样的说给他听，希望打破了，还可以重建嘛。

0: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1: 大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
2: 大哥，
3: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要放。
2: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3: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2: 大哥，你不用管我。
3: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4: 轻轻笑声，再为我送温暖。
3: 跟我走，带你赚钱。
2: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3: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依托米子，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2: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3: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是更可行？
2: 行啊，还是大哥行。
5: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6: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2: 还不如要饭呢。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8: 你跟他们说，我们同意，把人留下吧。我们不光把人留下啊。我们还把他那个在平陵所犯的所有的案子的卷宗啊一块给他转过去啊。哎呀，你们就交接，交接完了以后赶紧回来。
9: 这个岳威啊肯定不会平白无故的半夜三更跑的那种黄桥野岭来，还就是过年时候

0: 我在想啊，这个世界到底有多少恶意？他已经把吴玉剥夺得一干二净，而且那是一笔不少的资产了。可是他在临走的时候，还是要借下一大笔需要吴玉偿还的高利贷。难道他对这个对他充满无限信任的女孩就没有一丝怜悯之意吗？
1: 这就是网络诈骗的特点。当年纳粹杀人的时候，他们也想了很多的办法，就希望那些杀人的人没有罪恶感。除了给他们洗脑以外，最重要的，他们是要把杀人变成一个正常的工作，而被杀的人呢，他们要物化掉。也就是说，杀人的人杀的不是人，是物。你们每天做的事情不是杀人，跟平头老百姓一样，上班打卡。 在单位里边杀死几个害虫，然后回家下班。他们这些刽子手在家里边都是顶天立地的、慈祥的、有责任感的父亲。每天早晨。

0: 会温柔地跟他的妻子和孩子说，爸爸去上班了，你要听妈妈的话啊，然后去上班去干嘛？杀人。他们没有任何道德上的负疚感，这就很可怕。杀猪盘跟这一样的，你们想，网络把骗子和受害者隔开了，骗子平常正常的工作干嘛？骗人啊。而受害者呢，早就被他们给物化成猪了。对他们来说，骗子骗的越多，就证明他们的 KPI 完成的越好啊，而不会有任何道德上的负罪感。
1: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些诈骗犯都抓回来，带到吴玉的面前来，要让他们面对他们施害的受害者，也让受害者在他们面前重新变成人。
2: 高成，
1: 我不管这32个案子能破几个，也不管吴玉的钱能追回来多少，但是我要求你和你们的专案组能够把这个案子的所有罪犯全部抓回来，带到吴玉的面前，接受法律的严惩。
3: 是。
4: 啊，这些网站全部都是伪造的。
5: 对啊，都是伪造的。当吴玉扫这个二维码进去的时候，实际上已经进入骗子专门为他搭建的这个网站，这上面的所有彩票信息都是假的，都是给他一个人专门伪造的。现在这些二维码全作废了，你看。
4: 行，那咱们不管这些网站了。咱们就查现金流，你看看这吴玉的现金都去哪儿了。
6: 你看啊，这位请。
7: 这是海外的一个账户，可以肯定的是，受害人的钱一旦进入这个账户，就会流进设在海外的现金池，就好像一桶水流进了大海，被淹没了。
8: 您的意思是，钱到了这一步就没法查了？
7: 哪怕我们在国外也没法追了。你可以把现金池看作一个管道，钱进来，通过管道进入另外一个现金池，好像水通过管道流进了一个大水库，哪怕水库里的水全部都流出来，你也不能确定哪一滴水是从他这个账户中流出来的。你看啊，这个账户中只剩下2.5块，这也就说明只要钱进来，他们就会马上转移出去，他们会转移到另外一个现金池，很可能从那个现金池再次转移，就这样来回转移，钱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8: 啊，谢谢您啊，你把这些账户信息记录一下。
0: 要不说这电信诈骗的案子比较难破呢，以前的诈骗案只要抓到犯罪分子，除了他挥霍了钱以外，剩下的钱咱还可以还给受害者，那骗子呢也可以绳之于法。那现在人和钱都抓不着。
4: 告诉我，受害人那边情况怎么样？
0: 教导员说他看上去比较平静，很少说话，也很少吃东西，但就这种情况最令人担心了。好在他妈妈陪着呢。
4: 所以说，告诉我，这不管钱能不能追得回来，能不能抓到这个骗子，对于受害人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现在既然这个现金流指纹不上，咱们就专注于抓人吧。
0: 行，这样啊，既然现金流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咱们就走信息流。这帮骗子从网上开始，那咱们就从网上入手。
9: 一个人吃面啊，这么自私，
10: 逼死我了！
11: 我刚吃一口，你要不嫌弃就吃，我再下。
10: 行。
4: 这个骗子案啊，四处碰壁，今天可算有进展了。
11: 追到骗子了。嗯。
10: 阿伟，你不自私，来给我吃一口。给我吃，我就我先吃。
11: 问你们呢，追到骗子了吗？
4: 追上谈不上，就是现在查出来，他注册的信息是借用别人的。
5: 但是我们现在已经确定这个骗子就在海明站了。
12: 联系当地公安协助调查，
5: 有当地的公安配合我们，我相信案件应该很快就会处理。
4: 我今天下午啊，跟我师傅去趟医院看这个受害者，还在那儿难受呢。我当时就想啊，咱们当警察真是有意义。你说要是没有警察，

0: 那些受害者找谁去？
1: 嘿，赵继伟，不给我留点儿？哎，你们不是说要煮面去吗？怎么一直坐着？
2: 我听你们说话呢。
1: 我说话好听。
0: 你怎么那么大脸啊？那下节出的是你们。
1: 赵继伟，懂事的人这会儿就把自己当空气。啊，
2: 李大伟。
0: 那你懂事儿，你怎么不把自己当空气啊？哎，你今天心情不错啊，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吗？
2: 就是啊，说听听。也没什么具体的，就是挺开心的。
0: 适应户籍科了。
2: 没完全，就是以前觉得和你们一样出警啊，解决突发事件啊，紧张才有意义。我现在觉得在户籍科也挺有意义的。
0: 好事儿，我给你煮面，我也煮面去。
3: 你别扫码去，扫码扫什么码？如果煮面你不扫码啊？没饿着肚子呢，是你刚来那都让……
4: 我不饿啊，我不饿吗？啊，哎，这是我的活，别抢。
3: 这条信息流可以确认，骗子的所在地呢就在海明县，也不难理解他们为什么会选择这儿，因为海明县呀位于东南亚的边境，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随时可以逃往国外。 而且我们怀疑呢，这帮骗子就是跟国外有勾结的。但是，这条线索追查到这儿就被拦住了，因为海明县呢有200多万人口，县城常住人口100多万，面积呢也不小。海明县公安局给咱们的答复是，如果我们不能提供更准确的消息，他们没有办法进行更准确的定位。
5: 那咱们不是有骗子的这个身份信息吗？
3: 哎，那个信息是假的，那个叫田高平的人早在2年前就去世了，那骗子只是盗用了他的 QQ
5: 号而已。反正截止到这一步，我们已经失去了对骗子所有的线索。追不到了。
3: 反正这条线索暂时就到这儿。
5: 那不行啊！你现在受害人还在医院里面躺着呢，咱们不能用一句这个追不到了就把人给打发了呀。我不是要求过吗？啊，不管是天涯海角。
6: 还是上天入地，都要把他抓回来。
3: 是是是，我知道是肯定不行。我们呢，现在也在开拓思路，扩大线索。所以，我们，哎，导演，
6: 哎，
3: 你跟纪委说说你们俩的想法。
6: 这个吴玉是通过千里姻缘网站认识的这个骗子。根据我们对其他杀猪盘案件的分析呢，通过交友网站物色受害者是这种诈骗团伙的常用手段之一。所以，我们就顺藤摸瓜，在这个千里姻缘网站上发现了另一个受害者。 这个人叫范文秀，今年54岁，丧偶多年，有一个女儿。范大姐呢是一个人把女儿拉扯大的，现在女儿长大了，谈恋爱有了男朋友，准备要结婚了。范大姐出于为自己晚年考虑，打算找一个可靠的人，于是她就通过千里姻缘网站认识了这个人。这个人的注册信息显示，他叫童雷，他自称是一名网络维修工程师。 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啊，这个人跟骗吴玉的骗子就算不是同一个人，他也是同一个团伙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聊天中使用的小视频都是一样的。这个骗子骗范大姐的手法跟骗吴玉的手法如出一辙，唯一的不同的是，这个童雷在骗了范大姐100多万之后，突然有一天，有一个人自称是童雷的妹妹，通过童雷的 QQ 账号联系范大姐，说她抱病身亡了。哟，
3: 还能有这种事儿？那没准是怎么死的？
6: 据说是在维修彩票网站的时候吸入了有毒气体。真是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啊！真想象不出这个彩票网站能有什么有毒气体啊！这个范大姐呢，最开始的时候相信了，她还给这个童雷的妹妹回信息，表示哀悼，然后童雷的妹妹给她回信息，表示感谢。 我跟赵继伟就想呢，想什么？别吞吞吐吐的说。我们之前啊，翻看过他们之前的聊天记录，发现这个范大姐曾经跟童雷说过自己的房子有可能会拆迁，童雷对此非常感兴趣。但是后来因为城市规划的改变，范大姐的房子一时半会儿拆不掉了。这个童雷可能觉得已经骗了100多万了，我们分析他可能害怕煮熟了鸭子飞了，所以他等不及拆迁了。 就提前告诉范大姐说自己已经死了。基于以上这种情况呢，我们就想，有没有可能？

0: 怎么可能？不要吞吞吐吐的嘛，讲。
1: 就我们就想啊，有没有可能，我们以范大姐的口吻，跟这个骗子发一条信息。我们这么说啊，妹妹你不必过于自责，生死由命，富贵在天。发生这样的事情，你哥哥肯定也不想看到啊。好在我们这儿的拆迁突然就要开始了，听说我能获得赔偿款600多万，足以弥补之前的损失了。所以，妹妹不必过于担心。
0: 你小子以后要走正道。
1: 不不不，我们共同的主意。所长，行吗？
0: 可以试试。
2: 这大半夜不睡觉的干嘛呢？哎呀，
1: 快坐下坐坐，我给你念出来啊。先从第一条开始，嫂子，真不好意思，这个时候才注意到您发来的信息，因为这两天发生了太多的事情，把我们全家都搞得晕头转向。嫂子，您相信死而复生吗？这样的事情就发生在我们家。简单的说，我哥哥下葬三天之后又活了。真是什么东西。第二条，嫂子，我们这儿有下葬以后给死人烧纸的风俗。今天一早我去给我哥烧纸，突然听见坟里有动静，我都吓坏了。可仔细一听，确实是我哥的声音。他在问几点了，天亮了没？我赶快回家叫人把门扒开，一打开棺材，我哥从棺材里坐了起来，居然活了，一张嘴就说他饿，说想喝稀粥。
3: 不是，我天，这会儿不是应该问范大姐吗？
1: 那你别急啊，下一句话就是了。嫂子，他第二句话就问到了您，说他上次帮您投资亏了钱，对不起您。他说他睡了这一长觉，做了好几个梦，在梦里都想着如何把您的损失补回来，帮着您翻本儿，还说啊他已经找到了办法。嫂子，我哥对您的真情，连我这个当妹妹都嫉妒了。
3: 我也嫉妒了，真的。
1: 行，嫂子，您刚发了信息，我给我哥看了，我哥现在身体虚弱，没办法亲自回您，但他要我转告您，您的拆迁款是您的，您不要给任何人，他前面帮您投资造成了损失，他一定帮您找回来。哎，看看，这几条写的，什么叫闻者落泪，听者感人啊？
4: 那我怎么回他呀？我回一个，保重身体，来日方长。
2: 你要死啊？你先看现在几点。
4: 哟，这大半夜的给他回回去是不合适吧？那怎么办啊？我这还得等几个小时才能给他回啊！我急死我了。
0: 哎呀呀呀！这些骗子啊，那真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啊！不榨干最后一滴血，那是绝不松口啊！高总，
5: 哎，
0: 你要把控好啊，别操之过急，惊了骗子了。
5: 行，放心吧。
6: 他是为拆迁款复活的，也许可以用拆迁款再吊吊他。
7: 不，如果说他死了又活过来一次，这范大姐还是毫不起疑，那也太傻白甜了吧？骗子自己都好怀疑了。要我说啊，咱们不如适当的对他这个复活表示一下怀疑，哎，让他自己证明自己活了，怎么样？
8: 这个有风险，他这很有可能就不现身了。
1: 咱们只提问题，让骗子自己想办法。
5: 我觉得可以试试。
1: 你真的是佟雷？你真的活了？你现在在哪儿？情况怎么样？我想去见你，可以吗？
5: 就这么办。
1: 你不要来，我不想你看到我现在像活死人的样子。亲爱的，两情如

0: 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我要养好身体，补上上次给你造成的损失，然后以最好的状态出现在你面前。亲爱的，那一天已经不远了。鼓掌啊，写的这么好。谢谢，谢谢。
1: 今天可以下床了，两腿还有点软。当我在我妹的搀扶下走出第一步的时候，觉得活着可真好啊。
2: 亲爱的，您不要急，我只要身体再恢复一点，马上去澳门找舅舅，我一定当面把你的钱追回来。
0: 亲爱的，这是我站在医院病房的窗前拍的。有线索了。
3: 好，马上通知海明兄弟单位，有了这个视频啊，他们可以准确定位了。

0: 接到贵方传来的视频和其他线索，我们马上通过技术手段做了定位。现在可以确定，发视频的人就在这栋楼的601房间。我们对这栋楼的内部情况进行了秘密侦查，发现601、602里面群租者是来个男女。另外，他们把5楼整层租了下来，里面大概住了40多号人。里面经常会传出口号声和上课声，初步推断。 5楼应该是个诈骗培训班。
1: 什么？现在骗子都开学校了？
0: 我们这儿的骗子，大部分都从东南亚学习过。去年年底，我们破获过一个。骗子们有专门的培训机构，有专门的培训教材，学费高昂。学员毕业，最初2年骗到的钱，学校会抽取高额的提成，学员人身会受到诈骗集团的控制。
2: 绕一圈回来。以东南亚为龙头，电信诈骗已经形成了一种产业，或者说，已经形成了一只百足之虫。
0: 我们打掉一个，只不过打掉这只百足之虫的一个爪子而已，伤不到它筋骨。要想遏制这种黑色产业，有赖国际合作。

0: 老板，借一下厕所用用啊！厕所，就是这儿。老马德酒店，楼下有放哨的。
1: 我们说抓客户心理，我们如何抓客户心理呢？简单说啊，就10个字：压力、真心、上进、动力、享受。啊？什么是压力？何为压力？ 压力就是你在跟客户交谈的过程当中，要巧妙的提到客户在生活中会遇到的困难和压力，记住没有？啊，珍惜，何为珍惜？就是要告诉客户，啊，机会是需要把握的，啊，问一问客户是否曾经错过机会呢？
2: 高所长，这次行动由我们负责，经贵方配合，不要贸然行动。
3: 放心，我们在后头。一会儿，
2: 高总，咱有个教训，不会了。
3: 什么不会了？
2: 哦，我们小赵说他不会拉稀，
3: 那就好。
2: 一会儿先抓捕那个望风小子。
3: 好，明白。

0: 快快快快！哎，这傻缺，真的相信我又活过来了。
1: 咋了？
0: 又要来看我。哎，当然不能让他过来了。告诉他，你明天就去澳门，你舅舅已经在彩票机上做了机关，这笔一定能把之前的全都翻回来。别忘了加大赌注。
2: 好嘞。
0: 哎，
3: 别直接跟他要钱呐，
0: 想办法让他自己主动提出来。
3: 行动。

0: 小宋，骗子，我回你信了，说要去澳门给我翻本。
1: 直接贴肉进去，记住没有？记住了。记住没有？想不想发财？想。想不想？想不想？报警！啊？报警！怎么了？他今天取消了，说已经到了。上！
0: 把手里的电脑，跑好了。这台电脑谁用的？
2: 说谁用的？
0: 保洁，保洁，救我！都是保洁救我的，都是保洁救我的。
3: 好，我们马上出警，马上出警啊！
0: 哎呀，刚吃上是吧？嗯，
3: 出警，出警了，出警了啊！给我穿一点啊！
0: 好，
3: 刘杰，你看家，我们走。
0: 好。
4: 哎，大林，
0: 白师傅，抓到了，全抓到了。
3: 这个聊天的转钱的培训的一锅端，
0: 太好了太好了！好小子，哎，那个赃款呢，能追回来点吗？哎呀，
3: 这赃款啊，说是追不回来多少？
0: 哎呀，嗨，所长不都说了吗？啊，多少你们追回点啊？不管是一万两万呢，这也算是对于受害者的一个交代。
4: 是，
0: 啊，
4: 我刚听跟所跟所长汇报的时候，所长是这个意思。
0: 所长说啊，就算赃款追不回来多少，但是最起码要让骗吴玉的这个犯罪嫌疑人，让他当着吴玉的面向他道歉。我觉得这是最起码的。但是现在呢，交涉起来有点难度，海明这边不放人。哎呀，
4: 难度肯定是有的，你就好好配合高所行动啊。
0: 是，我们尽最大努力，尽快压制犯罪嫌疑人回去。
3: 好嘞，哎，大林，你自己也当心点啊。
0: 好嘞。
5: 告诉我，哎，赵警官，赵警官，刚才我跟你说的，你们也都看到了，我们现在冻结的只不过是昨天他们骗到手的，还没来得及转走的钱，100多万而已。要查清楚他们到底骗了多少钱，恐怕还需要不少时间。我估计，这100多万，连他们骗到的零头都不到。
6: 我知道赵警官，完全追回损失呢是不可能的。
5: 但是我们还是要尽全力嘛，我们有2名受害者已经到了自杀的地步了，所以我希望能多给他们追回一些损失，没准就能燃起他们对生活的勇气。
7: 对不起，高所长，在案情调查清楚之前，谁都不能动这笔赃款。
5: 不光是你们的受害者起了自杀，我们的受害者也是一样，所以理解一下。
7: 理解，完全理解，理解。
5: 哎，那我们能不能把与我们受害人有直接关系的那两个犯罪嫌疑人押走？

0: 对不起，这个也不行。
1: 赵警官，您先别着急拒绝。我知道，这个被骗子骗了之后想要自杀的受害者肯定不止我们那儿有，但是这不更考验咱们警察能不能从每一个人的角度考虑每一个受害者的感受吗？您理解一些。
2: 赵警官，案子破了以后，刚才我给家里打了电话，家里跟我说，我们有一个受害者呀，在医院再次企图自杀。我知道我们这要求呢有些过分。
0: 没有按照办案规则，人命关天呀！规则是可以讨论的吧？赵警官，这可是真真切切的，我们要是能把犯罪嫌疑人带回去，也许就救下一条人命。我请示一下吧，
2: 谢谢，
0: 谢谢您。
3: 怎么了？这看上去怎么那么兴奋啊？我是兴奋啊！诈骗团伙一网打尽了，昨天晚上高潮啊，打电话来了，说已经跟海明警方呢商量好了，明天一早就把两个罪犯押回。<笑>
4: 太好了，太好了！
3: 是啊，是好事啊！啊，对了，我还有个更好的好事找你呢，你马上到医院去啊，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吴玉，告诉他，罪犯一押回来，马上带到他面前向他认罪。
4: 所长。 这个事情还是让别人去吧。
3: 为什么呀？其实啊，我昨天去了趟医院，我是真不知道该怎么劝这个女孩了。
4: 你怎么了？我找不到办法。
3: 你还找不到办法？现在不是有办法了吗？哎，你以前说呢，干说干劝，对不对？现在呢，有好消息了，抓住了。
4: 你应该告诉他这个好消息，让他重燃生活的信心。
3: 上街，上街，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哎，
4: 所长，有事吗？
3: 你这样，你陪赵导员那去趟医院。啊，赵导员身体不舒服啊？
4: 不是，所长是想让咱们俩去趟医院，安慰一下吴玉，告诉他骗他的骗子抓到了。
3: 哦，可是我户籍大厅走不开啊。不在乎这一会儿，你大伟和赵继伟。
4: 如何诱使这个骗子上钩？这件事情你是知道的呀，您就把这件事儿啊，就像说故事一样的说给他听。希望打破了，还可以重建嘛。你去办吧。我去换下衣服，马上下来啊。哎，那我先送个文件。
3: 嗯，去吧。
4: 一个对生活丧失信念。 对自己彻底失去信心的人，你说咱们应该怎么劝他，让他重新鼓起对生活的勇气了？伤害他的人被抓到了，对他应该是个安慰吧？不知道啊，教导员，听你这么说。 我觉得吴玉听到骗子被抓，肯定会有一定的心理安慰。但我推想，恐怕也只是一时缓解，因为骗子不仅骗了他的钱，还摧毁了他继续活下去的勇气。这种情况，我觉得必须心理医生介入才行。哦，我说错了吗？没有。那我是觉得。 你从到了户籍科之后，整个人从内到外都有变化呀。我有吗？当然有。马上就到了，一会儿啊，你见到吴玉，我多说说，多开导开导。啊，行。
5: 住院部在那边，你到时候跟他谈谈，开导下他。
4: 好。
5: 怎么了？

抓的。

0: 李佳维，
1: 这大半夜的，这么冷的天儿，你坐这儿干什么？
0: 屋里憋得慌，我出来透口气。

你怎么也坐下了，薇薇？我在医院可陪你坐了半天了啊，走吧。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这事儿咱们尽力了，不是咱们的责任。我知道不是咱们的责任，我也没觉得是咱们的责任。我只是觉得，我们已经这么努力了。 但有些事情还是做不到。

看见我一条楼了，很近，几乎是贴着鼻子从眼前划过的。我没办法形容我的感受。但这一次跟卓大夫那一次不太一样，我没那么害怕了，我反而觉得这些是我必须要经历的事情。我刚才还问自己，我还想当警察吗？

0: 让我想起了卓大夫，让我想起了我面对卓大夫身中十几刀的遗体时我的那种无力感。骗子层出不穷，犯罪每天都在滋生，但是要我们警察去完全阻止犯罪也是不太现实的。那么我们警察工作的意义在哪儿？昨天晚上当知道诈骗犯被抓回来了，受害人范女士呢给我打了个电话，她说她取得了女儿和女婿的谅解，要好好的好好的活下去。我想这就是我们工作意义的所在吧。我们可能无法根除犯罪，也保护不了所有的人，但是警察在，社会的防线就在，善良和正义就在。对于那些被救的人，我们警察的工作意义巨大。关于反诈骗，你高招你说一下吧。
1: 同志们，说两句啊。关于反诈骗行动，所里认为和打击一切犯罪一样，事先预防比事后打击更重要。所里呢编了反电信诈骗手册，最近呢还会请一些专家到咱们社区给老百姓们上课，
2: 一会儿会后各个组把这个手册都领一下啊。
1: 要求记住，要求啊，发放到每一个社区每一个家庭，对辖区的所有居民进行反诈骗教育，都明白了吗？
3: 明白了。
1: 还有所里决定把这个反诈骗当成咱们所常备工作，要持续不断的坚持下去，有没有信心？
3: 有。
1: 我说完了。
0: 好，散会。

0: 师母，梁树，你怎么来了？我师父他今天不是出来吗？我来迎接他。
1: 毕竟你还记得他。
0: 不是的，师母，是所长特地打电话提醒我来的。他也想来，这所里太忙了，实在没办法。
1: 理解。

0: 所长让我告诉您，以后工作上或者生活上有什么困难的话，就给我打电话，所里的战友们都会尽力帮您解决。
1: 他又回来了？
2: 是啊，干了还不到一星期，钱都没要就辞了，回到咱们这边一个商场当了名普通的保安。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3: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4: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2: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5: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6: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2: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7: We are coming。
2: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8: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2: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9: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2: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10: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2: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11: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2: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12: 谢谢。
2: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年深耕漂泊。
1: 我们呢在海南呢投资了10多亿。
2: 海南的这个氛围越来越好了。
0: 老友越处越铁。
3: 先做跨境电商进入中国市场，再来海南投资建厂，
4: 成本直接下来30%，肉眼直观的。
0: 营商磁力如何引得进，留得住？
5: 海南就是枢纽。
2: 好，营商环境非常的高效、创新、包容，
5: 让内地的产业链、国外的供应链在海南发生化学反应。
0: 政策说到做到，
6: 投资海南，消费海南，
1: 在这个地方生产放大。
0: 企业用脚投票，
6: 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
0: 磁力如何凝聚？潮涌漂泊，老友相会，营商磁力看海南如何赋能深耕，步步为营。
7: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优化营商环境，海南在路上，我们也在路上。
8: 千年前，驼铃声声穿越沙漠戈壁，将东方丝绸与西方文明紧密相连。千年后，数据奔流，跨越山海阻隔，让全球好物在指尖触手可及。
7: 当漂泊会遇见自贸港，买全球的线下盛典遇上卖全球的数字通道，国际电商合作正成为链接全球的关键纽带。
8: 各位好，欢迎来到海南卫视《步步为营》，这是一档政企民沟通对话，共同推动

0: 动营商环境优化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香怡。今年的消博会不仅仅是全球消费精品的展示舞台，同时也是探讨全球电商合作的前沿阵地。那今天我们就围绕着海南在全球电商合作的发展来重点探讨。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邀请到演播室的几位嘉宾，德航集团董事长陆平女士，欢迎您。 Ivory Group 主席乐博，欢迎。以及全球电子商务大会的创始人唐生老师，同样也欢迎我们的老朋友智宪老师，欢迎几位。我们知道随着时代的发展，电子商务已经不再是单向输出、单兵作战，而是需要跨国跨地区的不同企业、品牌、平台，甚至是政策制定者协同联盟进行电子商务的合作发展，全球电子商务因此应运而生。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嘉宾陆总，是海南参与全球电子商务的重要代表。我知道您跟海南的缘分非常的深厚啊，想听一下您跟海南之间有怎样的故事。
1: 其实海南作为我的第二故乡，我对这一片热土充满了深深的热爱。我的父辈当年海南建省的时候来到了海南，现在已经可以看到海口高楼林立，已经成为了国际的大都市。在海南的整个的这个发展的进程当中，我们见证着它的巨大的变化。
0: 从见证者到建设者，这个转折点在哪里？
1: 其实我们更多的呢是享受到了海南发展的这些巨变过程当中国家给的红利的政策。其实刚开始我的这个工作的岗位呢还是在机场口岸，每天看到来自全国甚至全球各地的来海南的有度假的有闯海的这一些人，在这个地方形成一个会客厅的一个作用，让大家在这里交流，然后去进行推介。那么最终要产生这样的一个贸易，作为海南来讲就可以去发挥这样的一个双枢纽的一个作用，外面东西引进来，国内的东西走出去，这个上面的抓手就是电子商务。所以看中了这样的一个商机，我们也在2019年开始更多的开始关注电子商务。
2: 陆平发现这里不缺故事，不缺机会，缺的是一个把交流变成交易的通道，而国际电商合作就是这条通道的核心引擎。
0: 看，这是南非的大鲍鱼，这个是来自哈萨克斯坦的手工制品，是不是特别的精致漂亮呢？你以为我出国了吗？其实并没有，我就在三亚的凤凰机场。这里就是三亚新进的宝藏打卡地德航零关税体验城，以后呢，三亚度假呀，在这儿就能一站式的把全球好物收入囊中，简直不要太方便了。这里也叫永不落幕的消博会，等于把消博会留在了三亚，全年365天不打烊。在这里，你可以亲眼看、亲自闻、亲手摸，喜欢就直接买走，不是隔着屏幕的云逛街，而是零距离的真体验。人在这里，世界就在手里。
1: 现在的也有一些展会展览完之后就结束了，或者就是展品就放在那里，它是一个死的、不动的、静态的。那我们需要的一个是要像活水流动一样，像电子商务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抓手。我们现在的永不落幕的消博会的常年展示交易中心设立了这个直播间，那我们不仅可以播抖音、快手，我们还可以去播 TikTok， 那么可以把我们的国货出海可以推介给下面的这么多的这个国家管的这样的一个组织机构，他们也可以看到我们更多的国货好物，一些国家的产品通过海南的这样的一个跨境电商的零关税的常年展示展销的一个中心，可以进行多边贸易。这个我们现在的永不落幕的消博会建立的已经差不多快一年多的时间了，有12个国家的国别馆入驻。随着自贸港的封关，今年在消博会呢，大家的反应是非常热烈的。我们还会要增加3个国家的国别馆，特别是主宾国，我们更加关注主宾国的这个感受。去年第5届消博会的主宾国是英国，那么我们在去年消博会一结束，在3个月之内，我们就对接完成了主宾国的这个展馆的落地，不仅仅是在永不落幕的消博会常年展销中心，我们在海口也落地了主宾国的展区，也更多的把它当成一个主宾国永不落幕的

0: 一个会客厅。
1: 在这其中有没有一些实际的案例，比如说哪些政策措施它的出台真的直接推动了你们企业的发展？
0: 双十五的政策，我们可以从全国吸引更好的人才来到海南，不管是国内的还有包括国外的，我们企业里面现在的这个人员的组成上面非常多元化，我们有来自中亚的吉尔吉斯坦、

0: 很好的政策，我们可以以贸易为抓手，可以以服务贸易为一个纽带，我们更好的去把内地的产业链可以集中整合到海南来。
1: 除了刚刚您说到的政策之外，其实我们了解到了今年3月份海口海关也新出台了优化营商环境20条。那么对于政策的加持，对于企业以及消费者有什么样的积极作用？志贤老师您怎么理解？
2: 就是海南自贸港，它与全国独一无二的政策红利，一个是多，再一个是独一无二。正是由于国家给的这种政策红利，就给企业、给行业，它托底了，就有底气了。比如零关税的范围扩大、加持，是吧？还有通关贸易的便利化等等。所以这个20条啊，它的这个加持的力度是很大的。国家给了这么港这么多政策，你不能被动的去享受啊，更多的需要你如何主动的、积极的去利用这些政策，你要去探索、要发展啊。我觉得德航最宝贵的就在这里啊。德航呢，它的制度集成创新，它的亮点在哪里呢？我以为就是从零到一。
3: 去年，德航集团，成功入选了商务部公布的33个典型案例。那么这个对业界来说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件事情啊，引起广泛关注。那么德航为什么能入选呢？肯定是享受了这个自贸港发展当中的一些制度创新啊、政策创新的一些红利。陆总刚才也讲了，他2006年创业，从一般的贸易到普通的商品，到进入数字化时代、数字贸易，德航的项目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加多元的全球化的产品和可供消费的这种场景。我们包含了前店后厂、前店后仓、线上下单、线下提货这种多元化的场景。
4: 6年深耕漂泊，
5: 我们呢在海南呢投资了10多个亿。
6: 海南的这个氛围越来越好。
4: 老友越处越铁，
7: 先做跨境电商进入中国市场，再来海南投资建厂，
8: 成本直接下来30%，肉眼直观的。
4: 营商磁力如何引得进、留得住？
9: 海南就是枢纽。
6: 好，营商环境非常的高效、创新、包容，
9: 让内地的产业链、国外的供应链在海南发生化学反应。
4: 政策说到做到，
3: 投资海南，消费海南，
5: 在这个地方生产放大。
4: 企业用脚投票，
3: 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
4: 磁力如何凝聚？潮涌漂泊，老友相会。营商磁力看海南如何赋能深耕，步步为营。
10: 海南电商从企业探索再到产业崛起，背后是国际电商合作的不断深化，全球的目光正聚焦这里。
1: 您怎么看海南在整个全球电商发展当中的一个作用？
3: 2018年到2021年是一个里程碑，就是一个起步打基础的一个年代。2021年到2023年，哎，又是第二个阶段，就企业在发展和高速发展阶段。这时候，德航的数字化转型、数字化应用也加入了这样一个队伍。那么到了2024年到现在，又是一个新的阶段，就是百花齐放和各自创新的时代。当然，海南的发展历程是不是在全国是数量最多的？但是它居然在去年的增长率，可能能排到全国很靠前的地方，啊，30%还40%的增长率，这个增长率是很高的，证明世界的或者中国的发展电商、数字贸易的眼光已经聚焦到了海南，也想在海南来落地。
10: 海南正在成为国际电商合作新高地，封关之后，全球数字贸易的新格局将在这里加速形成。
11: You know the policies of closing the port in terms of making it duty free. I think it also brings opportunity from efficiency point of view of making sure that products actually have a reliable chance and not imposing tariffs that are going to hurt both countries. I think it allows for free trade to happen.
1: Okay, thank you for your opinions. 那不知道两位老师怎么看封关运作对海南发展全球电子商务可能带来哪些变化？
3: 我认为封关运作以后呈现出一个产品的丰富性打开了，它可以用的这种电子商务的模式也多。以前在海南成立一家

0: 主管单位的协会通常需要一年半，有的时候需要两年，这次大概用了不到六个月，五个多月，发现啊，这个营商环境基础啊也确实很好，非常有服务意识。
1: 所有的这个政策以前还是有点试点的性质，但是从封关运作这一刻开始，它就全面放开了，它开始大踏步的前进了，全国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了，然后很多新海南人、新海南企业，就是在海南这片热土上，它就蓬勃勃勃发展起来了。比如德航你在这个领域啊，那我在这个领域，他在那个领域，就是一个竞赛场的一个比武场呢。总之就是啊，封关运作，封关不是终点是起点，运作既是我们的责任，也是给我们的一个任务，更是给我们描绘了一个无限光明的一个前景，激励我们大家去奋斗，这才是封关运作的真正价值所在。
2: 嗯，接下来我们再问问乐博哈，从他的视角怎么来看待这样一个问题？
3: I think as we mentioned, it's not just on the import and export global e-commerce, but also on value add. I think Hainan is going to be quite a strong area for global e-commerce.Through its trading hubs, which I had mentioned, it sits really in the center of a few Asian countries or RCEP countries. It has a strategic policy with regards to how it operates as a port and also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mainland China. It'll have a great advantage in terms of its global e-commerce, utilizing the platforms that are in the market.
2: 乐博也好，陆总也好，都在努力地把这些全球好物向大家进行推广。未来有什么新的打算？
4: 其实我们是现在赶上了一个好的时机，在这个海南自贸港封关的元年，全球的目光更加聚焦到海南的国际贸易、国际自由的便利化。这个层面上面，这次南非来带来的一些好的优质的零关税的一些商品，鲍鱼呀、红酒啊，在消博会和永不落幕消博会的这样的一个溢出效应上面，可以让产业链供应链形成一个结合点，海南就是这样的一个枢纽的一个结合点，让内地的产业链国外的供应链很好的在海南发生这个化学反应。
3: So we also have an outlook of utilizing Hainan as a specific hub in releasing the opportunities to those Asian countries together with mainland China. So it's quite huge in terms of the opportunities that lie. And I think Hainan is positioned in a very strategic area, and it has strategic policies to allow for those opportunities to actually be embraced and to also allow for those opportunities to actually develop moving further.
1: 海南本身的定位就是两个基地啊，走出去引进来啊，实际上就是涉及了很多，很有可能像这个促进结算在海南，事情发生故事发生在其他地方啊，这个就是个重大的创举了。无论是物理空间，无论是网络空间，无论是一种心相通的这个空间就拓展了。当你这个一拓展了以后，世界影响力不就来了吗？
5: 从摆渡人到朋友圈，海南在国际电商合作中的新角色正在成为公共外交一张崭新的名片，而要打亮这张名片，首先得要解决实际问题。
3: I think one of the biggest challenges that we face is our country is quite far, about 13 hours flight. So I think one of the biggest challenges we have is more on the logistics side, making sure that we have direct flights or direct lines to ports in Hainan with efficient routes. The distance also causes perhaps also costs.
2: 如果想要让企业之间的合作更加的高效顺畅，我们有哪些政策措施可以给他们带来助力？
0: 实际上你看海南自由贸港的制度体系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大多

0: 数国家的免签落地签的政策是最长的。这个政策也就是说，海外的朋友来海南做生意是吧，谈贸易他们非常方便。那么在这些政策体系之下，我觉得这个整个海南的对国际友人的这种开放程度，包括教育方面的跟进，包括国际学校的落地，这都可以孵化培养更多的这个人才。整个的营商环境，整个的效能在有序的逐步的提升。
1: 2026年初，海南物流集团数字结算平台和跨境贸易产业园两大项目正式落地，为海南注入金融与物流的新动能，进一步支撑国际电商合作的系统发展。
2: 您怎么看这两个项目的落地对于企业的助力？
0: 这次物流集团的这个产业园的项目的落地，我相信也都是为了服务这个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因为自贸港要发展，没有金融是不行的，而且金融是要能够来得了，能够出得去的，并不是简单的说把内地的资金放在海南然后就可以出去，而更重要的是全世界的资金能够到海南来投资来经营甚至来挣钱，可以让这些资金有序的流动到海外，这样的话实行一个国内国际的一个双循环，一个大循环的作用。
2: 针对海南目前的这个生态，电商生态哈，之前老师您怎么分析判断？
3: 国家定了十几个这个电子商务的实验区，海南是唯一的全域型的。你别小看啊，这个全域十九个县市全在里面啊，线上的这种平台以及线下的各种物流园，没有体量支持是不可以的。自贸港的政策啊，像零关税啊地税率啊减税制啊数据有序流动啊等等，这两个一叠加起来，很多优势是无与伦比的。以陆总为代表，依托消博会这个载体，打造永不落寞的消博会，欢迎全球的企业来用，国内的企业来用。在这个平台上，海南自贸港的政策红利让每一个企业都分享了，这就是我们期盼的营商环境。
2: 相信各位其实跟志新老师一样，都是对海南的电商生态以及营商环境是充满期待的哈。那接下来我们也请各位每人给出海南优化营商环境的一个小建议。
4: I think if we can have direct link to the ports, it will greatly improve the business from import and export point of view.
5: 我也希望能够通过这次的访问，能够让政府去关注海南本土企业的成长，因为本地人做好了，外来的人进来了，他才会有这种更多的获得感和信任感。作为本土的企业来讲呢，我们也要有使命担当和责任，应该去为这片热土啊，自己应该贡献最大的这样的一个能量啊，是彼此双向奔赴的。
0: 我觉得在海南更重要的是把这个不确定的事情变成一个确定的事情。国家从顶层设计上来说，就是为海南未来的发展奠定了一个确认性，包括自由贸易港法的这个确认确立啊，所以说投资海南消费海南，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
2: 好，谢谢几位嘉宾今天精彩的分享。从封关运作的政策红利，到数字结算的平台赋能，再到消博会的国际舞台，我们期待未来海南的电子商务能够带动更多的全球好物走进海南，也推动更多的中国好物更好地走向世界。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1: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十二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示范训练场。

0: 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连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赢得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1: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7: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召开，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对照正反面典型案例开展研讨交流。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论述精神，研究发展新质生产力、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等工作。冯飞、刘晓明在琼海调研并部署三防工作，思想认识到位，工作安排到位，责任落实到位，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重庆专场新闻发布会今天举行，琼渝携手拓展开放合作新空间。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5月14日，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召开，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对照正反面典型案例开展研讨交流，研究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工作。
0: 省委书记冯飞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晓明领学，与会人员集中观看央视焦点访谈专题节目《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招商还是招商》，集体自学习近平总书记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生动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阅看有关正反面典型案例，省政协主席李荣灿等省领导结合工作实际交流发言。会议指出，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求贯穿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始终，确保各项工作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要摒弃急功近利，不搞一届政绩、几届包袱的短期行为，摒弃唯数字论，不搞虚报浮夸、数字游戏，摒弃重招商、轻服务，让企业招得进、留得住、发展好，摒弃重险绩、轻前绩，既要做让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做为后人做铺垫、打基础、立长远的好事。会议要求要以严实效标准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续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一体推进学查改，全力推动我为群众办实事事项落地见效，统筹推进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一案促改促治，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解决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考核评估发现问题、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推动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加快补齐利好制度规矩。
1: 5月14日，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精神及中央有关文件精神，听取相关工作汇报，研究部署发展新质生产力、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等工作。
0: 省委书记冯飞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坚定发展信心，加快推进落实，以五项图强特色产业链和四新未来产业为主战场，立足种源加种业加种市，推进种业振兴，以应用带动创新，加快发展深海科技产业，加快培育火箭链、卫星链、数据链，打造风电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塑造数字经济发展新动能。坚持科技自立自强，主动对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用好自由贸易港开放政策，深化国际科技合作、产业合作，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打造新质生产力重要实践地。会议研究全省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坚持保护第一，强化规划引领，健全分层分级管控体系，加强部门协同联动，推动文化遗产。

0: 系统性保护，构建多元共治格局，激发社会资本参与活力，拓展公众参与和社会共治渠道，推动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新进展。会议部署全省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工作。
1: 5月15日，海南正式进入汛期，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省委书记冯飞、省长刘晓明当天在琼海市调研三防工作，并召开动员部署会，推动全省三防工作全面进入临战备战状态。
0: 冯飞、刘晓明先后前往博鳌乐城医疗先行区、彭博海南彭中子医院和万泉河博鳌乐城先行区河段右岸治理工程项目、琼海市主城区排水管网治理工程二期项目现场，了解汛期隐患排查整治与项目建设进展。冯飞指出，要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及时疏通水系通道，系统提升行洪泄洪与排涝能力。部署会分析研判全省汛期形势，冯飞指出，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持预防为主，持续关注台风、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及次生灾害，做到思想认识到位、工作安排到位、责任落实到位，全力保障全省安全度汛，确保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冯飞要求要抓好重点工程建设，在保证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的前提下，加快建设进度，要做好监测、预报、预警，坚持急用先行，强化信息共享，跨部门综合研判和跨区域联合会商，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工作机制，要排查化解风险隐患，抓好地质灾害防治，守牢重点江河和水库等安全防线，全面加强城市内涝防范，高度关注施工工地、公路桥梁、养老机构等重点场所和部位的度汛安全，要提升应对处置能力，完善救援力量、跨区域调动工作机制，优化物资装备品类规模和储备布局，要夯实基层应急基础，提升各级领导干部风险意识和履职能力，广泛开展防灾减灾科普宣传教育，要压实责任链条，完善大应急体系，将开展学习教育和三防工作紧密结合，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领导巴特尔参加。
1: 5月13日，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专题学习会议召开，与会人员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生动实践，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结合中央和省级层面正反面典型案例开展深入研讨。
2: 省政协主席李荣灿主持会议并讲话。李荣灿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工作期间大力倡导带头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实践，为全党树立了光辉典范。省政协各级党员干部要对标对标，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牢牢把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要求，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坚持立党为公，持续加强思想政治引领，确保始终紧扣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履职尽责。要坚持为民造福，聚焦群众急难筹判问题，深入调查研究，深度协商议政，扎实推动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工作，深化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政协离自己很近，委员就在身边。要坚持科学决策，引导委员提出更多务实可行的意见建议。要坚持真抓实干，把凝聚共识贯穿履职各环节，为海南自贸港建设凝心聚力。
1: 今天上午，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重庆专场新闻发布会举行，这是海南自贸港风光后首场省外新闻发布会。海南以发布会为媒，分享自贸港全岛风光运作以来的成绩单和未来机遇，推动琼渝联动发展。
0: 发布会上，海南省相关部门负责人围绕自贸港全岛风光运作以来的进展成效、政策制度、营商环境、文旅消费、港航物流和投资机遇等热点话题答记者问，并向重庆各界系统推介海南自贸港建设成果、政策优势和开放机遇。全岛风光运作以来，海南推动政策落地见效，活力持续释放，下一步将继续加强与重庆合作，强化产业链深度协同，拓展琼渝合作空间。
1: 在海南自贸港建设的热潮中，省政协委员、省文联副主席、

0: 省书法家协会主席陈红深耕文化领域，以笔为媒，以意聚力，在主题创作、文化惠民、参政履职等方面主动作为，用翰墨丹青讲好海南故事，展示政协委员的责任与担当。
1: 采访这一天，陈红正在和省书画院的工作人员们一道研究即将在八月底举办的主题书法展各项筹备工作。他策划组织开展点亮自贸港、书送海之南全国书法作品展览、海南解放75周年主题书法展、首届东坡书法奖全国书法作品展等一系列重大主题创作和展览活动，透过笔墨讲好海南故事。
2: 我们现在这个基本跟全国各个省每年都有这个交流的学术展览，在我们的那个对外的交流上，我们也是从一带一路的国家，还有韩国、日本、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等等这些，我们开展了我们的就是中国优秀书画走出去的一个交流活动。
1: 深耕书法领域30余年，陈红见证了海南书法艺术事业的蓬勃发展和人才梯队的不断壮大。目前海南在中国书法家协会的会员人数达100余人，陈红也为广大书法工作者和爱好者积极搭建学习交流、展示互鉴的平台。
2: 我们自身会举办的一些培训班，第二个呢是联合高校有一些固定的一些讲座，叫做名家讲堂啊，这三个途径就是邀请外省的专家学者过来，我们会主办专题的叫做作品创作的培训。第四种呢，就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他会举办一些这个骨干培训班啊，我们就遴选一些优秀的作者送出去，通过几个途径共同提高他们整体的素质。
1: 作为省政协委员，陈红深入界别收集社情民意，围绕促进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等方面积极献计出力。陈红曾聚焦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助力乡村文化振兴这一主题提交相关提案，建议有关部门积极引导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乡村，为基层群众提供丰富的文化产品，引导农村群众养成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
2: 文化部门呢也是很响应这个提案的，就是现在我们这几年呢，就是对乡村的一些这个文化方面的惠民演出，我们的志愿者都走进了我们的乡村，特别的是偏远的山区，把我们的文化送到老百姓的家门口。
1: 近年来，陈红推动本职工作与委员履职深度融合，省书协积极组织广大书法工作者深入基层开展文艺志愿服务，先后走进50多所中小学，为2000余名学生讲授书法知识，并组织各类惠民活动100余场次，书写春联和各类作品10万余件，累计服务群众数万人。
0: 琼渝两地同处国家开放大局，同担区域发展使命，在今天上午举办的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重庆专场新闻发布会上，媒体代表踊跃提问，企业代表反响热烈，为两地携手拓展开放合作新空间注入新活力。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重庆专场新闻发布会的现场。今天这场专场的新闻发布会不仅仅是一次政策的解读，更是一次合作的牵手。琼渝两地呢，正借着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东风，把各自的优势变为共同发展的盛世。
4: 发布会上，海南通过一组组数据，直观展现了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以来的阶段性成效。
5: 我们出台了全国首张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货物贸易，也就是在14、15时期首次突破了1亿元规模，服务贸易年均增长30%以上。投资方面，我们有全国最优的或者中国内地最短的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还有全国首个国际投资单一窗口，支撑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
4: 发布会详细介绍了自贸港加速成型的政策优势、开放优势、通道优势、产业生态，以及重庆企业落地海南可享受的制度性红利，这让不少在场嘉宾对合作海南充满期待。
6: 我非常希望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发展的时期呢，我们作为身在异乡海南人能够有机会

0: 会投身到建设海南自贸港的怀抱当中来，非常的期待。所以这次发布会对我个人来说是充满了憧憬，也充满了收获。
1: 近年来，琼渝两地在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公共服务业等领域形成多层次合作格局。此次发布会的举办，在重庆企业界引起热烈共鸣。对于发布会上传递的政策红利和发展机遇，与会代表表示，期待发挥各自区位优势，通过陆海联动、优势互补，加大重庆自贸试验区与海南自贸港协同联动发展，拓展发展空间，实现互利共赢。
2: 我们也是借助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很多政策，更好地将我们的产品推向东南亚。未来我们也会借助重庆这个西部落海新通道，更好地将我们产品呢推广到这个全球，做到互惠共赢。
3: 通过这次的发布会作为一个新的起点，我们会把这样的成立于经济圈的更多的优质的企业，想出海的企业引进海南自由贸易港，让他们在那里又重新开辟另外一个国际视野、国际发展的一个新的天地。
4: 人才聚则事业兴，自贸港建设的蓬勃浪潮离不开高层次人才的智力支撑与实干担当。今年中组部团中央第26批来琼博士服务团的李阳，来自中国民用航空局首都机场集团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挂职担任三亚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副局长。从北京到三亚，跨越山海，他把个人专业所长融入三亚打造国际旅游消费中心核心区的发展大局，以实干担当书写挂职答卷。
5: 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不少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出发的旅客收到了印有在世界行走为三亚停留字样的三亚城市限定登机牌。这是在李阳积极推动下，三亚市旅文局联合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推出的。依托大兴国际机场覆盖全国、通达全球的航线网络，提升三亚城市品牌的辨识度与影响力。
6: 我们不能把它简单看成一个登机牌，它是诚意满满的城市邀请函，也是展示三亚风貌的极具收藏价值的城市明信片。做通航空加文旅的融合，让海南自贸港和三亚这个城市名片通过北京飞向全球。
5: 今年一月，李阳带着服务自贸港的初心来到海南，挂职时间虽然不长，但干成的事儿却很实。今年春节期间，他推动三亚的110个党政机关、村社区的停车场面向市民游客免费开放，同时联动派出单位打造三亚第111个免费停车场，用暖心服务提升游客的体验。今年是三亚旅游服务质量提升暨旅游产品创新迭代年，李阳经常深入景区景点、文旅项目、企业一线开展调研，精准梳理产业发展痛点、难点，结合自身专业优势，制定针对性工作举措，牵头推动三亚文旅产业提质升级。
6: 实施品牌锻造工程、产品体系重构工程、品牌营销提升工程、数字赋能治理效能优化工程四大工程，落地124项具体举措，全面优化旅游供给，提升服务质量，助力三亚文旅从流量向质量的转变，从观光向体验升级。
5: 李阳说，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是重大国家战略，在海南锻炼平台层次高、实战性强。省委人才发展局专门制定了人才政策明白纸等服务机制，配套一站式人才服务平台，给来琼干事创业的英才们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让他们可以心无旁骛、踏实干事、放开拳脚、施展抱负。
6: 来到三亚以后呢，我感受到了千帆竞发、奋戟争先的干事创业氛围。我们呢直接在这个一线主战场上经历风雨，见世面，撞筋骨，把专业所长用在发展的关键处，真正做到在实践中学，在服务中成长。期待三亚文旅加快高质量发展，服务更暖心，产品更丰富，市场更规范，品牌更响亮，真正成为国际知名的旅游度假胜地。
4: 5月15日，

0: 后，江东新区大学生等青年创新创业联盟成立暨揭牌仪式在江东发展大厦举行。
1: 海口江东新区大学生等青年创新创业联盟由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牵头组建，深度整合区域九所院校优质资源，充分激发近100万大学生创新创业活力，推动高校创新成果在园区高校转化落地。
2: 头部企业央企，我们就考虑到把上资源整合起来，然后把我们的这个人力资源优势，把学生的创业激情给它带动起来，把各自的资源优势大家共同利用起来，让年轻人实现自己的抱负，我们给他提供这样的舞台，给予这样的支持。
1: 活动现场，江东新区管理局、海南科技职业大学与树莓科技海南集团三方签署合作协议，同时还为创新创业导师颁发聘书，进一步夯实联盟产教融合支撑体系，为青年人才创新创业提供全方位指导和保障。
3: 我们的一个大学生或者一个青年的话，他能有更多机会接触到这些创业的一个公司和创业的项目等等，他们就可以获得更多的一个让成功的一个机会。
4: 借着企业、高校和政府，我们三方联合推进我们的 AIGC 的培训的项目，让他们在技能上有所提升。
1: 联盟运行后，将常态化开展双创培训、项目路演、融资对接、企业参访等系列活动，持续深化校地协同、校企联动、产教融合，全力打造青年人才集聚高地、创新创业示范样板，让更多青年人才在江东新区施展才华。
0: 5月14日晚，由省委宣传部主办的“李润琼州生动自贸”2026年省级主题示范巡回宣讲海口站在海南师范大学举行。
1: 作为“李润琼州生动自贸”2026年省级主题示范巡回宣讲活动的重要一站，本场活动以“琼崖精神燃椰城，自贸潮头建新功”为主题，紧扣孤岛奋战、艰苦卓绝、23年红旗不倒的红色主线。为现场近1000名师生、宣讲团成员及媒体代表呈现了一场思想深刻、情感充沛、形式创新的示范性宣讲，
5: 激励我今后的学习和工作都会让我有更坚韧的意志。我将继续传承琼崖精神，汲取红色力量，勤学苦干，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1: 宣讲活动聚焦示范二字，由稿件宣讲、文艺节目、视频展示等多种形式，推动琼崖精神在海南自贸港建设中落地生根。每一个节目都经过精心打磨，既保持了政治性、权威性，又融入了青年语言、艺术表达，真正实现了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接下来巡回宣讲活动还将在五指山市、文昌市等9个城市持续进行。
6: 琼崖精神是共产党人和琼崖各族儿女，在孤岛奋战、红旗23年不倒的革命奇迹当中，经过浴血奋战淬炼而成的精神信仰。海南自贸港的建设正当其时，我们弘扬红色基因，继承琼崖精神，这是海南自贸港的使命，也是青年一代的责任和担当。
0: 5月15日，海南省点润营商、法护自贸主题普法宣传活动暨儋州市2026年民法典宣传月启动仪式在杨浦经济开发区举办。
1: 启动仪式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帆普法志愿者队伍正式成立，全省当好法律明白人、办好法律明白事经验交流巡讲活动同步启动。现场还发布海南普法 IP 形象，设置民法典知识宣讲、法律有奖竞答等互动环节，提升普法宣传的趣味性与传播力。
7: 这个非常好，这个活动告诉家人，让他懂一些这个法律知识啊，这些手册都带了，让他们好好看一看。
8: 介绍我们的反走私常识，让大家知道我们海南自由贸易港成立以来，我们每名公民呢都要争做海南自由贸易港反走私的安全卫士，筑牢反走私钢铁长城。
1: 接下来，海南将依托普法志愿者队伍，联动各职能部门，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宣传模式，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普法宣传活动，不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护航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治建设。
9: 具有民法典的宣传，进机关、进学校、进社区、进企业，让民法典能够在我们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法治海南的过程中，能够起到一个重要作用。
0: 5月14日，海南师范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创梦空间揭牌会上，首届创梦杯 OPC 创新创业大赛也同

0: 同时启动。
1: 海南师范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创梦空间由海师大联合 AI 龙头企业设立，将整合资源，优化服务，打通链条，提供一站式服务，打造真正有温度、有力度、有效率的创新创业社区。
2: 进我们空间以后，从培训、孵化、辅导、全程陪跑这一块全程的提供服务，训练成熟以后，我们对接岗位的需求肯定输送，解决社会就业岗位需求的问题。
1: 会上，首届创梦杯 OPC 创新创业大赛也同时启动。本次创新创业大赛将聚焦 AI 应用、数字文创、智能服务、轻资产创业，构建赛事选拔加基金支持加空间入驻加全链孵化体系。获奖项目最高可获100,000元扶持，并无缝入驻海口国家高新区。
3: 海南现在是个自贸港，有很多政策是对我们外国人非常有利。现在做跨境电商在海南需求很大，我们需要一大量的主播能把中国的产品卖到国外。我想作为非洲和中国的一个文化桥梁，这是我原本梦想。
0: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1: 近日 DJ 动检602次综合检测列车自西安东站驶出，沿西石高铁正线穿越秦岭山脉驶向十堰东站，标志着西石高铁全线拉通试验正式开启。项目连条连市取得阶段性进展，为线路试运行及正式通车运营筑牢根基。西石高铁开通后，对助力秦巴山区乡村振兴、推动沿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4: 5月12日，伴随着总吨重10.5万吨、载有3300余名旅客的理想号邮轮缓缓驶离大连港国际邮轮中心，前往韩国仁川和济州，大连港2026年邮轮季正式开启。今年大连港湾海关将监管以大连港为母港始发进出境的理想号、爱达、地中海号等国际邮轮10航次，监管访问港邮轮2航次，推动大连市邮轮经济热度持续攀升。
1: 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13号公布的最终数据显示，今年4月法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2.2%， 高于3月的 1.7%， 通胀重回 2% 以上区间。报告指出，能源价格较去年同期明显加速上涨，是此轮通胀回升的主要原因。
4: 印度外贸总局13号发布公告，宣布从即日起对食糖产品实施出口禁令，相关措施将持续至2026年9月30号或另行通知为止。按照该规定，面向欧盟和美国的出口配额等部分特定情况可获得豁免。对于已经进入实际出口流程的货物，印度政府也允许继续完成出口。
0: 5月13日，省考试局发布2026年海南省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和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工作实施细则。明确今年海南省中考时间为6月25日至27日，各考试科目原始分总分920分，考生志愿实行考后之分、之排位网上填报的方式分2次进行，第一次在7月6日至18日12时填报，在此期间考生可一次性填报所有批次志愿学校，第二次在第一批次学校统招生录取结束后填报，填报时间为7月28日至29日12时，未被录取的考生可填报修改本批次指标到校志愿以及第二批次的学校志愿。下面再来看联播快讯。
5: 今晚19:30，本台海南卫视《步步为营》将播出消博会特别节目第二集《营商磁力链接》，邀请多位参与海南电商发展的嘉宾，围绕海南在全球电商合作中的新角色、新机遇，共同探讨海南如何将消博会溢出效应转化为常态化的国际贸易平台，敬请关注。商务部近日印发《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总体方案》，明确在海南省和北京、天津、上海等16个城市率先开展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方案提出，加强示范区与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等开放平台的错位探索、政策协同，推动特色产业协同布局、梯度转移和开放发展。
0: 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穆桂英从小生活在大山，生长在野地，她哪儿就修炼出这么宽阔的胸襟和这么高强的武艺呀？啊！
1: 圣上分析的极准。
2: 老身以为，首先他得益于家教，教养特别。他父穆宇曾是一代名将，穆桂英从小耳濡目染。他又得益于有一位精通阴阳八卦之师，再者就是源于在大山里长大成人，所以朴素无华，为人耿直，野性十足，养成了天马行空、独往独来、无拘无束、桀骜不驯的性格。
0: 老太君的见解真是高屋建瓴啊。
2: 说实话，老身确实偏爱穆桂英这个长满刺儿的孙媳，她一身奇学，功夫超拔。往小了说，我为杨家有这样的后人而高兴；往大了说，我为大宋江山而庆幸啊。老身以为，辽宋争斗多年，岂不知从武功到兵法，彼此了如指掌，难怪延昭连输啊！此时该打破常规，不拘一格，启用一位让辽军一无所知的奇才穆桂英，何乐而不为呀？请圣上明鉴。圣上，俗话讲，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穆桂英眼下处境尴尬，将士怀疑，对命令犹豫不决，这局面如何是好？
3: 监军，末将已派人去马都尉那里去了解了三关的情况。

0: 快说，城中人心惶惶，斗志下降。
1: 好，好啊，该接锅了。你马上到萧元帅那里去禀。

0: 那您是说穆桂英的确能战胜萧天佐吗？
1: 既然老太君都不敢肯定穆桂英能够战胜萧天佐，那么为何非拜他为帅不可？
2: 是啊，
3: 这
2: 是
4: 双方交战，谁也不敢说一定能胜。不过只要圣上下令，由穆桂英为帅，便一通百通啊。
3: 老太君这么说我等无法接受，我等觉得老太君似乎有任人唯亲之嫌。
4: 任人唯亲，世上能有这样的任人唯亲吗？啊，且不说她穆桂英是女流之辈，是我的孙媳，她更是一个身怀六甲的孕妇啊！老身为大宋舍家舍夫舍儿舍女，如今老身又要舍后，鼎力推举穆桂英为帅，怎可谓任人唯亲呢？
1: 圣上，就算穆桂英有万般本事，可是她已怀有身孕，如何担当元帅之职？
5: 就是她怀孕前几个月又吐又泻，刚刚好转又要分娩，这元帅之印如何敢交给她？
6: 元帅之职关系到大宋安危，交给一个孕妇太轻率可笑了。
4: 对，穆桂英是有孕在身，为了抵御辽军，无论做出任何牺牲她在所不惜，难道他的忠心还用老身再去言表吗？
2: 这
4: 穆桂英他精力充沛，身体极好，圣上和诸位尽可放心。我们知道宋辽之战不日便见分晓，不会拖在穆桂英分娩之时，只是就不知道我那重孙儿寿命如何。

0: 萧元帅，王建军已经把粮草集结在营帐，穆桂英近日内即将断粮。
1: 韩将军，你送的情报非常重要，回去带本帅谢谢王建军。
0: 潘冲明白，
1: 你告诉王建军，等我们拿下汴梁，让他做汴梁侯。
0: 潘冲一定转达。

0: 潘将军，你精明干练，前途无量，对杨家又有如此大恨，你对本帅还有话说吗？倘若这杨家能在我潘冲的手里断子绝孙，倘若这大宋能在我潘冲眼前灰飞烟灭，哈哈哈哈哈哈！我潘冲此生足矣。
1: 潘将军，你我相见恨晚，却肝胆相照。如果将军所言能够实现，黄河上下，由你挑，长江南北，由你选。
0: 谢萧元帅。元帅。

0: 后会有期。元帅，宋军现在人心惶惶，我们是四面包围，灭之于三关，还是留他们一条生路，半路伏击呢？
1: 你说的战法不可取，对方人心再慌，攻城也会付出不小的代价。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城外交战。
2: 萧元帅。
3: 他们都已经人心惶惶，穆桂英还会率军出战吗？你说得好，本帅想办法让他们出来。穆元帅。
4: 萧天佐率这么少的兵马前来，是对我们的蔑视。带末将下去擒住他。穆元帅，五叔说的未尝不可。虽然萧天佐有可能是诱兵之计，但是前方视野开阔，并未发现其他辽军。我们杀出城去，他们要是撤退，我们不追便是。穆元帅。
5: 五郎和宗保说的不无道理，狄寡应该主动出击。他们兵马虽少，可个个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勇猛战士。你们好好看看，
6: 穆元帅，如何说是挑选出来的？
5: 他们个个神行彪悍，哪个队伍里的士兵？ 能长得如此之彪悍呢？况且，他们用的武器都各不相同，所以我断定，他们必是精挑细选出来的。宗保说的不错，远处没有发现辽军，现在我军斗志不强。 即便几倍于他们，也未必能将他们击溃。这萧天佐呀，想用这些勇猛的战士缠住我们，一旦双方混战在一起，远处辽军杀过来，恐怕到那个时候想退到城中，可没那么容易了。
0: 韩信。
7: 魏将军，给我使劲的喊，气死他们！
8: 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哎，你们才胆小鬼的！带本将军下去，教训你们。有本事你们就放马攻城，本将军在此等候你们。胆小鬼！宋军！
7: 胆小鬼，宋军，胆小鬼！
9: 他必吃。穆将在。
7: 他如果再不出来，你还是让他回家养孩子去吧。<笑>好，穆将说，穆元帅，我们萧元帅知道你有孕在身，所以就带我们这几十号人来与你交战。如果这几十个人。 你也害怕的话，你就快把帅印交给男人，回家养孩子去吧。穆元帅，我们萧元帅还嘱咐说，你要多吃点好的，注意身体，要不然劳累过度，生出的孩子也不健全呢。
0: 谢谢萧元帅关心了。不过您这激将法也太幼稚了，连三岁的小孩都瞒不过，别在这儿丢人现眼喽。
7: 元帅，这骂人也骂了，喉咙都喊哑了，他不出来呀。
0: 哈比赤，那就让兄弟们先玩玩吧。
7: 好事，弟兄们，过来玩玩，
10: 来来来。

0: 元帅，我杨五郎出门先砍杀一番。
1: 元帅，我们也去。
2: 对，穆元帅，我们冲杀一下再折回来，可以杀杀他们的士气。你们都太小瞧他们了。
3: 好！
2: 哎，你们看啊，好像表面是轻松的，其实内奸只要一交战，必被缠住。
1: 将什么已经热血沸腾，此时出击定能完胜。难道就任由他们在城下戏弄羞辱咱们？人家表演交际，我们为何不欣赏欣赏啊？彩云，穆元帅，叫木瓜和杨梅他们上来好好看看。哎，顺便带点果子上来。遵命。好。
4: 只听说过，可没见过。哎呀，今天他们在下面表演，我们得好好欣赏欣赏啊！木果，对，你不是老说你摔跤如何如何厉害吗？这些男人你可摔得过？好，有点悬，好好学着点吧。好，再来一个，
5: 再来一个。
1: 小元帅，您是不是觉得这李子不酸，计划不甜呐？侯元帅，
4: 你有胆量就带兵出城，没有胆量就把帅爷给扔了。
1: 小元帅，本帅本打算率兵出阵的，可你那兵马实在是太少了，我若与你对阵，那岂不落下个？
4: 以多胜少，以强欺弱的恶名啊！啊！穆元帅，
6: 你可知道，兵在精而不在多，以我的精兵，定能和你们杀个一二。
4: 有胆量你就出来和我比拼一下。
1: 萧元帅，我知道你小子想什么呢，所以我穆桂英才不上你那个当呢。 你就收起你那雕虫小技吧！我穆桂英要真上了你的当，那真该交出帅印了。萧元帅，我看你还是躲远点吧。哎，你这挡住我欣赏你们的交际了。

0: 元帅，穆桂英没有上当，就连末将也实感意外呢。
1: 元帅，末将也这样认为。末将认为穆桂英刚刚挂帅，可能没有经验，按兵不动。没想到他真的按兵不动。
2: 他的老拉出乎本帅的意料。第一次对阵，他先胜了一招。
0: 元帅，你对穆桂英这个刁蛮之人准备用什么阵？你想好了吗？
2: 用什么阵都谈不上，他不出城，我无计可施。我们攻城，他不战也得战。
3: 对，
4: 攻城！攻城！攻城！攻城！攻城！
2: 说起来，这也是无奈之举。全部把他歼灭，也不是本帅的得意之作。
5: 一个优秀的军事家，应该用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战果。
2: 而攻城，往往会损失惨重。
1: 元帅，即使损失惨重，我们得到大宋的疆土也是值得的。
0: 对呀，元帅，就是我们现在多流点血，可子孙后代能享受更美好的东西，就是我们死伤也算不了什么呀。
6: 桂英啊，
7: 哎，
8: 穆元帅，
7: 各位将军不必多礼。爹，上座。
6: 啊，
7: 坐，爹坐。
6: 好。
7: 爹，身体可好些？
6: 哎，都怪我考虑不周。才是我军陷入如此被动局面呢。
7: 嗨，爹，您多心了。那萧天佐也是个人杰呀。
6: 萧天佐善于用兵，已大大超出了我的想象。
7: 嗯，
6: 桂英啊，
7: 哎，
6: 你知道萧天佐近几日想干什么吗？
7: 攻城。
6: 对，攻城。可是你更应该知道眼下的形势，辽兵士气正盛，而我军则人心惶惶，这便如何能够抵挡住辽军的进攻啊？虽说我军也在死守，可能不能抵挡住进攻，爹这心里头没有把握啊。
9: 只要我们在城上多准备一些木头、石块和弓箭，准能抵挡住。
6: 我看过前几日丢失城池的战报，现在辽军的进攻除了以车撞门之外，还抛石块、用火药，尤其是他们对盾牌进行了大的改进。这种盾牌重量既轻，又能从三面防护住兵士的身体，以减少伤亡，这就不大好对付喽。
7: 我认为我们还用老的办法对付辽军，赶紧准备木石跟弓箭。
8: 穆元帅，老太君说过，辽军现在有了新的方法，再用老法会不会太过被动？
7: 事到如今也只有这样了。
8: 可是这样很可能失城。
7: 请各位不必担忧，这萧天佐的心法呀，对别的将领可能管用，对我们未必呀。劳烦各位赶紧准备吧，爹告辞了。
10: 哎哎哎，孟元帅，你看
8: 怎么办呢？这
6: 还愣着干什么？都快去准备啊！
9: 是
8: 是是，
9: 走了，爹，
10: 走
8: 走。

0: 欧阁燕肯定会知道我们近日攻城，他一定会做些防备。
1: 元帅，我们曾攻下过两座城池，我们有经验，他们再怎么做准备也是阻挡不了我们的。
2: 对呀，
0: 元帅，只要我们四面攻击，宋军肯定抵挡不住。只要有一组人冲上去，他们会土崩瓦解，我们将其一举歼灭。
2: 另外几座城池因为相互猜忌。 所以被拿下。天波府却是一个家族，俗话说，打火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如果我们全面进攻，不但不易攻下，还会分散精力。我们四面围城，从一面出击，把最精锐的力量集中在一个点上。城上的兵力却是分散的，这样我们就在局部占了优势。当然。 除了主攻，另外三面并非虚设，要静观事态发展。他们向主攻方向调兵时，就迅速攻城。这样，穆桂英就顾不过来了。
3: 监军，汴梁密见。

0: 已经得到了汴梁，正对圣上和众臣游说，力荐穆桂英为帅。啊！你可知道，佘太君老谋深算，诡计多端，他力荐十有八九能成。如果穆桂英真的为帅，萧元帅就不容易攻下汴梁，控制中原了。要不然。
1: 监军再写信，给大臣阻拦穆桂英挂帅。别小看了佘赛花，众大臣合起来，也不是他的对手。恩师，那你说怎么办？哎，嗯。
2: 来，快快快，往边上放啊！那边，快，快点！快，杨将军，哎，慢点，慢点，快点！来，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杨将军，杨将军，注意安全啊！杨将军，好，小姐，小姐，请您回帐。
3: 好，
2: 我这忙着呢，
4: 现在就回去，快走吧！
3: 快点，快，小心，来这边。
2: 归英，不，回来了。穆元帅，干嘛这么翘呀？都叫升分了。
3: 啊不，元帅，你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
2: 干嘛呀你？来，
3: 有事就说，我还得到城墙上去监督人家搬石头，还有树桩呢。
2: 叫你坐你就坐，没事儿。哼，我今天呀，就是想跟你聊聊天，吃吃饭。来。
3: 桂英，你干嘛呀？辽军过两天可就要攻城了，所有的士兵都在备战，你作为元帅，你怎么能有这样的闲心呢？哼，
2: 他们干他们的，那是他们的本分，我是元帅呀，我就该歇着。哼，前些日子对你生疏了，我给你赔礼了啊。你是不是疯了？
3: 我疯了，哼！我看我也是疯了。我是真疯了。你不是想看看肚子里的孩子吗？来，看吧。哎哎，
2: 你干嘛呀你？
3: 这马上就要开战了，你不到城楼上去视察？你把我拉到这儿来跟你胡闹？你知不知道城池如果被辽军攻占下来，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5: 什么样的后果？那是本元帅的事儿，你们不用担心的。怎么不担心了？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夜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夜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